你自己再想想啊，想清楚，哪里买的床垫啊？

0: 妈，我回来了。
1: 哦，你怎么这么早回来？这么快？
0: 你不在，我们两个就简单的吃了点儿。
1: 圆圆，
0: 嗯。
1: 对不起啊。
0: 妈，你怎么了？干嘛说对不起啊？你眼睛怎么红了？啊？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老爷，
2: 还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就是比我想象中的人要多一点。不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的。
2: 好啊，不过孩子，做了最大的努力，还得有最坏的打算，这样不管将来结果怎么样，都不会失望啊。
0: 我知道了，老爷。
3: 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
5: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76集，史前霸主变萌宠。
1: 世界上最强大的霸王龙就要诞生了。
2: 可是他怎么还不出来？
1: 这
3: 铁老大，这该不会是个大坏蛋吧？
4: 叮叮，
3: 哎，动动了！
1: 什么？谁把这个家伙给我拿开？
3: 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强啊。
1: 哼，你也懂什么？他可是最顶级的暴龙，就叫你满多多吧。喂喂，快把他给我抓住！
5: 这就是暴龙科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霸王龙。
0: 我的霸小太酷了，
6: 他好凶啊，还是脚小胖比较可爱。
7: 真没想到这些史前霸主会变成我们的伙伴。
0: 我要好好训练一下霸小，让他变得像我一样强壮。
6: 我觉得用不了多久，这些小家伙都会变得更强壮。
8: 石头，你只要别把脚小胖吃得像你一样胖就好了。

大功告成，妈妈，快过来！米洛，马上启动装置。

0: 这不可能啊，怎么会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1: 看来你又失败了。
0: 师兄大帝，这只是实验，难免出点问题。
1: 我们的希望可都在这只笨蛋恐龙身上，抓紧给我研究。
2: 可恶，如果不是需要你的黑水晶，我会这么低三下四吗？
3: 要说到战斗力，当然是能够飞翔的易小风最厉害。
4: 哼，那也是霸王龙最厉害。
5: 迪洛教授，这些恐龙当中为什么没有水中的恐龙呢？
6: 当然有，小安的蛇颈龙就是啊。
7: 小安蛇颈龙？
6: 又说漏嘴了。
4: 难道小安也得到了一只恐龙？
6: 其实小安是守护生命能源的海曼族，神秘讯息就是他发来的。
8: 小安竟然有这么多秘密。
6: 噬星大帝为了夺取生命能源，派出黑暗军团袭击了海曼族。
4: 啊，后来呢？
6: 海曼族全力反抗，守护生命能源，没有让噬星大帝得逞。唉，可是在战斗中，小安的父亲和生命能源一起失踪了。
7: 啊！
6: 小安在寻找父亲和生命能源时，得知铁算盘将恐龙蛋转交给噬星大帝的消息后，马上通知了我们。
5: 原来小安背负这么沉重的使命，
6: 同时他带走了其中一只刚好孵化的蛇颈龙。
4: 哎呀，太可惜了，我们又少了一只恐龙。
8: 我怎么觉得是多了一只小恐龙呢？
6: 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回生命能源，否则大家都要遭殃。
4: 一个铁算盘算什么？主要有我们萌宝战警在，谁都别想破坏地球。
5: 是火山峡谷，最近那里经常发生山体滑坡，并且经常发现被开采的迹象。
4: 不用说，又是铁算盘。
6: 你们一定要阻止他。
4: 萌宝战警出发。

0: 我看到了，是两只剑齿虎合成兽正在快速靠近我们。
1: 不用担心，我们可是猛宝战警。
2: 豆丁，你总是怪兽们的首选攻击对象，千万不要大意了。
3: 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开始饿？
1: 嘿嘿，既然他们总是首选攻击我，我就直接站出来吧。

0: 定是想逐一击败豆丁之外的对手，最后再合力击败豆丁。
1: 不，不能让他们得逞，进入防御状态。我才不怕你们，
0: 就让我们来保护大家。小周，克洛，坚持住，我马上来支援你们。石头，他们的熔岩皮肤实在是太坚固了，你的攻击不起作用。
1: 我只是最近胖了一些，没发挥好而已。
0: 真是失策。
2: 这两只剑齿虎实在太厉害了，真不愧是老大。
3: 干得漂亮，这次我终于能报仇了。
4: 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让我来解决掉你们。

0: 小心，你身后就是塌方滑坡多发的区域，
1: 他们身上的熔岩一定就是来自这些火山岩。
2: 那就让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3: 哎，好主意。小猫咪看这边，快来抓我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就是现在。
2: 嘿嘿，这下看你们怎么办，来尝尝我和小小胖的厉害吧。
4: 耶！
5: 哼，愚蠢的铁算盘，根本是浪费我的黑水晶。
6: 铁算盘，他根本不听您的指挥。
5: 哼，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铁算盘，没有我的帮助，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球人而已。嗯嗯，
6: 对，普通人。
5: 哼，等我拥有了恐龙大军，整个地球，不对，是整个宇宙，就都是我的了。
0: 真没想到这个小胖子这么厉害。
2: 小小胖真是太棒了。道丁，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队长的位置让给我了？
3: 你想得美。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剑齿虎是一种生存在第四纪冰川时期的大型猫科动物。它们发达的前肢便于扑食猎物，加上它一副标志性的巨大犬齿，能在短时间内给猎物以致命攻

0: 17集，重量级死亡翻滚。
1: 好不好？
2: 哦，快看，他们来了！
3: 来了！
4: 嗨，我的影响力好啊！原来我的影响力已经那么大了。
5: 难道萌宝善景只有你一个人吗？要说个人魅力的话，我还是第一的。
6: 豆丁，翻译稿都记熟了吗？
5: 小事一桩。
7: 哎，石头去哪儿了？
8: 给你，
9: 谢谢，
8: 是我的，
9: 谢谢大家。
10: 真可爱，
9: 这么多好吃的。
11: 人类实在太无知了。
12: 几个不懂事的小孩，还被他们称作英雄，实在可笑。
13: 报告。
12: 什么事？
13: 大爹，海曼族领域发现了蛇颈龙的踪迹。
11: 蛇颈龙？不会是丢失恐龙蛋中的蛇颈龙吧？
12: 蛇颈龙终于也现身了，我们一定要夺回它。你去通知铁算盘，给我把蛇颈龙抓回来。
11: 是。
14: 身体停止，像我这样，踢腿，出拳。哎呀，不对不对，还有踢腿呀、啊！像我这样，我忘了自己没法踢腿。现在来学前滚翻。
15: 你说什么？海曼族生命能源？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现在才告诉我？
11: 这属于我们的军事机密，哪能轻易说出去？
15: 也怪不得我会失败，你们有太多关键信息没告诉我。
11: 明明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看还是先抓到蛇颈龙要紧，他们相当隐秘，还会随时变换方位。
15: 哼，我早有准备，就差你的黑水晶了。蛇颈龙，我来了！呀，妈妈！
11: 你们已经是小石城的英雄了。
0: 那当然，毕竟我们把铁算盘教训的不敢出来捣乱了。
11: 奇怪，这不太符合铁算盘的做事风格。他哪有什么不敢做的？
16: 是啊，可是迪洛教授，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呢？
5: 看来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11: 是海滩传来的警报，豆丁、石头，你们马上行动。
9: 我的汉堡还没吃呢。

0: 什么跟什么呀？
1: 啊，是小安和蛇颈龙。
2: 啊，小安，
3: 哼，看起来也不怎么厉害嘛。
0: 那旁边那个大家伙又是什么？
1: 分析表明，那是由恐鳄基因制作出来的合成兽。
0: 恐鳄，
4: 你们快去帮忙，一定要小心它的死亡翻滚。
3: 啊，好害怕呀！不过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5: 啊，水玲珑，你没事吧？
3: 真是浪费资源，把蛇颈龙给我的话，早就赢了。
6: 哎，开个玩笑而已，让那个大家伙尝尝我们的厉害。

0: 又是萌宝战警，明明眼看就要成功了，啊，我的蛇精龙！
1: 确切来说，他们都是始星大帝的。哎，
0: 还没结束呢，好戏还在后面。
2: 他没事吧？快叫小溪姐来治疗吧。
3: 我们只是在休息。
4: 嘿嘿，小安，你醒了？这次可是我救了你哦。
2: 嘿嘿，那个大鳄鱼知道打不过我们就跑了。嘿嘿嘿。
4: 啊，石头小心！可恶，快放开小小胖！咬！啊，石头！
5: 豆丁，你们的装备不能长时间的水下作战，快去营救焦小胖。
4: 收到，我这就去救石头。
3: 在哪儿？在哪儿啊？
4: 啊！他太快了，怎么办呀？
3: 还是我来吧。刚刚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可不会坐视不理。
4: 既然这么快，可恶！

0: 小安，我们还是先对付眼前这个家伙吧。小安，小心，我来帮你。哎，我来的正是时候。
1: 豆丁，我们快一起来收拾他。
0: 哎呀，小小胖，这跟在陆地上不同，你得放轻松身体，掌握浮力控制。
2: 好吧，我们试试。快呀，快，我冲过来了！
1: 小雪胖，记住这种感觉，让我先来教训这个家伙。可恶，在水里真是便宜他了。看招！石头，小心啊！
0: 你怎么这么重啊？
1: 太可恶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2: 糟糕，
3: 死亡翻滚。
4: 翻滚吧，珊瑚石桶啊。
0: 我好像快吐了。
1: 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5: 小安，听我说，你跟着他一起翻滚，抵消掉他的力量。
0: 我翻滚的还不够吗？
1: 哎呀，顺着嘛，很简单啊。

0: 好吧，我们试试。
1: 很好，马上就要成功了。
0: 接下来看我的雷霆冲击。
2: 王战警，快给我停下！谁让你学什么前滚翻？
3: 小恩，谢谢你。又不是你，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汉堡了。
0: 保护弱小是我们海曼族义不容辞的。
4: 喂，你说谁是弱小？你给我说清楚！你这个胆小鬼！
0: 你说谁是胆小鬼？
4: 当然是你，给水玲珑包扎伤口的时候，你连看都不看。
0: 我没有。
4: 你就有，我们都看到了。略，胆小鬼，
0: 你
4: 胆小鬼。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恐鳄，生存于白垩纪晚期，是史上体型最大的鳄类之一。恐鳄特别擅长快速突袭。被盯上的猎物大都难以逃脱，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动物都是他们的食物。酷、cool! ！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4: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3: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5: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6: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7: 要去找大人帮忙，
8: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5: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第18集，重返冰河。
1: 天气太热了，我们还要帮迪洛教授搬运化石。
2: 易小风，你得扇得凉快一些哟。
0: 可我们快要被太阳烤焦了。前面有冰淇淋车，我们先去吃点冰淇淋吧。
1: 给我们8个冰淇淋啊，不，9个，我要吃2个。
3: 别只顾着吃，还得看好箱子。
0: 放心吧，给我1个草莓冰淇淋。
2: 我要香草口味。
1: 嘿嘿，我的冰淇淋好了。我的冰淇淋。
2: 什么鬼天气啊。
3: 我们还是先把化石送过去再说吧。
1: 我的冰淇淋。
4: 还不就是一些孩子吗？轻而易举就得手了。
5: 大弟，可以把他们交给铁算盘。
4: 把小石头异常的监测数据给他，让他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5: 该不会是萌宝战警在小石岛上藏着生命能源吧？
4: 说不定真像你说的那样。
5: 看看铁算盘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吧。
6: 我们都快被热融化了，小石岛上怎么会出现异常低温呢？
7: 兰兰都中暑了，我们是不是要想想办法呀？
8: 你确定他中暑了吗？
5: 别管那只笨恐龙了，先去查清楚低温情况吧。
6: 什么东西？
5: 从萌宝战警那边偷来的，不，拿来的一些化石。
6: 这倒是好东西。
1: 我怎么好像少了一个箱子？
3: 迪洛教授，我们把化石全都搬过来了。
9: 辛苦你们了。
0: 这么热的天，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们一下呢？
9: 好吧，今天就带你们去一回小石岛的超级神秘地带吧。欢迎大家来到小石岛上最独特的冰封河谷。哇，
10: 冰封河谷。哇，
0: 太酷了。
2: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这里好凉快啊。
3: 迪洛教授，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片的冰川呢？
9: 为了让冰河时期的古生物适应小石岛的生活，我也

0: 研发了冰川制冷系统。
1: 冰川制冷系统，太酷了！
2: 这可比外面大太阳舒服多了。
3: 原来如此，冰河时期的古生物们要重返冰河了。
0: 目前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4: 好是好，就是真的有点冷。
1: 我们来喽！
3: 石头、卡诺，一起来呀！哇！
5: 不好，是警报！
0: 糟糕，检测仪摔坏了！
1: 不用关心检测仪了，你们快看那边！
3: 那就是冰河时期的霸主
6: 猛犸象！
0: 铁算盘竟然得到了猛犸象的化石，大家快行动起来！
6: 猛犸象出击！

0: 葛小胖，我们要战斗了！
1: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这里并不利于我们战斗。
2: 竟然制造了这么大一片冰川，正好让我的金刚猛犸好好收拾你们。
3: 这次让猛宝战警也尝尝失败的滋味。
2: 我的冰川猛犸象是无敌的。
4: 猛犸象又称长毛象，广泛存活在大冰川时期，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动的肉山。
0: 可恶的铁算盘，制造了这么个可怕的大家伙。
1: 他们竟然找到了这里，一定是有备而来。那又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他都有什么本事。
0: 可乐小心，不许伤害可乐，我来保护你。
1: 我也来帮忙。
0: 哼，来尝尝我的厉害。这猛犸象太重了，我们的攻击根本对它不起作用。
1: 不行，这样硬碰硬，我们不可能打赢。
0: 它朝我来了，要不还是跑吧。
1: 石头，你没事吧？有了，迪洛教授，给他来点冰雹如何，让他也试试滑冰的快乐。
5: 好主意，不过我们自己可要小心一点。
6: 这倒是可以试一试，我这就准备人造冰雹。
1: 那我先让他奔跑起来吧。大家伙来抓我呀。
5: 好样的，易小风。
6: 特大号冰雹要来喽，大家要小心啊。
5: 看你还敢嘲笑我。
1: 哼，让你刚才打我，烈焰风暴。
2: 为什么又失败了？
3: 老大，事情到底只是让我们查清楚小石岛出现异常的情况。
7: 人造冰。

0: 经查清楚了。
1: 嗯，对呀，好像有点道理。
2: 庆祝我们萌宝战警王胜冰河猛犸象！
3: 我的人造冰川还真是太棒了。
4: 那当然，迪罗教授的发明是最厉害的。
2: 虽然有点不太完美。
5: 是啊，迪罗教授，这系统……
3: 放心吧，我不会像铁算盘那么不严谨的。
2: 铁算盘失败的原因，我好像找到了。来喽，道经的史前笔记，猛犸象。生存于第四纪冰川时期，是史上最大的象类之一。它的皮毛丰厚，能够抵御极寒，还有着巨大的弯曲象牙，是冰河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庞然大物。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今晚8:10，玉婷瑶。
4: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洲学子邓廷辉，
5: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6: 归籍待诏，
0: 这不可能，
6: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7: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6: 啊，孟某。
2: 今晚8:10，玉婷瑶。
8: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0: 唱给自己。
1: 孔子阳，你可以的。
2: 人多合一了，
0: 唱给身边的你。
1: 我们是。

0: 哎呀妈，姥姥，
1: 你怎么出来了？哎呀，几个孩子到现在也不回家，都不肯回来，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现在怎么样？我真的很担心，我能躺的踏实吗？
0: 姥姥，您就别担心了。
1: 是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说得轻巧，不管多大都是孩子。
0: 我能不担心吗？妈，他们现在都住在宾馆里面，向东也只有他们休息的。啊，他们住在宾馆里啊？那住的怎么样？吃什么呀？他们都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了。啊，
2: 现在让他们冷静下来想想也好。那老梁家的大门永远向他们敞开着的。
0: 就知道最后一个都不回来，我不会扔下他们不管的。姥姥，什么都别想了，快歇会儿啊。

0: 我就知道是你。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万一爆成别人了，看你怎么办。反正我就知道是你。
1: 为什么？因为只有你才这么无聊。
0: 你，真是让你说。好了好了，逗你玩的。你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离你3米我就知道那个人是你。
1: 你是小狗吗？鼻子那么灵。
0: 一般呢，市区味觉的人，嗅觉都会变得格外的灵敏。嗯，这个味道我记住了，以后你麻烦了。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只要我这么一闻，就知道你在哪儿。<笑>
1: 真的吗？
0: 当然了。<笑>哎，你是从家里过来的吗？
1: 嗯。
0: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就不过来了吗？在家陪姥姥。
1: 可是姥姥非让我来，说如果我不来的话，她心里会不踏实。这样也好，现在老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像平常一样对待她，给她支持。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每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在想。 陪在姥姥身边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从小到大，姥姥是最疼我的人。在我的世界里，最爱我的人不是妈妈，是姥姥。教我唱第一首儿歌，给我讲故事。 给我做最好吃的桂花糕。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院子后面有一座小山坡，上面有一座古塔。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姥姥总是带着小小的我绕着古塔陈列。她在前面跑。 我就在后面追。

0: 从我记事那天起，姥姥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我真的好怕那一天的到来，真的好怕。别怕，姥姥一定会没事的，有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1: 决赛的题目提案今天就要交给我，我们必须在。林部长，你说什么？姐姐，这就是你所谓放不下婉婷吗？这就是你所谓的没有准备好开始新恋情吗？那些怕是你对付我的借口吧。

0: 可是你为什么选择安七元呢？他有什么？他凭什么输给他？我不甘心。
1: 没过呀，梁正武，这几天你参加了十几场面试了，你一场都没有过。你说说你，你除了当时会睡之外，你还会做什么？
2: 那也不能都怪我呀，三个考试官，轮着法儿的问我，都给我问懵了。
1: 问你几个问题就能给你问懵了是吧？
2: 也太可笑了。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呀？现在在我最难过、最失意的时候。
1: 你就不能不戳我心窝子？
2: 都是因为你，我们一家三口得个基本功。你说你就是戏，你扶不上墙。你说我该怎么办啊？那这事儿
1: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呐。当初你听到5000万的时候，不也是眼睛都直了吗？我又没逼你卖点养活店。你还有没有良心？
2: 你自己没出息，你老怪我。我一个弱女子，带着新崽这么个小孩，不就图你能给我们过点好日子吗？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1: 我就这一说，你别抓着我的话不放，好不好？
2: 谁抓着你的话不放了？你心情不好，你就来戳我的心窝子啊！
1: 这毛衣你也别弄了，都起球了，多难看！扔了再买一件吧，再买一件。
2: 就这么？
1: 再买一件。
2: 买？你有钱吗？把我嫁给你，我就没穿过一件像样的、高档的、能穿出去体面的衣服，梁正武。你就不是个男人，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是。
1: 我看你连这个鸡毛器都不如。
2: 什么？
1: 我不如他？他比我强，你能嫁给他呀？
3: 我告诉你，冬天的时候，我这体格还能给你暖暖床，还能给你挡挡风。他能干啥呀？他能震动。
1: 正武啊，哎，你俩这事是在干嘛呢？
3: 没，我俩闹着玩呢。玩的够嗨的，媳妇都给你玩哭了。
1: 没，闹着。
2: 我眯眼了，哥。
1: 哎，坐坐坐，进，谢谢。
4: 哥。
5: 哥，
6: 去找你那朋友了吗？没戏，现在房地产这么不景气，他都自顾不暇了，哪能帮得上我呀？
5: 正文，正文，
7: 这儿呢。
6: 你在这儿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嫂子，你去哪儿了？一早就不见人影。
7: 我去见个朋友。呦呦呦呦呦呦！
5: 哇塞，这包新买的吧？以前没见你背过。
7: 不是啦，朋友送的。
5: 谁送的呀？这么高档的包，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这个包是好几个月的房租呢。
1: 什么？
5: 玉萍，
1: 你给我说清楚！
5: 真的？可不是嘛！我是亲耳听见安启源他大舅妈跟我说的。他说他爸爸。 一点都不喜欢奇迹。我老丈人还是很有眼光的。哎，不过天佑，如果你真的要把安琪媛请回来，那你就得先把吴美姿请走，要赶紧跟他离婚。到时候你可别心软啊。天佑，听见没有啊？
8: 我听见了。
9: 我知道了，妈，照顾好自己。嗯，对，我知道。妈，先这样吧，照顾好自己。拜拜。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8: 嗯。
0: 出来一下。

0: 怎么了，
1: 美姿？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你相信我。这是夫妻财产分割协议书，这是我公司的股份，一半给你。还有，这里面有我名下的艺术大厦，价值4000万，还有滨江边上的别墅，全部都归你。

0: 这些是我偷偷给你的，我妈之前不是承诺过要给你分手赔偿吗？再加上那些钱，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下一代都不愁吃穿了。你先去找你妈，或者想办法把你妈接回来，生活都不会有问题的。要是你真觉得不够，那我把我公司所有的股份全都给你，我净身出户，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了撵我走。
0: 你真是下血本了，林天佑。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1: 什么？
0: 我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偶吗？
1: 不是，我真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嘛，我要尽力的补偿你，我怎么会把你当玩偶呢？
0: 原来你跟你妈一样，在我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们像苍蝇一样围着我，当我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像皮球一样一脚把我踢开。林天佑，我原来以为你跟你妈不一样，至少你还有一份纯真，一份善良。可是现在，我发现是我错了，我大错特错。
1: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误会我了。
0: 我误会你了，我说错了吗？
1: 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要跟你离婚的。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
0: 你说呀。

0: 因为什么？因为安琪媛。因为我想要跟安琪媛复婚。对不起，我想跟安琪媛重新开始，所以我不是因为你失去靠山什么的，我才要跟你提出离婚的吗？没想到安琪媛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这么重要。 值得你用全部身家来交换自由，可是怎么办呢？我刚刚跟我妈通过电话了，她说我生是林家的，死是林家的，无论如何不可以离婚。
1: 这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
0: 不过，我妈妈说的话，我是一定要听的。就像你听你妈妈的话一样，我说的是不是？
1: 不是，吴美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不知道你妈为什么不让你离婚吗？那是因为她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了，她现在自身难保啊。她当然想让你有个保障，可以好好生活嘛。所以我给你钱，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0: 你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法国找你妈，你们可以好好的过。自从你们家出事之后，我妈她是不准备善待你了。我不是落井下石，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过得好一些。我是为你好，难道你就不明白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让我跟我爱的人在一起，才算是为我好。 这些钱算什么？算什么？

0: 这样拿不下，这样放桌子上吧，好吧，放桌子上。
1: 请这花送给你的，来这，快点，
0: 太多了，太多了，都摆在桌子上吧，啊，摆在桌子上。好，谢谢谢谢，真心感谢。哎，大家别站着呀，坐坐坐。这时间呀，还过得真快，刚开课第一天，我还历历在目啊。 哎，那天你还准备打我呢？不好意思，
2: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嗯，
3: 徐老师什么时候再开班啊？
0: 我以后就不代课了，因为我最近特别忙，我忙着我要出专辑，我要录音，然后我还要开演唱会什么的，所以就没法以后再当各位老师了。
3: 那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们会想你的呀。
0: 对呀，徐老师，以后更爱你的专辑。徐老师，谢谢大家的支持。那这样吧，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首我的原创歌曲，一首《幸福的样子》，送给所有的同学们。也祝大家幸福快乐。
3: 好好好。

0: 年轻漂亮，万一真的继承了千万家产的话，那我跟你在一起，我的后半生就有着落了。所以我是在故意接近你，勾引你。
1: 徐能伟，你有病吗？
0: 你以为把土地证偷出来了我就会跟你结婚吗？我跟你之间根本就不可能。

0: 林部长，您好像是错东西了吧？
1: 齐总，
2: 齐总，
0: 你们部门最近加班到很晚，这个是公司给你们加餐费，宵夜买点好吃的。
3: 谢谢齐总，
4: 太贴心了。
0: 好了，好好干吧，加油。

0: 不耐拆了，恭喜啊！现在心里只有安琪元了。我的绷带拆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如果婉婷还在的话，你怎么办？脚踏两条船吗？
1: 明天啊！
0: 你怎么可以把婉婷忘得一干二净呢？安琪元一出现，你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样做对得起他吗？你怎么可以把他忘记呢？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点都不复杂。变心就是变心了。你当初那么拒绝我，不就是因为忘记不了婉婷吗？现在呢？安琪元就让你轻而易举地忘记他了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也碰到对的人，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情了。
0: 我已经遇到对的人了。 我只知道，自从他出现之后，我心里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1: 那个人不是我。

0: 喂，你好，
1: 现在方便讲话吗？
0: 方便，说。
1: 我是想请问你，那件事情你跟圆圆说了没有啊？
0: 哦，我今天呢比较忙，没见到她。明天我亲自去找她，跟她说啊。
1: 好好，那真的太感谢你了。
2: 这样子啊，你在里面做工作。
1: 我在外面做工作，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做成，好不好啊？
0: 好，好，好，我们内外夹攻。
1: 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我一定会谢谢你这位大功臣的。到时候你要什么，你尽管跟我开口。
0: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但是，这件事啊，对圆圆来说也是好事的，所以你放心，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你真是明白人。那就这样子了啊，再见。
0: 再见。
3: 董事长，晚饭准备好了，请您吃饭。
1: 知道了。看你那扑克脸，我就一点胃口都没有。

0: 这是小姐做的沙拉，亲手做的。
1: 沙拉也叫菜吗？吃饭吧。

0: 太淡了，拿绿叶仙来。胡妈，我没让你去，你去。
1: 胡妈。

0: 胡椒粉，你还傻在这干嘛？我叫你去拿胡椒粉。干什么？连个饭都不让人家好好吃啊！我怎么不让他好好吃饭了？好端端的被人骗婚。 现在要跟个骗子在一个桌上吃饭，我能吃得下消化得了吗？哼，托你的福，我现在是消化不良加胃溃疡，我连喝口水都有困难。你高兴了吧？你究竟嫁到我们家有什么目的？你是不是要看着我被救护车拉走，你才肯离开我们家？你到底安什么心呢？你，
1: 我吃饱了，胡妈，把乐乐的狗粮拿上来。
0: 好的，你看看他什么态度！疯了疯了，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疯了。他哪一点像个做媳妇的样子？成天只知道伺候他那条狗，他眼里有我这个婆婆吗？
2: 是，我也要疯了。谁在这个家住，谁都要疯。

怎么可以把婉婷忘得一干二净呢？安琪人一出现，你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分离20年了，从我们第一次重逢开始，你就对我处处小心翼翼的，千方百计让我离开滨江，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允许我出现？难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0: 妈，怎么还没睡啊？您不也是吗？怎么还没休息？
1: 我睡不着，出来待一会儿。外面挺凉的，您快进去吧。儿子，你有心事？
0: 我一直想问你，你对安全就这么用心吗？三年来，你一直没法从婉婷的阴影中走出来，安全有那么大的魅力，居然让你忘记了婉婷。这不是一码事儿。妈，我对安全是认真的，这一次我很确定。
1: 妈希望你幸福。 但是儿子，你想想，你对安全的感情是出于同情呢，还是出于爱情？在妈看来，好像你的同情多了一点。
0: 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如果您非要说我们两个的感情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同情也是相互的。
1: 相互的？你有什么值得他同情的呢？ 在妈妈看来，你的条件跟她的条件简直就不相称。
0: 妈，爱一个人不是他为你付出了什么，而是你能为他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是相似的。
1: 儿子，你长大了，
0: 是在让我明白了很多。

0: 小姨，一天都联系不上你，姥姥都担心死了。
1: 圆圆，小姨心里难受死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姨，好了，小姨，别哭了，会有办法解决的。
2: 哎，怎么了？
0: 好了，小姨，
3: 郑丽，
0: 哭了。
3: 郑丽，你怎么了？
0: 别哭了。
3: 你怎么哭成这样啊？
2: 还不是因为徐德辉吗？
1: 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彻底结束了，你们还想我怎么样？
0: 小姨，小姨。

0: 我觉得徐老师和小黎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家里人这么反对，太残忍了。
1: 圆圆，说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小姨好，以后别再这么说了。
0: 要是让你姥姥姥爷听见了，会不高兴的。可是我们不能光看外在的条件啊，也要考虑一下当事人的情感。
1: 一开始我也认为他们不可能，可是没想到，他们现在那么相爱。
2: 可是相爱也得考虑实际情况。
1: 行了行了，我们该走了。
0: 哦。哎，你们去哪儿啊？
2: 看你去追舅妈。
0: 哦，好，那你们路上小心点啊。
1: 好。

0: 我们不回去，为什么呢？没有这样的老人，骗着亲生儿女把工作给丢了，你说这不是把我们逼上绝路吗？
1: 对呀，爸爸这次玩笑开的确实有点太大了。
0: 爸，没有开玩笑，他也有他的苦衷。
2: 什么苦衷啊？
3: 对呀，什么苦衷啊？
0: 你妈生病的事啊，不能让他们知道。说呀，你想那么久，没想出一个苦衷，苦衷就只有一个呀，骗我们回去帮他看那个厂子啊，就那么简单的，啊？打从他那天给我发现他骗我们以后，我就发誓绝不回那个家了。
4: 你怎么什么话都敢往外说呀？
0: 我说什么话了啊？我有什么话不能说的？现在我说错了吗？啊？搞得工作丢了啊？
4: 饭也没得吃了，衣服也没得穿了，就像街上要饭的。要是你爸在这里，所有的话我从头说一遍给他听，我都敢。
5: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呀，好了好了。政委，政武，
4: 这是什么？
1: 什么呀？
5: 退休金，爸攒了好几年的，他让我交给你们。

0: 你爸，他没有吹牛。哎，我没有救了，也有那一半呢。
1: 对对对，也得有我们一半。
2: 没，
3: 姐姐姐夫，谢谢爸。哎，我知道。
2: 这钱本来就是我们。
4: 够了，
3: 怎么够了？
4: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 最近的事儿太多了，郑丽的事儿都没顾上，她又怎么了？
5: 最近她情绪不好，总是愁眉苦脸的。
4: 而且特别脆弱，我看他一直在那儿哭。
2: 我就知道，肯定是那个音乐家知道这5000万是假的，把他甩了。
6: 肯定是这个意思。
7: 肯定是这样。
6: 那当然了，他就是冲着钱才接近郑丽的。现在这事泡汤了，他早就撒丫子走人了。郑丽这会正失恋。

0: 们怎么进来的？
1: 你门没锁，我们就自己进来了啊？果然不出我所料，想逃走啊？
2: 知道我们家那50000万是假的，所以想潜逃。
0: 我请求你们，别诬陷我好吗？
1: 诬陷？
0: 我是因为真爱才离开的。
1: 你知道什么叫真爱吗？
2: 就是啊，真爱啊，就是这种人泡妞的专业名词。所有姑娘都是你的真爱。
0: 心里有阳光，才会有温暖。阴暗的角落里，只能长青苔。
1: 徐志摩的后人呐，给我们念情诗啊！啊，
0: 我还要收拾行李，我请你们出去。
1: 哈！我就坐在这里，我就不走，看你怎么样。你得说说看，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啊？

0: 天后。
1: 三天后？你把这转租出去了？
0: 反正房子也是月租的，正好到期。
1: 不是吧？30多岁的人还住月租房啊？啊？所以才去找我们家郑丽啊，大嫂，她就是个吃软饭的。
2: 你给我闭嘴！你可以侮辱我，但是请你不要侮辱我的爱情。
3: 哎，你怎么回事？你还敢跟我们大呼小叫的啊？我跟你说。

0: 喂，
1: 在干嘛？
0: 刚要下班呢，怎么样？
2: 果冻吃了吗？
1: 正准备吃呢。哎，今天是什么味道的？
0: 今天是蜂蜜做的，甜的。怎么样，吃出来了没有啊？
1: 等一下哈。还是没感觉。
0: 没吃出来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呀？没关系，你别着急，
2: 我们慢慢来。我相信用这种方法，
0: 一定会让你恢复味觉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心疼你。
0: 不辛苦，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这样的话，我还可以跟你聊聊天，说说话。
1: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做这件事情是借口，想我才是真的吧？
0: 切，谁想你啊？说什么呢？
1: 哎，圆圆，谢谢你啊。
0: 谁让你谢啊？
1: 那爱你行吗？一生一世。
0: 就会贫。好了，不跟你说了。
1: 没关系，我自己来。味道不错。
3: 那个是白糖，你没尝出来吗？
1: 是吗？没关系的。

0: 儿子，怎么？儿子，这么早就去上班啊？嗯，今天面条厂招标，我要召集相关的人员开个会，所以要提前过去准备一下。那我先走了。啊，
1: 路上小心啊！啊，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0: 哎，
1: 老公来，
0: 坐。
1: 哎呀，
0: 又是一条啊！
1: 我爱吃油条。啊。
2: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嗯，夫人，我觉得小季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不对劲儿啊？
2: 就是他好像尝不出味道来。什么情况？嗯，就是这个味觉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我上次啊，看到小季往咖啡里边加盐，甚至于往汤里边加糖，好像尝不出味道啊。
3: 不知道甜味也不知道咸，这怎么可能呢？
4: 阿姨，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3: 各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经过前两轮的投标，我们从投标的80个产品中选出了5位选手，参加第3轮比赛。这第3轮比赛的第一环节是面的口感。 好，准备，倒计时15分钟，倒计开始。

0: 差不多了吧，不知道进行怎么样了。来，阿姨您喝茶。谢谢。海航，如果你不忙的话，阿有件事想问你。
1: 您说，阿姨。小季没有味觉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吧？阿姨，您知道了。琪琪嘱咐我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2: 阿姨，你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3年前婉婷出车祸，她就失去味觉了呀。3年了。是啊。
0: 医生怎么说的？
1: 阿姨，您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2: 阿姨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才发现的，可是小七又不肯说。
1: 小七不让我跟您说，就是怕您担心。
2: 既然您现在什么都知道了，我就告诉您吧。说吧。各项检查都做了，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神经系统也很正常。那怎么他会没有味觉呢？
1: 医生说是精神受到刺激造成的。
2: 你是说，是因为3年前婉婷的车祸，这个刺激造成的？
1: 阿姨，您没事吧？没事，没事，你接着说。我就知道这些，医生就跟我说这么多。真的？嗯。
2: 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居然在没有味觉的世界里整整生活了3年。我一定要把他治好，我一定要把他治好。
1: 阿姨，您别太担心了。奇迹不让我跟您说，就是怕您心里有负担。说到治疗，恐怕简良还需心灵人，医生也说了，这是心理问题。
2: 你是说苏婉婷？可是苏婉婷已经……
1: 只有奇迹彻底忘掉婉婷的时候，可能就是她恢复味觉的时候。
2: 什么意思？
1: 尽管您不愿意听，可是我还是得说，阿姨。 能让奇迹忘掉婉婷的，除了安琪园，我们谁也做不到。所以，就算为了奇迹，就答应他们在一起吧。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大宁元年治康，状元及第，沙州学子孟庭辉，
2: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
4: 这不可能。
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3: 啊，孟莽。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7: 我们开卷吧！
8: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7: 这你刚刚切的？
9: 天哪！
10: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11: 都给你，都给你。
12: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13: 哦，我这馒头好哎！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14: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0: 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2: 夸张啊！
1: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
3: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0: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4: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5: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田一佑在想什么？啊，我什么都没想。嗯，对，你什么都没想，就除了安琪园之外，你什么都没想。妈，我是你老妈，我当然知道。你看这个。
1: 哎呦，妈，你送我花啊？
0: 你美的，我送你花。 这是送给安琪园的。什么？哎，我跟你说啊，刚刚啊，大大舅妈打电话给我，说安琪园已经进入浩洋集团招标第三轮了。我估计一下时间呢，现在招标会应该已经要结束，所以你赶快赶过去啊，然后呢，恭喜他，好好的请他吃一顿大餐。
1: 行吗，妈？
0: 这当然行啊。
1: 这不愧是我妈，太给力了！谢谢妈。
0: 快去！哎，你干嘛？还不快去？
1: 但是美姿怎么办啊？
0: 你快给我长点出息啊！这做事情不要拖泥带水的。你跟那个吴美姿离婚是迟早的事情，有什么好留恋的？
1: 妈，我没有留恋。
0: 我只是觉得，他还挺无辜的嘛。他还挺无辜的。嗯，你这个傻儿子，人家母女组团来骗你，你还可怜他？哎呦，
1: 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事儿结婚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
0: 哎呀，反正无论如何，你今天一定要去找安琪园。田佑，这是你和安琪园复合最佳的时机。如果你今天不去找他的话，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1: 啊，好好好。

0: 老婆，老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是你老婆。你不要这种态度嘛！我听说你今天去参加竞标了，所以特别过来祝贺你。怎么样，中标没有？哎，对了，这花送你的。
1: 谢谢，我不要，你拿走吧。
0: 哎哎，等一会儿，你不等我拿着。那，你想吃什么？我请你吃大餐，替你庆祝。不用。 哎呀，走吧！啊，老婆，走吧！
1: 干嘛？别拉拉扯扯的，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
0: 你怕什么？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不是？哎呀，
1: 谁跟你老夫老妻啊？我说过了，我们离婚了，没有任何关系了。放开我！
0: 圆圆，
1: 林天耀，
0: 我想跟你谈谈。

0: 你什么呀？放开！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啊？这不是天野的弟弟吗？
1: 我的马上就下来，放开！
0: 放开我！
2: 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放开！
2: 求求你了，老婆，我求求你了！
0: 别说了，放开我！
2: 有人会坏突然你。
0: 放开！
2: 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她是我老婆，我们做什么别人管得着吗？
0: 是你老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已经离婚了吧？
2: 离了婚也是我老婆啊。
0: 法律上哪条规定离了婚也是老婆？
3: 没事吧？
0: 哦，
2: 没事。
0: 走吧。
2: 圆圆，
0: 放开！如果你还拉拉扯扯，我马上就报警。

0: 什么情况？琪琪他妈妈怎么突然变了个态度呢？不会他改变主意，让琪琪跟圆圆在一起了吧？哦天哪，不可能吧？
1: 吓坏了吧？
2: 没事儿，谢谢您。
1: 找小季。
3: 我正好也找他，也有事儿。这样吧，我先上去，一会儿让他下来找你，好吗？
2: 好，那您快上去吧。
4: 哎，阿姨，阿姨您来了。嗯，来找琪琪吗？
3: 是。
4: 啊，那我陪您一块上去吧。
3: 不用了，
4: 啊，那我在这等您，我请您吃饭，
3: 改天吧，今天有事啊。你稍等一下啊。
2: 嗯，好，阿姨。
4: 阿姨，我们改天再约。你刚才跟阿姨说了什么？
2: 跟你没关系。
4: 几天不见，拽起来了。

0: 妈，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儿子，我想跟你谈点事儿。啊，安全在楼下等你呢。您碰到他了？怎么了？怕我为难他？放心吧，我没说什么。坐吧。 儿子，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妈妈呢？
1: 瞒着您什么呀？
0: 失去味觉的事情啊！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和你爸爸呢？
1: 您怎么知道的？
0: 是家里的阿姨发现的，后来我又去找了海航证实了。你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居然不告诉我呢？
1: 妈，只不过是没有味觉。
0: 又没有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没关系的，您别太难过了。怎么叫没关系啊？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么一个糊涂的妈妈？居然亲手把孩子弄成这样，让我儿子过了3年没滋没味的生活，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真是太糊涂了，太糊涂了！
1: 妈，别难过了，这不是您的错。
0: 是我太不懂事了，您别自责了。儿子，这3年来，妈妈每天吃着美食，做着美梦，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受的什么样的日子，受的什么样的煎熬，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真的不配做你妈妈，真的不配啊！
1: 妈，我就是怕您这样才没说的。 我只不过是没有味觉，其他的一切正常。你看，我现在都适应了，真没事儿。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好了好了好了，爸，春晓，你怎么来了？还哭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老金，老金，
2: 啊，怎么了？怎么了？啊？

0: 姐姐，没事吧？阿姨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妈知道了。知道什么了？知道我失去味觉的事情，妈认为是她造成的，非常的难过跟自责。那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我还好，这几年一直为了瞒住家里，我其实一直有负担。现在他们知道了，我反而轻松了。我主要是担心妈。
0: 怕他太难受了。那为了让阿姨早点解脱，你必须快点好起来。但从今天开始，你就配合安老师的训练步骤，跟着安老师的步伐向酸甜苦辣前进。遵命，我一定按照安老师的步伐，努力的向你学习。嗯嗯，
2: 很乖很乖。安琪元。
3: 哎，我刚好打电话给你，正好你在。齐总，你也在啊？嗯，
1: 怎么了？是竞赛的结果出来了吗？
3: 刚统计完比赛结果。恭喜你，安琪元，你呢进入了最后角逐了。
1: 谢谢曾部长，谢谢。
4: 我的天哪！你们两个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你们该不会是一块喝酒的吧？在公司遇到了，就喝了一杯。哎，哎呦！哎，
5: 你还能办什么事啊？妈不是叫去找安琪元吃饭吗？嗯，
1: 你怎么跑去找天雅喝酒了？你到底见到安琪元没有啊？
4: 啊，见了还不如不见，这回我真的没戏了。
5: 什么意思啊？哎呀。
4: 我去找圆圆，然后碰到琪琪她老妈。然后呢？然后，他妈那个老太婆，却不让我碰圆圆，俨然就是一副圆圆她婆婆的姿态。妈就跟你一样。
6: 去去去去去去！琪琪她妈妈，哎，不对呀，她向来都极力反对琪琪跟安琪元在一起的呀。嗯，
7: 阿姨变了。
1: 我证明变了，嗯，对我现在很冷淡啊。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对劲了。上一次我到他家去找他，他对我就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
6: 我被出卖了。
4: 嗯，你被出卖了。
6: 孩子们，我们要先冷静啊，不能太悲观。这事情不到最后，谁也说不准，啊。总之我是看透了，我这命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哎，真是烦死人了，我的人生真是没希望了。天佑，你先别上去啊。
1: 你跟妈妈说，琪琪她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妈好替你分析分析啊！哎，天雅，你跟妈说嘛，这琪琪她妈妈到底对你怎么了？她，别问，没有伤。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生了你们这两个小冤家！ 活活要把我给折腾死啊！你们，
8: 天佑，你干嘛？

0: 我恨不得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都换成新的，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承受着一样的痛苦和折磨。
1: 美姿，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别哭了，你别哭，别哭了。
0: 从来都不过生日的，反正也没有人欢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净说些胡话，哪有人不过生日的？你现在去换件漂亮的衣服，今天我帮你过生日。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差三根够了吗？
1: 你才三十了呢，我永远二十岁。好，那咱们就差两根。
0: 祝你永远二十岁，永远这么二。
1: 你
0: 怎么样？
1: 好吧，也让你沾沾我寿星老的光。这二也是我对你的祝福。来，我不戴这个。生
0: 日都得戴这个，戴了之后你今天就是大王了，一切都听你的。
1: 这也太丑了。
0: 人长得漂亮，戴什么都好看啊，好不好？别动啊。来，哎呦，脑袋挺小嘛，应该是没什么智慧在里头。
1: 你怎么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啊？

0: 你看什么？话都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了，你看这个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别在这儿耗着了！
1: 天哪，你们在干什么啊？你到底要赖在这个家赖到什么时候啊？哎，我说美姿啊，你看你把我们家天佑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嘛。我们家天佑。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他爱的是安琪媛。你这样子继续下去有什么好处呢？看你年纪轻轻的，长得又不差，找一个比我们家天佑条件好，又更爱你的人，这不是很轻松的吗？到时候还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你这是何苦呢？

子，你从小就失去父爱，缺少家庭温暖。如果再找不到真正爱你的人，那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太不完整了？

0: 妈，
1: 哎，
0: 妈，
1: 哎呀，圆圆回来了，哎，小季也来了。
2: 阿姨，
1: 你快坐，快坐。
2: 哎，
0: 快坐吧。
3: 哎，圆圆，我听说你进入总决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姥姥姥爷也替你高兴呢。这之前的努力啊，总算没有白费。
0: 只是进了决赛而已，又不是拿了第一名，我还需要努力才行。
3: 你一定行的，妈相信你。
0: 哎，姥爷姥姥呢？
3: 姥爷陪姥姥遛弯去了。小季，你晚饭吃了吗？
2: 哎呦，阿姨，你没听见这个屋子里面一直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吗？那发声源在这儿啊。
3: 那就留下吃饭，我正在做呢，等着啊。
0: 哎，妈，您别信他的，你快歇着吧。哎，你刚刚不是吃了一碗关东煮？哎
3: 呦，这个小街上的小吃能吃饱啊？又没有营养，没有阿姨做的好吃，对吧？
2: 对。
3: 等着，我一会儿就好啊。哎，
0: 你，我发现了，我妈现在对你比对我好。
2: 哎，这就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这是好事儿，你应该高兴。
0: 女婿？
2: 对啊。
0: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2: 我好像也没说要娶你吧。
0: 你这个坏蛋！
2: 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0: 坏死了！
2: 掐死了！
4: 叔叔，你什么时候在我们家买长期饭票了？
2: 叔叔不会真生气了吧？
0: 没事。

0: 真打算就这样搬走啊？哦，梁老师，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也不会跟我说，准备这样悄悄的搬走吗？嗨，啊，我这家里吧也没什么值钱的家当，我自己搬就行了，不用帮忙。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呀，我知道你的意思呀，因为梁老师忙，没有时间，所以你不来帮我呀，我不会怪你的。<笑>
1: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我心都快要碎了，你居然还可以这样若无其事、轻松的笑得出来，到底对我有没有一点感情啊？
0: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够明白？我根本就没喜欢。

0: 们之间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你也演得太像了。
1: 是啊，我当然要演得像了。你可别忘了，我的原名叫徐辉，我可是当年的当红歌手。知道我为什么被雪藏吗？就是因为我嘴笨，我人蠢，我不会讨好人，吃一堑长一智，所以现在的我，徐德辉，我什么大话，我什么假话，我都讲得出来。怎么样，梁老师？还想听吗？

0: 也不可惜。
1: 阿姨现在做饭真是越来越好吃了，再这么吃下去，我可真的就变成一个大胖子了。
2: 我觉得你最近还是不要来了。
1: 为什么呀？你还真怕我把你们家大米给吃光呀？要不这样，那我明天给你运两车过来，够不够？
2: 哎呀，不是，只是你好几天都没回家吃晚饭了，再这样下去，阿姨该对我有意见了。你总不希望我们两个的关系越来越僵吧？
0: 哎呦，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你说的有道理，冰雪聪明说的就是你吧？
2: 那必须啊。
0: 那这样，那我明天先不过来了，后天再说。
2: 好啊，正好啊，我准备一下比赛的事情。太好了，没有人给我捣乱了。
0: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趁现在好好表现一下，对我好一点，贿赂贿赂评委？我跟你说，你大好的未来全部掌握在我的手里，你知道吗？就在这儿。
2: 我才不要呢，真材实料全凭实力。
0: 我觉得实力这事也靠谱。
2: 好了好了，不闹了，快走吧。
1: 那我走了。我走了。那我走了。
2: 走吧。
1: 真走了。
2: 快走吧。哎呀，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1: 拜拜。
2: 慢点啊。
1: 放心吧。

0: 拜拜。
1: 切，这个女人都到这种地步了，还赖着我们家天佑干什么？真是的。哎，给圆圆的舅妈打个电话。
2: 林秀琴，
3: 喂，
1: 喂，圆圆大舅妈，我想问你那边的状况怎么样了？
3: 在尽力中啊。
1: 哦，就是昨天天佑他又去找圆圆了，可是圆圆对他的态度很冷淡。天佑回来之后吃不饱睡不香的，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3: 啊，是吗？那么可怜啊。
1: 可不是嘛。哎，我听天雅说，琪琪的妈妈现在对圆圆的态度越来越好了。那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会不会就接受他呀？
4: 哎呦，圆圆大舅妈，那这样子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3: 放心吧，杜春晓不会接受圆圆的。哎，但是要搞清楚啊，并不是圆圆不好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听你这样说我也就放心了。大舅妈，这我们天佑他过得好不好就
4: 全拜托您了。
3: 好的，我尽力啊。
1: 谢谢啊，那我挂了。你过来。

0: 你那什么眼神呢？挑衅吗？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天佑是我的儿子，如果你想把他从我身边抢走，我一定跟你拼命。你小心一点。
1: 怎么了？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威胁我了吗？威胁？哼，我林秀琴做事，向来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先跟人打招呼。您这又是想干嘛呀？也假设出一个第三者来给我吗？你想把对付安琪元的招数？ 都用在我身上吗？我告诉你，我可跟安琪元不一样。你想要对付我的话，试试看。如果有一天我想离开这个家，绝不是因为您的威胁恐吓，也不是因为我胆小怕事，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儿。

0: 今天晚上这么高兴，是不是系安全了？是啊。
1: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0: 妈，您……
1: 我怎么了？
0: 啊，没事，啊。那我先上去了。

0: 你这么快就到家了？是啊，圆圆。哎，我跟你说件事啊，我觉得今天我妈……
1: 怎么了？
0: 我刚才回家的时候，我妈问我是不是去找你了，我就实话实说呀。今天我妈不但没生气，反而告诉我早点休息。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1: 这能说明什么呀？
0: 我从我妈的这个态度可以判断出，她好像对我们的事情没有那么的反对了。真的吗？是不是你感觉太良好了？你说什么呢？那是我妈，我能不了解吗？
1: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哎，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打击我呀？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看到我妈的这个态度，我有多高兴啊？
1: 那到时候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是更伤心吗？
0: 你笑什么？我笑你态度认真，认真的可爱。
1: 你又逗我。
0: 我哪敢啊！刚才你说的那个话，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2: 你放心吧，有我在，我一定让你所有的愿望都成真。
0: 好了，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比赛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0: 吗？
1: 睡得好不好啊？
0: 不好，一直做梦，头到现在还有点疼。
2: 刚量好的豆浆，现在喝刚刚好。
0: 我没胃口，不喝。妈，姐，我上班了。
1: 我们天佑现在看到你连饭都吃不下，他是空着肚子去上班，万一他昏倒怎么办？我求你放过我们天佑，放过我们全家，好不好？

美姿，这是怎么了？美姿，你怎么哭了？没事儿，虎妈，来，他们不吃，我还要吃呢。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0: 最喜欢吃胡妈做的煎蛋，不知道以后还吃不吃得到了。好吃，好吃。
1: 齐骏，我是不是迟到了？没有啊。那你让我来这么早干嘛？
2: 你早点来就早点时间见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0: 一会儿开说明会的时候，不是能见到吗？
1: 那能一样吗？太坏，坏蛋，坏蛋，坏蛋！
0: 真是。
3: 齐总经理，
1: 董事长，
3: 董事长好。
2: 嗯，
3: 你也进入总决赛了。
0: 嗯。
3: 从初试到复试，全部拿到最高分。
1: 购物官斩六将，全凭自己的实力一路杀到了总决赛。
0: 没有，
1: 了如指掌啊！嗯，将齐总的名字从评委会的名单中删除。哦，
0: 是的，董事长。
1: 不是爸，为什么呀？像你这样明显的缺乏公正评判能力的人，不适合做评委。爸。
4: 昨天还让我贿赂你这个评委呢，今天就变这个下场了。好了好了，别太伤心了。嗯，我去比赛了。哎，
5: 加油啊！
0: 加油！
4: 现在是浩阳集团面条招标公开赛的第三轮比赛，也是这场比赛的总决赛。
6: 这场比赛内容是，请选手向评委介绍自己的面条，其中包括制作工艺和创新理念，也可以自由发挥。现在有请一号选手。各位评委好，我的产品理念呢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吃到最安全的面条，在里面添加了至今世界上最安全无害的成分，这种高科技。
7: 应用在食品中尚属首次。我的产品是胡萝卜营养面条，顾名思义，其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在体内可以转化为视黄醇，也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物质。现在有请三号选手安琪元。
6: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三号选手安琪元。我做的炸酱面名叫《家的味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有两个原因。第一。

0: 从小到大生长在一个面条世家，我姥姥姥爷祖祖辈辈都是做面条的，我们家的面条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姥姥最拿手的就是做炸酱面，从小到大我的早餐吃的都是面条，就连放学回家闻到的也是面条的味道。
1: 安琪，
0: 面条在我心里，
1: 你在我面前显摆什么？
0: 我为大家做的，
1: 我步步后退，
0: 希望大家可以尝到。
1: 你就要步步紧逼吗？
2: 安心员，我衷心的希望你能把家的味道带给更多的人，让大家都能够体味到家庭的温暖。
0: 谢谢。
1: 安琪，我不会让你就这么顺利下去的，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嫁进齐家，我会让你知道我林天雅绝对不是什么好惹的。
3: 小姐，辛苦你了。哎
4: 呀妈，你怎么突然这么说了？一点都不辛苦。
3: 我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样对我。当初啊，我还反对你和向东在一起，没想到啊，现在照顾我们二老的竟然是你，这忙前忙后的能不累吗？
5: 妈，我一点都不累，我是应该的。对了，你要是想正文正武他们了，就把事情告诉他们。
3: 这事儿啊，还是听你爸的，他比我有主意啊。嗯，
5: 听爸的。
3: 嗯。哎，郑丽啊，你怎么了？一整天都愁眉苦脸的。
6: 没什么。
7: 哎呀，老太婆，啊，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正看到徐老师在搬家呀。
6: 什么？
3: 哎，郑丽呀，这丫头又跑去干嘛呀？
5: 妈，放心，郑丽不会有事儿的。
8: 我说大哥，你这搬家找搬家公司多好啊！你看你给我这小车压的，你这轮胎都变形了。再说了，你自己也不用这么费力呀。
9: 师傅，不好意思啊，这不是找搬家公司贵吗？行了，我都放完了，走吧，咱们。
10: 哎，好了，可以走了。
11: 等等，别走！
9: 你怎么来了？
11: 真的要走的时候，你连招呼都不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绝情啊？
9: 该说的不都已经说了吗？还打什么招呼啊？
11: 真的要走了吗？
9: 是，不过这次能认识梁老师也是挺开心的一个事情。我说的这句话我没有骗你。
8: 到底还走不走了？这因为你我这一上午少拉多少活啊。
9: 啊，师傅不好意思啊，再等一小会儿啊。梁老师，这回我真的要走了。还有，找个好男人嫁了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别让父母操心啊。

0: 哎，梁老师，你让开呀，小心撞到你啊！
1: 我不让，有胆你就撞我！
2: 他人是不是疯了？
0: 除非你带着我一起走。
1: 这不可能的，你别闹了，行不行？你父母是不会同意的呀。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2: 看来人缘不错呀，啊，人家美女可真豁出去了。
0: 梁老师，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回去吧！这万一要出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呀？我，
3: 你还是关心我的，对不对？
0: 我，不是，我是怕你万一出事，你那两个哥哥、两个嫂子又来打我，我该怎么办呀？我
3: 不管，就是不让你走。
2: 到底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们就先走了。
1: 啊，您多费心。
0: 没事，您慢走。
1: 下雨了，中文。

0: 下雨了，大家得回来搬面条了，找我。
1: 哎，别说了，快搬吧，快搬！
2: 哎，小芝，你们来了。
3: 大嫂，你们也来了。
2: 我
1: 们刚好在附近，所以就赶过来了。
2: 对呀，那么好的面条弄湿了多可惜呀！哎呀，
1: 来了，

0: 你把电吹风拿着，把湿头发、湿衣服好好吹吹，小心别感冒了啊！
1: 谢谢啊，
2: 谢谢。
3: 哎，正午站过来，我给你吹衣服。
2: 老婆，你不用给我吹，我就这几根毛，毛巾擦擦干就行了。
3: 那你把衣服脱了，我帮你吹吧。
2: 你
3: 干嘛？
2: 我给你吹，怎么能让老婆给我吹呢？
3: 看看，这电吹风把你们的心都给吹暖了。
2: 你
3: 说，吃面条掰完了，鱼也就不下了，是不是老天逗我们玩呢？
2: 哎，管他呢，咱们都没条没事就行了。对了，嫂子。
3: 那个，爸妈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爸妈，他们挺好的，就是盼着你们回来，想你们了。啊，
2: 爸妈真是这么说的？
3: 就算不说，我也能感觉到啊。毕竟是亲生骨肉嘛。哎，你既然回来了，到屋里坐一会儿吧，父母都在啊。
4: 不了，我们也不去了。真的好久没有闻到面条这个味道了。哎，
5: 有时候啊，我这么坐着坐着，好像都能听见这切面机切面的声音。那你说我是不是都有幻觉了？
6: 我做梦。 老梦到自己在做面条呢，
4: 是吧？
3: 我看你们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州学子孟庭辉。
2: 新科状元，是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
4: 这不可能。
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3: 啊，孟某。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

0: 康四方，
1: 我们开炫吧。
2: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1: 是你刚刚切的、啊、
3: 天哪，
4: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5: 都给你，都给你。
6: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7: 哦，我这馒头好哎，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8: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7: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4: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5: 夸张啊！
4: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
9: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8: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1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
11: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0: 唱给自己。
1: 孔喜阳，你可以的。
0: 人多合一了，唱给身边的你。
2: 我们是。

0: 新生代2026，把故事唱给你听。
1: 今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3: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4: Let's go! Wow! Wow!
5: 吉安堂药材，
6: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7: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转回了小时候。
5: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
8: 阿嬷家的，
5: 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15: 梁老师，你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都折腾我折腾了一天了都。
16: 我什么都不想干，从现在起我只要你听我的，相信我，和我在一起。
15: 跟你在一起？梁老师，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你那么固执的话会把我害死的。好，我先不说你那两个哥哥，你那两个嫂子那不是也挺凶悍的吗？
16: 你别怕，这次有我保护你，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一个都饶不了。
15: 那你真的愿意不顾家人的反对跟我在一起吗？
16: 我愿意，爱情没有对错，我愿意为真爱付出一切。
15: 我真的不想让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16: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值得。

0: 美姿啊，都收拾好了吗？那我们走吧，我叫好出租车了。美姿啊，你真的决定到你妈妈那儿去吗？
1: 要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会大骂我一顿的。不过这个世界上除了他，我在。

我妈，你要回去吗？我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

0: 有什么话，我们在这儿说吧。家里人都在，让你进去实在有些不方便。没关系，不用解释。我晚上就要坐飞机去我妈妈那儿了。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终于跟林田有离婚了。刚开始他提出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些不甘心、不服气。后来一想，跟他这么没有主心骨、没有责任感的奶嘴男过一辈子。 也确实没什么意思，所以就干脆同意了。这跟你来找我有什么关系吗？在临走之前，有些真心话，我想跟你说。真心话？我跟天佑从结婚到现在离婚，他从来都没有对我动过心。他的脑子里、心里想的都是你，也从来没忘记过你。 他真的非常爱你，我希望你们能重新开始。你说什么呢？别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你应该很了解他的人，心不坏，是一个好人，除了有的时候有些幼稚，其他都挺好的。 甚至有很多地方还很难得。这不可能。我知道，是我多管闲事了。但我也是看他真的可怜，所以才来求你的。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爱他了，我们真的不可能了。
1: 真的无能为力了，我帮不了他了。哎呀，这儿的空气可真新鲜呐！是啊，我们俩很久都没有单独出来约会了，以前追我的那股劲儿啊，都没了。
2: 以前追你的时候啊，我天天都想见你。我要是不帮你约出来，哪有机会见你啊？哦，是吗？那我明白了，赶紧去找个房子租，搬出去呗。哎，嗯，
1: 为什么要搬出去啊？哎，
2: 不是你说的吗？以前天天不见，天天想，现在天天就不想了，那还不得赶紧搬出去啊？
1: 哎呦，别，小杰啊，我错了，我错了。 我怎么会不想你呢？我天天都想你，时时刻刻都想你。你别搬出去好不好？啊！你在逗我玩呢是不是？
2: 向东啊，我是故意的。婚姻生活不就需要经常制造些浪漫和惊喜感吗？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一直没有安全感。自从有了你和家人，我再也不怕了。能够遇到你，我是那么的幸运。
1: 小姐，嗯，你说的这些话，就像书上写的，真好听。有感而发呗。今天天气这么好。
2: 还看到这么多郁郁葱葱的大树，心情真的是更好了。所以呢，哎，你能不能不要那么排斥奇迹和圆圆的事情啊？
1: 好啊，果然还是有陷阱啊。什么陷阱啊？
2: 哎哎，我是真心的，奇迹是个好孩子。
1: 我知道奇迹是个好孩子，可是我担心圆圆一旦动了真心呢。
2: 奇迹又说服不了他的父母，那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家圆圆呢。奇迹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这样做的。
1: 你拿什么担保？
2: 直觉。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圆圆交给他，你可以放心的。再说了，老是为那种没有发生的事担心，那不是傻瓜吗？
1: 我怎么觉得心里怎么那么不舒服呢？
2: 怎么了？
1: 在我印象里，你还从来没有因为过谁的事情来求过我，他就那么重要？
2: 你看你啊，又多想了。
1: 放心，在我的心里吧，你永远是最重要的。你呀，就知道哄我。
3: 走。嗯。啊，对了，今天在总决赛的时候，我看到安琪媛了。啊，
4: 安琪媛进了决赛。
3: 我仔细看了一下，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

0: 气质和内在都非常不错。后来秘书告诉我说，他以前在做营养师的时候口碑就很好。他的家庭世代经营着一家面条厂，哎，这种家族传承的手工方式啊，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就非常的提倡。
1: 老公，怎么回事啊？你今天？
0: 我知道，奇怪了是不是？ 当初第一个举手反对的就是我呀，可是老婆呀，想了很久啊，我们就提及这么一个孩子，总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想不让他受伤，他却伤得越深了。3年前的这场悲剧就是，你越是反对他，他越是憎恨你。哎呀，这样的悲剧啊，我不想让它再发生啊。
2: 我明白，可是安琪源毕竟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呢。
0: 可她也是奇迹爱上的女人呢。只有奇迹彻底忘掉婉婷的时候，可能就是她恢复味觉的时候。什么意思啊？
1: 能
0: 让奇迹忘掉婉婷的，除了安琪源，我们谁也做不到。所以，就算为了奇迹，就答应他们在一起吧。老婆呀，哎，我说这次啊。
3: 我们得第一名了，我们两家一碗面得第一名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圆圆，
5: 你可为老梁家争脸了。
3: 都是老爷老了，你们支持我，谢谢你们两个。哎，
6: 圆圆，我听说这第一名钱可不少啊，你要是谢谢姥姥姥爷的话，不能光嘴上说说。
3: 嗯，我决定请老爷姥姥吃大餐。
4: 哎呦，圆圆啊，姥姥现在比吃了大餐还高兴。
3: 真的？妈。嗯。
4: 哎呀，
6: 这里，
7: 小姨，你回来正好，圆圆得了面条达人公开赛的第一名。嗯，
3: 是吗？恭喜了。
6: 谢谢小姨。爸，我怎么了？没什么，我先回房间了。
7: 哎，这孩子怎么了？
6: 老婆，你觉得怎么样？
7: 全都受骗了，怎么了啊？老的骗完我们了，现在换个小的来骗我们。
6: 舅妈，我没有骗你，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人格？你有吗？
7: 有，圆圆绝对有人格。
6: 是啊，他有啊。哎，那就是真的。那真的让你大舅去当总经理是吧？
3: 当然了，大舅在大公司工作过的经验。
7: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家族企业做大做强，需要像大舅这样的人才。哎，别高兴太早。他说销售额1年1000万，隔年翻番，那么多钱可能吗？不可能。
6: 对呀，1000万你想想，什么概念呢？
3: 不相信。
7: 哎，小孩子不相信，我们能相信吗？
6: 对，
3: 我们会跟浩洋集团签约，联合打造良家一碗面的品牌。
6: 他们在全国大概有3000多家便利店和超市，所以1000万对我来说只是保守估计。保守，保守，和浩洋集团签约那就太靠谱了。圆圆，大舅以后就听你指挥了啊！
0: 别，
6: 圆圆，
0: 你可不能光想着大舅，把二舅忘了呀。
6: 你
0: 给二舅安排什么职位了？
6: 还有二舅吗？
0: 啊，对对，二舅。
3: 二舅和二舅妈主要负责面条的生产和制作。
6: 我们前期赢得的奖金呢，都将投入我们的生产中。比如说更新机器等等，所以二舅、二舅妈，你们的工作任务很艰辛哦。
8: 放心，月月，交给二舅放心。
6: 你放心，二舅妈给你办的妥妥的。
3: 那大舅妈呢？那我儿子呢？哎，这样，我们呢做代言啊？
0: 可以啊。
6: 哎，厂子会不会倒闭啊？
0: 是啊，是啊。
6: 不会的，我们每个月除了固定工资之外，还有奖金。 年底啊，还有分红呢，怎么样？满意吗？满意，
7: 现在说的好，
6: 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就好。
0: 我听说卖面条那次比赛，小姨的成绩最好，所以我想把销售这块交给她来管理。哎，
1: 对，
2: 郑丽，
1: 袁胜利去哪儿了？
2: 哎，去哪儿？
1: 袁胜利
2: 郑丽哪儿去了？
3: 对呀，哪去了？

0: 你是干嘛呢？哎哎，我，你多大个人了，你还离家出走啊你？
1: 我不回去。
0: 不回去？
1: 你给我放手！我不回去。
0: 不，那我这么小，孤男寡女的，这怎么住嘛？
1: 有什么不能住的？你睡沙发，我睡床，就这么定了。
0: 哎，哎，哎呀，这该怎么办呀？这。
2: 爸妈，对不起哦，这几天让你们为我们担心了。
3: 是啊，其实我们是一时冲动才离家出走的，我们天天都在想着你们俩。
1: 爸妈，我们不是那种为了钱就会左右摇摆的人，请原谅我们。
3: 是啊，你就别生气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好了，能回来就好。
1: 事情不都过去了吗？啊，别再往心里去了。哎，是啊，回来了就好。希望你们以后啊，好好的经营面条厂，把面条厂越做越大，这就是我和你爸最大的心愿。
3: 是。
1: 好了，老头子，我回屋去了。
4: 起来吧，哇！哎呀，好疼啊！哎，怎么几天没见，妈那个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5: 都是为我们操心操的呗。哎呀，是我不好。真的吗？您真的同意我跟安全交往了？
4: 是，这次啊，是你爸爸同意的。
5: 哎，你没同意啊？
4: 这次我呢，是被你爸爸说服的，妈决定再也不阻拦你了。
5: 谢谢爸，谢谢妈，长正，哎，呦，行，我看你，哎，你这太激动了。这样啊，接下来呢，找个时间把他带到家里来，我们一块儿吃个饭。
6: OK，
5: 这件事情交给我了吧。
4: 哎呦，儿子，你真有那么高兴吗？妈，都快嫉妒了啊。
5: 哎呦，妈，您放心吧，安琪园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4: 行行行，妈相信你。
7: 喂，圆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我妈终于同意我们在一块儿了。
8: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了。刚才我们还说呢，让你哪天有空来家里吃饭。
7: 去你家吃饭？我怎么听着就那么紧张啊？
5: 傻瓜，有我在，你紧张什么呀？
7: 可能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5: 幸福，这只是一个开始。

天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你最开心的时候吧，因为你终于如愿和我离婚，你终于又可以重新拥有自由。现在对你来讲，我再也不是你的羁绊，再也不是你和安启源之间的障碍了。我能想象你现在的笑脸。努力吧，把安启源追回来。离开你，也许会有更好的男人爱我。

只是高兴的眼泪吧，一定是我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离婚这么顺利，高兴的哭了。我开心的。

0: 天佑，怎么了？你在想什么？啊？怎么想的两眼都发直了？什么？我有没有看错啊？离了？ 你们真的离了？哎呀，虽然我们在钱上是吃了点亏，也行吧。只要能够把那个狗皮膏药给甩了，我也认了。天佑，你终于重获自由，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开心吧。哎，你这什么表情啊？
1: 你现在是自由身了，你可以跟圆圆复婚了。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啊？
2: 我高兴，高兴。
1: 你该不会是乐极生悲吧？哎呦，我的乖儿子，你是不是被他们给折磨傻了？妈。
2: 其实我现在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可以跟圆圆重新开始，我很高兴。可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对不起美姿，我总觉得她被我害得太惨了，我这是落井下石，太没良心了。
0: 妈知道你很善良，可是善良呢，也要看对谁善良。像他那种你不爱，然后又骗我们家的女人，你犯不着对他同情心泛滥。
2: 但是妈，他没有骗我们呢。哎，
0: 这就像翻书一样啊！哎，就把这一页纸给翻过去。天佑，你准备和圆圆开始美好的新生活吧。
2: 妈。 你觉得我跟圆圆真的能够重新开始吗？
0: 哎，这是必须的。
2: 谢谢妈。
0: 有我这么开明的妈，你偷着乐去吧。

0: 你出什么事了吗？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1: 你猜。哎呀，你别吓唬我了。刚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不会是？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都快被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0: 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的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只有像现在这样抱着你，我才会觉得这种幸福是真实的。
1: 傻瓜，你就是因为这个才特地跑过来的呀？
2: 你说什么？ 你叫我傻瓜？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守护天使。我们两个终于得到了我爸妈的同意，你可就要被我乖乖的守护一辈子了。嗯？
0: 谁答应要你守护了？
2: 是你答应的呀，你早就答应了。哦，你是想耍赖是吧？
0: 我
2: 还好我有定情信物。

0: 以后不开心的时候，就对着这个晴天娃娃说说话，别总一个人憋着。因为这次离得太远了，我可能接收不到你的求救信号。
1: 送给你。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或者闹不愉快了，不要一个人闷着，把苦恼倒给她。
0: 女朋友，
1: 总觉得她会是一个优秀聪明的女人。
0: 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0: 你怎么哭了？
1: 妈，
2: 阿姨，她真是喜极而泣。
0: 圆圆，有什么好事情，能跟妈妈分享吗？

0: 奇迹的爸妈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真的？嗯，哎呦，真是太好了！哎呦，妈妈太高兴了，真是太好了！
1: 阿姨，你就放在这儿，今天也累了，去休息吧。
2: 好的。哎，对了，夫人。

0: 春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我多么希望你永远也读不到这封信。当我把那个银锁寄给你以后，多么希望这20多年里的那一天，你能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主动向梦姐坦白。遗憾的是，我没有等到这一天。这说明。 你对犯下的错误没有反省，收到这封信时是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能主动和梦姐坦白，请求她的原谅，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否则，我会让人把我的日记本转交给梦姐。希望你能主动和梦姐坦白，请求她的原谅。 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
1: 院长，你不能这么对我，不能把日记给梦姐啊。

0: 喂，您好，这里是福利医院，请问您找谁？
1: 宋小娟老师在吗？
0: 哦，不好意思，宋老师有事休假了，没有上班。
1: 哦，我找他有急事，麻烦你能不能把手机号码交给我啊？
0: 嗯，他回老家了，那里没有信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他。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
2: 小季啊，替我和圆圆爸爸谢谢你爸爸妈妈，说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亲自道谢的。
3: 阿姨，您千万别这么说，要说感谢，也是我跟我的家里人感谢您跟叔叔，肯把这么好的女儿放心的交给我们。
2: 哎呀，我想圆圆爸爸一定高兴的合不拢嘴了。哎，我们进屋聊吧。
3: 啊，不了不了，阿姨，我明天早上还有个会呢，我今天就不进去了，我改天再来。
2: 那好，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3: 嗯，好的。那我走了。
4: 嗯，慢点开车。
3: 嗯。

0: 阿姨再见。哎，
1: 路上小心啊。拜拜。
2: 接下来啊，可有的我跟你爸爸忙了，忙完了面条厂的事情，还忙你的婚礼。<笑>我们两个没有那么快的，干嘛
1: 不那么快啊？我巴不得你快点嫁出去呢。
2: 妈，你就那么迫不及待的让女儿嫁出去啊？
1: 不是，因为我觉得琪琪真是个好孩子，她那么善良，把你交给她，我们真的很放心。
2: 说实话，我现在的感觉就跟做梦一样，都不敢相信。傻孩子，因为我的女儿善良勇敢，老天爷让你美梦成真了。
1: 那谢谢老天爷了。
2: 来，进去吧。
1: 嗯，走吧，妈。

0: 回来了，
1: 您怎么还不休息啊？你没回来，妈怎么会睡呢？对不起啊，让您等了我这么长时间。
0: 儿子，今天晚上是不是跟安全去约会了？
1: 是啊，顺便把好消息告诉他。他是不是听了以后很高兴啊？当然了，正好他妈妈也在，大家都挺高兴的。
0: 时间不早了，你也累了，洗洗睡吧，啊！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嗯。

0: 儿子，妈妈爱你，妈妈真的非常的爱你。你说的是真的？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爸还不相信呢。是真的，只不过来突然一下。哎呀，不是突然，是太突然了。我这心里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哎，你还别说，这小子还真是说到做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看好奇迹，总觉得他像我们家的孩子。呦呦呦，这你都能看出来啊？那当然了，这是一种感觉吧。 可能是缘分，还是第六感。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喜欢他。妈，不过这次争取他父母挺不容易的。圆圆啊，以后一定要努力做个好儿媳啊。
1: 妈，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的。嗯。喂。 这件事情好像不太顺利呀。什么意思啊？
2: 我刚刚啊，听琪琪父母说，不反对他跟圆圆来往了。啊？这，琪琪
1: 的父母已经同意，他们两个在一起了。这怎么可能呢？哎，你确定？
2: 哎，千真万确的，真没想到啊！我刚刚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哎，我说大舅妈，你这人是怎么办事的？ 你前几天才跟我说事情包在你身上，怎么今天就变卦了呢？
2: 你对我好也没有用啊！啊，哎，琪琪他父母，他们的决定我管不了啊！啊，我只有在圆圆这边做工作，对不对？啊，他们父母啊，想怎么样我左右不了的，是不是？这你不能怪我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不能怪你，啊，对不起哦。
1: 妈，跟谁打电话？
2: 安启源他大舅妈。大舅妈？嗯。我现在找他当我们家卧底的。
1: 卧底？
2: 嗯。
1: 哎呀妈，你当这是在拍电影啊？还能卧底出来了？
2: 哎，你老妈雄才大略，哼，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1: 就只等安启源这只小兔子落网。哎呦妈，那你也不能找他嘛，他靠不住啊。他
2: 大舅妈还行，而且人家也的确说了你两句好话。哎，儿子，你之前偷偷借钱给他，哎，现在看来发挥作用，你还真有远见呢。
1: 哎呀，不是妈，我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想帮他解围，根本不是为了现在嘛。
2: 可是，这光圆圆大舅妈看好你也不行啊，这得安琪媛她自己看好你才行啊。您放心，
1: 圆圆跟我是有感情的，现在吴美姿这件事也解决了，换我亲自出马，夺回圆圆。
2: 可是，但是现在。 有一个新的情况。什么新的情况？就是，琪琪的父母已经答应琪琪跟安琪媛在一起了。
1: 啊？
3: 怎么了？谁跟谁好？妈。
2: 哎呦。

0: 怎么了？琪琪的父母已经答应了，琪琪可以跟安琪媛在一起了。什么？妈，不可能，这不可能的！琪琪的妈妈不可能接受像安琪媛这样的女孩做她的儿媳妇的。媛媛她怎么你了？她是哪样的人啊？
1: 安琪媛她处心积虑的想跟琪琪好，就是因为你没有被琪琪好呀。哎呀，这个琪琪也未免太好追了吧？天涯，幸好你没有选他。妈，
2: 你这不是拱我姐火吗？你说琪琪好追，我姐就没追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实话实说。
1: 哎，你瞎说什么实话？天涯。
0: 不是你追不上琪琪，是琪琪她自己没有眼光，她就只看人外貌，不看人内心。
2: 妈，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姐没有袁媛好看吗？
1: 林天佑，你找打！
0: 哎哎，
1: 让你乱说话！
0: 妈，乱说话！
1: 打死你！让你乱说！
0: 哎呀，好了，别这样，赶紧想办法嘛。
3: 今晚8点10分，吁听遥。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4: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5: 归结待诏，这不可能。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向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途。孟昭仪，左相国有请。啊，妈妈。今晚8点10分，吁听遥。湖南卫视提示：诸佛，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缘。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们开旋儿吧！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哇，
8: 是你刚刚切的？
7: 天哪！
9: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8: 都给你，都给你。
10: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哦，我这馒头好哎！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7: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11: 夸张。

0: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1: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 歌手2026，40组舞龄组听审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审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 相信爱会有奇迹。我相信，肯定哪有问题。琪琪的妈妈不可能接受安琪源的啊！哎呦，这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3: 你们都不要担心，这件事交给我吧。 我本来就没有奢望事情可以这么顺利解决，一旦我出马，保证水到渠成，安琪源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姐，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把奇迹还给你的。
2: 你不确定就会死呀！

0: 大舅，二舅，你们快出来！
1: 怎么了？
2: 小姨她离家出走了。啊？
3: 不会吧？真的，她房间里的衣服、化妆品都没了。快跟我去看看吧。
1: 你这是不是疯了呀？她。
0: 哇，衣柜里什么都没有了。哎，你那边呢？啊？
1: 什么都没有，看得动真格了，大嫂。哎呀，这个臭丫头电话关机，她真是疯了她。
0: 我说吧。
3: 跟徐德辉一块跑的。
1: 什么？徐德辉？

真的想好了吗？把手给我，看着我的眼睛。我是真的，真的爱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单着，不是没有好的，是没有喜欢的，没有聊得来的。我甚至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就是对男人提不起兴趣？可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那么多年的孤独寂寞，都是老天让我耐心的等待你。终于把你等来了，你可不许逃开哦。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我就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也爱我，就请你勇敢起来，像个男人一样来接纳我。不要再磨磨唧唧了，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爱你，我当然爱你，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我挺窝囊的，我就是。

0: 你别他那么多废话，徐德辉，
1: 郑林，
2: 你是个什么时间？
1: 还是下去吧，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啊！
3: 我就不去。
2: 看他们能把我怎样，反正我心里定，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五、六、七、八、九、十。
1: 哎呀，走啊！
2: 好啊，徐德辉，你给我等着。
4: 正武，正武，你把门踹坏，也许人真的不在了。
1: 不在，
2: 不在那垃圾哪来的？
4: 你想他们俩要是私奔的话，怎么可能还待在这里等着我们找上门啊？
1: 大哥，那徐德辉是胆小鬼，不会私奔的吧？那应该不会的啊。
2: 咱们也别再这闹了，影响人家隔壁邻居休息。
1: 那怎么办？就便宜点吧。
2: 这样，
1: 那个，
4: 我看是这样，我们还是先回家，回家以后这事先别跟爸妈说。
1: 行，哎，正武，先回家吧，回家再商量啊。
0: 别踢了，踢烂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慢点，先回去，慢点。
2: 张林，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0: 老头子，我觉得我们几个孩子还是很善良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回来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就不要和孩子们计较了，啊？
1: 时间长了呀，他们会理解我的苦衷的呀。哎，
0: 跟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呀？虽然说小的应该孝敬老的。 但是我们做老人的也应该有老人的样子，是吧？这次的事情怎么说都是你太过分了。
1: 我知道，放心，我不会再跟他们计较的。今天怎么这么听话呀？哎，别动！
0: 怎么了？
1: 叫姐姐。

0: 下班我去接你。
1: 长得漂漂亮亮的。
2: 我知道了，那拜拜。
3: 妍妍，是琪琪吗？
2: 妈。琪琪刚刚打电话跟我说，她妈妈晚上叫我去她家吃饭。
3: 真的？太好了，怎么那么快啊？今天得穿得漂亮一点啊，待会儿吃完饭呢，妈陪你去买衣服。
2: 不用了，她上次给我买那件我还没穿呢，我穿那件就行。
4: 来喽，爱心早餐送货上床。
3: 哇，好丰盛啊。
4: 漂亮吧。哎，你赶紧吃啊，一会儿咱们还到家里去找爸爸妈妈请罪呢啊。
3: 现在去还不得被打死啊，等过两天他们消消气再说吧。
4: 那倒是。先吃饭啊，来，我喂你来。
5: 完蛋了，完蛋了！啊，盛米煮成熟饭了，煮成熟饭了！
3: 你们怎么进来的？
4: 可能刚才我倒垃圾的时候没锁门，他们就……哎，
5: 算了吧，还躲什么呀？啊，躲得了今天，能躲过明天吗？
4: 好啊，你个屡教不改的家伙，你还变本加厉！
3: 老公，
4: 我找我找我，冷静冷静，找我！我们用法院的手段制裁他，勾引良家妇女。
3: 你们别乱来啊！我们要结婚了。
4: 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们要结婚了。
4: 谁让你们结婚的？
3: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情他愿不就可以结婚了吗？
4: 喂，我没说的是真的吗？
6: 是真的，怎么了？
4: 好啊你，叫我杀！你混蛋！你干什么？
3: 大哥，我老公要打大我。
4: 你给我起开，要不然你去哪？
6: 你给我起开！
3: 是我。
4: 她是我老婆，你叫谁老婆？
3: 我们都要结婚了，我当然是他老婆了。
4: 你个混蛋，我让你叫我啊！我要死
2: 了！大嫂，我的情绪啊！是这样的，我呢，最近在外面听到一些奇怪的传言，是有关于你们家琪琪的，所以我想亲自来跟你确认一下。
7: 说吧。
2: 我是听说这你们家琪琪要跟我那个前儿媳结婚了。
7: 是啊，
2: 那这么说齐董事长是答应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7: 是的。
2: 哎，我说齐夫人，有你这么做事的吗？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们家天雅说的？你说你只承认她这个儿媳妇，你怎么才没几天你就变卦了呢？我们家天雅还傻乎乎的在那儿等着做你的儿媳呢。哎，你这么做对我们家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7: 林夫人，我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7: 在安全还是你嫁儿媳妇的时候，你是不是污蔑我们家小季跟你们家的安琪媛搞外遇？你怎么可以对我们家小季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情？居然你还希望你的女儿要嫁到我们家？再怎么说，安全是你儿媳妇，就算你对他有100个不满意，也不能污蔑他搞外遇吧。我真没想到天雅有你这位母亲。
2: 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那是在……
7: 好了，我不想再听了。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嘛，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呢。你
7: 总而言之，我不希望我的儿子跳入火坑，也不希望跟你成为亲家。
2: 神气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天雅条件那么好，什么样的人找不着，就非你们家那臭小子不可啊！真莫名其妙。算了算了算了。哎，这不能算呐，这算了，我那宝贝儿子天佑怎么办呢？哎呦我的妈呀，这事情简直是乱成一团麻了嘛！这，我快疯了我。

收到这封信时是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能主动和孟杰坦白，请求他的原谅，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否则，我会让人把我的日记本转交给孟杰。

0: 他会放在哪儿呢？难道他真的要把我平静的生活给打破吗？圆圆啊，
1: 哎呀，琪琪公司什么时候把我们面条放到他们公司去卖掉啊？
2: 颁奖晚会上签合同，从下月开始，全国连锁店。 都会卖我们梁家一碗面。哎呀，我太开心了，圆圆，谢谢你，你救了我们一家人呐！舅妈，别这么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
3: 老婆，
1: 林天佑，他来干什么？我出去看看啊。
3: 江江，我在这儿。你找我有事吗？啊，你看这车怎么样？我上次看你开的送货车太破了，我看着就心疼，所以特别帮你挑了一辆封闭式的货车，送给你。来，钥匙。
1: 我不要。
3: 为什么不要？你不是需要吗？你就当做是我送你的一个礼物吗？来，啊，
1: 我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3: 你是我老婆，我怎么会是别人呢？
1: 你说这话也太伤人了吧！谁是你老婆？快点把它开走吧！
3: 哎，老婆，我还有话没有说完。
1: 有话就说，别拉拉扯扯的。
3: 我跟吴美姿办理离婚手续了。
1: 这跟我有关系吗？那是你的事儿。
3: 什么叫我的事？你说这话，我的心都要流血了。我不是为了跟你复婚才跟他离婚的吗？
1: 我到底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呢？我是不会和你复婚的。
3: 哎，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受委屈。我们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好不好？哎，老婆，我没有让你马上答应我吗？你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你。

0: 哎，大舅妈，你啊！大舅妈，我听我妈说，您一直喜欢我，对吧？现在实在没辙了，到了这个地不，没法帮你，把这个包还给你吧。大舅妈，如果在这个家里连你都不帮我的话，还有谁能够帮我吗？
1: 大舅妈，我就是太着急了，我真的不能没有圆圆。舅妈，就帮帮我吧，就帮帮我吧。来，这个你拿着。还有这个，请您代为保管啊。
0: 这什么钥匙？
1: 这封闭式货车的钥匙。啊，这个车这么漂亮，很贵吧？哎呦，多贵我都舍得。我看圆圆开那么久的货车送货，我心里难受。
0: 大舅妈，我先回去了，但是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哎呦，这车好大，好大的诱惑！上天，你是不是又考验我了？
2: 哎呀，大哥呀，已经四个了，你们家圆圆到底喜欢哪样的？
3: 我也不知道。
2: 不是，我是他男朋友，你是他男朋友啊？啊？这都不知道？
3: 我们没聊过这个问题啊。再说了，我要是知道的话，晚上你帮我参谋啊。
2: 好，
3: 嗯，谢谢你，
2: 谢谢啊。
3: 你再看一看。
2: 哎，你是学画画的，给我好好看一看。
3: 嗯，我跟你说啊，现在的戒指吧，特别没新意，都一个样，一个大钻石作为钢圈上，拼的就是钻石大小，特别无聊。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做一个。
3: 行啊。行。啊，我给你做一个呗。我跟你说，这就是你不懂了，现在呢都流行定制戒指。
2: 不仅能做出你想要的各种款式，而且吧，还能融入你们恋人之间的美好回忆呀，共同理想啊，什么乱七八糟你不懂。
3: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定制就它了。那这个事交给你了，怎么样？
2: 不是哥，你真找我呀？
3: 对呀，
2: 我没做过呀。
3: 哎，你想啊，你是学画画的，是大艺术家，对不对？文艺范儿，你又了解我，这件事谁你提谁啊？
2: 也对啊，啊啊，
3: 哎，那就这么着。
2: 那我呢就送你们俩结婚礼物，嗯，这个原料费呢、设计费呢、工时费我就不让你要了，但是钻石你自己买啊。哎，我也没那么小气，设计费、工时费我付你三倍的，就这么定了，帮我做一个。哎，真假啊？哎，真的啊！你说的啊。哎，对了，你自己也得加快速度啊！上一次相亲那个空姐，你之前一直还唠叨呢，怎么样啊？行动没行动啊？
3: 我是想行动了，没机会啊。
4: 你怎么那么笨呢？找机会啊！啊，
3: 我跟你说，哎，天雅，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怎么来这儿了？哦，
4: 我来做市场调查。哦，你们呢？
3: 哦，我陪琪琪买。啊，那个，啊，你们先聊着，我还有事儿。啊，门口不让停车，啊，你快点啊，拜拜拜拜，
4: 拜拜。
2: 来买戒指啊，给安琪媛。是啊。哦。啊，你先忙工作吧，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拜拜。如果在一起是折磨的话，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在一起？
4: 你是要跟我分手吗？

0: 一天你也碰到对的人，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情了。
1: 我已经遇到对的人了，
0: 那个人不是我。
1: 齐晋，你对不起我，我不会原谅你们的。
2: 董事长，我刚刚查了一下公司股东最近进出的情况，发现总经理总共减持了800万股。
3: 总经理他为什么要减持公司股份？
2: 好像有一大宗都转给了夫人。
3: 夫人？
2: 哦，就是吴美姿。吴美姿现在持有我们林氏集团10%的股份，已经成为了新的大股东。
3: 什么？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2: 是。
3: 你这个败家子！
4: 你干嘛打人啊？
3: 我这点家底，早晚得被你败光。
4: 我又怎么了？哎，我又怎么了？
3: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自己公司的股份全部都给了吴美姿？
4: 哎呦，这跟他离婚。总要给人家一点补偿嘛，而且他妈现在的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不然他怎么生活？
3: 那你给他一点现金就好了，你干嘛把自己的公司的股份全部都给了他呢？
4: 我就觉得对不起他嘛，就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3: 对，就只有他可怜，我这个老妈一点都不可怜，我每天累死累活的，我全都是活该。你把你妈的面子给出去得了！
4: 别打了，别打了。
3: 你说，你还给了他什么？
4: 大厦，还有郊区的别墅。
3: 啊！林天佑。
4: 妈，
3: 林天佑，你干脆把我卖了，把这几个家都给出去算了。我一个人是怎么把你们姐弟带大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用血用泪换来的。你倒好，你现在说送人就送人。
4: 妈，钱乃身外之物，我会再赚回来的吗？您放心。
3: 你赚？你除了会败家以外，你还会干什么？哪个瞎了眼的有人让你赚钱呢？
4: 妈。我不是一直在帮您打理公司的吗？
3: 整个公司都要被你拱手让人，你这个败家子！
4: 好了，妈，妈，
3: 败家子，
4: 别打了。

0: 大哥，我要的是你对这段感情最深、最真、最有感受的东西，明白吗？啊，灵魂
1: ，soul， 灵魂。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这跟你说的很严肃的事儿，我这说的是艺术上面另外一个层次的 ，OK？
2: 好，对不起，我严肃，你继续。停止驾驶，
0: 你别吵，这么着，换一个词。
2: 你给婉婷的戒指怎么来？我在婉婷去首饰店，她选了一个最简洁、最便宜的。我不肯，她说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最大的礼物，她不担心。
0: 哎，那你觉得婉婷跟安琪媛有什么不一样？在你心里？
3: 这怎么比较啊？没法比，太难了。不是，我没有让你比较两个人，我让你比较的是两段感情。跟婉婷在一块儿，我总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互相吸引，顺理成章的在一起。而跟安琪媛呢，更多的是宿命感。
4: 宿命感，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相遇好像是被命运注定好的，然后又在阴差阳错中兜兜转转，注定走到一起会不容易，但是又没有什么困难能将我们分开。安琪媛带我走出阴霾，让我相信我还有能力去爱。
0: 还有资格去被爱，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想，安琪媛是不是婉婷从上天给我派来的天使，是缘分，是奇迹。哎，有了！哎，你的这对戒指就是这个名字，你的是奇缘，他的呢就是奇迹。 哎，这个好呀！我怎么早没想着呢？啊，安琪媛，开始驾驶。安琪媛，奇媛，你的就是奇迹啊！哎，看来你们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是不是？安琪媛，奇迹，奇缘，奇迹，奇缘，奇迹。

0: 哎，我的女儿多漂亮啊！我这么穿还得体吗？
1: 嗯，好看。啊，妈，你看我的妆浓不浓啊？挺好的，刚刚好。琪琪爸妈见了肯定会喜欢的。嗯，对，这给你。哇，
0: 好漂亮的百合花啊！
1: 去拜访人家怎么可以空着手呢？
0: 对啊，还是妈有心。
1: 这种百合，琪琪的妈妈肯定会喜欢的。
2: 琪琪来了，快去吧。嗯，那我走了吗？祝你好运。嗯，拜拜。姐姐，你一定要好好对圆圆啊。既然都打算接受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哎。哎呀！ 这不是天雅吗？你怎么来了？这三年没见，你这变化可真大，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哦，你是找琪琪的吧？她刚出去。啊，
3: 海航，我和琪琪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想来问你什么。
2: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和安琪元发展的那么快。感情的事情，谁又说的准呢？天雅，你也别太钻牛角尖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真正爱你的人。
3: 你的意思是说，琪琪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吗？哦，没，
2: 我不是这意思，你误会我了，天雅。
3: 海航，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
2: 我知道你和琪琪是最好的朋友，你一定知道他喜欢什么，所以你帮帮我，你告诉我，我一定改，我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天涯，你冷静点，冷静点。我给你倒杯茶吧。走。之前是婉婷，现在是安琪元，都是让琪琪爱得轰轰烈烈。如果非要去找什么原因的话，那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缘分。缘分。
3: 什么缘分啊！我和琪琪之间就没有缘分吗？那只能说那就是天注定的，
2: 天涯。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3: 什么天注定？天注定让我苦苦等你三年，却还是没有结果吗？天注定让我林天涯这么伤心，凭什么这么不公平？既然我难过。
4: 那我也不会让你过得轻松。海航，今天谢谢你，我先走了。哎，天雅，
0: 给您的
4: 百合，
0: 是小七告诉你我喜欢百合的，
4: 是圆圆的妈妈给您准备的。哦，哎，别站着了。 我们吃饭吧，这边。嗯

0: 谁的呢？啊，是我。哟，是徐老师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1: 我是来找梁老师的，也不知道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们会不会打扰到你们。
0: 你这黑咕隆咚的伸个脑袋，吓我一大跳呢。
1: 不说你搬走了吗？
0: 啊，是我本来是搬走了，可是又有点事儿，我就不搬了。真的呀？哎呦，太好了，你多少年的老邻居都处处感情来了，是吧？哎呦，那会儿说你要搬走，我心里还真舍不得你。真的呀？我梁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呀？还没吃过晚饭吧？
1: 啊，
0: 你先上我那儿随便吃点。
1: 啊，好，好，好，走。
0: 徐老师，啊，您别客气了。哦，哎，走吧，
2: 没客气。
0: 玉萍，啊，玉萍，哎，晚上多炒菜，我刚才那院子也碰到徐老师了，他没搬走了。我就你嚷嚷什么？正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老邻居的？
3: 爸，你不知道他贱。
0: 我和你妈从小怎么教你的呀？对人要有礼貌。
3: 对，有礼貌。
1: 徐老师啊。
3: 你别再邀啊，没事儿，我都习惯了。习惯了。哟，徐老师来了。爸爸妈妈，我这好久没见您了，最近可好啊？
1: 我好得很。
3: 徐老师，
1: 您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3: 哎，你别站着呀，坐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好，我坐了。哎，我站着挺好。那个什么，梁老师呢？
1: 你是说郑丽呀？郑丽一会儿吃饭就下来了。
3: 哎呦，吃饭就下来了啊！那过来，我去找找他。

0: 我上厕所，我跟你一块去。哎，嫂子，你怎么整天看我跟看犯人似的？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吗？你错就错在呀，不听老人言。你说在不看着你点儿，你不等着吃亏的吗？
1: 那嫂子，我求求你好不好？你让我出去。
2: 梁老师，
1: 梁老师在吗？
2: 梁老师，
3: 喂，
1: 你来干嘛？ 啊，这叫你们吃饭。你吃饭，
3: 我不去，走。哎，
1: 你等等我。吃饭啊。哦。哎，妹妹来，大哥这坐着。来来来，坐啊。哎哎哎！哎呦，
4: 徐老师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这不小心，真是。
1: 嗨，没事，我自己不小心。
4: 哎，小嫂坐。
3: 这么远，我怎么坐呀？
1: 啊，对对。
5: 哎，哎，正文呢？哦，他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了。
1: 行，那就开吃吧。吃饭，吃饭，吃吃吃啊！
3: 吃饭。
1: 不是，怎么没给徐老师备碗筷啊？他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3: 哎，
1: 小芝啊，给徐老师添副碗筷。
3: 啊，没事儿，不用麻烦小芝嫂子，那个我不用给我准备筷子了。
6: 哎，徐老师，那您那边歇着。

0: 你真不错嘛。嗯，
1: 嗨，就是自己准备筷子的就比较环保。
2: 哎呀，好，给盛饭吧。

0: 徐老师，那筷子自己带的？哎，没带饭吧？啊，
1: 没带。
0: 我的饭，给你。哎呦，谢谢五哥，谢谢五哥，谢谢五哥。那徐老师啊，家常便饭啊，别客气，吃。
2: 那我吃了啊。
1: 吃呀，多吃一点啊。哇，今天菜真的好多啊，我都好吃的。这个好吃。
2: 来，
1: 谢谢。 这个不错，吃这个。哎呦，
2: 妹妹，你怎么知道哥爱吃这个？
1: 徐老师，
2: 嗯，
1: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辣的？我给你准备了红辣椒、炒青辣椒，来，都把它给吃了吧。
2: 嫂子，你对我真好啊，谢谢啊。
1: 很辣。

0: 你们今天怎么着呢？那徐老师哪招你们了呀？啊，你们就这么对的？
1: 没有啊，
2: 没有啊。
3: 爸妈，我有话要说。
1: 行行行。徐老师，不要客气啊，自己吃啊。
4: 嗯，我说，嗯，
3: 多吃辣椒。
4: 好。
2: 来换会儿，这个干炸的辣椒也不错。
1: 妈，怎么了？怎么一直躺在床上呀？是身体哪不舒服吗？没有一个舒服的地方，被你那个傻弟弟给气死了。天佑怎么了？他为了补偿吴美姿，竟然把自己公司所有的股份都给那个女人了。
3: 天佑怎么干出这种傻事来啊？
1: 我费心费力把你们两个养大，一个女人把公司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林氏集团是我留给你们唯一的财富，他竟然把公司的股份都给了那个女人，我这一辈子不是白忙活了吗？
3: 妈，天佑有的时候就是太不懂事了，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1: 幸好公司的股份他不多，如果我把公司全部都交给他，搞不好他把整个公司都搭进去，烦死我。
3: 妈，反正天佑也没有什么管理能力，你也不会把公司交给他的。
1: 那我能怎么办啊？你为了一个男人偏要在浩阳上班，你所有的心思全部在自己的公司上面，我不靠天佑，我靠谁呀？我
3: 妈，要不我重回公司上班吧。
1: 你说的是真的？
3: 嗯，我现在跟齐静闹成这个样子，留在公司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1: 这一次你对他真的是彻底死心了？
3: 不死心又能怎么样呢？他都已经给别人买订婚戒指了，我还想他干嘛？
1: 买订婚戒指给安琪媛的？
3: 管他给谁买，反正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天涯，你能够自己想开，妈就放心了。你条件这么好，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他们家也真是的，我就做错那么一点点事情，他们就死抓着不放。我今天看见琪琪她妈妈了，对我的态度好冷，好像我欠了他们什么似的。

0: 看见他妈妈了，我根本不想搭理他，可是为了你，我也没办法，我就只好低声下气的。妈，谢谢你，以后再也不用这样了。嗯，明天就辞职，拍屁股走人，看傻眼的是谁。
1: 小季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啊，经常跟我说起你老爷呀，说他为人正直、善良，做生意呢也从来不偷奸耍滑，诚信待人。
2: 是啊，老爷的人真的特别好。
1: 说实话，我能同意你和小季的事情，和你老爷有很大的关系啊。我总以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啊。
2: 他的家教、人品都会不错。谢谢你。啊，这个呀，回去的时候带给老人家，说是我送的，上好的茶叶，让他尝尝。啊，
0: 这怎么好意思啊？
2: 我爸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嗯。
0: 嗯，好吧，谢谢师叔。
1: 啊，不客气。
0: 哎呀，别，你是客人，我来吧。啊，没事，阿姨，没关系。哦，啊，对不起。
3: 啊，没事吧？
0: 受伤了吧？没事，是我没拿稳。
3: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呢？啊，走，去医院。
0: 啊，不行，这时候去医院会有淋巴痕的。走，用冷水浇浇，我有秘方啊。
3: 哎，
0: 走。
3: 谢啊。哎。
0: 忍着点啊，这样来，一点点，哎，涂一层。 痛吗？嗯，再来一点啊，这里再多一点，哎，这凉快一点啊，待会儿，哎，好点了吗？嗯，真的好多了。不好意思，阿姨，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4: 别客气了。你知道吧，这个土方子啊，还是以前一个小妹妹教我的，好多年好多年以前。 我不小心烫伤了胳膊，那小妹妹拿了一瓶酱油过来，说要帮我医治，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慢慢的帮我涂啊涂啊，哎，凉凉的，真的是不疼了。没过几天，真的就好了。
0: 好点了吗？咦，真的不疼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办法呢？神奇吧，是一个阿姨教我的。怎么了？一直看着我，不害怕了？以前见到您，的确感觉害怕和紧张，不过现在突然觉得没那么可怕了。我有那么可怕吗？
4: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别紧张，别紧张，瞧瞧你这个样子，来，快来冰袋敷一下啊，然后回去呢，擦点烫伤的药，没过几天就会好了啊。阿姨，谢谢你。你知道吗？今天吃饭的时候啊。
0: 看见您那紧张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跟小七他爸到他家里去，那个心脏是扑咚扑咚扑咚的跳，跟你那样子是一模一样。哎，真的没想到，圆圆，以前阿姨做了可能有点过分，别放在心里啊。 其实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过分。

0: 们开旋儿吧。
1: 小龙虾界绝对王者，长沙文和友幕后杀手杨能，席卷全网的蛋界超强新贵，蛋界顶流刘一鲁。
0: 这你刚刚切的？
2: 天哪！
3: 对于吃饭我是认真的，这么好吃的菜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4: 都给你，都给你。
0: 再蒸了，再蒸了，五斤都吃完了。
5: 哦，我这馒头好哎！
3: 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5: 就是一口下去就觉得好有包容感，
3: 也让我感觉到那种年轻的多巴胺的那种碰撞，
5: 初恋的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6: 怕你偷我的碗，我弄了三个碗。
4: 夸张了。
6: 哇，你在偷鱼吗？这是我的。
7: 各位评委老师们，你们是在评委不是来吃饭的啊。
3: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
8: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9: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彭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8: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重卡、轻卡、矿机、装工等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一批创新成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让湖南制造在全球产业变局中逐步掌握主动权。
1: 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挑战者，自重10.6吨的三一重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了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背后功臣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1%，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易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魔鬼减重，车身轻至10吨，搭载800多度电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其中牵引车独占1.7万台。
2: 重新定义了商用车的电驱系统，大幅提升了我们电动重卡在场景上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加速了国内干线物流领域向电动化和绿色化转型。
1: 在更广阔的天地，湖南工程机械的另一场远征悄然展开。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极寒冰原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余座矿山实地测评，攻克50余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100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从单机销售到钻、挖、装、运、破、排的全流程成套方案，中联重科已成批量进入西藏、秘鲁高海拔矿区及欧美顶级矿山，
3: 聚焦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高倍率的充电电池，再加更大功率的这个电驱系统，以此来将我们的新能源这个矿卡适配更广泛的这个矿山场景。
1: 而在装机施工的细分蓝海，山河智能则亮出增程绝活，其电动旋挖钻机能量转化效率比燃油机高1倍，零排放施工效率提升10%到20%，插电节能超80%，增程模式超65%，预计全年销量增长2到3倍。车间正加班赶交付，七款产品全部覆盖插电、纯电池、增程3种模式，彻底打消客户用电焦虑。
4: 那么我们是持续的去采集我们已经已售机型的这个施工工况的一些数据，导入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模型，这个设备销售以后3年5年以后，它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迭代升级。
0: 近日，湖南省人社厅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经办服务规程，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经办档案流程更加简化方便。眼下正值暑期毕业季，在湖南省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大厅，有不少前来咨询流动人事档案经办规程的高校毕业生。一些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档案转递的过程中间，出现了材料的遗失或者是关键材料不确定，可以立刻在档案材料产生的学校进行查找或者补办。新修订的规程对流动人员来说，总体流程有简化。
5: 对于应届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我们在接收过程中间是取消了开具商调函的这么一个环节，也是简化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接收流程。
0: 当下人才跨区域流动愈发频繁，灵活就业自主选择群体持续壮大。本次新规明确，严禁个人保管本人或他人档案，严禁个人自带档案流转，档案必须通过机要通道、官方特快专递等渠道专项转递。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由县级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及省级人社授权单位负责管理。
5: 对于跨地区就业创业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呢，如果他只要是县工作单位所在地的片区的公共服务机构，都可以进行档案接收。 开具商调函就可以了。
0: 新规持续优化便民服务，针对群众高频办理的档案查阅、材料归档、证明开具、政审考察等业务，也简化办事流程。依托湖南智慧人社平台，群众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办理相关业务，实现少跑腿、快办事。2025年湖南获评全国林草实际突出省份，位列全国第一。全省现有省部级以上科创平台112个，涌现油茶基因组测序、良种选育等一批全国领先技术成果。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6199亿元。在国家林草种质资源湖南分库，工作人员正在筛选种子，需要剔除杂质，检测饱满度，在经过萌发试验等多道严苛合格工序后，方可正式入库冷藏保存。目前这里已保存湖南本土1000余个物种资源，涵盖材用、食用、药用及珍稀濒危植物等类别。除此之外，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平台、植物 DNA 库、标本库等设施在全国林草领域排名前列。
6: 持续扩大收集范围，承接中南、西南、华南等地会交任务，攻关顽奥型种子保存等科技瓶颈，强化鉴定评价与开发利用，推动开放共享。
0: 湖南从2024年成立了木本油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山茶油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配方研究。其中，生物酶加工制备能将甘油二酯元约28%的脂质资源利用率提升至65%。秦乡九州生物科技与实验室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企业产品线从传统食用山茶油拓展至大健康特殊膳食以及日化美妆等领域，产品覆盖10多个省市，高附加值产品营收占比已超过传统食用油。
7: 依托石林石技术落地后，我们摆脱产业3D困境，打通油茶精深加工链条，实行从初级油料到高质原料的跨越。
0: 湖南作为南方重点集体林区，在“十五五”期间将重点推进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做强油茶科创谷、岳麓山实验室林业片区等载体，聚焦生态修复、资源培育、种质保护等领域实施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吸引产业集聚，打造南方木本油料精深加工核心区。
8: 将充分发挥这些平台的综合效应，围绕湖南林业发展所需，聚焦木本油料、特色林木等重点领域开展技术攻关。
0: 湘超第二轮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战胜永州、怀化和张家界，拿下胜利。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比赛开始，双方拼抢激烈。比赛第28分钟，岳阳队的潘敖渊补射攻入唯一进球，取得领先优势。永州队下半场全线压上，轮番冲击对手防线，但未能完成破门。岳阳领先后稳固防守，凭借反击牵制，最终以1-0战胜永州队。
9: 我们去年不也经历过3连败，这才打了2场球。我跟大家讲，跟队员们讲，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个赛季我们依旧会继续战斗，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0: 昨晚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主场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怀化队，怀化队开场以2-0取得开局，然而益阳队并没有打乱节奏。第30分钟，10号球员贺元杰进一球，4分钟后，17号球员陈俊杰再入一球，顽强将比分扳为2-2平。下半场，怀化队再进一球，在最后10分钟，益阳队贺元杰和肖敬光各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5-3，逆转取胜，稳稳拿下3分。益阳队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积分榜首位，
10: 球队拿下3分，就是最满意的结果。最后连着6个客场，我只能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状态，然后把分拿回益阳。
0: 昨晚主场作战身穿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比赛第35分钟，邵阳队2号楚晨涛门前冷静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邵阳队1-0领先。半场开场仅11秒， 邵阳队51号孙志博禁区前沿劲射破门，快速将比分扩大为2-0。在第57分钟，张家界队当回一球，但最终邵阳队以3-1拿下本赛季首场主场胜利。昨晚，永州第一次迎来今年湘超主场比赛，快20000人挤进体育场，整座小城都跟着沸腾了。记者在赛场之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让人向往的风景。昨晚永州主场19000多名观众把看台填得满满当当。这两天跑来永州看球的外地人很多，记者到永州站时心里就一个念头，他们嘴里念叨的贴心到底是个什么样。在出站口，志愿者蒋昌华手里攥着根旗杆和一包崭新的旗帜，这些都是给外地球迷准备的。
11: 看到这个旗子就知道外地的，我们就特事特办，把我们永州本地的一个广告牌全部往后面推，优先给外地的朋友们优先制作广告牌。
0: 蒋昌华去年湘超他就当过志愿者，网上认识了不少球迷朋友，好些人都没见过面，但有事都找他。武汉来的高铁下午3:21到站，他二话不说抱起旗杆就往站台赶，提前10分钟等在那儿。
12: 今天跟亲朋朋友一起来，王石朋友也来了，是今天单独搞气氛一点，搞大一点，搞热闹一点，完全是一对一的感觉，
13: VIP 服务的感觉，是不是？
0: 在永州高铁站有湘超志愿服务车，上去一问，我们得知这位大哥叫盛普，是永州人。头天在业主群里喊了一嗓子，8个邻居响应，开着自家的车就来免费接人了。
14: 让外地朋友感受一下我们永州人的热情，接送三趟了，就是想为我们家乡做点事，真的。
0: 正说着，出站口涌出来几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盛大哥迎上去一问，有岳阳来的，还有重庆来的。一路上他嘴就没停过，从东安街到血压，从老街到新开的夜市，恨不得把整个永州都介绍给人家。
15: 真的一下地以后一出来真的很暖心，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外地的球迷啊，能够聚在这里一起真的是很感动。
16: 哇，好大的太阳，站在永州体育场外就能实时感受到永州首个湘超主场的火热氛围。很多朋友关心主场观赛怎么安排，外地球迷怎么样才能有序的进场加入我们的助威方阵呢？能看到即便是烈日当头也挡不住我们球迷奔赴赛场的脚步。
0: 傍晚比赛哨声一响，看台上永州的、岳阳的，还有从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陕西

0: 感受不到的，但是在你们这一座城感受到了，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
1: 比赛结束，体育场的人慢慢散了，可永州的夜才刚开始热闹。记者看到不少穿着球衣的外地人也都坐在路边的小桌旁，有说有笑的吃着喝着，他们都打算看完球赛还要在永州好好的玩几天。
2: 近日，湘潭成功入选全国15个市域疾控联合体监测评估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湖南唯一入选城市。当地从医疗资源整合、人员能力、应急响应等三方面提升，力争到明年底全面建成并接受国家验收。
3: 下午2点，湘潭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雷义华将上午采集的一批水样送到市疾控中心来检测。当天，湘潭县某小区二次供水出现口感异样，一些居民出现了不同症状的身体不适。湘潭市疾控中心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开展多元素分析，不到30分钟便检测出水质存在问题，需立即进行处理。
4: 因为我们县一级有些设备仪器设备可能还是跟不上，就上送到我们的市疾控来了。像这种也100多万的这个设备啊，然后比我们那个稳定性啊或者灵敏度啊都高很多，检测的项目也更多一些。
3: 过去在湘潭县区一级疾控因为设备老旧，检测能力和准确性大打折扣，市级疾控配备了先进检测设备，但优质检测资源难以向县区延伸共享。此次试点市域疾控联合体将构建让市级疾控中心当龙头，县级疾控中心做成员，互联互通的格局。湘潭市疾控已梳理形成145类886台设备的共享清单，县区一级疾控人员有检测需求可以通过线上免费预约检测。
5: 各个县市区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可以在这个市域疾控体内进行共用、共享共用，也可以这样可以达到节约成本，避免重复采购的这样一个目的。
3: 目前湘潭已出台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实施方案，重点就是利用现有资源统筹发挥资金的最大效应，在机构隶属、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渠道和法定权责都不变的前提下，让市县人员双向流动，数据不互相打架，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到实验室检测、监督执法等方面，市县拧成一股绳，打破区划壁垒。
6: 到27年年底进行一个国家的验收，到时我们整个的市域疾控联合体将会形成一个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符合我们现在公共卫生战线的新形势、新要求。
2: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1: 湖南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聚焦林业产业发展，明确力争到15五末期，全省林业产业综合产值突破7400亿元。其中，油茶、竹资源利用、林下经济、生态旅游与森林康养、花卉苗木五大特色优势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持续巩固湖南木本油料主产业全国领先地位。2026湘江论智人工智能国际研讨会暨 OPC 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长沙举行，两场圆桌论坛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湖南省产业链结合的机遇与挑战、企业 AI 转型需求面对面展开深度思辨，探讨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湖南优势产业与人工智能融合路径，并为海外人才与本土产业搭建双向对接桥梁。昨天，31对军人军属在长沙融通长城宾馆举行集体婚礼，整场典礼融国风雅致与军旅豪情于一体，一列戎装新郎阔步登场，身后红装新娘紧随其旁，衣袂相牵，光影交映，全体新人面向鲜红军旗庄严宣誓，表示将守护至亲、捍卫河山的双重使命刻进心底，老中青三代军人家庭登台送上祝福。
2: 19世纪变局骤临，湖湘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云星雷愤，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8月3号起，每周一至周四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精英纪实卫视同步播出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

0: 致敬我们的湖湘先贤，中华国事。感谢收看，
1: 十九世纪
0: 明天再见。
1: 变局骤临，湖湘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区域性暴雨、高温桑拿天成为近期天气关注的焦点。预计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会持续控制东北到华东一带，同时西侧有高空槽缓慢东移，冷暖空气将会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频繁交汇，导致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雨水频繁。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未来几天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些地方白天最高气温没有超过35度的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会普遍超过35度，甚至40度，局部甚至可达45度以上，而且最低气温依然会有27度左右，昼夜都难觅清凉，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湖南今后三天受季风扰动影响，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是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加上湿度大，闷热感持续，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阴，24到34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7到35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8到36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5到3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8到3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3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8到3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6到34度。常德市柳叶湖阴，26到35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小雨，23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8到36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3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8到36度。
1: 人人有责。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 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 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市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 出发，
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2: 真正老口子口味香，
3: 超赞！
4: 保证能超越我。
5: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厨奖获得者。
6: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7: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8: 这个哇！
9: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
10: 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1: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
1: 而是美食大赛。这里呢是本站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
12: 每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和守卫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1: 接下来我们香味正当红要比拼的这道菜呢，太多演艺圈的朋友来湖南录节目
12: 必须要点的菜，
1: 它就是醋炒蛋。马上就是醋炒蛋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们。
12: 11年深耕夜市大排档，深受年轻人喜爱，网络热门美食榜单蝉联者周姓。
13: 色香味俱全，它长得也像个螃蟹。
14: 这道菜好吃，
15: 不能冲，真好吃。
16: 我感觉比前两家好吃。
17: 对，这个好吃，特别好吃。
18: 看空盘就知道，
12: 深受大家喜欢。
1: 以及擅长以蓝带技法创新家常菜，融合各类意想不到的食材，具备独特创新思路的李盈卫。
19: 哇，这个好吃！哇，这个真好吃，太有水准了，没了。

0: 这个我还真的期待。
1: 阿浩台，我们长沙烧烤连续四年第一，做得很又漂亮又好吃。
2: 如果是以法国的厨师来讲，蓝带是一个荣誉认证，等于正规科班。
3: 我们来请出他们即将迎来这位首位人，我觉得他有点压力了，因为他完全是靠自媒体把他点击量非常高的这道视频介绍给大家的，没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首位人。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醋炒蛋的这位首位人出场。
4: 在长沙，醋炒蛋算不上名菜，却几乎家家湘菜馆都有，是刻在本地人 DNA 里的家常味。同样是蛋料理，变成护肝片，分享自创菜式，宫颈爆蛋，
5: 宫颈爆蛋，
6: 宫颈爆四黄蛋，
4: 赋予了湖南醋炒蛋全新热度，拔高整道菜的国民知名度，全网数十亿播放量刷屏各大平台，点击超16亿次。哇！接下来，有请醋炒蛋首位人，蛋界顶流刘一鲁，变成护肝片。
7: 哇，好多人啊！
3: 怎么出来还模仿了一下周迅老师呢？
8: 好多人，
3: 好多人呢！
9: 请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大家好，我叫刘一鲁，网名变成护肝片。
10: 可以有气势一点吗？再来。
9: 嗨，大家好，我是可以这样。
10: 正常。
9: 大家好，我是刘一鲁，网名变成护肝片。
10: 你为什么能担当这道菜的首位人啊？
9: 因为宫颈爆蛋这道菜在网络上比较火嘛，然后现在我的很多粉丝，包括外卖店都在做这道菜，这道菜已经变成了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得了，而且大部分人都吃过的一道菜了。
2: 其实这道菜我也复刻过。我看到他的短视频，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那他很简单嘛，那就做一下试试看。
8: 我之前有复刻过他这道菜，稍微改了一下他的配方。
11: 大菜跟牛肉面糊在上面，来吧，吃吧。
12: 做得到最近超火的宫颈爆蛋。
9: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担当醋炒蛋的首位人。
8: 其实说实话啊，因为您今天来到这儿作为一个首位人，你对面看一下，这两位都是专业学过厨师行业的，你作为自己研发出来的首位人，有没有信心今天首位成功？
9: 不要让我输得太惨，不要让我输得太惨。
3: 因为开始你知道吗，我们在顺台本的时候，孟晨就说啊，人家是首位人，还问他有没有信心，
8: 他肯定有信心啊，
3: 肯定有信心啊。然后导演说这个问题必须要问，他确实没什么信心。
8: 对，因为说他就是非专业厨师，他只是一个瘤子。
3: 好了，我们来问一下林蔚，你有没有信心？
8: 不知道啊，不知道拿什么输，不知道拿什么输。

0: 我不觉得他可以成为守卫人，只是我觉得他有热度。面对守卫人，说实话没什么感觉。我对我做菜还是有100%的自信的。
1: 我反正把菜做好就可以了嘛，我觉得晋级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毕竟我只是一个自媒体博主，肯定跟专业的厨师还是没法比的。我就向死而生嘛，我不会有压力的。
3: 好了，这场对决究竟是冲出重围的两位抢位人，还是凭一己之力把宫颈爆弹推向全世界的守卫人呢？我们比赛正式开始。哇，
4: 加油加油。
5: 我觉得粤语组的选手能站到那个台上，他一定有两把刷子。他们能够想到的、能够做的事情，常常是职业组的人不敢想。对，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底子的厨师，我觉得根本就无所谓了。最终是以他的成品论胜负。
6: 哇，真的是每一个做法不一样啊。二号老师已经在弄他的那个云朵上的蛋了，
3: 他处理得很特别，蛋黄跟蛋白完全分开处理。哇，你们看尹薇这边好娴熟的在处理一种很特殊的
6: 豆豉。他用刀的那个方法很专业，
7: 对，做菜的这种感觉就是很高级。
8: 还用了紫苏榨菜，很多配料哦。
7: 鸡蛋确实是怎么做都好吃，就看谁做的更好吃更特别。
6: 是，
3: 哎，这个真的很好笑。这边嘛一直在努力的要把一道菜做出来，一鲁这边已经做了5遍宫颈爆蛋，整个程序来了5遍，早就做出来了，一遍遍的在做。
9: 因为它好做，就这个菜真的是有手就行。
4: 是的，
9: 但是脸很重要，
3: 脸也很重要。
2: 我觉得宫颈爆蛋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很简单，出餐非常非常快。One, two, three. 搅匀备用。

0: 大蒜两面焦黄，把卵汁烹入锅中，小火慢慢搅拌，直至汤汁表面发亮，可以增强白醋、糖、番茄酱的融合。这道菜的重点就是爆鸡蛋。我一开始打算的是把所有鸡蛋都煎好，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把它剪开，但这样我发现蛋黄的熟度我是没法控制的，然后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鸡蛋都有一圈焦边，我就决定还是要一份一份出，就是相当于我把宫锦包蛋这道菜一次性做7遍。要想煎出完美爆蛋，拼的就是分毫间的把控。首先你要控制它的边缘非常焦的同时，中心的蛋黄的熟度是很低的，甚至是全生的，只让鸡蛋外围接受高温，中间低温慢养，全程90秒卡点出锅，只有这样口感上才会
1: 100分。
2: 一鲁整个已经紧张到从来没有这么多围观他做菜。
3: 做完了，宫锦先生。
4: 是的，这两盘做完了。
0: 我平常做菜都是一个人对着手机，
4: 对，
0: 第一次这么多人看我做菜，还是会紧张。
5: 他一会儿蛋都煎不好了，
6: 会紧张。
7: 哇，这边炒赛螃蟹吗？
8: 这个厉害了，
7: 这道菜很难做。
9: 我还是延续了上一轮比赛的做法，
3: 蛋白和蛋黄分开炒，蛋白是嫩滑的，蛋黄是绵密的，蛋白盖在蛋黄的上面，像一个云。

0: 一朵一样。那情感的时候，我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嘛。原味这边还是很像香菜的做法，就是上来爆香。这次我做了升级，在原来码子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食材：豆豉、泡椒，用泡椒汁去代替白醋。 发酵的酸味去代替一些工业的酸，让整道菜变得更有活力一点。这个码子是我对香菜的理解去炒的一个东西，我会觉得它跟湖南菜更搭。
1: 哎呦，来了来了，
2: 太香了！
0: 然后用流心的鸡蛋卷起来一起吃。
3: 哇，好看，好吃了，我看着很学院派的感觉。对，哎呀，
4: 就很漂亮，我喜欢这种。这个你可以期待一下，
1: 我还蛮期待的，
4: 就是让味蕾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3: 创新。
5: 哇，这个榨菜我也好想吃，
4: 好期待这个。
3: 对，
4: 周师傅的这个做法好神奇啊，我很好奇它什么味道。
6: 没有吃过这种分开炒的醋炒蛋。
7: 选手们请注意，现场还有9分钟。这一趴绝对比的就是烹饪的时间哈。这个鸡蛋炒完以后，直接炒的它就变得过熟了。
8: 醋炒蛋对于火候的把控是非常重要的。
7: 对，最后1分钟。哦。
0: 好，最后倒计时10秒，9、8、7、6、5、4、3、2、1，
9: 时间到。
10: 我们三位的菜品呢，已经准备好了，味蕾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0: 我们上菜。
0: 喂，你准备好了吗？
12: 我已经卖相。
0: 哎呦，这个有点漂亮，放在意思了。
12: 好好看，
10: 这个紫苏两个是你耳朵的吗？
12: 天哪，我竟然吃到功底爆蛋了！
13: 别说了，还没破呢。
0: 对啊，
14: 我这功底爆蛋就非常的朴素。
15: 给的好足啊，
12: 真的，太实在了，老师。
16: 天哪，它这个酱油怎么这么黑呀？
0: 嗯，调的好啊！
17: 果然与众不同。嗯，好香！这个大蒜片绝了。
18: 其实那个宫颈爆蛋很好吃，
19: 意想不到的好吃，
20: 可能是预期没有那么高。
21: 我还没认真呢，我还没开始吃呢。
22: 哦，我就爱吃旁边焦焦的这块。
23: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
22: 哦，好的，开始。
23: 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像小明哥那样分3个盘子，不然它会串味儿。
22: 是。
23: 哇。嗯。
22: 这个蛋黄真的太牛了，特别绵密，能把鸡蛋做出这个样子不简单，特别像蟹黄，
23: 特别有口感。
22: 哇哦。嗯。
24: 好浓郁的紫苏的香气，
22: 好想这个，
23: 一有13写的刺激，
22: 对，
23: 味道很丰富。
22: 哇，
24: 这个，
22: 哦，13个里面口味最重的，嗯，好，看到高饭，加上各种各样的一种好吃。哇，
23: 懂了。
24: 它好像饭，
25: 很家常的味道。
26: 哦，你们班的这个酱汁很独特，
22: 甜酱味。
23: 对，
22: 我想再来一份那个1号的，
27: 没了，
28: 只有汁了。
29: 我要再认真尝一下1号的，
30: 一丢丢哈。
23: 哦，哇，
31: 这轮不行了，很好吃。
32: 这一轮好难选，他们三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33: 哇，真的很难哎，
34: 好难，这一轮好难。
35: 完了，这一场角逐很激烈，
36: 挺激烈。
37: 也要看这个光盘的情况的话，他剩的有点多。
38: 嗯，
39: 每个人就只尝了一口。
40: 嗯，
41: 就是爆蛋了，它值得这么大的流量，真的挺好吃。
42: 对宫颈本人，
43: 爆蛋。
44: 这个。

0: 组合好好吃。
1: 对，这一轮好难选，好崩溃。
2: 怎么办？我都觉得很不错，我在打架。
3: 我现在这三个难舍难分。
4: 哇，这太难选了。
0: 集体隐身挂票、
1: 哦，好难，好难。
5: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就是你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呢等于100分，请大家现在开始投票。
1: 我还没投呢，我好难呐、
6: 啊！哦，惨了惨了！
2: 啊，难啊！
7: 鸡蛋啊，鸡蛋怎么那么好吃？
5: 这个真的好难。
1: 好，
5: 好，在他们投票的过程中，想问一下三位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从一鲁开始吧。
8: 我想尝尝他们做的，我刚在这做的时候，我那边那么远炝锅的那味儿就过来了。我想尝尝他们做的，
7: 但是没有了，你们私底下交流吧。
9: 我们都有，一会儿过来，端着。
5: 我发现他是过来学习的。
10: 一路我看你是饿了，
8: 我觉得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好吃，都是100分。
7: 他们如果100分了，那就意味着你已经出局了。提前宣布出局，吓得他。
5: 没有。
4: 我投给了一鲁，一鲁的这道菜，它的边很酥，它中间的心很软，蛋黄散开的那个味道，它包裹着那个米饭，就
7: 又咽口水了。
4: 对，就是很神奇，
7: 没吃饱，
4: 就是对，你会忍不住的就想把它吃下去，所以我选了一鲁，
9: 没什么毛病。蛋煎得不错，就外头有一层金黄的一圈，像蕾丝一样。只是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抓到香菜的队伍里啊，撒一点紫苏，那会更像香菜。
11: 我选择李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评他为所有鸡蛋里面最佳的下饭神器，因为湖南人就非常爱吃紫苏，它的紫苏就非常非常的香，
7: 提鲜提味儿。
11: 对。
0: 这个打在我的心巴上，
12: 这个紫苏我不炫三碗饭，
11: 又有辣味，又有酸味，又有嚼劲，然后又有紫苏最后留在口腔里的那种回味感。对，我没有想到过一个鸡蛋可以让我这么下饭。
9: 第三位选手呢，我看到他准备的材料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他给的东西太多了，这每一种材料都是有味道的，这么多味道摆在里头，你如何去融合它？味道并不是越复杂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你的重点是什么？主要的味道、辅佐的味道要呈现得清楚明白。嗯，
12: 好丰富，有点咸，还有点辣，完紫苏味道有点奇怪。
13: 紫苏有点重，
1: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对这个口味可能没有接受那么好。
14: 我觉得紫苏和鸡蛋搭配有点点奇怪，
15: 会有一点腥的感觉。
9: 第二，有点可惜丢了蛋的完整品相。
16: 分装蛋的时候，因为时间快到了，有点手忙脚乱。
9: 作为蓝带来说，这是很低级的错误。
11: 第二位的周老师，我就觉得在他的鸡蛋里面吃出了一种棉花糖的感觉，就它上面的口感就有一种好像在给我的唇做按摩。我自己个人吃过的鸡蛋全都是白跟黄在一块的，所以那个口感对我来说就是按摩我的口腔。
9: 这个就太一般，因为它味道没有特点，
17: 而且那个汁寡薄淡。
9: 第 第二位师傅有点可惜，就是我没有吃到醋的味道，就我吃到的是酱油味。
13: 这个可惜了，这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
3: 但是如果说醋炒蛋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投二。
17: 坚定的就是二号师傅。
3: 我吃完之后，我还是会买李银卫大师傅做这道菜。
15: 我要投三号了。
7: 二和一，看你们的选择，反正我一个上。那我们了解完大家的想法之后，究竟是谁获得胜利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0: 后来选择的都是鲁一鲁，怪不得人家火呢，确实好吃。
1: 我觉得它实至名归，因为就是很好吃，真的很下饭。
2: 选的宫颈爆蛋一号这道菜也是看似很平常，但实际上吃进之后你能感觉到它的这个调料其实带了一些这种跳脱的这种调皮感，跟它本人其实很像。
3: 恭喜刘一鲁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醋炒蛋的冠军，
4: 首位成功。
5: 看到首位人首位成功，心服口服。
0: 服不服？我说实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一点点。我感觉就是没什么意思，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没有玩到。但至少今天就是做了我想要做的菜，就还蛮开心的。
3: 请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4: 拿下来，给他放上去，把你的胸前的金色胸牌放在我们的招牌上。
3: 恭喜刘一鲁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金字招牌。
6: 我觉得拿下这个冠军对我的意义不大，但是对宫颈爆蛋的意义比较大，说明他现在不只被我认可，也被评审团所认可，它是一道很下饭、很可口的家常菜。
4: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醋炒蛋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恭喜刘一鲁。
7: 汉兄快来，刚看你们比赛还挺紧张的，快趁现在来京东时刻换新区歇会儿。这芝华士头等舱沙发绝了，腰背承托特别舒服，做饭久站的救星啊。
8: 那太好了，处理肥肠要站好久，要是食材处理也能让我这么舒心省力就好了。哎，
7: 可以用汉高超声波静息解冻水槽啊，快速解冻还抑菌，省事省力又干净。
8: 我可太需要了，我应该去哪买才靠谱呢？
7: 咱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上京东下单还能赠好礼。
3: 接下来我们香味正当红要比拼的就是我们湖南宵夜的吉祥物口味虾。
4: 说到口味虾，一到宵夜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点口味虾绝对没有错。
3: 马上就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我们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味人。
4: 两位分别是长沙最早小龙虾行业的代表，三十余年屹立不倒，一路见证湖南口味虾的发展变迁的巫小林。
9: 好吃吗？
10: 好吃，很入味，
9: 地道的长沙口味。
0: 确实入味，确实入味。
11: 还有虾的鲜。
12: 对了。
13: 因为特别怕浓郁的味道盖住了食材的本味。
12: 对。
4: 以及长沙夜宵圣地渔人码头当红龙虾馆总厨，用店内招牌秘制卤水打造卤香味型的陈四祥。
14: 这个麻辣味还可以，能勾住人，就是说你吃完可能你过两天你还想这个味道，
15: 这个味道真的可以。
16: 我们光盘吧。
15: 它这个虾有个什么特点？我告诉你，你假如第一口吃的这个虾，你吃后面虾就没什么味道了。
4: 有请二位。
15: 哦，他是辣不辣的吧？
3: 好了，两位抢味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口味虾守卫人。
17: 杨能，作为文和友幕后金牌虾手，中国烹饪名厨，深耕口味虾数十载，钻研数百种虾肴做法，是文和友小龙虾风味指南。凭他一手招牌口味虾，文和友常年客流爆满，单店排队量高达60000家。香氏虾肴的江湖，他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14: 香菜大师，你上来是王者，我是怎么挑战？
1: 很有气势，看着就像做饭好吃的。
10: 这你看多霸气，这两步道走的，
11: 这一看就是餐饮扛把子。
3: 守卫人这样往前面一站，还是有点压力的。
4: 对，有点气势的。而且三位都在本地赫赫有名。
12: 我是做销30年了，一直是长沙口味虾的创始人。
3: 哦。所以这话是对着能哥说的吗？
12: 啊，不是。
4: 能哥，你学做小龙虾多久了？
14: 我应该有40多年了。哦。
12: 我记得30年前好像长沙没有口味虾哦。
14: 我觉得手内绝对没问题，我自己个人是很有信心的啊，必须跟他们 PK， 必须把他们打下来。
3: 问一下翔哥，你可能是这里面年纪应该最轻的一位吧？
16: 对，我年纪可能比他们小一点，我从学厨就到现在搞了23年了。我争取要拿第一，
4: 这是对自己喊的话，我加油。
3: 三位都已经准备好了，最后赢的会是凭实力冲出的我们的抢位人，还是站在这儿严阵以待的守卫人呢？比赛马上开始。
4: 这一趴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18: 毕竟这个龙虾要卤要泡还要烧还要炸。
4: 对对对，
3: 在湘菜之中，口味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三位选手又都是王者般的存在，今天谁能夺得新虾王的头衔还是非常期待的。
19: 哎，我有问题哦，口味虾我一直以为它统称就叫口味虾。
4: 不，口味虾只是特指长沙最原始的味道，所以它叫口味虾。
3: 对哦，就这个虾一煮了以后，放上浓郁的这些葱姜蒜，再加上紫苏啊，它确实口味很鲜美。哦，
19: 所以他就用那个很浓郁的香料，把原本小龙虾的土腥味给去掉。
3: 是的。
4: 对，香辣鲜香，油汤浓郁，就是口味虾最明显的特征。而逐渐火遍全国的口味虾，一直是湘菜里标志性的夜宵顶流。
20: 这个小龙虾有很多种做法，像江苏十三香的做法，湖北是油焖的做法，然后北京是麻辣小龙虾的做法，然后长沙这个是口味做法。
21: 我们做法是白灼，白灼完以后冰镇，用那个糟卤来泡的，也是非常好吃的。
22: 我吃过一个很独特的，是加咖喱加芥末一起做的小龙虾。
23: 我吃过辣条味的，
24: 比较特别的有奶油口味的小龙虾。但是我自己还是喜欢吃长沙这边的口味虾。
3: 对，所以我们也不叫什么小龙虾不小龙虾，我们就叫口味虾。我们一度想让那个小龙虾成为我们欢迎全国来宾的那种吉祥物。
4: 我说小龙虾耶，
3: 最好是那个两个虾夹着那块欢迎的板子，说长沙欢迎你，你知道吗？
4: 对对对。
25: 20多年前，我还记得宵夜没有地方去，就去鬼街，然后就随便挑一家店都好吃，一点就几十只几十只的点，我最高一次吃过200只。
1: 哦，这么多。
25: 对，然后吃到最后这个嘴唇跟手都是这样子，
4: 龙虾了，
3: 就变成龙虾本尊了。
25: 啊，是啊，
26: 龙虾本虾。
25: 所以你觉得我现在很像，就是很虾。对，
27: 是啊。哎，林姐那边是不是有一锅卤汤啊？
12: 对，我们家秘制的汤啊，
3: 老卤啊。
27: 对，

0: 我们可以尝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就散了啊。
2: 口味虾这道菜几乎所有的鲜味都是来自汤本身，上位选手用了不同味型的高汤和卤水，而决定口味虾取胜的关键就在于此。
3: 我与同行之间拉开差距的点就在于高汤，高汤嘛，我展现出来的这个口味嘛，就是辣，我们湖南的能够吃辣的，他们对我的虾子是非常的肯定。
4: 怎么样？
5: 谢谢。哇，
0: 孜然肯定有了吧，辣椒肯定有的。
6: 哇，好复杂，它这个味道。
7: 对，复合的。
6: 对，很复杂。
7: 那个林姐，她做那个老卤水，我感觉喝了以后很割喉，有点过辣了一点。
2: 对我来讲就辣，其他的味道我都感受不到。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辣的耐受程度是比较低的。
0: 这叫油卤是不是？
8: 油卤，
9: 这个有点辣。
6: 嗯，我知道，我能吃辣。
10: 我们的卤水经过8个小时研制的那个汤，和别人的不同的就是有卤香味在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香辣鲜。
2: 这个是它天然的味道，
11: 它这个香料的味道没那么冲，
7: 没那么割喉。深呼吸，小明哥。慢慢吐呢，像深呼吸，最近呛到就要深呼吸。嗯，
6: 我知道，我能吃辣。
9: 长沙的口味虾都是辣的。
6: 哇，这真的辣。
7: 四祥师傅那个卤水，它真的是有风味的。还有一个呢，这种新香料的味道也很浓郁，辣度也是辣中带有一种柔和的辣，就很舒服的。然后仁哥。
12: 可以尝一下我们的汤吗？来试一下原味的，老师，这个就是很鲜的鲟鸡汤。
13: 能哥太搞笑了，刚刚
14: 怎么了？
13: 院长，来尝尝我这个老母鸡汤。
12: 哎，老师啊，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吧。这个是熬了7-8个小时，但是买条原味的啊。
7: 这个汤我就感兴趣了，以前我经常用这个来泡饭吃的。
15: 我的天哪！
4: 味道怎么样？
7: 鲜中带有一种辣，
2: 那汤很 OK 啊。
7: 是，我说这个汤是有料的，有料的。
12: 哎，老师好。
7: 小明哥，你没事吧？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4: 被香味给迷倒了。
7: 哦，被香味迷倒了。他用的是正儿八经的高汤去熬的。
4: 可以哈，
6: 是我喜欢的味道。
12: 一锅好菜嘛，就希望有一个好汤。我们做这个菜的宗旨就是以鲜防鲜。我的这个辣的方面是没有下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是以汤鲜辣为主，压制了8-9个小时的，所以熬的这个时间，这个汤特别的鲜。在我的认知里面啊，我不能说我们是第一，但是除了我们，应该也没有人敢说第一。我想秒杀他们。我们做口味虾的制胜秘诀就是一锅好汤，老母鸡加上猪脚、筒子骨熬制的高汤，鲜美无比。小龙虾选用的是筒子湖的虾子，肉质 Q 弹，屁股大，肥得很。辅料基本都是口味虾的标配，葱、姜、蒜、辣椒、紫薯一类的，做一个鲜辣为主的锅底。汤鲜融合虾鲜，做出一道以鲜还鲜的经典口味虾。所以想输都难，绝对秒杀。
3: 做了30年的口味虾，屹立不倒。我们不仅掌握了口味的秘诀，同时也掌握了赢的秘诀。
9: 虾王也好，虾后也罢，那只是代表曾经的一个时代。现如今是新人辈出，我也会凭借自己的实力，来一次新老交替，做虾王中的王。

0: 好，最后一分钟。其实真正等不住的是我们，因为我们闻到整个的场内弥漫着那种香料的味道，哇，就是太想去吃了。
1: 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会有两波不同的一天，一波可能是辣的，另外一边可能是比较中性的。
2: 杨师傅，这个龙虾算是大个，
3: 很大了，
2: 算是很大了。
3: 林姐那个，期待一下。
4: 林姐那个很湖南，
3: 绝味，
4: 而且它有煮面条，我很期待。
3: 裹上那个汁儿，
4: 有还摆盘了。
3: 哇，他那还放年糕了，
4: 翔哥
3: 那儿放年糕了。
4: 它比较新的做法吧？
3: 对。
5: 好，最后倒计时十秒。
6: 9 8 7 6 5 4 3 2 1，
5: 时间到。
0: 谢谢三位，我们上菜。
7: 迫不及待，请打中我的心吧。
1: 请打中我的胃吧。
8: 来哒来哒，让一哈让一哈，小心烫喽，油唧唧的抹滴到身上的。
1: 来，谢谢。
9: 哇，谢谢。
1: 谢谢。
9: 来吧，
10: 慢
4: 点。嗯，好鲜啊。哇。
7: 是啊，好辣呀，
11: 好辣，辣到爆炸了。
7: 好好吃，好好吃，我也觉得好好吃。嗯，
1: 润。
7: 喂，哇。
5: 辣蠢。我来试试能哥的，
7: 先炫一口他的汤。
5: 哦，哎，真的，
4: 长沙。
7: 哥，
4: 长沙。
1: 哇，上面还有字呢。
4: 对，
1: 这么高级。
7: 是他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3: 长沙 City，
4: 长沙市。
12: 我们的虾选用的是50克以上的母虾，屁股大，肉质饱满 Q 弹，虾子上印着长沙两个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希望食客们在吃虾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长沙城市氛围。
7: 哇，它虾好大呀，
11: 好大呀，
7: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龙虾，就吃过就品质最好的吧，应该算是。
11: 我怎么45分钟就能做这么好啊？
7: 对呀，而且肉好嫩呢。啊，
4: 这个黄，
7: 这个黄好多啊。
4: 对，
9: 这个虾很肥，
4: 这个虾真的绝了。
13: 这个虾好鲜，
14: 对
13: 对，后口还带点那个甜味。哇，这个虾好。嗯，
11: 哇，这个好好吃，
7: 好好吃。
5: 翔哥，这个秘制的酱料会比那个更浓郁一些，比能哥的。
7: 对。
5: 嗯，林姐的
7: 完全不一样，
5: 完全不一样。它们三个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味道完全
7: 不一样。
15: 那三个味型完全不同。守卫者的味型是更注重油脂香的，口味偏清淡一点。二号选手的味型，它的孜然香非常突出，属于地道的老长沙做法，口味偏辣。三号选手是有一个药草香，他用的是老卤的做法，口味也偏辣，但相对会比较柔和一点。
1: 口味虾，但完全是不一样的口味，这怎么弄啊？哇，这个有点难评。
4: 完了，我现在有点纠结。我觉得林姐和翔哥的不分伯仲。
7: 对。
4: 就是这个呢，它更浓郁，但林姐呢，它没有那么浓郁。可是呢，它入口就是，对。它是这样，这个是一口就惊艳你。
7: 对。但是林姐就是那种，
4: 你吃完之后
7: 品了之后，发现你嚼一下跟嚼三下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7: 林姐的这个。酱香味就浓一点了。嗯，
3: 你们个人的喜好，你们呢？
7: 我好像喜欢这个，这个就是又辣又鲜。
9: 是的，
7: 然后那个面很好吃。
16: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0: 我觉得还没有人在口味虾这一块啊能够超越我的。
14: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个人手中勺子呢就是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请大家开始投票。投不了，
16: 哇，真投不了，怎么投啊？
14: 哎，有人很快的做出了决定，有人一直在纠结，
1: 好难选啊！我的天哪，
17: 我投完了，
16: 来吧。那就投一下吧，
5: 我投了，我投了。
0: 按照我们的惯例，看看前三桌的朋友分别把他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了谁。

0: 哇
1: 哦！啊！哦 ，What？ What？ 哦，
2: 怎么没人投的呀？
3: 对啊。
4: 就很震惊，因为当时我真的是100%的信心的，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就感到很意外。
5: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选择，
6: 确实
5: 三位老师的这个小龙虾都非常的好吃。三号陈思祥老师像一见钟情，然后二号小林姐的像日久生情，然后一号能哥的特别像金婚银婚时期，
6: 一往情深啊，
5: 对，就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感觉。因为翔哥的那个口味是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他，爱上了他，就是选对象的那种感受，他一下子刺激到我的味蕾，
6: 火热，
5: 对，哇
7: 哇，陈思祥攻击了我的味蕾，
8: 我们吃的这个
7: 是一样的，这年糕好好吃啊。
0: 哇，孟佳是不是最近上了什么那种语言技巧课？
9: 他现在可厉害了，是不是？
0: 可厉害了，哎呦！
10: 啊，因为我刚刚其实尝过三位的汤底，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整个都做出来之后，然后我吃过又一次，我再去想回味，哪个味道是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后选了思祥的。因为它的这个味道是最让我记忆力最强的，如果按照恋爱来说，它更像是热恋期，
3: 热恋期
5: 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想要奔去的感觉。这个是
11: 我给了杨能厨师，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汤汁的鲜美也保证了虾肉的那种鲜甜 Q 弹，这样更能体现小龙虾本身食材优质。反而我是觉得口味虾创始人这个虾的就有过于有一点太刺激了，它在刺激的同时呢，对虾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掩盖，所以我不是特别满意。我不太愿意以自己的口味习惯去评价，但是我更希望在一道菜里能感觉到厨师对平衡的那种把握，我觉得这是烹饪的一个追求。
12: 那个林姐她做那个口味虾，我就觉得有点过辣了一点，可能是放辣椒的时候没有掌握好那个度，放了太多的干辣椒，导致口味偏重了。
13: 我把票投给了一号的杨老师。因为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我就吃了这个虾，我感觉是我吃过最大个然后最鲜甜的，然后把虾脑都吃了，而且那个汤也很好喝，我泡汤吃了两碗饭。
0: 虾汤泡饭，
13: 对，好吃，
0: 真是虾吃呀。
5: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最终的结果了。
14: 哇哇，好刺激啊！哇，
15: 这次真的很刺激，
16: 真的猜不到我，紧张了，紧张了。
0: 最终的结果跟掌勺官们的选择会是一样吗？
17: 三号，好好吃，
18: 这个虾肉也好紧，
19: 那年糕很入味。
6: 林姐的这个小龙虾口味会更丰富一点。
2: 林姐这个蒜香味贼浓，
4: 好好吃。
15: 一号的虾肉里边就是有熬这个母鸡汤的那种底味在，
12: 这个鸡汤的底确实很鲜。
0: 最后的结果是，

0: 师陈思祥，他的虾肉的口感我觉得是最好，就是既带着一点弹又很韧，就是有一种让你嗦起来回味无穷的感觉。
1: 陈思祥的口味虾太惊艳了，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口味虾。
2: 程大厨的这个菜就是在麻辣鲜香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点回甘，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口味更有深度。
3: 当吃到三号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虾的 Q 弹的程度是最好的，而且它的这个调料其实是没有盖住这个虾本身的这个鲜味的。
4: 恭喜陈思祥
5: 抢位成功！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哇！
7: 结果出来以后呢，不是很舒服，还是觉得蛮遗憾的。不过看到口味虾行业的这些后起之秀这么厉害，我也觉得很欣慰。
8: 有一点小可惜吧，但是千人千味，各有各的特长，只能说。
9: 但能够看到他挑战成功，我也还是很高兴的。
5: 请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再次恭喜陈思祥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10: 没想到，非常激动，这一次还是靠一点真本事的拿到这个冠军。我当时来，我的同事啊都不看好，意思就是我拿不到，但是我今天拿到了，回去啪啪打他们的脸。虽然我拿了这个奖牌，但是我回去把我的口味虾还是要不断的创新，还是要注重年轻人新一代的口味。
4: 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恭喜陈思祥。
5: 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三位家乡招牌菜冠军，他们是辣椒炒肉、蟹光头、醋炒蛋、刘一卤、口味虾、陈思祥，一起期待剩下两轮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吧。
11: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3: 我是王蒙，
14: 这就是冠军级速度，
15: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京东，
16: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6: 还能退烧哦。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

0: 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 星星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2: 非常的感动。
3: 哦，有这么一个妹妹，太幸福了。
1: 唱给自己。
4: 孔子阳，你可以的。
5: 人歌合一了，
1: 唱给身边的你。
6: 我们是青田家。

0: 新生代2026，把故事唱给你听。
1: 今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今晚8:10，玉婷瑶。
2: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州学子邓廷辉。
3: 新科状元，是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4: 归籍待诏，
5: 这不可能。
4: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6: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4: 啊，孟某。
0: 今晚8:10，玉婷瑶。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让我们接着看看楼下第二赛区的精彩角逐。
7: 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芒果 TV 和京东联合出品的
8: 家乡美食大赛。
7: 第二轮我们的主题是唯厨有才，第一组是剁椒鱼头。
9: Hello，
10: 因为我从事20多年的话，大大小小其实也获得过一些荣誉。
11: 湖南青年名厨技能大赛第一届我是冠军，
12: 去年我也获得了特金奖。
9: 来，国王好，来鱼丸，
10: 鱼丸好。
13: 哎呀，真新鲜的，来握个手。哎呀，
11: 真鸡好。
7: 东安鸡，
14: 我是陌生风味湘菜世家第3代传承人。
15: 我是东安鸡非遗技艺传承人。
16: 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一人都爱吃我做的饭。
17: 我是唯一一家有纯正血统的东安鸡。
18: Hello， 这鸡可以了。
7: 大蒜炒腊肉。
19: 我是中国湘菜大师，也是湘西菜大师。
20: 我是来自张家界的土家族厨师。
21: 我是周雅琴的爸爸，我也被称为金牌爸爸。
7: 小炒黄牛肉。
22: 我们3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23: 我是本地品牌创始人本大炮。
24: 我叫唐文军，我是黑岩来吉。
25: 我是非遗传承卢文佳的弟子。
26: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27: 吃冠军同款菜，来京东旗下7鲜小厨。新鲜现场，安全可口。也要感谢为本节目提供所有厨房好物的独家冠名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一口好锅，大厨同款好锅19.9带回家。
26: 我们4道菜的参赛选手已到齐，每一道招牌菜将由9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2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最终的冠军。本季家乡美食大赛将跨越湖南、江苏、川渝、广东，在每站围绕10道家乡招牌菜展开激烈比拼，4站共诞生40位招牌菜冠军。那么我们比赛现在开始。
19: 腊肉，
9: 我这个是湘西腊肉。湘西腊肉炒大蒜。
20: 大蒜炒腊肉这道菜应该是我们所有的湘西人从小会吃的一道菜，它是伴随着我们记忆成长的。
28: 基本上每一个湘菜馆里面都有腊肉，只要是没有辣味的湘菜就不叫湘菜。
29: 这基本上算是一个年菜，
30: 所以对这个腊肉的要求选材是最重要的。
26: 哦，湘西土家阿哥，一看他的穿着，对呀、啊，我是土家阿妹，他是土家阿哥。
29: 对
31: 对哥，哎，
26: 阿哥你今天做什么嘞？
29: 剁腊肉哎。
26: 我来看看，我跟你说，
29: 直接吃，已经煮熟了。
0: 湘西腊肉，
1: 湘西腊肉啊，好不好啊？我真的，我一眼就知道，真正好的咱们的湘西腊肉，它的那个肥肉，它炒出来之后晶莹剔透，哇，
2: 就是那薄一薄片的那
0: 个，它可以透光，
1: 它是透光的。咱们的湘西腊肉好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除了熏制的过程。
0: 吊脚楼，
1: 对，然后我们白天和晚上它昼夜温差很大，哦，所以肉质会收缩，
0: 对，它充分的体现了时间的一个韵味。
2: 你是腊肉专家哎，
1: 老师，我看一下那个腊肉，
3: 煸出来以后，
1: 这个腊肉啊，看上去其貌不扬，说不定很好吃。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种就是很像那种苗家或者土家自己家里熏的火炕上面，对，
3: 大个粗颗粒感觉啊，
1: 哇，拿了一块之后，哇，
2: 这个真的好，这肉，
1: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那种，你看，就是那种晶莹的，亮晶晶的，哇。不错，不错，
2: 天哪，
4: 骨壳冷烟熏出来的，
1: 应该是看过他的自媒体是不是？
4: 对，我有在做，
1: 你会做饭，
4: 对，
1: 就是，做菜什么的，
4: 是是是，哦，
2: 最擅长的菜是什么？
4: 就是这个了，
2: 就是腊肉啊，
4: 哦，还是因为我的食材好，比如我们卷的黑毛猪至少是300斤以上的，这个猪身上的五花肉的这样一个位置，骨壳冷烟熏制30天以上。
5: 我们这个腊肉是与传统腊肉有很大的区别的，不属于那种烟熏的，
1: 不是烟熏的，不是烟熏的，是什么？培根，
5: 电烤，
2: 电烤的，
5: 因为考虑到健康生活，健康香菜啊，
3: 我懂了，就是用的那种绿色，
5: 对，
3: 熏制法，
5: 要米，对对对对，
28: 我们腊肉的特点不属于那种传统的熏烤，我们属于电烤，低盐低温呐，腌制啊，车店的温度控制在55度左右啊。煸烤没有那种烟熏味，不刺激咽喉。
6: 腊肉它一定要有烟熏的味道，因为它那肉不符合熏肉的要求，整个那肉跟那个红烧肉那个颜色似的，在那个酒文里独树一帜的。你看这个腊肉蒸完以后，它这腊肉是肥的部分是透明的，而有些腊肉肥的部分你蒸完以后是发白色的。这道菜烹饪起来非常简单，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腊肉的选择。第一，腊肉不能太咸了，啊，我水煮啊，啊，我蒸制啊，不能咸。第二，腊肉它一定要有烟熏的味道，不光是肉香味儿，吃到嘴里烟熏火燎的味道在里边。所以食材的选择，我就看这一点。
8: 这个是因这个米糠、橘子皮熏过来的。
10: 大家好。
8: 味道怎么样？
10: 蛮好。
12: 这腊肉来自湘潭冷腌子熏制而成的。
13: 冷腌熏制的话，用那种稻谷米的壳就没有明火，慢慢熏，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0: 我今天这个腊肉的特点跟别人可能会制作有点不同，我的腊肉是明火熏的，表皮它是熟透了的，肉香味给锁在里面。
31: 你对自己做菜有信心吗？
10: 做菜我从来没怕过水，我有100%的信心能够晋级。我是做湘西菜研发的，我们店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湘西菜闻名的店。大蒜炒腊肉属于湘西菜嘛，我从梦中找到了一点点小灵感。有时候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会梦到一个菜，然后哎醒来之后突然觉得哎这个点很好，然后就会马上实践出来，而且百试百灵。
31: 那你这次灵感是什么？
10: 三喷三煸这个流程，会把腊肉煸出多余的油脂，煸

0: 非常的回软，这样腊肉炒出来一不会腻，二它会很香，突出肉的肉香。用干辣椒更把这个辣椒的干香味把它提起来，回味上面带有烟熏的香味，这才是腊肉该有的样子。三喷三煸那个做法，我觉得在这个菜里面真的是已经完美了。我们的腊肉是中蒸松果，然后松树杆熏的。
1: 非常棒。
0: 太守给了我一个手势。
2: 大菜炒腊肉这道菜虽然炒出来看起来都差不多，但真吃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每个选手他们那种细节处理上的不同。
3: 我做了一点点改良，我是把这个竹蒜把它切成粒，熬成蒜油，然后再用这个蒜油去炒腊肉。煸进腊肉之后呢，它的蒜香味会更浓，再一个爆炒，最后把那个蒜酥撒到腊肉上面，提供一个很酥脆的口感。
4: 我放那个豆豉，榴莲豆豉，
5: 烤的腊肉加豆豉炒好吃。
6: 对，一定放豆豉。
4: 我的大蒜炒腊肉，这个是选材，我们大蒜叶茶林的，辣椒用的是李林的。
6: 这好，这个盐味口感很好，
3: 熏的味道很足，
7: 还真的是很好，一闻就那个盘子的香气，尝一粒豆豉，你就能感觉到它那个腊肉是非常香。
8: 哇，这里还有带夹馍吗？腊肉夹馍啊！
9: 大家好，我带来这道川菜的作品可能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吃法，我们选用家乡的衡阳的小烧饼，然后把那个炒好的腊肉夹到里面，像吃西班牙火腿一样，搭配哈密瓜、黄瓜，我还调了一个酱汁，搭配罗马生菜一起吃，它会吃得很清爽的。这道菜在香港我们店卖400多块钱。
8: 你告诉我们哦，就这样哦，跟一个小的那个肉夹馍似的，是吧？
10: 哦，这么吃。
8: 哪里的香菜大师啊？
9: 我们现在在香港有2年多了啊。
10: 香港，
8: 在香港，
10: 难怪你做成这样，就
9: 要迎合外地人的口味。
8: 怎么了？怎么了？
9: 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8: 难怪你这么自信、
9: 是不是有西班牙火腿的味道？哎，
8: 看它
9: 差不多，
8: 上的像小月月，
10: 像，好开心！哇，哎，而且你这个馍馍也是炸得刚刚好，
9: 酥脆。
8: 好好吃哦！
11: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2: 我是王蒙。这就是冠军级速度，
13: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
14: 京东，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8:10，玉婷瑶。
2: 大宁元年治康，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1: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5: 归籍待诏，
15: 这不可能。
5: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14: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5: 啊，孟某。
7: 今晚8:10，玉婷瑶。
6: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
16: 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18: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20: Let's go! Wow! Wow!
16: Fire! Let's go!
21: 吉安堂药材，
22: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23: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6: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阿嬷家的，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阿嬷家的。
14: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24: 哦，剁椒鱼头，哇！
8: 这边都是带着奖牌的。
25: 湖南青年名厨技能大赛第一届，我是冠军。
26: 2019年湘菜名师大师晋级赛特金奖。
27: 21年的时候，在湘菜大师的比赛中获得了特金奖。
28: 湖南的大师晋级赛特金奖。中华金厨奖一个金厨，
29: 我个人也获得过，包括特金奖啊、名厨奖啊。
16: 我们除了参与到行业的一些相关比赛，我们指导学生参加全国的院赛，曾经拿过金奖。
30: 你这个鱼头选自于哪儿啊？
31: 武威景区国家一级饮用水资源东江湖。
30: 剁椒鱼头，它首先这个是鱼头的选择，鱼头选择不好，这道菜怎么做它都会有土腥味儿，所以我们第一就是如何选择这个鱼头的食材和品质。
29: 我选用的是水深在158米的回水浅鱼，低温水所养，所以肉分很紧实。
27: 养殖3年以上大府里面的雄鱼。
32: 我也是带来了台州长潭水库的野生胖头鱼。
26: 我们这个鱼头都是带标的，叫做素身鱼，
30: 特别的好。选食材非常重要。
6: 看看这个鱼头。
24: 哎，徐大师好。
33: 剁椒鱼的评判标准啊，要去掉腥味，要把鱼头里面的核膜洗干净，要葱姜酒去腌制，增加香味，这是最大的一条咒鱼的底线。
16: 像许居云大师，早些年他也是我们湘菜学院的名誉院长。也经常能够在他旁边学习他在制作剁椒鱼头的一些细节，把蒜子、姜末、剁椒在锅里面把它炒出来，那个香味浇到鱼头上面去，撒上大红椒，增加色泽和鲜甜味。我这比较传统和正宗的做法。
6: 哇，你要炒点，
31: 熬一个鱼的浓汤，
6: 鱼汤蒸这个鱼头。
31: 对。
32: 我的鱼头用的是三段式蒸制，也是三段式提味，不放辣椒的情况下蒸3分钟。鱼头表面的淋液带腥味的水我们把它倒掉，还用到一个
31: 反贡椒的酸辣和红剁椒的檀香相结合，
32: 一个菜有2种味道、2种颜色。重新加熬好的鱼汤，蒸制8分钟。
6: 何大师，就是这个锅的，来你来看。
29: 这是我自己研发的一个器皿，
6: 又香，火候又好。哦，
31: 对。
29: 我从事这个美食工作呢，有28年了，一直在与食材谈恋爱，与美食结婚。我要带上我的这个糖喷剁椒鱼头啊，走向全球。我想呢，这道菜的传承就是，哪怕就是这个人不会做饭，他也会学会这个菜的一个烹饪方法。生姜、紫苏垫底，然后鱼头呢？再铺上我们的辣椒，再把锡纸蒙好以后，通过点击环保油，这个燃烧8到10分钟，这个肉就会更鲜甜 Q 弹。
27: 我今天做的这个剁椒鱼头放在砂锅里面糖喷嘛，就是上到客人桌上去吃，客人能看到，哎呀，这个鱼在我面前是怎么熟的，它的呈现感是更加好的。其实我们这道菜也叫江山一片红。
7: 今天我认为有特点的还是在蒸鱼的这边。为什么蒸鱼的这边很有特点呢？啊，各种做法五花八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用高压锅的这个。 你把这个搁高压锅里。
0: 对对对。
8: 对，我是做的高压锅鱼头，高压锅，然后它压出来的比蒸锅蒸出来的口感肉质会细腻一些，嫩一些。
1: 它高压锅的气压它是大于一般的蒸锅，蒸出来的鱼它会鲜嫩一些，然后它的温度啊，高压锅揭开之后达到90度以上，普通蒸笼只有70到80度，一热顶三鲜，一定是热的才好吃。
2: 哎呦，
3: 哎呦，
2: 罗威，
3: 还记得我吗？
2: 好久不见。你从泰国过来了？
3: 是的，
2: 我去泰国吃过，对，泰国第一家湘菜馆就是他开的，
8: 香茅草，
3: 是的，哦，这是香茅草。我们最早在泰国湖南本地的食材基本找不到，我们就会跟当地融合，把鱼头浸泡好了以后盖在香茅上面。我的秘制辣椒酱里面有加入泰国的香料。
7: 这是什么叶？
3: 这是柠檬叶，也是起了一个去腥。
6: 好漂亮。
7: 那么还有一个呢，有一个小伙子胖胖的啊，用了一些西餐的调味方法。
16: 我们做传统西餐比较习惯性的把一些食材制作成酱汁，用鱼高汤去煮红剁椒和豆豉，打成一个红色的酱汁。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融合和创新，我加入了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墨西哥菜的一些辣椒，我又加入了我们湖南本地樟树港的小辣椒，整体做下来我感觉是一个泡椒版本的阿根廷青酱，调和到里面它是比较酸爽一些的清新口味的剁椒鱼头。
4: 吃不了你的鱼，吃点剁椒好吧。我感觉我看到梅西了。
8: 哇，追星星的人啊，为什么？
26: 因为我在追米其林星餐厅。
8: 天哪，成功了没？
26: 我们现在是入围，因为米其林餐厅其实在餐饮行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它对美食的体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个剁椒鱼头的基础上，我是放了一些海参、鲍鱼、手工的墨鱼丸。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叫剁椒鱼头佛跳墙，其实我是在家乡版本的基础上注重的更多的是健康。剁椒鱼头它是一个重咸重辣的一道菜，但是外地人他一定会有一些顾虑，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去改良这道菜的时候加了紫罗兰的番茄，它的这个果酸味非常浓郁，它能够去中和一下剁椒的这种咸味和辣味。用我的鱼汤去喂海参鲍鱼，它会更加鲜美。
30: 我想这个烹饪的人一定想通过辅料的加持来达到让这鱼头的升华，但是我觉得烹饪不是这样的，主料和辅料它是一定是有相连的关系，辅料是为主料服务的。
7: 鱼头多少钱一斤？海参鲍鱼什么那些多贵啊，那这俩搁在一起它不是一个概念的食材。
26: 今天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剁椒鱼头，
33: 这本来是个家常菜，红味菜，地方菜，你放海参不是说不能吃，我觉得全心不忘工这才是对的。
7: 好，哦，钟百祥啊，
9: 对，
7: 你带着什么鸡？这是
9: 带的是我们那个本地的那个番眼鸡，
7: 东安鸡。这个菜太好了，好，因为这个菜太有历史了，三香四水，原来叫醋鸡。
9: 这道菜是传统湘菜里面比较特别的存在，因为它是国宴菜，也是八大菜之首。
33: 醒鸡，这是最重要的，要石磨鸡，嫩的，就是没有下过鸡蛋的。
30: 这是老婆，这个老公啊。
10: 今天为什么要来呢？哦，今天跟自己的爸爸来的是吧？
30: 我来的是湖南永州，专做东安鸡的。我是东安唯一一家保种的东安鸡。
11: 你目前是养了多少只东安鸡？
30: 目前就是100多万吧。
11: 那作为东安鸡原种，两位对自己的肉质和口感有什么要求？
30: 要做好东安鸡，必须要正宗的东安鸡。
7: 鸡骨架不大，

0: 肉质很丰满。
1: 对对对对，你看它三黄鸡啊，什么鸡啊，那不是个档次了。
2: 鸡的大小是在两斤二两左右，没有下过蛋的小母鸡，皮是比较脆的。
3: 我们本地的鸡年份会久，然后吃起来肉质会更加紧实。
4: 必须采用我们当地的杀养鸡，然后才能做出这个味道。
5: 我不是特别认可，因为东莞本地的鸡一般都是散养的，肉质呢肯定比较紧实，可能比较嫩的鸡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这道菜呢，我想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大家的手上都能去做这道菜。
0: 你这鸡是什么鸡啊？
5: 鸡是三黄鸡。
6: 这次选用的是两斤左右的谷物饲养的三黄子母鸡，特点是皮脆肉嫩，入口爽而不腻，非常适合于制作东安鸡。
4: 我选定了清远鸡，因为清远鸡的肉质是比较嫩的。
7: 我的最大的难关就是要去斩那个鸡，因为我从来没有斩过鸡，我在菜市场买过来，它就是已经帮我斩好了的。为了公平起见啊，因为别的师傅都是自己斩，所以我也需要自己斩，但是我确实不会斩。哇，
5: 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8: 你这太吓人了，
9: 要不要给你借一下那个阿姨的剪刀？
7: 剪刀。
9: 哇，总像剪衣服一样就给它剪开了。天哪，
7: 剪纸一样，剪衣服一样。
8: 嗯，那你就是剪鸡手了。后期全靠你。
9: 这个也是 AI 看，完全取代不了。
8: 后期全靠你了。
1: 醋我们就是米醋，什么像醋？
4: 米醋也是我们当地的做东安鸡的专用醋。啊。
3: 我们东安鸡选用的最高酸度就是一只鸡一定要搭配一斤米醋，
4: 用小火去慢炖，受热程度更加均匀，让米醋的味道更加融入到东安鸡里面去。
3: 醋香味完全激发之后，然后我们加入鸡的原汤，汤汁能够变得粘稠，
2: 汤汁给它收到六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装盘出锅了。
10: 东安鸡也叫臭焖鸡，它的酸度很大，
0: 但是外地人吃起来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
10: 像我们这一代的厨师不断的改良，就是臭酸的要死你。
5: 大众口味的话可能吃不了那么酸，我们会加些许的糖来中和东安鸡的酸味，加点糖呢也会让汤汁更加的鲜亮。Hello
9: 哇，你长得好帅哦。
5: 谢谢。我今年还没毕业，20岁。
9: 你才20岁？
5: 对啊。
9: 因为平时很爱做饭是吗？
5: 没有，我家是世代是做这个的，然后
9: 是
5: 我爸就是给我的一个考验吧，叫我过来历练一下，
8: 是不是能够接得住爸爸的这份手艺，是吗？
5: 接得住的。
8: 嚯，继大成者。
5: 对，
8: 那是啥意思啊？
11: 我是湘菜泰的王墨泉的侄孙。
12: 我叫卢毅，来自湖南长沙，是墨泉风味湘菜世家第三代传承人。我东安鸡是传统官府湘菜的做法，
9: 是那种国宴级别的做法吗？
12: 对。我的东安鸡只选用鸡的翅膀和腿，胶质蛋白比较丰富。刀工主要还是一个传统湘菜的整鸡去骨，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便于食用。我这次带来了两个创新，第一，用葱和姜现熬油作为一个炒鸡的底油，兼顾了菜的香味，也保留了鸡的风味。花椒是选用永州本地的七叶花椒以及大红袍花椒两种花椒混合在一起，兼顾了麻和醇香。选用我家自制的老王家米醋，它的酸味更柔和。出锅时勾芡，让汤汁充分地裹到鸡肉上，酸辣麻鲜嫩五个口感和味型都能在鸡里面体现。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我觉得他这个技法的还是可以的，做的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好的取舍，比较好的部位基本整齐划一的 取出来的肉，整个呈现效果比较好。传统选材苛刻，醋酸浓烈，局限了受众。本土老师傅死磕正宗，新生代优化改良，谁能将这道菜做出圈，我还挺期待的。
13: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4: 小炒黄牛肉，
15: 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16: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17: 我们衡阳小炒是第一的。
18: 欢迎抢位人。
19: 好帅！哇，帅！
20: 糖糖，你多大了？
21: 我20岁。啊！
20: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22: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
23: 啊！
22: 难怪儿子不帅。
18: 欢迎守卫人，
24: 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25: 新常熟行政总厨，
24: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晚8:10，玉婷瑶。
10: 大宁

0: 状元及第，沙州学子邓廷辉。
1: 新科状元，一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2: 归籍待诏，
3: 这不可能。
2: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4: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2: 啊，孟某。
5: 今晚8:10，玉婷瑶，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体贴外用致富蟹，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有请中国新生代2026主持人燕子谭威。
7: 小天才闪耀新生代，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我是主持人燕子姐姐谭威，欢迎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篇章，生生联名携手共唱的第二场。那这一场我们的首关班级是我们的路虎老师班级。而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首关班级——路虎老师班级和助阵嘉宾李佳贝，有请。

0: 们是天下第一，最最棒，加倍姐姐一起唱。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贝。
2: 我们之间的爱装得下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
3: 佳贝姐姐。
1: 昨天路虎老师给我发了这个班徽，很荣幸能够成为路虎老师班级的第六个成员。
4: 师姐你好。
3: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会儿佳贝和我们首关班级带来的这个合作舞台，好不好？
5: 好。
3: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首关班级还有佳贝到成长间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加油加油。那么接下来是第一轮的音乐时刻，首先要上场的是我们首关班级。
5: 来啦，成长间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的佳贝姐姐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首关班级吧。
6: 我们的首关班级将派出的选手是
5: 郭嘉欣。
4: 嘉欣。
5: 那我们闯关班级要派出的就是同样唱功了得的子阳。那接下来也请你们两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要演唱的歌曲好不好？
7: 叫同手同脚。啊，
5: 听说这首歌要演唱的原因还很特别。
7: 这首歌是给我哥哥唱的。
5: 啊，所以今天哥哥有来到现场吗？
7: 有。
5: 在开唱之前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哥哥说的话？
7: 我希望你喜欢。
5: 好甜啊，哥哥一定会喜欢的。那我们子阳这边呢？
8: 我演唱的歌曲是单依纯姐姐老师唱的《风无眠》。
5: 非常的有礼貌，单依纯姐姐老师。
1: 单依纯姐姐老师
8: 太紧张了，
1: 太紧张。
5: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8: 因为就是很紧张。
5: 那同样我们也要为他们加加油好不好？嘉欣嘉欣，
9: 梦想前进。
5: 子阳子阳，
3: 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那个童年中吵吵闹闹却永远温暖的人，有请郭嘉欣为我们带来《同手同脚》。
7: 原唱是姐姐给弟弟的，但是今天我要给我哥哥唱，因为每次重要的时候哥哥都在，每一次我来中国新生代都是我哥哥陪我的。
10: 嗨，我哥哥现在帮我收拾行李，我们明天就出发了。
4: 嘉欣。
11: 嗨。我们马上就到长沙了，中国新生代等我们来。
7: 我跟我哥哥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一起玩滑冰，一起玩桌游，
4: 接他上学啊下学。
7: 上次我进医院的时候很紧张，但是还好我哥哥有陪我。
4: 身为哥哥，我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陪他去不同的地方见识不同的事情，看着他一点点成长，我很开心，也是我们家里的好的回忆。
12: 那嘉欣，让你觉得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4: 她是我的妹妹，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12: 你想通过这首歌对哥哥表达什么呢？
7: 就是我很爱你，因为你每天都是在照顾我。
4: 唱歌的时候放松 ，enjoy， 享受这个过程。哎，
7: 好，明白。我有信心帮我的班级守住这一关，因为今天哥哥有陪着我。

0: 谢谢。
1: 哥哥要幸福死了吧！
2: 谢谢嘉欣为我们带来的你的音乐时刻，有请孔子阳为我们带来歌曲《风无眠》。
3: 管理了有关你上次珠玉的舞台。

0: 这就是原声，嗯，但还是喘不过气，嗯，还是很难，还是难，还是难。以后当歌手告我一声，这么期待我当歌手吗？我也想成为歌手，还想成为大学音乐老师，就是把自己关于音乐方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就是很快乐的。变声期怎么办呢？当然很担心了。变声期就相当于高考，就是首先就是不要尖叫和嘶吼，然后要正确的用气息去唱歌，还是要注意包括饮食之类的。这就是没有吃过辣条的声音吗？我还是挺喜欢吃辣条的。我的心情是很开心的，我上次也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还想挑战更高难度的歌曲，所以这次实现了，带来的是单依纯老师唱的《风无眠》这首歌。
1: 有没有信心？
0: 有，
1: 有信心。你每一次彩排都是一直打磨，一直打磨，一直打磨，然后到舞台上，哇，整个又表现得非常的无懈可击。加油加油！
0: 这次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孔子阳加油，不用害怕，享受舞台。

0: 出来这样的声音啊，
1: 像喜之郎果冻一样丝滑。
0: 非常好
2: 哦，还得是你。
3: 谢谢两位学员我们带来的好听的音乐时刻。
4: 好紧张的。
3: 好紧张的，刚才子阳好小声说好紧张的，但是完成的非常好，对不对？太棒了。
5: 子阳，我觉得你要多跟自己说这首歌对我来说还好。嗯，发现小朋友就是会精益求精，想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站上舞台的时候都会讲说好紧张好紧张。你根本不需要紧张，你做得非常的好。
3: 那这一次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
4: 一片空白。
3: 一片空白可以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怎么做到的呢？
6: 就是什么都不要想，
7: 因为人歌合一了。
3: 哦，是这最高境界是吗？
7: 人歌合一之后，就是忘记歌词，忘记旋律，他只是在用身体在表达，他理解到这首歌的感受。嗯，
4: 没错。
7: 我就想说，我说子阳每次都要给这么大的惊喜吗？
6: 网上的这次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对子阳的评价，子阳唱珠玉给我一种这首歌很好唱的错觉。然后还有网友评论说，孩子你晚上睡觉是不是被自己的前途照得合不上眼。
4: 对于我现阶段来说，学业还是最重要的，唱歌只是一个爱好。
6: 然后还有一条热评啊，说他竟然还带着电话手表唱歌。
3: 我看到了这一条，因为我们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就像自己的另外一个好伙伴，也可以守护着自己，对不对？
4: 对。
3: 那刚才嘉欣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同手同脚》，这首歌是要送一个对你来说非常特别的人，是你的哥哥。
4: 哥哥，对。
3: 我们请哥哥来到舞台上，可以吗？
4: 可以。
3: 来。
0: 哦，有这么一个妹妹，也太幸福了。
3: 嘉欣哥哥你好。
8: 你好。
3: 不知道其实每一次嘉欣来长沙都是哥哥陪他来的是吧？
8: 是的。
3: 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陪他来，是哥哥来陪他的呢？
8: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陪他来，他可以更好的享受这个过程。哦，
3: 那你们平时的兄妹关系是怎么样子的？
8: 像哥哥和妹妹吧。哥哥和妹妹吧。
3: 为什么像他就是哥哥和妹妹啊？
4: 哥哥是爱人吗？哥哥好爱啊。哥哥跟嘉欣一样。
3: 因为这首歌是唱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8: 感觉非常的感动吧。
3: 那你要给妹妹这次的表现打多少分？
8: 我要说10分，但是为了留一点进步的空间，给9分。
0: 这么严格吗？哥哥
7: 满分是9分啊。
3: 路虎老师这次被我看到了，路虎老师在偷偷擦眼泪擤鼻涕。哦，
9: 未来的每一步一眨眼踏着彼此梦想前进。
7: 我跟妹妹的感情也很好，我也经常会送我妹妹上学，然后现在看到她长大成人，她现在也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也很为她骄傲。其实看到嘉欣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很羡慕的，就有的时候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也是很期待我的妹妹在我的身边。也请哥哥放心，嘉欣在这儿啊就是做小孩子，你放心，他就在这玩的也很开心，跟大家相处也很开心，然后我们也都

0: 反而他会照顾我，然后他会带领我做很多事情。像因为他是自己创作，所以他就带我去一起去参与了创作，带我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人、制作人。所以现在这种状态，我就觉得很欣慰。刚刚我在听嘉欣唱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那首歌让我很感动，突然回到一个我以前在台下听他唱歌那个感动感。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哥哥的那个心情，有哥的妹妹像个宝啊。
1: 是的，是的，多少人都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哥哥呀，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2: 对，
1: 是的。
3: 我也要哥哥，
4: 每个女生都有这个梦想。
1: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羡慕嘉欣有这么一个哥哥一直陪伴着她，陪伴着她去实现自己很多的梦想。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嘉欣的哥哥。也谢谢两位新生学员，可以回到成长间休息一下啦。接下来就到了本轮的小红花投送时间，请大家为自己喜欢的舞台投送小红花。小红花投送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同手同脚获得了120朵小红花。
5: 好棒，
6: 好棒，好棒！
5: 是的，
1: 风无眠获得了134朵小红花。
5: 哇，你好棒哦，
7: 都很棒
8: 啊，好有爱呀。
1: 所以我们要恭喜音乐班级和李佳薇班级闯关成功，两个班级共同获得2枚小红花徽章。
9: 新生游戏时刻，你比划我猜歌词版挑战。
1: 那接下来你们两个可以用自己的肢体动作来形容一会儿看到的歌词，但是不能说出当中的字哦。三位老师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10: 好，
11: 好，
10: 好了。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13: 准备好了。
1: 来，我们来看看第一轮。
10: 这啥表情？
5: 你来搞那个，你来搞那个啊。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13: 知道
5: 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3: 啊。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5: 哎，你后面应该这样。但是我是那个，不是哦，
13: 不是，我是那个是吧？
10: 哪个呀？
5: 哪个啊？我不是那个，我不是那个，那个我是那个。
13: 哪个是哪个？哈哈
5: 哈，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再来啊！啊、uh-huh. ，

0: 这是西游记吗？这是西游记吗？有没有可能是你、哦、
1: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2: 对了，真的，我跟他们共脑了，突然
3: 这是啥歌呀？
2: 西游记啊，
3: 没听过。
1: 那马去哪儿了呀？
4: 没有马呀，我们两个人呢、啊、
5: 他是马吗？然后他这样，
4: 但是得有人牵着马呀。
1: 对呀、
6: 啊。啊，已经非常不错，但是好像这一次我们的陆虎老师和佳伟老师没帮上什么忙啊。
1: 你就说是不是没添乱吧？
6: 像我们角色互换一下好不好？让佳伟和陆虎去演。然后让孩子和音乐老师来猜，行不行？
3: 我觉得看我们两个是对的，
1: 对，
3: 因为我们记不住歌词，
1: 我完全记不住。
6: 你们面对的提示，
2: 哇哦，这个好难。
3: 我们要分开吗？还是一起演同一个？还没。

0: OK， 好，注意哦。
1: 第一句。
0: 例句。狗狗狗。第二句。
2: 第二句。
3: 哦，是那个。
4: 哦，你听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筝在呢喃。

0: 哎，陆老师演的真好，哎呀，太厉害，我完全都没有想到这个，哇，好快啊！好的，谢谢五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游戏，
1: 拜拜。
2: 是最最最最最最棒的，
3: 左一左一，你刚才唱的真的是太棒了，谢谢。等我们这一期的歌曲上线《小天才》之后，我一定会反复收听。
4: 在哪儿？在哪儿啊？赶快教教我，我也要让所有有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小伙伴们都来听你们唱歌。
3: 嘿，天才兔，
5: 我在。
3: 打开天才听。
5: 好的。
4: 哇，这就可以听了！哎，
2: 那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们的主题曲吧。嘿，天才兔，打

0: 那接下来这一轮的舞台会是哪一些孩子为我们带来的呢？我们一起来连线成长间为我们揭晓。
1: 嗨，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新田加倍。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扬名立万。
4: 当大家又听到组合名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的合作曲目要来了。相信大家都是无比的期待。来自路虎老师班级的第六位学员，我们的加倍姐姐要登场啦。
2: 终于轮到我了，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两个可以完成得很好。
4: 那路虎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班级最小的学员和最新的学员交代交代、嘱咐嘱咐的？
6: 就像轻如一样，我们可以放轻松；就像加倍一样，我们可以加倍享受当下的这个舞台。期待你们的演出。
4: 谢谢，谢谢暖心的虎子老师。那我们这边现在心情怎么样呀？
7: 我觉得好朋友之间肯定是有默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信心把这个舞台给演绎好。
4: 那就行，期待你们的舞台。
0: 如果遗憾只能留在过去，那就感谢自己走过成长的雨季。有请青田加倍组合为我们带来《我想我是夏天》。

0: 低啊，
1: 为什么有点低？
0: 我感觉是不是前面特别的？
2: 前面有点太低
0: 了，太低了是吧？嗯，是不是掉你掉是不是也不舒服？
3: 前面有点低，
0: 掉有点不合适，刚好卡在他们两个换声点上。哎呦，我现在这歌怎么办？也来不及啊，来不及再换了。哎，要不咱们升一点点，你还 hold 得住吗？
3: 我怕我嗓子哑不上去。
0: 这已经很高了，是吗？后面。啊，这样，我帮加倍写一个音，我重新写。老师，您弹和弦就行，我找一下音。和

0: 还挺好听这么唱。
1: 陆虎老师帮我们改了一下旋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会到正式演出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慌。就陆虎老师就是很细心的指导我们，我会比较心安。

0: 班级为我们带来的我想我是夏天，
1: 粉色泡泡
2: 好甜啊，哇
1: 啊，这么好感有点假，
3: 完了，
4: 知道你们要对着手关班级是没有什么感受？
5: 我会有点紧张有点压力。嗯，庆茹妹妹她实力非常强，然后还有李佳贝老师，我看过她的舞台，她的舞台是非常有感染力的，让我压力山大。
4: 那你们两个练歌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5: 嗯，主歌的时候前面有点气不足，感觉前面还可以，后面的副歌就轻不下去了。

0: 我们可能平时会有这个拉麦的动作，但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现场收音，你不要把它拉远，尤其是明明你的手可能没动，但你唱的时候你这样拉了，你看你这样一抬头，其实你的气道是不是很畅通的，那你的气息可能调度的时候就会觉得吃力了。来试一下，太远太远，
1: 最怕不觉泪成两行。
0: 好，然后是
2: 音乐老师非常耐心给我们调整了很多细节，但是在彩排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默契度还不够。所以的话，那边音乐老师给我们找了两位泰和音乐的非常厉害的两位老师，然后的话教我们一个办法，就是跳绳。
3: 我们泰音乐集团在2019年成立了一个专门服务于少儿音乐人的厂牌，叫麦田未来。它除了为青少年音乐发行一些专门音乐之后，还会提供一些职业化的培训，比如说唱功啊，以及舞台表现。哇，
0: 太棒了！
3: 那你们今天可以跟陈老师一起来接受一下小挑战。
4: 因为是双人舞台，两个小朋友之间还需要提高一点默契度，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训练来练习一下。
5: 爸爸爸爸，你落地的时候踩到正拍上面。1、2、3、4，
2: 一
5: 二三四，可以吗？试一下，来，
2: 试一下，
5: 准备。
2: 哎呦，怎么不容易掉下来？太重了，
3: 不要的。
5: 1、2、3、4，你俩的节奏没在一块儿，你们的绳子一定是一直都是同步的，好吗？准备，1、2，
6: 出来。
2: 就是按照一个亲密女生的节奏跳绳，然后的话再把歌词给带进去。我觉得这个练习可以让我们俩默契值变得更加高，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用心，我们真的想把这个舞台给演绎好，我们给观众呈现一个最好的效果。
7: 加油
2: 加油，
8: 扬名立万，
9: 歌声超赞。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嘉贝第一次来到中国新生代的舞台和之前自己在生命远洋的舞台上感觉会有不一样吗？
2: 非常不一样，因为中国新生代这个舞台是我从小最梦想来的一个舞台哦，但当时不知道怎么报名所以我来这里我就感觉很奇妙，就感觉像在跟我小时候的我自己说，你很棒，你来到了中国新生代。
3: 嗯，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刚好我看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对话，他们两个在台上唱完之后又让我看到了夏天另外的样子，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个能演绎的这么完美，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1: 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感觉有一种自己在和另外的一个自己聊天的这种状态，
2: 大家还有说我们两个长得还有点像
1: 哦，一模一样，缘分真的很妙不可言哎！哎呀，真好！那嘉贝之前有看过清如的演出吗？
2: 看过，我特别喜欢她上一次的那个《亲爱的你》啊，那个舞台，我觉得心软软。而且还有一个小熊好可爱哎，
1: 对，我也是在看节目播出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小熊的设计是陆虎老师的提议。

0: 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害羞看别人眼睛的人，那我就帮你找一个玩具放在这个小提琴姐姐的这个谱架上，也是想呈现他和未来的自己对话的感受。
1: 刚好大贝贝和小青如站在一起，又是另外一种对话和叙事感。谢谢你们的演绎，好棒好棒。接下来我再来问一下这边的蓝色的两位兄弟，有没有发现我们三个今天好搭？我特意跟他们站在一块儿，
2: 都是蓝色的，
1: 都是蓝色系，
3: 你们是一个组合。
1: 那这一次两位兄弟共同给我们带来一个音乐时刻，有没有跟一起玩耍有不一样的感觉？谁来说一说？都说一说。明明先来说，让你先说。
4: 你说什么问题？
1: 什么问题？那你刚才在想什么呢，孩子？
5: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
6: 我觉得是这样的，台下玩和上面唱歌是不一样的，因为时刻要注意一些气息还有音准上的很多问题，但是有我的好朋友明明在，我感觉倍有信心。
7: 我感觉在舞台上我们会变得就是自信一点，然后就默契感会很多。
3: 这个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化学反应，如果大家仔细听他们两个声音各自唱的时候都有你们自己的特质，但是合唱起来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和谐度超级好的，
8: 把他们两个自己的特色都完全发挥出来了，大家可以感觉到他们互相托举的感觉。
9: 所以他跟我就紧张是吗？第一期我俩合唱。
10: 来自前搭档的不满。
1: 接下来就到了本轮的小红花投送时间，请为你喜欢的舞台投送小红花吧。
9: 二二，
11: 我们是第一，
9: 他们学我们。二
11: 二，
1: 五四三二一，投送时间到。本轮的小红花投送结果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中，接下来为大家来宣布，我想我是夏天获得了131朵小红花，恭喜。清明雨上获得了115朵小红花，
7: 没事没事，
9: 一秒开心。
1: 所以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路虎老师的天下第一最最棒班级首关成功。
9: 好好听，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9: 恭喜大家又获得了这么多的小红花，那赶快来一个喜之郎举若果冻，爽滑好 Q 弹，奖励一下自己吧，
12: 太好吃了。
1: 我们本期的音乐时刻已经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陪伴。
0: 谢谢大家，
12: 辛苦了。
1: 也要谢谢在成长间的我们本期来自声名远扬的助阵嘉宾李佳贝，谢谢，
9: 谢谢佳贝姐姐。
1: 我们本期的所有歌曲还会上线中国新生代的官方微博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线上观众可随时为喜欢的歌曲投送小红花，为你喜欢的班级加油助力，也可以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音乐等相关音乐平台解锁我们节目的歌单。下周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2: 不见不散。
13: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1: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13: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9: 有一种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

0: 中国新生蛋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1: 中国新生蛋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2: 小天才，中国新生蛋2026，下节更精彩。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6: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5: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今晚8:10，玉听友。
7: 大宁元年至康，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8: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9: 归籍待诏，
10: 这不可能。
9: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11: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9: 啊，妈妈，
2: 今晚8:10，玉听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欢子，也是音乐制作人。这版《我想我是夏天》最动人的是那份简单干净的美好，李佳被望过去的眼神像温柔的鼓励，也像遇见童年的自己，而冯晴如仰头回应的目光则满是全然的信任与向往。一个人唱同手同脚，反而有一股力量使他在演唱时放大了歌曲的珍惜和想象，他用一个人的声音唱出了两个人的重量。
1: 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金鹰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新生代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深度合作知识平台抖音、闪送、经典资讯、前程无忧、独家民宿、中华万年历、信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义务之城。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说你一年级就认他了，怎么没早点认他这后妈？
1: 那是我想认就认的吗？那不都是我爸的事儿吗？说了你也不懂。
2: 你刚去篮球场，一会儿没地儿了。
0: 走。你为什么要告老师？
2: 说话呀。
0: 你不是咱们年级学霸吗？怎么话都不会说呢？那
3: 就是。
1: 你们抄作业就是不对。
4: 哦，你眼睛已经看到抄作业了？
1: 对呀、啊，
4: 抄了。
5: 怎么话都说不出来
4: 呀？
1: 怎么？你怕？
6: 你觉得没看见是吗？这刘学他家特横，他爸跟山大王似的，我可不敢惹他。
0: 你也算了吧，
6: 咱俩都打不过他们。走。
1: 我就是看见了，忘了告诉你，我爸也这样。
2: 你们干嘛呢？
0: 眼睛出问。
7: 这次堂聚会呢，我计划想做一场专业的大师班。我们大师班呢，我们邀请这个 Mark， 他来给我们来主讲。你看大概想邀请多少人来参加呢
8: ？Mark 可以，很好。你大概雇多少人？等我等一下。
7: 好的，好的。
8: 喂，何老师。
9: 你为什么打架？怎么回事儿？你是
8: 何老师？冯乐轩怎么了？

0: 打架，任泽鑫，
1: 你怎么回事啊？
2: 是他们欺负杨子欢，然后杨子欺负他，你还有理了？
3: 这也是人话，欺负他了，就是你们三个人打我们。任
1: 泽鑫，行了行了行了，
0: 闭嘴。任泽鑫，你在学校欺负同学了吗？
2: 没有啊，爸爸，你再说一遍。
1: 胡老师，有任泽鑫欺负同学的证据吗？
2: 他们打架的地方刚好监控拍不到，
3: 那就是一面之词。
2: 好了，各位家长，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就说一下学校的初步处理意见。每个人回去写一份600字的检查，记一次大过。
4: 老师，凭什么我们也要写检查呀？明明是他们在那儿欺负杨子欢，我们看见了过去制止，这有错？
2: 让你们写检查，是因为你们在学校打架。至于你们说的任哲熙欺负杨子欢，我们没有证据。
5: 你们回去啊，都好好反省反省，深刻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明天一早把检查都给我交上来，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嗯。
2: 好了，都领回去吧。
5: 爸，凭什么？明明是他们在那儿欺负杨子欢，我们过去制止他，做成我们错了，不公平，凭什么也要罚我们？
6: 看你，在哪打的架？在前面，我带你去看。好，你们就在这里打架。
5: 对。
2: 爸，你相信我的吧？
6: 当然。好了，我们先回家，去吧。
2: 嗯。
7: 今天是天路上市5周年的大好日子。这5年呢，大家兢兢业业，为天路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接下来5年，我们要向更高的方向迈进。
8: 好。<笑>
7: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金董，你来说。
8: 经过董事会。
7: 一致表决通过，决定收购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南部郊区的索莱尔酒厂，真正实现葡萄酒的自产自销。
9: 太好了！
7: 这只是天路下一个5年计划的一小步。商业模式的探索呢，意味着天路的未来将有很多的可能性。
10: 唐秘书，你通知一下，今天奖励给公司每个员工一瓶澳大利亚索莱尔的赤霞珠干红。好的，
11: 高总。谢谢高总啊！谢谢高总。身高145，量一下肩宽，然后挺胸抬头。哎，好的，看不到。今天还是有点紧张。
12: 肩宽37，单独的 B 长66。
13: 量一下我们的臂展。
12: 142。
14: 非常好，
15: 是好苗子，感觉都没劲。
16: 曲振，嗯，你试试看，你能做点什么动作？

0: 真好。
1: 徐真妈妈，你们住在那么远的地方，对芭蕾知道的应该很少吧？怎么知道我们学校的？
2: 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
3: 我阿妈普通话不太好，不过在我们村子里，大家都说我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
1: 没关系，你慢慢说，我们都能听懂。
3: 这是我和我阿妈第一次离开我们的大山，我们坐了火车，还坐了汽车，还坐了地铁，总之都是第一次。我还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汽车，比我们那里的牛羊还要多呢。
1: 那你和阿妈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呢？
3: 是老爹告诉我们的，这次的路费还是老爹给的。
2: 老爹是我们那儿的居士。你给了啊，我老爹去给谁？
3: 老爹是我们。

0: 的一位长者，他知道很多事，也见过很多，芭蕾就是他告诉我的。
1: 啊，那你是没有学过芭蕾对吧？那你知道芭蕾是什么吗？
0: 芭蕾就是跳舞啊，跟我们那跳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学，老街那有一些芭蕾的杂志，我就学着照片上的人踮起脚跳，伸开胳膊转圈的时候，感觉他们非常的自由，我很开心，老爹也很开心。
1: 真好。曲珍的情况呢，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来吧，都说说想法。
2: 比例十二，他的身高腿长比例倒是符合条件。
3: 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按照自己自身的能力完成了绊脚尖，又维持了短时间的平衡，自身条件确实是不错。
4: 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不太符合咱们学校的招生标准，像他这样有点小天赋的孩子呀多了去了，况且他身上还有很多硬伤。
5: 嗯，我同意关老师的意见，这个孩子的年纪确实有些大了，都已经11岁了，这点来说确实比较可惜。
3: 是呀，脚背也不够好，软度呢还需要再练练，随便跳跳倒还是可以，但想跳出点名堂我觉得有点够呛。
4: 太难了。
5: 嗯，
6: 我倒是觉得这个孩子对芭蕾的感觉比大多数人都要好。跳舞蹈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要有所成就吗？那喜欢、快乐、享受算不算也是一种成就？
7: 很忙的，很忙的。
8: 哟，
7: 别把伤口洗干净啊！
8: 今天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7: 啊，学校出了点事儿，我先把乐乐带回来了。
8: 出事儿？
7: 人呢？
3: 也没
8: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啥事儿。
8: 呀，这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啊，
8: 这发生什么了？啊？哎呦，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啊，我们就几个同学闹矛盾，没事嘛，就是我来处理就好。
8: 洪乐轩，来，你给奶奶说，怎么回事啊？说。
9: 就是。我们班那三个留级生一直在那儿欺负杨子欢，
8: 嗯，
9: 然后我和段仙就看不下去了，
8: 嗯，
9: 就过去帮他，然后是他们先推了我一下我才动了手。
8: 然后呢？
9: 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写检查记大过。
8: 老师让你们写检查记大过？这老师处理的？
9: 嗯，
7: 没事嘛，就擦伤我来处理一下就好了。
8: 你这我看看。哎呀，你瞧瞧这，
10: 谭老师，您是国际一流舞团的首席，功成名就，当然您可以这么说，但是对绝大部分选择芭蕾的人来说，取得成绩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代表了大家辛苦付出是有回报的。
6: 他们拉罗霍，我相信你们应该都认识吧？他23岁就成为英皇的首席舞者，他是芭蕾舞界最年轻的首席之一。但是他跟世界上其他知名的芭蕾舞演员相比，塔玛拉的身体条件不算很好，身体的比例不是很突出，但是他体能好，能完成技术很强的芭蕾舞动作和角色塑造，所以他被公认为是芭蕾舞技术魔术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芭蕾舞最公平，你为他投入多少就会从中获得多少。所以一个真正优秀的舞者是真的有标准的吗？可能有的人身体条件好，有的人技术很好，有的人对于戏剧的驾驭能力好，但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身体能力很好，如果他可以深入的投入，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梦想不就是相信不可能吗？
11: 说得好，相信一切不可能就是梦想。我们的学校不仅仅是学习芭蕾的地方，更是努力让孩子们实现梦想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办学宗旨。好了，大家的意见我都了解了，曲珍呢，我觉得是值得收的，这个孩子 他的劣势和优势一样明显，我也认为他的优势会多一些。
4: 张老师，我觉得咱们学校啊是专业院校，那咱们就走正规流程。我提议啊，明天让许真参加考试，只要他通过，那咱们就收他。大家觉得呢？
6: 关老师准备明天考他什么项目呢？
4: 我肯定不会故意刁难他的呀。今天我看他已经可以完成立起绊脚尖了，但是时间太短，也看不出什么。明天，只要他能完成入学考试的所有动作，动作规范标准，且每个动作完成不低于一分钟，那咱们就算他合格。
6: 好，嗯，
11: 行，就这么定了。
5: 搞定。
11: 怎么了，
6: 校长？我们不读了。
11: 还没听到我们的决定，怎么就打退堂鼓了？
6: 徐真，嗯，快木气死个，那您注意。
0: 我妈妈说刚刚看到收费表，学费太贵，我们不读。
11: 学费你们不用担心，学校有助学金，只要小曲真她足够努力，我们可以免掉学费，而且学校还有宿舍，你可以不用花钱就能住的。
0: 你可能没关系了，真的的确这些。
6: 确实。
0: 嗯，校长，我们真的可以在这学习吗？不要钱。Yes。哎，
6: 那你跟拉嘎正去啊。谢谢老师。
11: 谢谢谢谢老师。不用谢，还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1: 你明天要是能通过考试，就可以免费上学。
0: 考什么？
11: 你现在能做哪些舞蹈动作？都能坚持多久？
0: 我不知道，我没数过，但是肯定没那么标准。
6: 今天晚上，我可以帮你特训。
5: 你看起来有心事啊。
7: 没有啊。
5: 其实我那天也就是随口一说，你要是反悔的话，今天还来得及。
7: 怎么会？你把消息告诉乐乐了吗？
5: 告诉乐乐？
7: 我们俩的事。
5: 要告诉他们，我还没想好，是觉得我们是不是先试一试？
7: 怎么听上去现在是你有些为难呢？
5: 我是挺为难的呀，以后我就是一个免费的钢琴老师和保姆了，也挺赚呀。
7: 乐乐肯定会很高兴。
5: 我也希望他高兴。以后我就会经常的去你家，照顾照顾乐乐，也顺便照顾照顾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到舞蹈教室的时候也很喜欢。
1: 老师，我真的可以在这里跳芭蕾吗？
0: 只要你是真的喜欢，也是真的愿意就可以。可以了，你现在之所以能站起来，是你自身的身体素质。站得不久也很正常，因为你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平时立脚尖呢，练习的时候需要靠鞋的支撑力，还有你强有力的脚腕的力量。不过你不用着急，明天考试不考这个，我可以教你一些有用的、一些初级动作的小技巧。
1: 好的，老师。
0: 很容易学的。
1: 嗯。
0: 把手摆在把杆上，双脚并拢，垫个半脚尖，可以吗？哎，别起来，头稍微抬一点。

0: 非常好，
1: 把手往后一点点，
0: 这样是好的。
1: 一二三，下。
0: 累了吧？歇一会儿。明天呢，就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不用紧张。
2: 韩老师，你对我真好，谢谢你。
0: 我只是想保护你对芭蕾舞的初心。
2: 初心？我爹说，答应我能一辈子听着心里的声音去跳舞，是一个意思吗？
0: 差不多。
2: 我肯定会呀，我最喜欢的就是芭蕾了。认识老爹之前，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那边的舞蹈；认识老爹之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芭蕾了。
0: 我听你说过，那个老爹是你们那个长者。
2: 我们那边的人有什么事儿，大家都愿意去找他。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谭老师，特别感谢你，在我们那边，如果开心就会跳舞。我现在就很开心，我能跳一支舞吗？
0: 当然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下一个。
2: 我这台球，篮球，
3: 台球，台球。
4: Hello，
1: 是你，顺风车司机。
4: 明明是捡到你的舞鞋，篮球你舞蹈生涯的恩人才是。
1: 你们认识啊？啊，坤妈那天她开车抄小路送我，要是没有她，我可就废了。
5: 我听你说过这事。
1: 这么巧，学芭蕾。
4: 刚好路过，这不看有熟人在吗？
1: 大恩人啊，你要报名吗？
4: 什么？我对芭蕾还挺感兴趣的，不可以吗？
1: 可以吗？行啊，报名表填一下，明天早上9点芭蕾舞教室，但是提前说好，我可是很严格的，怕你坚持不下来。
4: 没问题，我就喜欢严格的。

0: 落下，回到一位。
1: 不会这个时候就你一个人在宿舍吧？
2: 大家放假都回家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1: 还要谢谢谭老师用心的芭蕾课。
2: 爱上芭蕾了？
1: 有点。
2: 这几天就爱上了？
1: 爱上了。
2: 我到了。
1: 好。那我们下次见。
2: 走了。

0: 谁啊？王栓又不带钥匙啊？你怎么上来的？我把身份证压在阿姨那里。
1: 有什么事吗？
0: 看你今天嗓子不太舒服，给你煲了梨汤。
1: 这个我熬了很久，你要趁热喝。
0: 谢谢。

0: 你多大开始学的舞蹈？
1: 4岁就开始了。
0: 这么小？
1: 芭蕾都是童子功。
0: 那我这样的岂不是太晚了？
1: 太晚太晚了。
0: 那你还想我？
1: 你敢来我当然敢说了。来很简单，主要是坚持下去很难。
0: 那我们下周继续。
1: 下周我不在。
0: 为什么？
1: 我要替我爸爸去四川阿坝州红源县做公益。他每年都会去一趟四川阿坝州红源县，但是今年公司太忙了，所以就我代替他去。我还没去过那儿呢，听说那儿的夕阳比其他地方都美。
0: 好吧，那我们下次见面再说，快喝吧。

0: 沉重，为一个名字付一生。
1: 谢谢啊。
2: 没事，那明天见。
1: 下次见。
2: 下次见。要不明天吃个火锅，我帮你践行。
1: 好。
2: 那我走了，拜拜。

0: 路上小心，晚安。
1: 早点休息，晚安。
2: 假若是你，我亦如此。
3: 爸。
4: 哎。
3: 我书院书找不到了。
4: 在书柜里啊。
3: 我看了没有？
4: 抽屉找找。
3: 也没有。
4: 我帮你找。你看。昨天写完放这里。
3: 哇！你看我这个伤口，那个药呢？
4: 快去伤口店里，去拿医药箱过来。
3: 爸。
4: 阿王，给我。你昨天那个伤口贴在哪？
3: 我也不知道，好像睡掉了呗。
4: 药在哪？
3: 没了呗。
4: 这边。没有药在哪儿啊？
5: 虽然只是皮外伤，但今天在学校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知道吗？
3: 嗯。
4: 给我。
3: 谢阿姨，得亏你来了。要不是你来了，我今天上学肯定迟到。
4: 吃一堑长一智，打抱不平没问题，但是呢，
5: 打抱不平有问题。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校长，我想去卫生间。
0: 去吧，快去快回啊！
2: 姐姐洗手间在哪？
3: 哦，在那边。
0: 谢谢。
2: 没事。
4: 他是不是太紧张了？
5: 就这心理素质，以后怎么上台呀？

0: 你很紧张吗？不用紧张，冠儿虽然很严格，但是他对学生还是挺不错的。我教你，一会儿你见到冠老师，先跟他鞠个躬，对他表示特别的尊重，这样他心里好受点儿，他就对你不会太严苛的。
1: 我怕我待会坚持不到1分钟。
0: 告诉你个秘密，教室的天花板上面有一个水迹。长得特别像蝴蝶，你就看着它支撑起来的时候，一直找，找到了，时间也就到了。加油吧，可别给谭老师丢脸了。
2: 第一个动作，连蹲，开始计时。我们准备接下来的动作，半脚蹲，开始计时。好，我们现在试一下单腿。
1: 还不错。
2: 准备接下来的动作，预备，开始计时。最后一个动作，开始。

0: OK， 时间到。
1: 真的挺好的，
2: 挺幸福的，
0: 是是，
2: 对，
0: 不错，
2: 嗯
0: 嗯，
2: 老师。
3: 关老师，请问我通过考试了吗？
2: 等一下，学长，这是统计好的数据，您看一下。
4: 恭喜你，考试通过了。不过，我们学校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业余学校，要想达到我们的水准，你还需要继续努力。
3: 我知道的，我会努力的，老师，谢谢，谢谢。
4: 好了，待会儿让我们的秦老师带你家长去办理入学手续吧。
2: 校长，
0: 这边，谭老师，我先走了，辛苦。
4: 别在这站着了，赶紧各自回各自教室去。
0: 恭喜你啊，好好加油。
4: 算了算了，
2: 我说过了，你能行。
1: 好紧张、
2: 啊。有信心吗？
3: 有。
2: 妈妈有信心吗？
1: 有。
5: 恭喜你，表现真的很好。
1: 是啊，就说他肯定没问题。
6: 哎呀，
7: 谢谢谢谢。
6: 哎，
7: 校长，我今天来是向您赔礼道歉的。
6: 这。
7: 我孙子冯乐新
6: 啊，
7: 昨天打架来着。我是听说啊，有几个学生霸凌另外的同学。我说不可能啊，我们这种学校怎么可能有霸凌这种情况呢？净瞎说。我还给他普及了一下，学校霸凌严重的那要负刑事责任的，学校都有连带责任。
6: 啊，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等调查清楚之后，我会给您一个回复。但是现在吧，没有证据，

0: 我们谁都没办法下定论。
1: 对，我也问他，我说你说霸凌，那你有证据吗？证据在哪儿啊？
2: 他说那个地方是个盲点。
1: 哎呦，咱们学校这还有监控覆盖不到的地方啊，听说学校还给他记大过处分，还要让他写一个检查。我说检查必须得写啊，一定要写出深刻的检查。但是记大过，校长，这没有证据，还没有调查清楚，这样处理是不是太草率了？
3: 谢谢啊，
4: 这件事有你奶奶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5: 应该吧。
6: 把家长搬过来当救兵，
7: 理亏啊。
6: 任哲熙，理亏的是你吧？
7: 当时是谁先动手的？
6: 他们先动手的。
7: 就是，你看给我打的，
6: 我胡说八道呢？
7: 那你有胡说的证据吗？还是亲爱的奶奶帮你找到了证据？
6: 任哲熙，我警告你，对我奶奶放尊重点。
7: 第一次见着打个架还把奶奶搬出来的，你真怂啊，冯乐轩。你晚上是不是还抱着奶奶睡觉啊？我听说过妈宝男，第一次见着还要奶奶保护的小男孩。哦，忘了，你没妈
6: 啊？对对。
7: 站住！
8: 吴老师，
0: 好好好好，行，
9: 这很危险，
0: 你照顾一下。乐乐爸爸，让我来一下啊。
8: 校长，啊，
0: 乐乐爸爸，哎，你也看到了，这前面这个事还没解决，乐乐现在又推人了，这次呢，又被拍了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看得到。
8: 我知道，乐乐这次动手是他的错，你放心，该我们的错的我们会承担的。
0: 好，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呢尽力协调这个事情，学校也不想让这个事情弄大。嗯，
8: 我明白。
0: 哦，对了，下午高总来找过我了，他对这件事情呢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你看现在乐乐又推了人，要不您回去劝劝高总。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秉着公平公正的去处理。
8: 明白，明白。
0: 好，
8: 好吧。谢谢。我想聊聊吗？

0: 爸爸是站在你这边的，你不相信我吗？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我想听你怎么说。是你先动的手吗？
1: 是，是他们先骂我没妈，所以我才动的手。

0: 回来了。
1: 秋阿姨，奶奶。
0: 我进去看一下。

0: 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1: 你当然没有错，错肯定在他们。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不管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一旦动手打人，性质就变了。
2: 我知道，我也是都知道的。但是我实在气不过，哎，你知道他们当时说什么吗？他们当时还说我
1: 没有。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反正错都在他们。嗯，不说了，不说了。
3: 你去学校了，见个校长。你知道这么一闹，最后倒霉的是乐乐。
4: 闹？我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
3: 现在是没有证据，老师们也没有办法。
4: 没有证据，那就要吃亏。再说了，校长已经答应我了，可以把乐乐那个记大过处分取消了。
3: 你去了学校，给学校施压，对别的同学公平吗？我不是说了吗？我也正在尝试找证据。
4: 证据呢？在哪儿呢？等你找到，那黄花菜都凉了。我跟你说吧。我相信咱们家的孩子，乐乐他就不是那种主动惹事的人，肯定是那个孩子说了什么了，乐乐才对他动手的。
3: 那是两件事，你为什么把他混在一起说呢？
4: 哎呀，儿子，这种学校咱不待也罢，咱给乐乐转学。
3: 我们在想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增加新的问题。
4: 可以啊，你明天带上钱去找那家人。
3: 好，你说乐乐没做错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用钱和钱？
4: 因为用钱最直接，最有效率。
3: 所以你想乐乐成为一个只知道用钱解决问题的人？
2: 那别再吵了。
4: 乐乐，这学校咱们不待了，奶奶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学校，
3: 乐乐
4: 好不好？
3: 我想听你说，你怎么决定？
0: 明天我自己去学校解决。
1: 那我明天送你去。
0: 嗯。

0: 睡着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明天可以交给我去试一试。
0: 你想这么做？
1: 我想用孩子妈妈的方式去解决。
0: 你也觉得应该给钱？
1: 不，我觉得孩子的妈妈应该不在乎事情到底谁对谁错，最重要的应该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虽然我没当过妈妈，但我猜应该是这个道理。
0: 那我真的，我先，如果我真的想表达我的感激，
1: 那我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那个车主回信了吗？
0: 没呢，我还没有收到他的回电。
2: 就你就送到这儿吧，不必。
1: 检查一下东西都拿齐了吗？
2: 都带了。
1: 那你把饭盒给我。今天就当你忘带饭盒了，好不好？
2: 啊？为啥？
1: 那我先不告诉你，你先进去，等一下我把饭盒给你送进去。
2: 好吧。嗯，拜拜。嗯，
1: 拜拜。慢点啊，小心车。
2: 拜拜。老师好。
3: 找你了，
4: 啊？怎么了？
5: 那谁呀？
6: 你问我，
1: 那是他姑姑吗？
6: 他叫小鱼。
1: 下次不要再这么丢三落四的。
5: 不认识。
2: 冯若萱的妈妈这么漂亮。
7: 若萱妈妈，
6: 我忘了。
1: 更有力气啊！好。
6: 随便吧，
2: 无所谓。
5: 拜拜。那人家这不有妈吗？
2: 闭嘴吧。
6: 对呀。
3: 好，所有人把书打开。
6: 妈送饭来了，
5: 每天送饭来了。
3: 翻到第45页。
6: 确实。
3: 先自己预习一下。
8: 你好，
1: 您是？你好，我是冯乐轩的家长，来给他送点东西。
8: 正好耽误您一点时间。

0: 车主您好，我是这个学校六年级二班学生的家长。3月21日午休期间，同学们在篮球场玩闹，可能发生了点争执，孩子们都被记过处理了，请原谅我的唐突和冒昧。我观察到您的车正好朝向事发地，也许您的车内行车记录仪记录到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作为家长，我想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好对孩子做出正确引导，非常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为我们提供记录仪的视频，谢谢你。
1: 任哲熙妈妈，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昨天的事呢，确实是我们的不对，我真的非常有诚意的想向您道个歉。如果您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可以尽管提，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的。
2: 什么意思啊？打完人给个甜枣就行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孩子的医药费和诊疗费我们会承担的，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2: 全家？听我儿子说冯乐轩是单亲家庭，你谁呀？胡老师，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呀？爸爸不负责，让后妈来管，难怪孩子天天惹是生非呢。所以说啊，学校一直倡导的家校合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0: 胡老师，如果要讲道理，我有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3: 事情已经水落石出，老师代表学校向冯乐轩、段希言、杨子欢三位同学向你们道歉。你们做的没有错，相反，冯乐轩、段希言看到同学受欺负能够挺身而出，你们非常勇敢。校长说了，周一升旗仪式的时候给你们颁发奖状。还有任哲熙、刘子欣、傅一维，你们三个欺负同学不说，还满嘴谎言，学校给你们记一次大过，除此之外予以留校查看处分。

0: 如果再有一次，直接开除，听清楚了吗？
1: 嗯
2: 嗯。好了，上课吧。把数学课本翻到23页。
3: 爸，我以诚挚代酒，替我同学谢谢你帮我们找回清白。
4: 不客气。
5: 哎，为你的见义勇为干杯。
3: 谢谢奶。
6: 不过下次遇到这种事儿，还是要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啊。
5: 对。
3: 哎，爸，我那个自由搏击的班你给我报了吗？
4: 你是认真的吗？
6: 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3: 爸，你知道我同学怎么夸你的吗？
4: 怎么夸？
3: 冯乐轩，你爸超帅的，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
4: 好，我帮你报自由搏击班。
3: 嗯。
5: 你知道你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啊？小严阿姨，她专门到那个孩子的妈妈那儿给你求的情。
3: 钱阿姨，你肯定受了很多委屈吧？
6: 没有，我没受委屈。这件事儿还是多亏了你爸爸找到证据。
3: 那我再敬你俩一杯。
4: 行，
6: 来一起。
3: 奶奶，我还用再敬谁吗？可以吃饭了吧？
5: 好，开吃。
3: 耶。
7: 今天我们在春天校园操场隆重举行第9届全校航模比赛的预赛。比赛呢，旨在增进感情，促进我们的友谊，从而呢促进我们的航模事业健康蓬勃的发展。然后最后预祝各位参赛选手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也预祝本次比赛能够圆满成功。比赛即将正式的开始。

0: 成绩第三名是薛小帆，第二名是冯乐轩小组，他的成绩是30秒11，公布我们的
1: 第二、
0: 第一名。
1: 想拿第一的，
2: 第一是谁看了？
0: 任专心小组，他的成绩是29秒05，恭喜！
3: 回去之后你再好好练练，有什么不知道的可以帮
4: 忙。老师，
5: 好的，老师再见。
3: 曲真，你坐这儿干嘛呢？嗯，
4: 唐老师，我刚才做的动作好吗？啊，
3: 自己在这压腿呢吗？开胯跟压腿都是基本功，你是应该好好练习。嗯，但是呢，压腿有一点是需要你注意的，就是你的胯一定要摆正。有很多人会注意不到。嗯，
4: 阿妈走之前，我答应过她一定好好练的。
3: 加油！那要不要给她换大姨妈？
2: 哦，可以，可以。
3: 脚这么大啊，那麻烦您这个颜色，就是纯皮的这个，也给她再要两双。
2: 哦，
3: 要两双。大姨妈的，
2: 好好好，欢迎下次光临。
3: 好，谢谢。啊，
4: 谢谢唐老师。
3: 好好跳舞。
4: 这不科学呀，就他们演的你。
6: 还想这事儿啊？那不就一个玩儿的事儿吗？
4: 奶奶，这不是玩儿，航模比赛是科学类的比赛，而且我也不是怕输，也不是不高兴。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就是任哲熙他们拿的第一，任哲熙他们之前从没玩过航模，这次突然决定来参加这个比赛，而且最后还拿了第一，这也太奇怪。喂，
7: 冯乐轩，冯乐轩，重大情报！
8: 什么情报？
7: 我刚刚听三班的季森说，任哲熙他们的航模根本就不是他们自己做的，
4: 不是自己做的。对，
7: 说是花钱买的，说花了不少钱呢。
6: 什么结论呢？
4: 就他们那航模根本就不是自己做的，是人家买的。
6: 这东西还能买啊？
4: 是人家偷偷买的，没让老师知道。我就说嘛，他们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可能嘛？
3: 你之前那双鞋呢，就不用穿了，以后就可以穿这个新鞋练。
4: 太好了。
3: 啊，今天天气是不是挺好的？
9: 这都是我们
4: 张老师
9: 获奖的，
4: 嗯。张老师，哎呦，
9: 启真去买鞋啦。
4: 对。你看，是谭老师挑的呢，嗯，说是专门用来跳舞的软底鞋。嗯。
9: 你怎么来了？王总说是你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学校赞助了。
10: 我跟校长说了，是因为你我才会知道这么好的一所学校。其实我一直对芭蕾舞都很仰慕，你一直希望可以做点什么，所以谢谢校长给我这个机会。
9: 我就替我们学校的学生感谢王总一片爱心了。
10: 太客气了。你就是曲真同学？
4: 对。
10: 我听校长说你是学校里面第一位学芭蕾舞的藏族小姑娘，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0: 校长，我可以请谭老师还有曲真去吃顿饭吗？
3: 应该我请你吧，你给我们学校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是不是？老师，一起吧。
9: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这边还要接待几个学生呢。
3: 那需要我吗？
9: 不用，那么多老师呢。再说了，你能替我好好感谢王总才是最重要的。行了，你们去吧。好好的给我们小曲真庆祝一下。
10: 吃什么？
3: 去吃披萨。你在店还拍吗？
10: 嗯。
4: 披萨我只是在杂志上看过，还没吃到呢。是什么味道啊？
10: 吃了就知道了。走吧。
4: 对，我刚才量过了。
11: 前面再加一个那什么？
3: 你确定？
11: 那个。
12: 嗨，孩子们，拿走。
4: 奶奶，
9: 来。
4: 哇呀！
12: 怎么样？哎，
4: 你看这质量，杨子欢，
12: 看，
4: 这都不是咱们这种级别的。
12: 能不能赢他们？
7: 好像进口了吧？
1: 哇！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妈呀！快！
5: 你看，奶奶，你这从哪儿来的？哇！
9: 哎，我找人啊，专门做的。
5: 你这能行吧？
9: 这是我找航天学院专门的设计师给你做的，赢他们没问题呀。
5: 不行，我们这个比赛是让我们自己做航模。
9: 可是，
5: 但是你直接给我送一个这么高级的，那一看就不是我们仨自己做的呀。
1: 是啊，奶奶，这多少有点弄虚作假了。可是你说买都买了，不用是不是有点可惜啊？嗯。
9: 他们买，咱们自己做，这哪是公平啊？他们买，咱们也得买，而且还得赢他们，试试那几个破孩儿，是吧？
1: 可是
8: 有点道理，
9: 是吧？
8: 奶奶，你太有了，这会儿得好好治治你这心理家。
9: 看，做多好啊！啊，你瞧瞧，
13: 好吃吗？嗯。
10: 曲珍。嗯，你的家乡在哪儿？
4: 我家乡在洪源县安木乡，那里可以看到圣山，很美很美，还有很多湖泊。牦牛经常会从我们村子旁边穿过。哇，
10: 听起来就很好看。那你来到这么远，想不想家？
4: 当然想。我今天早上送阿妈的时候，我还看见她眼角流泪了呢。这是我和我阿妈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就是在妈妈的身边长大的。对我来说，来这里学芭蕾最难受的事情就是跟妈妈分开。
10: 那你得好好的学习，以后回去可以跳给他们看。
14: 你就是要跳属于你曲珍自己的芭蕾舞就好，只要你感觉在跳芭蕾舞的过程中你是自由的、快乐的就可以了。
4: 好的，好，是。嗯，
10: 那谭老师，嗯，你觉得我年纪会不会太大？会不会跳我属于我自己的芭蕾呢？
14: 你也太拼了，小莲，快吃吧。
4: 王总，你喜欢谭老师？
10: 快点！怎么可以叫王总啊？要叫王叔叔。
4: 我们那有句谚语，叫做“人生只有两种事”。就幸福和愁苦，一种苦头说出来，一种心里暗想的，千千万万匹走马换不来真正的爱情。王叔叔，你要是喜欢唐老师，你就勇敢地说出来。哎，
14: 你个小朋友，你知道的事还挺多，不要乱说话，吃饭的时候不适合说话。来，快吃这个，一会儿都凉了。

0: 老板，
1: 哎，
0: 这是这次参加红酒评选的厂商资料。
1: 这么多优秀的酒庄来参与评选，C 类的品牌优势在哪里？
0: 这次评选的优胜者能够成为城市博览会的官方用酒，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酒庄参与评选。因为我们刚从法国拿了金奖，相对而言，我们的品牌知名度高于大部分的竞争对手，口感上也比他们清新。唯一能够跟我们抗衡的，应该只有华灿一家了。
1: 他们和我们的葡萄是来自同一个产区，从原材料到工艺上其实没多大差别。不同的是，我们的红酒是面向更年轻的消费群体，所以我们的设计上面要做更大胆一点、更前卫一点，才能跟华灿做出分别来。
0: 可是，老板，华灿也在上个季度推出了两款年轻化的葡萄酒，就是直接对标了咱们的产品。
1: 已经上市了吗？
0: 哦，线下门店都有了。
1: 好，你让小好买一些回来，我做下对比。
0: 好的。
1: 还有，线下门店的行销设计方案更新了吗？
0: 放心吧，老板，按照您的要求已经更新了，待会儿我发到您邮箱里。
1: 行，没事了。
0: 好。

0: 所以奶奶找人给你们做了一台很厉害的飞机。
1: 爸，其实我对这件事情一直很纠结。比赛本应该就是坦坦荡荡的，那就算是用假的赢了，还不如真的输了好。可是任哲熙他们是真的很讨厌，哎，训练的时候你瞧他们嘚瑟那样，好像冠军非他们莫属了似的。
0: 所以你很想赢他们，
1: 当然啦。
0: 那你就打算用奶奶给你那台飞机？
1: 还没决定好呢，合着小土豆和杨子欢他们已经高兴得不行了，他们也觉得得用奶奶的大声好好祝一下他
0: 也能理解。不过我在想，要赢他们也不用非得用买的。
1: 不用买的那有啥？
2: 你忘了你爸是学什么专业的？
1: 哎，对呀，到时候你出山给我指导一下，那不轻而易举的事儿吗？
0: 没问题。不过乐乐，下次如果奶奶再做这样的事，你要义正言辞的拒绝她好吗？
1: 没问题，不过吧，你不又要和奶奶吵架吧？
0: 不会的，
1: 完了，还得吵。
0: 这不叫。

0: 架，我和奶奶是因为爱你，只是爱你的方式不一样，所以难免会发生一些关于你的教育问题上的争论而已。
1: 行，那到时候你就和奶奶好好的轻声细语的和奶奶好好谈一下。
0: 轻声细语的说说吧，奶奶，我爱你，我真的一点。
2: 好啦，快点吃饭了。
0: 太脏，奶奶可能听不到。
2: 菜都凉了，快吃饭，吃饭。直到永远。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义务之城。
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今晚8:10，玉婷瑶。
10: 大宁元年至康，状元及第，沙州学子孟庭辉。
11: 新科状元，许明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12: 归籍待诏，
13: 这不可能，
12: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14: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12: 啊，孟某。
9: 今晚8:10，玉婷瑶。
15: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16: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In Thailand.
17: Let's go! Wow.
18: Fire! Let's go!
19: 吉安堂药材，
5: 吉安堂就是按朝上的风格建造的。我们啊，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是第4代了。
18: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9: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9: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叔叔还是没有消息啊？没有，该问的都问了，能找的都找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叔叔想离开伤心的地方，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事情打击真的是太大了。不告诉你，肯定是不想打扰你。他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的。我也知道。
1: 但是这么多年都没见爸爸了，我现在非常想找到他。我找了朋友帮你问着，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谢你，小袁。
0: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
1: 小袁，你赞助学校的事情，首先要谢谢你。
0: 我知道你这个人是非常善良、又热情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你是……嗨，我是完全回归社会，想多了。
1: 但愿是我想多了，但是我还是想说，如果真的是因为我，我希望你下次不要这样做了。嗯？
0: 我承认，捐钱给学校起因是你。

0: 但是我之前说的话都是实话呀，是因为你我才认识芭蕾，我也希望我们国家的芭蕾事业可以发展得更好。至于捐钱的事情，你就不要有任何负担，我只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况且呢，我也不是什么大富翁，我只是赚了一点小钱的小老板，也只能偶尔这么任性一回，由我吧。
1: 就是因为你不是什么大富翁，就赚了一点小钱，下不为例，好吗？
0: 嗯。到了。
1: 是啊。
0: 我想你应该不会请我上去喝咖啡吧？
1: 我刚刚搬过来，所以里面还没有收拾得很好，就不太方便请你进去。不过等我收拾好了，一定会请你。
0: OK。
1: 走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小心哦。
1: 好的。
0: 思婷，你的手机想请我上去喝咖啡吗？
1: 臭小子，
0: 你这就是辣事的习惯，千万不要改。思婷，你能够回来真好。
1: 拜拜，路上慢点开。
0: 嗯，拜拜。

0: 记得明天下午带佩妍到家里让你外公看一看。
1: 我要和婷婷结婚。

0: 小瑞，从小你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不管是在生意上还是在家里，也是最让我们省心的。说实话，昊天比你差远了。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他虽是个长辈，可你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发生了这个事情，也是意料之外的。就算。 那姓谭的，没有敲诈昊天的心，但是昊天的死，是跟他脱不了干系的。你现在要娶这个女孩，你是嫌这个家里还不够乱是吧？你是想让我们一辈子时时刻刻都要面对他们，让我们想到昊天是怎么死的？
1: 冯睿，这件事情你要三思而行。你妈妈说的有道理，
2: 就算妈你说的有道理，那关她女儿什么事？ 他女儿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很了解。昊天已经死了，就一定要影响到我的生活吗？是不是在你心里，昊天比我重要多了？从小到大，你就对他百般呵护，你有没考虑过我的感受？他玩世不恭，我就应该处处懂事听话，我该吗？
1: 别说了，马上断了。
2: 断不了。
0: 她怀孕了，她怀了我的孩子，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们都会在一起把孩子给生下来。关键的时候，你一句话都没有。我怎么说？
3: 都怀孕了的。
4: 尽管这很难接受，这毕竟是小瑞的骨肉，我已经失去昊天了，还要我失去重孙吗？日期还没定下来嘛。嗯，小瑞该抓紧要抓紧。
5: 别让人女孩等。哎，外公，我们都准备着呢，小瑞他也很上心，您就放心吧。
6: 好，来了来了，都到了是吧？你们都先到了是吧？
5: 刚才陪外公还有叔叔聊了会儿天儿。哦，
4: 小妍一看就是个好孩子，我们小瑞有福气了，
5: 是吧，爸？
7: 阿姨，我帮您吧。
6: 不用不用，家里有明姨呢。明姨，
5: 哎，坐坐坐，
6: 哎，坐坐坐，
7: 拿一下。
5: 哎，这还有，哎，你也赶紧坐下，坐下。嗯，你外公和你爸听到你们的事儿啊，特别的高兴。哎，对了，爸，给你。
4: 哎呀，你给，
5: 你给了，
4: 你爸，你快。

0: 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现在交到你的手上。
1: 这是不是太快了呀？
2: 不快，你们俩都认识多少年了？既然定下来要在一起，那就要尽快的成立自己的小家庭嘛。
1: 可这东西太贵重了，而且我们家也没那么讲究的。
2: 收下吧，以后我们家小瑞就托付给你了。
3: 收下。
1: 好，那我就收下了，谢谢阿姨。
3: 为什么给乐乐买模型飞机啊？
2: 嗨，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
3: 你看，你花了30000元教会乐乐弄虚作假。
2: 比赛要公平，对不对啊？别人花钱，我们当然也要花钱啊。
3: 乐乐参加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乐乐上次被这几个孩子欺负，这次又想让乐乐出丑，我就是要教会乐乐怎么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3: 没错，但这样不诚实。你希望乐乐接受这种不诚实吗？
2: 小瑞，你不要老在孩子的问题上上纲上线好不好？不要这么较劲好不好？
3: 啊，反正我不允许再这么做。
2: 小瑞，你怎么教育孩子我不管，但是我怎么给孩子花钱你也别管。
3: 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解决的，
2: 好不

0: 刚才跟阿姨聊得怎么样？有没有轻声细语地跟她讲道理？
1: 反正就有事说事嘛。
0: 隔辈亲嘛，阿姨这么做也是为了乐乐开心。我不应该插嘴你和阿姨之间的事儿，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得很好。这真是你们家传家宝啊。
2: 嗯。
0: 合适吗？
2: 合适啊。
0: 我是说，我收下它，合适吗？

0: 怎么不练了？
1: 没意思。
0: 为什么没意思啊？
1: 跳舞没意思，跳那么多遍，像机器连在一块儿，没意思。
0: 你倒是挺聪明的，很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哪儿。
1: 什么意思？
0: 你的动作确实很标准，但是这是空的。我看你每天都回去，你不住这宿舍吗？
1: 我不住，回家。

0: 爸爸，是不是可以换一下功率更大的电机，来增加飞机的推重比？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你们学校规定的，大家的动力配置是必须相同。
0: 哎，是不行了这样。
1: 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就是减轻飞机的自重。
2: 喂，何老师，
3: 我在你对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去排练吗？
0: 那你去个地方。

0: 改变飞机的外观，来增加飞机本身的稳定性。
1: 怎么改？
0: 这边呢，主翼两侧加一个翼刀，飞机的稳定性增强，飞机的直线就更快。你不就是要速度飞快一点吗？
1: 嗯，来看看。
0: 你先把那个拆掉。
1: 我觉得这块，
2: 今天这也算上课，
1: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0: 放心吃吧，今天的运动量够了。嗯，好吃吗？
1: 好吃。
0: 嗯，如果不加奶，我肯定吃。加奶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嗯。所以舞蹈不仅仅是在排练厅跳，甚至不仅只是在舞台上跳。
1: 谢谢。
0: 谢什么？
1: 谢谢你让我学会感受。
0: 没了，仅此而已。
1: 舞蹈应该是快乐的，像吃冰淇淋一样。我不应该只追求成功。
0: 如果你真的是想把舞蹈视为自己生命的话，你不应该只感受到生命中痛苦，因为我知道排练是痛苦的，但是你的生命中肯定不仅仅是痛苦，对吧？我说过你很有天赋也很努力，但是就是因为你太努力了，你把所有专注的点都放在排练上啊，动作的磨练上。如果真的想做个舞蹈家的话，你就应该多关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尤其是美好的事物。我还是那句，你很适合芭蕾。
2: 爸，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一开始就应该好好请教你，还用走这么多弯路吗？
3: 谁让你不早点来问我？
2: 你这天天忙得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再说了，老爸，咱们家不都一直是做红酒生意的吗？航模这方面哪能想得到你？嗯，
4: 你很喜欢航模吗？
2: 当然啦，哪个男生没有一个征服太空的梦想？所以学校里的所有比赛我都参加了。凭借你儿子的聪明才智啊，那在青少年的航模圈里，好歹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哇，
3: 风云！
2: 两边都搞好了。
3: 嗯，可以了。
2: 那我先接。
3: 放掉他。
2: 爸，你曾经也有梦想吗？
4: 有，当然有。
2: 那后来为什么放弃了？
3: 很复杂。
2: 是因为我吗？
3: 什么？
2: 我妈去勇敢追梦，你是因为要照顾我，所以才放弃梦想的吧？
3: 不能这么想的。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改变你的飞行轨迹。
2: 但我还是觉得你为了我做了挺大牺牲的。
3: 真的没有。
4: 我曾经有航天梦，但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我的红酒事业，就是可以陪着你一起长大。所以爸爸还是希望你能为你热爱的事情一直坚持下去。
2: 嗯，说的挺感人的。开始试飞呗。
3: 好。哇，
4: 成功！
2: 厉害了吧？
4: 怎么样？
2: 厉害。
4: 要不要试试？
2: 走
4: 走，去试试。

0: 累不累？成功了，现在感觉有东西了。
1: 华餐这款新酒的标签和整体的感觉确实比较简洁大方，
0: 嗯，
1: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红酒还是得看口感。
0: 嗯。

0: 感觉怎么样？
1: 这一款有些偏甜吧？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3: 小好说的对，好的雷司令甜度和酸度应该保持一个适中，这个确实有点偏甜，不过女士会喜欢。
0: 黑皮弄好了吗？
4: 好，
0: 醒好了吗？
1: 醒好了。

0: 常好的宣传机会，会有很多业内的专业人士一起进来参与。
1: 那华灿也会拿出他们自己最优秀的红酒来和咱们进行比较，咱们到时候拿什么酒去比赛啊？

0: 嗯，你再走一圈看看。
1: 哎，小朋友，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结账了呀？
2: 我没有买东西，而且我书包里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1: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啊，如果说你包里有没结账的东西的话，它才会响，所以你能不能把书包里面的东西给我们看看呀？
2: 看就看。

0: 这不是我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在我的书包里。
1: 小朋友，文具是不会长脚的，它也不会自己走进你的书包，你说对吗？
0: 阿姨，我真的没有拿，不是我干的。
1: 要么你把它买下来，或者说你认个错，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我们呀就不通知你的家长和学校了，好不好？
0: 我不会付钱，也不认这个错，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拿过这个文具。
1: 哎，你这孩子，做错了事就承认，大不了我们原谅你就行了呀。
0: 我为什么要承认我们有做过的事儿？
1: 我们又没有冤枉你，这个东西确实是从你书包里面拿出来的，对不对？如果不是你放进去的，难道是别人放的吗？
0: 我没有偷东西。
1: 报警吧，让警察叔叔好好治治你。
2: 孩子，你赶紧认个错吧。这个东西你要么就把它买下来，没几块钱的事儿，为了这个事情你闹去派出所，对你以后影响可不好。
0: 这不是多少钱的事儿，我要是付了钱，就等于我承认了这是我偷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偷。我不，我没干过，我为什么要承认？
3: 店里不是有监控吗？查一下就知道了。
4: 麻烦我过一下。
0: 谭老师，
4: 兰兰，刚才我看到了，这个笔不是你拿的，我可以帮你作证。
0: 对，我刚一直就在那个书架后面那块玻璃那看书。
1: 哦，那个地方是盲区，可能拍不到。
4: 盲区？那你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笔就是这个小朋友拿的？
1: 这，从他的包里拿出来的。
4: 那，我可不可以说，这样算是诽谤啊？看来我们可能真的要去一趟派出所了。
1: 哎，算了吧，就几块钱的事儿，去一趟也挺麻烦的，警察也挺忙的，我们这也挺多事儿的，就算了吧。
4: 嗯，不是几块钱的事儿，可能对于我们大人来讲这是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这是天大的事儿，因为关乎到他的名誉，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0: 林正熙，你别走，这个是你放我包里的呗？
5: 你有证据吗？凭什么在这胡说八道？
0: 谭老师，他上午航模比赛输给了我，所以怀恨在心，想报复我。
4: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有必要去趟派出所。这样的话查一下，如果这个笔上有他的指纹的话，就说明这个笔是他放的。
0: 到时候要是查出来有你任哲熙的指纹，看你怎么解释。
5: 你胡说什么呢？
4: 关于盗窃这个问题，虽然我也是个外行，但是我知道，对于你们这种未成年人。

0: 的学生来说，法律不会很严厉的制裁，但是一定会找你家长的。
1: 不要，不要，不要叫家长！是我把东西放到书包的，是我做的，求求你们别叫，别叫家长行吗？我知道错了，阿姨，求求，求求，求求你们别叫家长行吗？
0: 你觉得呢？谢谢。那送给你。
2: 谢谢你，谭老师。要不是你在，我就真被当成小偷了。
3: 不用客气，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就是没有必要承认，所以你不用怕。你要去上课吗？
2: 哎呀，是。我要迟到了，
3: 我也要上课，我也要迟到。
2: 那赶快跑！
3: 跑。

0: 的，非常好。放下，再来一组，
1: 听我的口令。你在旁边呢，下课了。
2: 对，我爸堵车了，晚点才能来接我。
1: 以后呢，不管你是早来了还是早下课了，想要旁听随时都可以推门进来。想进来体验一下吗？
2: 可以吗？
1: 当然。
2: 哇。

0: 汉老师，这是什么？
1: 瑜伽砖，他们在练习动作的时候辅助的工具。哦，是不是练什么专业，学什么特长，其实都挺辛苦的。
0: 小时候，我奶奶给我报钢琴的时候，就是说，弹钢琴优雅，钢琴是个社交工具什么之类的。
1: 这话是你奶奶说的？嗯。嗯，其实呢，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不会觉得累。不愧是我爸的朋友，说的话都一样。
0: 想喝点什么吗？请你喝饮料。好呀。
1: 想喝什么？哦，对不起。牛奶呢？还是可乐？牛奶就算了，我从小就对奶奶过敏。来瓶可乐。我们两个一样。是吗？那我陪你喝可乐。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好。谭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芭蕾的？啊，4岁。 刚学的时候非常痛苦，每天都哭，哭着哭着就习惯了。
1: 学芭蕾这么苦呀？
0: 只要喜欢就不觉得苦啊。哎，
1: 我光看着美了，这又是垫脚尖儿，又是压腿的，每一个看着都那么疼。嗯，突然觉着还是我钢琴容易一些。
0: 所以不是有人经常会说吗？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其实学什么都挺苦的。
1: 不过你能对芭蕾舞有兴趣，
2: 还是挺不容易的。可能是遗传吧。爸。哎。嗯。你们。啊。嗯，
1: 谭老师，请我喝水。
0: 刚好乐乐下课了，就顺便聊了两句。
2: 还不快谢谢谭老师。
1: 谢谢谭老师。
0: 不客气。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嗯，拜拜。哎，你喝可乐对不对？给我。
2: 就喝了一点儿。说过不能喝可乐，走。
1: 爸，今天你这是在书店里把没买单的文具塞到我的书包里，想污蔑我。
2: 那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打给我？
1: 当时那么多人围着我。 得亏有谭老师在，帮我解了围，不然今天我可就惨了。哎，你别说，你一个朋友还挺酷的哈。
2: 哎，哎。

0: 邓老师，能帮我看一下钢琴班冯乐轩的资料吗？我找他们家长有点事儿。
1: 哦，好，我帮你看看，
0: 谢谢。
1: 谢谢，没事儿。

0: 从小就对奶类过敏。
1: 我们两个一样。所以你们是不是结婚很久了？
2: 是。
3: 我们
2: 很久了，就是一直没有办婚礼。
3: 很久没见了吧？
2: 少说10年了。

0: 在生产过程中严重缺氧，还不足31周。
1: 凤蕊，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告诉我？是因为你已经选择了温佩妍，还是你跟高辉串通你欺骗我？
2: 真是，怪不得刘琦，这都是人家的事儿嘛。
3: 这个就有点不善良了。没事儿，得亏当时有谭老师在场，不然我可就真玩完了，兄弟们。人美心善，说的就是他。
4: 冯乐轩，外面有人找，空去一趟吧。
3: 哦，
4: 其他同学没准备好饭盒的，赶紧把饭盒拿出来，待会儿饭就到了啊。
5: 唐老师，
6: 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刚好路过，顺便过来看看，还买了披萨。
5: 老师，我能和他吃个午饭吗？
6: 行，那你不许出校门，吃完赶紧回教室。
5: 嗯。
6: 好吃吗？
5: 嗯，好吃。
6: 慢点吃。
5: 唐老师，你不吃吗？
6: 我吃过了。
5: 嗯。

0: 对了，这个是你的吗？
1: 嗯，是我的钢琴谱。谢谢唐老师，你看我这丢三落四的毛病。
0: 我在芭蕾舞教室一看到就知道是你的。
1: 哇，太爽！平常我爸都不让我喝可乐，小丫一直让我喝一点。
0: 那你今天就尽情喝，你爸不在。对了，你跟小妍叫小妍阿姨，她不是你妈妈？
1: 不是啊，她是我爸的女朋友。她一直叫我弹钢琴，我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奶奶说是难产。韩老师，你问这个干嘛？
0: 虽然我跟你爸是好朋友，但是我出国这么多年，以为小燕阿姨跟你爸爸已经结婚了，
1: 但是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应该快了，因为奶奶把传家宝都给小燕阿姨了。
0: 你奶奶应该很希望小燕阿姨成为你妈妈吧？
1: 是啊，我奶奶一直催他们俩，但是我爸有时候闷闷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小小的年纪懂得还挺多。
1: 那是，韩老师，
0: 嗯，
1: 你既然是我爸的好朋友，你帮我劝劝他呗。我说他不听，身为一个男人，咱就应该主动一点。他喜欢人家小燕阿姨，还不快点娶人家？
0: 我会的，
1: 韩老师。我周末还能去旁听你的芭蕾舞课吗？
0: 乐乐，最近唐老师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可能会请一段时间的假。等我忙完了，我会马上告诉你，再约你一起喝可乐。
1: 真的？
0: 嗯。
1: 谢谢唐老师。那你快点忙完哦。
0: 快吃。来，给你张纸。
1: 谢谢唐老师。

0: 好吃吗？
1: 嗯。
2: 饿不饿？中午你们吃什么？
1: 中午是谭老师请我吃的，吃了披萨还有可乐。哎呦，别跟我爸说。
2: 谭老师？
1: 嗯，对，就是那个钢琴房旁边那个芭蕾舞教室的老师。
2: 他怎么找你啊？
1: 我上次去找他，我把那个钢琴谱落那儿了，他给我送过来。
2: 这么远给你送过来啊？你没有谢人家？
1: 没事儿，我俩熟着呢。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州学子贺廷辉。
2: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
4: 这不可能，
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3: 啊，孟某。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义武之城。
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莫匹卢星软膏立刻。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Wow.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要
5: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从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4: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5: 那是俺妈一个。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瑞，
1: 哎，
0: 我跟吕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你带着小严去他那儿挑一下婚礼的场地啊。
1: 妈，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0: 我这就提前跟你商量。
1: 我明天酒庄还有点事呢。
0: 酒庄的事没那么重要，先放一放。
2: 阿姨，要是小人忙的话，我可以自己去的。
0: 那哪行啊，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一定要一起去。
3: 哎，要不我陪小杨阿姨去吧。
0: 你去，你去干什么？
3: 我就陪一下。
2: 再吃块肉，
3: 谢谢阿姨。

0: 那个女的老跟乐乐接近，
1: 只是在同一个中心，偶尔碰到。
0: 你也经常碰到？
1: 有。
0: 那以后乐乐上钢琴课，让佩妍接送吧。你如果不想让我担心的话，那就做给我看。
1: 路上小心，老板，你小路。
2: 来。

0: 怎么样？
1: 这一款比起之前的，似乎酒体更重，入口的口感让我想起了家乡紫罗兰的味道。
0: 您也喜欢赤霞珠？
1: 当然，我喜欢它的敏感而刚强。
2: 熄烈，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名字以后呢，才选择进来的。熄烈在法语里面是天鹅的意思，想必冯先生对天鹅也是情有独钟吧？
0: 对。
2: 那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荣幸能够倾听一下呢？
0: 哦，当然。这个酒庄跟我一个朋友有关系，他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我跟他第一次相识就是因为一双芭蕾舞鞋。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决定跟你一起去四川阿坝州虎跃县。真去啊？出发。
1: 拍那边。

0: 电话打不通呢，你是冯瑞，
1: 德基。哎，扎西列，扎西列，他应该是谭小姐吧？
2: 对，
3: 谭思婷。哎，
0: 你好，扎西列，扎西列，你们要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对，
1: 德基是我朋友介绍的，我朋友之前来过这里，德基是这里的司机兼向导，咱们要去的地方他很熟悉。
0: 那谢谢了，拜托你了。
2: 是，没事没事，保证完成任务呢，咱们走吧，给我。
0: 走走走。
2: 辛苦辛苦，来，走，行，走，走。以前都是第一次来我们四川阿坝州红原县吧？
1: 对。
2: 缺氧的感觉是不是很难受啊？如果难受的话，就看看窗外的世界吧。在我们这里啊，也被称之为高原之州、牦牛的故乡啊，而且被称为。
1: 绿色的海洋，我们现在看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往南走个几十公里左右，就会有茂密的树林和高原大峡谷呢。
0: 那还有好远。哎，
2: 我们休息好吧，
0: 休息一下吧。
2: 好。那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
0: 对，就那顶上。你在这儿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
3: 那边。
2: 要不要合个影啊？
0: 好啊。
2: 来，一、二、三，一。
4: 阿鲁，
2: 阿盖亚，这里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学校啊。对，但这个呢，也是临时在当地老百姓的手中借了一块地啊，然后做临时的一个学校呢。你看这个特别好玩，平时他们白天太阳好的时候会洗衣服，然后想运动的就开始打乒乓球来这里，就。 这边小孩都特别喜欢运动，
0: 是吗？
2: 对，他们不会喘不上来气吗？
0: 不会，
2: 他们都习惯了。然后这个也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就是一个上课的地方。对，跟城市里面可能没法比，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学习，
0: 挺好的。
2: 对，然后这两间现在都已经有人住了，现在只有那个屋是空的，所以咱们就临时在那边，对，就将就一下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来，这边。 有点喘吧，来，就是这里了。这里一个小屋，这儿又可以当卧室，还可以当休息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小屋呢，又可以做饭，还可以。
0: 什么？没事
2: 吧？
0: 过来坐。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那边。
1: 对对对对。
0: 好。慢点，对对对。慢点，慢点，慢点。好。
2: 这样。
0: 哎，就这样。
2: 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去医院吗？来，好，靠一下啊。
0: 慢点。
2: 对。对。
0: 他这个就是呼吸性碱中毒，也是高原反应的一种。拿这个罩子罩在脸上，把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又吸回来，他一会儿就没事了。
2: 你感觉好点吗？
0: 不是，你别光顾着照顾别人了，你的脸色也不好啊。
2: 我
0: 再好好休息一下。这样吧，我晚上就在外面的车上睡觉了，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2: 啊
0: 啊，你快好好休息一下。
2: 好。
0: 哦，对，这边茶已经烧好了，水烧好了，然后你们喝的时候量要少一点，次数可以多一点。
2: 好，
0: 快赶紧坐着吧，好好休息一下。
2: 辛苦你了。
0: 行，有什么事叫我啊。
2: 没问题。
0: 好。
3: 你还好吧？

0: 谭思婷，谭思婷，
1: 哎，
0: 你好点了吗？
1: 我还好，你呢？
0: 我也还行。那有什么事情你要叫我，我
1: 好，
0: 就在外面。
1: 好。晚安。
0: 晚安。
2: 都有了吧？那你们会用这个吗？
3: 不会。
2: 那老师教你们啊，用这个笔，就可以画上了，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这样一拉，它就消失了，会了吧？
3: 会了啦。
2: 醒了。
0: 有谁想吃棒棒糖？
3: 我。

0: 我终于明白我爸为什么每年都要来做一次公益了。今天带着这些小孩跳舞的时候，这种感觉跟我在舞台上跳舞的感觉很不一样。
1: 很放松吗？嗯，
0: 在这儿呢，我是用心在跳舞。真好啊，要是时间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1: 很喜欢这个地方吗？
0: 这儿的人都过着一种平静又热烈的生活。
1: 给。
2: 谢谢。
1: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花，但感觉还挺好看的。
2: 这个是天鹅绒。
1: 天鹅绒不是一种布料吗？
2: 对，但它也是一种花，又叫伯利恒之星。最开始是我去瑞士比赛的时候，一个意大利女孩跟我说的。她说她的家乡种满了这种花，她给我看过她站在花丛中的照片。你看，这种花的形状小巧精致，花瓣纯白无瑕，中间有一个黑色的珍珠，这个是它的子房。
1: 刚才看着也挺美的。
2: 但我喜欢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花语。
1: 是什么？
2: 叫转身的奇迹。
1: 转身的奇迹。
2: 对，我想应该取自伯利恒之星的来源吧。你看这种花就是黑暗中的明星，带给人温暖，带给人希望。所以冯瑞，你就是我的伯利恒之星。
1: 你知道吗，遇见你之后，我感觉我的人生才有了最大的意义。所以你是我的天鹅绒。
2: 我想这就是老天让我们相遇的原因吧。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儿都是有理由的。就像现在我在你身边，感觉很平静，很幸福。
1: 我们在一起吧。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0: 死心了吗？等到死心了就回来，公司需要你。
2: 所以您还一直忘不了他？
3: 你先忘了，或许我只是喜欢上这种怀念的感觉。
4: 真的是个遗憾的故事。
3: 那段人生就像一个阶段，它很美好，却让人心痛。就像这款酒一样，你刚入口的时候，它有一种酸涩的感觉，继而是充满着果香味，最后在口里的余味会有一种。

0: 充满紫罗兰的花香。虽然这种酒的单宁在舌头上会有一种冲击，甚至一种刺激，但是你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喝这款酒后的感受，仿佛让我回到了我们的农庄。现在国内能够培育出这么好的葡萄了，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2: 王先生，我想先订购一批，您看可以吗？
0: 当然没问题。姐姐，
3: 哎，
0: 帮我把合约拟好了，给这两位客人。
3: 好嘞。
0: 先谢谢两位。
2: 应该是谢谢您啊！你看，有了这么好的酒跟我们喝，还分享了您的故事。
1: 只是呀，人生的遗憾实在是太多了。
3: 金女士，这是我们拟好的合同，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联系。
1: 好的，谢谢你。冯先生，
0: 哎，
1: 您的故事还没讲完呢。那么到现在他也没有回来吗？
0: 啊，回不回来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1: 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这么美丽的爱情故事，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
4: 是的，
1: 祝你好运哦。
0: 好，
1: 再见，
0: 慢走。
4: 再见。

0: 介绍一下工作，
1: 听说云南奥运参加达不了SC的比赛上，
2: 现在
1: 获得了金奖。
3: 现在好多国外的酒庄都想来。
4: 真是巧合，一个到
5: 云南这地区，
6: 说好了啊，对不起，试陪一下啊。
1: 好，
6: 高总，久仰大名。
7: 哦，华山的王总哈，初次见面。
6: 您叫我小王就行了，您是我前辈，我得叫您一声姐呀。之前一直想找机会登门拜访，今天见到您太好了。
7: 谦虚了。
6: 啊，
8: 高总，你这儿子的脑子很灵活哟。我讲了很多国产红酒的理念和畅想，年轻人有想法。
7: 谬赞了，华山的酒在国酒这条赛道上领先很多，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品尝一下了。
6: 天路贸易那么大的生意，为什么不让贵公子接手？做红酒不容易啊，我们华灿做了10年，还是有的时候会迷茫。这不，今天向高总多取取经。
7: 冯瑞这孩子主意正，敢想敢干，能做代表国人的红酒，我觉得本身就值得赞赏。
6: 嗯，是。
1: 各位老师好，今天受兴业的冯总还有华灿的王总的邀请来到这里，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品鉴兴业和华灿的新品。那大家左手边的呢就是兴业的，右手边呢是华灿的。各位老师呢都是我们行业中的佼佼者，希望大家在品鉴过后呢能够给出你宝贵的意见。
9: 妈妈我想你。
10: 哈哈，妈妈也想你，周末就回去了，
11: 拜拜，
10: 亲妈妈一口。
11: 妈真乖。拜拜。哎呀，
12: 拜拜
13: 拜拜，
12: 还是女儿好。
14: 哎呀，关老师，你们家哈哈太可爱了，这早知道当初啊我也生个闺女，这儿子太闹腾了。
10: 接着生啊，白老师，再生个女儿出来。
14: 哼，那万一又是儿子怎么办？我这俩建设银行我还要不要活了？
12: 哎，怎么样啊，唐老师，觉得我们学校
15: 很好啊，是我理想中的芭蕾舞学校。
14: 哎呀，那个唐老师啊，我八卦一下，你这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呀？
10: 知道八卦还问？
14: 哎呀，八卦一下嘛，你不想知道？
15: 还没有，单身。
14: 男朋友也没有？不会吧，你这么好的条件。哎，我可是听说了哈，这法国男人都是特别的浪漫。你这不应该呀。我知道了，是不是追求者太多挑花眼了呀？
15: 就这边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14: 听听，人国际一流的芭蕾首席，这把一切的时间啊都奉献给了事业。谭老师厉害。
12: 哎，行啊，别挂挂了，快吃吧。嗯，
14: 听完了又说我。
16: 同样都是黑皮鹿，但是两款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我呢更青睐于新内黑皮鹿。
17: 我有不同的看法。华灿的黑皮诺上可以感受到酿酒师的独具匠心，恰到好处的酸度用于支撑整个酒体，使得这款酒喝起来非常的顺滑。我将这一票投给华灿的黑皮诺。
1: 每个层次的香味呢都很分明，口感呢也比较成熟，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新橡木桶的陈酿。我这一票也投给西涅黑皮诺。
18: 那现在就是势均力敌了，所以高总这一票就非常重要了。
7: 黑皮诺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娇贵的葡萄品种之一，用心栽培，它的潜力呢是无限大的。所以一款真正的黑皮诺干红，它会引领我们去探索它，感知它，并将产地的风土魅力完美地把它诠释出来，而不是在酿造中用过多的人力去干涉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王总的华灿黑皮诺让我尝到了黑皮诺应有的味道，干净优雅，变幻莫测，更多的耐人寻味。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抉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
我认真的品尝了你的细腻，今天没有输赢。

0: 你慢点儿。
1: 赢了吗？
2: 赢了，冠军。哇
1: 哦，冯乐轩同学第九届航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2: 第一名。哇，
1: 一等奖，看看。哇，
2: 贝贝，这个奖我要颁发给你，你的梦想我帮你实现了。哎，
1: 等等，这是你的梦想，你自己好好保留。我的梦想呢，我会自己完成。
2: 那我以后呢？等我长大了，我也可以不管你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吗？
1: 当然可以啊，虽然我们是一起起飞，但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地。
2: 好吧，那我还是自己带。爸，你是不是要和佩妍阿姨结婚了？
1: 你，
2: 你看佩妍阿姨戴着那个奶奶的珍珠项链呢，这可是奶奶的传家宝。
3: 你刚怎么不问我呢？我还纳闷你怎么这一路上没发现呢。
2: 那么大个项链我能发现不了？冠军，冠军我拿了，今天还知道你俩要结婚了，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吧。佩阿姨，你是怎么把我爸给拿下的？
3: 哎，什么拿下不拿下了？你这
1: 小鬼的，你说什么呀？哎，
2: 我的第一名不能抽我。
1: 我第什么第一名？哎，
2: 不能抽我。哎呀，佩阿姨，别动，
3: 别动。
2: 哎，别动，别动，别动。我的第一名，第一名，
3: 一起，一起，喝点水。

0: 给的位置啊，稳一点，非常好。我们郑同学能够入围这次重量级的比赛，在民办八校来说也是第一次。相信郑于凡在这一次决赛中一定能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啊。哎，关老师，一直想采访你，直到今天才有这样的机会。 这一次您的学生入围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入围而已，那也很了不起了。谢谢你们来采访啊，这样也能扩大一下我们学校的知名度，那是必须的。哎，关老师，问个题外话，听说谭思婷从法国回来以后就到咱们学校来任教，那她现在也是您的同事了，你能跟我聊一聊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1: 这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话题吗？
2: 没有没有，这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啊，
1: 那你可以给唐老师设一个专访啊，这样你的好奇心就能全部得到满足了。
2: 那真的是太好了。那今天就谢谢关老师参加我们芭蕾发烧友栏目的专访，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啊。
2: 怎么了，雨凡？是腰吗？
3: 脚吗？扭断了？不知道。抬腿。前距骨撞击伤。
4: 上次就是疼得这么厉害，我给他说停下来养好了再练，不听我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练功还没扭伤过几次？情况不一样啊，郑同学。
5: 你的同学都没你伤的这么重，你练得太狠了。你这情况严重的话，可能出现骨坠了。
3: 母亲，安心讲。医生，如果是骨坠的话，是要手术的。可是他年纪这么小。
4: 这次再养不好，可就真的很难说了。
3: 张大夫，我。
5: 上次是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好好养养？可是，关老师非让你接着跳，怎么样？又是在同一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吧？这次可必须得养透了才行，不然真的有可能长骨坠了。到时候长了骨坠，那只能像谭老师说的那样，哼，做手术了。
3: 关老师让你跳的，
6: 不是，是我自己要跳的。
5: 这怎么能跳成这样啊？我怎么弄？对吧？老师，关老师想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于凡的脚受伤了，你是知道的，对吗？
6: 知道，怎么了？
5: 你知道他脚受伤了，为什么不让他停止跳舞，让他休养？
6: 哎，
5: 当时不是还差十多天就要交那个参赛视频了吗？怎么停下来？
6: 那视频录完呢？为什么不让他休息呢？
5: 视频录完就不疼了呀？凭什么休息啊？所以他继续跳，今天他的脚又受伤了，还是老地方。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
6: 啊，
5: 不能跳了。
6: 你开什么玩笑啊？马上就决赛了。
5: 咱们吃的就是这碗辛苦饭，为了点成绩受点伤算什么呀？在座的，哪一个不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2: 你跳舞就从来都没受过伤嘛？如果让我来看的话，一场比赛，跟他终身舞蹈事业相比的话，哪个更重要？如果是因为孩子年纪小，目光短浅，给自己埋了雷，那将来他的舞蹈事业肯定会受到影响。你是他老师，你想看到他昙花一现吗？你说什么呢？
5: 我当时把他交到你手上的时候，他可是好好的，啊！现在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呢？怎么就成这样了？出了问题你来找我，到底是谁的责任还不知道？
2: 好，现在算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决定不让他跳了，从今天开始就要休息。
5: 现在不是论谁的问题谁的责任，现在当务之急是去参加比赛、参加决赛拿成绩，这对孩子本身来说那才是头等大事儿。
2: 关老师。
1: 我跟你的看法不同。我觉得跟他一生的舞蹈事业相比，一场比赛不算什么。你也是跳芭蕾舞的，你怎么这样对你的学生呢？
2: 就你会唱高调，就你对学生好是吗？你们怕的我不怕的，我跟你们讲，一场比赛不参加无所谓，你说的轻巧，你当然无所谓了，你是天才嘛，对不对？一场两场比赛不参加不算什么，对于郑云凡来说也不算什么吗？你凭什么替他拿决定啊？
1: 我凭什么？凭我也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凭我现在带他。
2: 校长，我一心都为了学校，为了孩子，你说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3: 关老师，你先别着急，我觉得你可能是误会谭老师了。谭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今天于凡在训练的时候，脚又受伤了，医生说是前距骨撞击，再这样下去需要手术。我的意见是让他马上休息，养好了再训练。
2: 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他就是脚扭了一下，我清楚得很。你不要夸大其词。校长，还有一个月就要决赛了，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关键，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不就是为了拼这一下子吗？这种级别的比赛不是光靠实力，还要靠运气的。就算于凡再有实力，他也不是每一次都有这个运气能够入围决赛的。
1: 我知道这个比赛对于于凡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再重要也没有他的脚伤影响他一辈子舞蹈前途重要。如果为了这次比赛让他一辈子落下个病根，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2: 校长，我觉得谭老师有点小题大做了，就这点小伤不至于升级到一辈子病根这个高度吧。于凡是个好苗子，抓住这个机会取得好的成绩，对他对学校而言都是一次机会，是光荣是荣誉，是一件大好事。我这个人挺简单，没那么复杂，我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咱们学校，怎么就是我的错了？你怎么就处处针对我？说什么目光短浅，说我给学生埋雷？你从国外回来，你了不起啊？逮着谁都想欺负，逮着谁都想教育，太欺负人了你！
1: 我从来不欺负人，我只是就事论事。
3: 关老师，你别生气，我觉得你真的是误会谭老师。
2: 误会？我不这么认为。你怎么就觉得我是误会他了呢？
1: 校长。
3: 于凡脚怎么样？
2: 于凡，你跟校长说，你的脚没事。
3: 你先。
5: 我没事，校长，你们也别怪关老师。上次我受伤继续练习也是我自己同意的，我怕一停下来就耽误进度影响比赛。关老师也是为了我能取得好成绩，我也想自己拼一下。
2: 是吧？我没说错吧？
1: 于凡，今天医生跟你说什么了？
5: 谭老师，你说的也都没错，不过你们不用再为我的事情吵架了。我不想参加这个比赛了。
2: 说什么气话呢？什么叫不参加这个比赛了？
5: 你们没听错，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参加了，你们也不用再吵了。
2: 不是，哎，
1: 于凡，
2: 于凡，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啊！决赛马上就开始了，咱们再坚持一下，好不好？我跟谭老师不吵架了。于凡，
3: 关老师，他最近压力确实太大了，让他自己冷静想一下。关老师，我知道你和谭老师都是好老师，都是一心为学生着想的。有时候大家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存在观念上的不同，这都很正常。不过呢，我希望你们都不要太较真儿，大家都是同事。关老师。

0: 小青，孩子不容易，最近压力也确实太大，正好让他缓缓，放松一下。嗯，
1: 我知道，老师。
0: 你也别着急。嗯。今天上课呢，状况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回去了不要心急，把基本功啊，还有音阶还是要好好巩固一下。
2: 好的，好的，温老师。
3: 再见，温老师。
0: 好，拜拜。
2: 好，走。
3: 没关系，以后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
2: 嗯，好的，谢谢谭老师，
0: 拜拜。

0: 今天正好谭老师没课，就想请他一起去看看，多给点意见。
1: 嗯，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2: 没什么不合适的。
0: 那有什么呀，只是耽误你时间了，下次有机会请你吃饭啊。
1: 不用那么客气。这一款呢是我们店里主打的一个款式，这个上面是缎面的设计，垂感非常好，也穿上去非常显大气，而且上面有一个小 V 领，你看还有像有一些小珍珠，也会给女孩一种很温婉的感觉。嗯，我们这边请
0: 来看一下。
1: 还有抹胸的这一款是上面有一个大蝴蝶结，这个纱也是按照那种蓬蓬的蛋糕的形状设计的，所以穿起来会给女孩一种很俏皮可爱的感觉。
0: 俏皮。
1: 我们店里还有一款，这款也是主打的一款，这个是古典蕾丝的材质，就是很多的国际时装周它用的奢侈品牌的服装都是会采用这个面料。你看还有后面有一个深 V 露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你觉得哪件更好啊？
2: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0: 能不能给点实质性的意见？
1: 主要是您气质好，穿哪个都好看。
0: 哎呀，可是我选择恐惧啊。谭老师，你觉得呢？哪件更好一点？
3: 嗯，我觉得好像是这一件，因为它面料很特别，而且背后的设计很好看。
2: 要不我试试？
0: 好啊，那我试试这件。
1: 嗯，好的。
0: 你们等一下啊。
1: 来，你到这边。
0: 好，
1: 你先在这

0: 这个地方有点松啊，要是卡住的话，能更显腰身一些。
1: 嗯，这样可以，这样好多
2: 了，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再紧一个扣就可以。
2: 那行，我让那个孟设计师再给他重新的改一下。
3: 你为什么要来？
0: 怎么，你很害怕看见我吗？你是不是有话没和我说？
4: 爸，小伟，
5: 哎，
6: 婷婷，
5: 婷婷，
6: 哎，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4: 太想你了呗。哎，怕没有我，你不好好吃饭。你这人一工作起来就没个边儿，现在好了，带着小伟也不吃饭。
6: 哎呦呵，这丫头竟然追到他爸爸的公司来见我来了啊！
4: 按时下班，今天能不能给我做鱼头啊？想吃了。
6: 那当然能了，爸爸收拾收拾就下班啊。
4: 好，
6: 然后就上菜市场买最大的鱼头炖给你吃。哎，小伟，晚上一起到家吃饭。
4: 对呀，小伟，
5: 这么多工作呢，去不了啊。
4: 好吧，那你要记得吃饭啊。
5: 放心吧。哎，这样，我明后天肯定找你，好好等我。
6: 好，开饭喽！鱼头烫烫烫烫烫，鱼头豆腐汤，哈哈，哎呀，来吧，多吃点啊。
4: 做这么丰盛，那我这个假期不是又要胖好几斤了？
6: 你就应该多吃点，你看你现在瘦的。
4: 我胖点倒是没什么，主要是补了我的舞伴儿。抬不起来我，
6: 那就让他好好锻炼锻炼体能，咱可不管他那事儿。怎么样？
4: 好吃，
6: 快快快，多吃点，多吃点。哎，婷婷，上次坤巴那个事儿，再就没消息了。
4: 这事儿都过去多久了？你还没放下呢？
6: 因为那种鸳鸯落险，我这不甘心呢。
4: 没事儿吧？好的舞团多的是呢。再说了，我本来也不想去国外。你说我现在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离家近一些，什么时候想吃你做的饭了，随时都能回来。
6: 跳芭蕾最好的去处就是欧洲，就是当初你学芭蕾的时候庄老师说的。婷婷，永远都不要。

0: 放弃自己的梦想，以后找机会啊，还是要再试试。爸爸把你养大呀，不是想让你一直守在爸爸身边，而是想让你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1: 放心吧，爸。
0: 嗯，吃吧，这会儿不烫了，来，多吃点。嗯嗯，
1: 好，谢谢李师。
2: 你为什么要来？
1: 怎么，你很害怕看见我吗？你是不是有话没和我说？
2: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
1: 那好啊，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就走，你跟我老师说一下。
2: 随便你。
1: 你现在有情绪了？我没有。
2: 我们的事已经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
1: 是啊，不然呢？

0: 这个后面放太大一点。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后面会不会有点太露了？不会啊，很好看。
1: 真的挺好看的。我们店里过几天也会到几个新款，您要是有空的话，可以再来试一试。嗯，好啊。
2: 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回国。不是，你这是10多年的相思苦呀，你也太一往情深了吧？你可一定要跟他们俩一样终成眷属呀！哎，不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你也太把我当哥们儿了吧？你跟他表白没？
1: 他对我不是那种感觉。
2: 那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你想我们家娇娇，一开始不也没看上我，可我拿出了不离不弃、不屈不挠的精神。你看，这不大学一毕业就嫁给我了吗？所以你得赶紧表白。我知道你是怕你说了之后连朋友都做不了吧？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方面真的太差了。你要知道，追姑娘就得脸皮厚，好女怕缠狼，放手追呀、啊。
1: 行了行了，不玩了，纯洁不成正事。
3: 不是王泽远，你这次真的得听我的。
4: 两位，看一下你们喜欢的我们婚礼的布置风格是什么样的？这边呢有咱们中式的宴席式的，当然还有我们西式的草坪样式的。然后呢，你们二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礼服的样式，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选择。
5: 你觉得中式好还是西式好啊？
4: 不知道，你喜欢哪个？
0: 其实我一直挺纠结的，就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西式那种可以穿着婚纱在蓝天白云下面走进鲜花拱门的感觉。可我又觉得，不管是小瑞的父母还是我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更偏向于比较传统的婚宴模式。唐老师，你觉得呢？
4: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们两个人喜欢就好，毕竟那一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5: 还有二位，你们有自己喜欢的酒店吗？我们这边合作的酒店有很多，但是如果你们有中意的话，会更好。感觉这两个好像还不错，这个有点灯光氛围的沉浸式，
4: 是的。
5: 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像是夜空，有点梦幻的感觉，你喜欢哪个？
3: 都挺好的，这个。
4: 其实，我倒是有个小建议。我想那天观礼的时候，可能会来很多小朋友。如果在周边某个位置做一个儿童活动的空间，孩子们有地方去，以免得给遗失捣乱。
3: 哎，这个主意好呀。那你们能不能准备一点小孩玩的那种儿童设施呢？
4: 可以的，梅小姐，这个我们随时可以满足。
3: 太好了。不过。 我一直有点担心天气的问题，如果那天正好下雨怎么办啊？

0: 其实，在法国，如果结婚当天下雨的话，说明这是老天送给你们的祝福。
1: 哦，还有这个意思呀？
0: 或者，如果方便的话，搭个天幕呢？真的下雨的话，宾客可以躲在天幕下面；没有下雨，天气很热，大家也可以在那儿乘凉。
1: 这个主意太好了呀！那你们能不能准备一些天幕呢？如果那天正好下雨的话。
2: 可以的，文小姐，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哎
1: 呀，唐老师，请你来真的是太对了。
3: 喂，弟，你最近忙什么呢？姐这边又弄了一个新项目。
4: 劝你别动，被朋友坑多少次了，没长记性。
5: 我跟你说，你得相信你姐的这个前瞻性，好吗？这事儿你帮我想着点啊。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
3: 过两天爸妈上我这儿来，你别忘了过来吃饭啊。
4: 知道了。哎，姐，你喜欢黑色还是白色？
3: 什么？
4: 没什么，挂了。
6: 那个感觉就特别好，
2: 得到你们这个心意了，这种感觉，中式西式也可以分开。对，我们每一场婚礼呢，它都有一个 slogan， 比如说跟二位名字相关的“幸逢有你，温暖一生”啊，或者说二位有没有注意的一些情话，我们可以想想看。
6: 这个，我倒是记得一句。曾经有个男孩跟我说，今晚的月色很美。刚好我也很喜欢他，我就回了一句，风也温柔。
1: 挺浪漫的。
7: 这个是目前我们现在定的最终的一个方案，你可以再看一下细节，如果哪个地方不满意，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再改正。
6: 看了还有什么吗？
8: 忙吗？晚上一起吃个饭。
6: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没什么需求，就按这个准备吧。
2: 好。文小姐，您真的是太辛苦了。这儿结婚的新人有很多，但是他们在各种事情上可能大大小小都会有一些分歧。我觉得冯先生真的是第一次有这样对你无意义的新郎。
7: 确实是这样。你也可以再看一看我们这儿的手捧花，您看有很多选择。
6: 这一款是比较大众的绣球，还有玫瑰，这两款很多顾客选的比较多。然后还有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芍药和郁金香。那我们这儿还有一些是比较小众的，你也可以看一下。
1: 哦，好，我看看。
4: 给。
1: 哎，这个花挺漂亮的，这是什么花？
7: 这个是天鹅绒。就是刚刚在国内种植成功，上市没多久。这个原产地是来自于南欧，刚刚引进到国内，种植没多久。然后它在国内现在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也是刚刚到我们店里的，有很多顾客也比较喜欢这个花。
1: 挺特别的。那它的花语是什么呀？
0: 转身的奇迹。
1: 你们俩都知道这种花啊？
0: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去四川安化州红岩县见过一次。
1: 哦，
4: 以前做生意往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后来生意没做成，那个人还骗了我。
1: 看来还是我对花的了解太少了。哎，不过我觉得挺漂亮的，而且很特别。
7: 是的。
1: 那要是拿它做手捧花的话，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啊？
7: 我觉得挺合适的。换
4: 一个吧。这天鹅绒看起来太脆弱太敏感，感觉一触就碎，放在我们婚礼感觉还不太合适。
0: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天鹅绒的花的寓意特别好，代表吉祥如意。如果用它做手捧花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好的寓意吉祥传递给你。
4: 反正我觉得不太合适。
0: 不好意思，我多言了。嗯，你们定。
1: 啊，没关系的，唐老师，我们请你来本来就是想多。
0: 哎，
8: 结束了。
0: 啊，差不多了。我今天忙搬的差不多了，我刚好一会儿跟个朋友。
8: 下次一起吃饭。
1: 哦，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今天真的给了我们特别多好的意见。
0: 好，我先走了。慢走，
1: 嗯，拜拜，
0: 拜拜，
1: 谢谢啊，
0: 不会。
1: 那我们再看一下。
6: 我们还有很多选择。
1: 嗯，好，
6: 还有一些混搭的也是挺漂亮的。

0: 最爱喝的酒是用真午后，最美的夜晚是有你的街头。
1: 天鹅绒这种花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没想到你和谭老师都认识，而且还有着不同的故事。虽然你的故事可能没那么开心。
2: 撇开人的关系，这天鹅绒花确实挺有意义的。
1: 转身的奇迹，这也许预示着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呢。不过你这个好好先生今天终于是有了不同的意见了，
2: 有参与感呢、啊、
1: 嗯

0: 今晚
1: 睡不着了，不好意思。
0: 是，今晚好好休息。
1: 我好像晃见了你中饭，改天我请你。
0: 那我得好好选个地方喽。
1: 谢谢。
0: 别忘了你的包。
1: 啊、哦。拜拜，慢点开啊。
0: 嗯。小心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一款防丢失电子产品，希望是你需要的。
1: 今天想吃多一点少一点呀？
2: 嗯，和上次一样。
1: 小心别烫着，离远点。嗯嗯。你是不是想帮我呀？你去帮我接一点水。
2: OK。
1: 那个饮用水啊。
2: 这个碗。
1: 对对对，一小碗。
3: 我听说你们三个人去的。
4: 谭思婷也去了。是佩妍邀请的。
3: 佩妍不了解情况，你呢？
4: 他们俩是单独联系的。
3: 要是老见面的话，那暂时让小妍别去交配中心上课了。以后我给她联系一个工作。
4: 佩妍工作上的事，我干涉不了的。

0: 神经病啊！他这时候搅和到人家婚礼中的事情，想干什么？
1: 我要结婚了，这还不能说没问题吗？
0: 小瑞，你能这样想就好。对，咱们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你和小妍还有乐乐，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2: 爸，
0: 作业做完了吗？
2: 做完了，奶奶。爸，你的那个面，小阿姨已经给你煮好了。哎呀，我闻着有点饿了。
1: 牛啊，你要不要陪我吃一点？
2: 成，我得来两碗。
3: 来，
2: 谢谢小阿姨。
3: 阿姨，你要不要也？
0: 我不吃，我不吃了。
2: 哎呀，可香了！
0: 我看着你吃
2: 菜。
1: 谢谢。

0: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视野真好，但这不是一个景区吧？你怎么发现这儿的？
0: 我就是偶尔早上跑步的时候骑完去那些没有人的地方，然后误打误撞就发现这里。哎，对了，你平常除了跳舞之外还喜欢干什么？
1: 没什么了，我从很早就开始跳舞了，生活里面除了跳舞就还是跳舞。
0: 不会觉得枯燥吗？
1: 还好吧，只要喜欢就不太会，但也会有一点无聊。
0: 你要是这么无聊的话，你可以找我，我一直有空。那个明天你什么时候走？
1: 早上。
0: 那你去了会想我吗？
1: 会呀。直到永远。
2: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3: 大宁元年至康，状元及第，沙洲学子孟庭辉，
4: 新科状元，续命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5: 归籍待诏，
6: 这不可能。
5: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7: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5: 啊，孟某。
2: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请大家注意安全。
1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3: 大家都跟我们。
8: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0: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方与无阻， 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21: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22: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23: 都25了，
24: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5: 已经60了吧？
24: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26: 18，我上大学没有。
27: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8: 啊，好，我出去了啊。
29: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22: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30: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华为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9: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国产赛车为何一定要走核心自研自主造车之路，
2: 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
1: 从零打造极限级国产赛车究竟有多难？
3: 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
1: 独家探访九江赛车，为您揭秘国产赛车突围之路，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群造车追梦人如何从一根钢管开始造出能跟国际顶尖赛车硬碰硬的国产 T1 加拉力赛车呢？近日，河北迁安九江赛车凭借全链条自研自产技术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赛车制造企业，九江摒弃贴牌照搬模式，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赛车底盘、传动、悬挂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生产。他自研的 GoGo3 拉力赛车不仅在2026年达喀尔拉力赛顺利完赛，还囊括了2026环塔拉力赛组别三甲，凭借硬核性能让国产赛车正式跻身国际顶尖赛事竞技行列。国产顶级拉力赛车如何从无到有呢？一起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的独家探访。
4: 这个是齿轮，一个工业零部件，这样看似乎看不出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把画面放大，这样看能看出它的用途了吗？汽车，再精确一点，是赛车，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赛车，从赛车底盘到传动再到悬挂的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赛车 GoGo3。 那除此之外，整车生产、赛事运营都是由他们自家团队九江赛车完成。今天我们将揭秘国产顶级拉力赛的诞生密码，看他们是如何让中国速度征服世界的极限赛道的。

0: 这里就是九江赛车的核心制造基地。眼前这几台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包揽三甲的功勋战车 GoGo 三。刚被从新疆拖回工厂，他们正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体检，全车拆载清洗，逐渐排查损耗，再结合赛事记录做完整复盘。这就像顶尖运动员赛后做全身扫描，每一个零件都要交代清楚他经历过什么，而这些复盘出来的数据就是下一代赛车升级的活教材。
1: 现在就是到清洗和检查的阶段了，目前是拆控的状态，然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每个地方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往上去组装。我们的这个迭代会特别多，都是在比赛当中和每次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啊，收到了一些哎呀有个好的提议啊，发现了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啊，怎么改进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12000平方米的制造基地分成总装车间、加工制作中心、发动机研发车间三大块，从图纸设计到整车交付全在自己手里转。和量产车厂的流水线不一样，这儿看不到成排的机械臂统一挥舞，取而代之的是每台赛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资深机械师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单独装配，单独调教。
1: 我们跟那个汽车的主机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汽车的主机厂主要是它是为了面向十多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规模，咱们的研发目标是为了依靠我们的这个汽联的规则或者是那个国际汽联的规则，我们是进更极致的轻量化呀，更极致的这个动力的需求啊，更极致的操控感啊，来去以这个方面为那个目标去研发的。
0: 一台 T1 加赛车的根基不在总装线上，而在更上游加工制作车间，零部件研发、加工、车架成型全在这起步。九江赛车的每一台车都是从一根钢管、一块金属原材料开始的，最后变成能跑达喀尔的猛兽。
2: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库房，我们所有的赛车零部件呢都是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的，包括我们车架的一个制作，所有零部件的制作的原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你像这边就是我们制作防滚架的一些材料，车架的钢管，这边就是我们制作变速箱啊、前后桥这些里面的齿轮，都是从一根钢管、一个棒材去演变成一个整台赛车。
0: 厂区里分了设计、精密机加、焊接、装配四大功能区，十多个专业车间各自分工，但又环环相扣，全程自己动手。机械零部件不用外购，全都自产自组。那问题来了，一块原材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变成一辆能上赛道的整车？
2: 第一步就是规则的研究，就根据不同的规则去制定不同的赛车。第二步就是一个整车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布局，就是看我们那些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前后驱动桥在一个车辆的一个什么位置。第三步，整体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设计，各种零部件的一个设计，设计完以后，第四步就到了一个就是样品的制作，各种样品的一个试制，试制完成以后，第五步到一个装配，就会到对面的隔壁车间进行一个整车的组装，组装完以后，第六步再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测试，第七步我们就做一个整车的一个定型，哪些地方测试完的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记录下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改进，造成最完整的一部赛车。
0: 普通民用车有20000多个零件，而九江赛车把冗余配件砍掉，零件数量控制在7000到10000件，删繁就简，所有心思都花在强度、轻量化和可靠性上。为了把每个零件做到极致，车间里配备了精密磨齿机、精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专业设备，车架、悬挂、传动齿轮全部自己生产加工。
2: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 就是我们整车制作一个精密零部件的车间。因为像目前国内来说啊，包括国外也好，能拥有这样生产加工车间的很少，几乎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比较骄傲的一点。
0: 行业内多数车队靠外购传动部件甚至进口，但九江赛车已经把全套自研传动核心技术握在手里，变速箱、前后驱动桥、赛用转向机全是自己的。那台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早就拿下了国家专利，成了国产拉力赛车的一张硬核名片。那这台 T1 加和普通越野车到底有什么不同？民用车前后桥传动轴设计目标是跑20万公里不出毛病，载荷余量不大，而GOGO3的传动系统要扛住沙漠里连续十几个小时全油门冲刺，扭矩输出是普通越野车的3倍以上。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齿轮用高强度合金钢筋磨而成，齿面强度是民用变速箱的2到3倍。最关键的区别，民用车先定价

0: 价格在照着造，赛车指定规则在国际汽联 T1 加组别框架内，把轻量化和强度推向极致，不问成本，所以每台赛车都是单独调试的作品。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两只手数得过来。
1: 赛车的这些零部件比民用车这些零部件的强度要大很多，甚至要大很多倍，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主要是它一个高强度，一个高载荷，抗油、抗疲劳，
2: 比如沙漠、河滩、戈壁啊，它都比较恶劣，所以说对变速箱的强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咱们这个厂里面生产一辆这样的赛车需要多久？
4: 从一根钢管，到这么一个车，需要差不多45天左右。
3: 相较于在同行列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4: 已经是超快、飞快了。如果说是从国外订车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订车也好，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至少是3个月起。我当然我说的是45天啊，是所有的备件都是齐全的情况下。
3: 就是一辆车大概要多少钱？
4: 基本上是398万的标准价。
3: 那这个就是最低价，你要改的还得都基本上往上走。
4: 对，
0: 45天就能从零造出一台整车，这速度意味着车队不用再苦等海外订单，动辄几个月的周期。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代价也不小。一台GoGo3标准价398万，这个价格听着吓人，但在 T1 加赛车圈里已经是妥妥的地板价。国外同级别的赛车动辄500-600万起步，有的甚至超过1000万。为什么这么贵？普通民用车零件大多是铸造，一条生产线一天出几百套，但赛车不行。沙漠飞跳、戈壁冲刺，冲击力是民用工况的几倍，铸造件扛不住。九江赛车的做法是拿一整块航空级铝锭，上五轴数控机床一刀一刀洗出来，几十公斤铝锭最后只留下几公斤零件，材料成本翻几倍，加工时间翻几十倍，再加上全车7000到10000个零件全靠资深机械师手工装配单独调教，398万元里一大半是材料钱、设备钱、研发试错的钱。
4: 以我们开玩笑的话，就算卖100台车都赚不回之前投入的钱。咱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赛车，而且尤独对这个中国赛车路比较有情意结的，所有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造，就别再去过这个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我们用上我们中国速度做的车，中国速度做的配件，一些中东的客户啊也特别感兴趣，包括我们的欧洲客户也特别感兴趣。
0: 赛车不是造完就能上赛道的，装配完工只是起点，还必须拉进赛道，由车手配合工程师反复调教，找到适配特定车手、特定赛道的最快圈速，才能拿到国内外汽联的赛事认证书。那么，谁来成为第一个调教九江赛车的人呢？这个选择背后藏着比想象更深的考量。
5: 你做好赛车，必须得有好赛手，你试不出来，你的赛车不会前进。
0: 赛车这项运动最早诞生在法国，1894年巴黎办了第一场，全程126公里。起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直到1904年国际汽车联合会成立，规则统一了，赛车才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而中国专业赛车运动是1985年港京拉力赛开始传入国内的。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1994年成立后，才开始规范化管理。这样算下来，我们跟欧美差了将近100年。
5: 看了看国外的赛车，包括海拉呀，包括好多呀，就是达西亚之类的这点赛车，虽然跟咱们赛车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这职业是很厉害。人家干了一辈子了，从老到新，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儿子。
0: 中外赛车文化积淀差了一个世纪，按理说九江赛车要想快速追赶，找个外籍车手来调教GoGo3似乎是捷径，但他们偏不。 反而坚定地先签下两名中国职业车手陶永明和范高翔，让他们从头开始参与初代赛车的测试研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准一个理儿，中国赛车必须由中国人来开、来调、来赢。
5: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赛车，我必须让他看得起，而且让他心服口服加佩服。必须做一款好的赛车，他必须得做到跟外国的顶尖赛车能在同场竞技，而且不输给他。找年轻的、有潜力的专业车手培养他进入。
6: 跟赛车的这种磨合呀，我不想的是惦着用国外的赛手来跑咱家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是证明你赛车挺厉害的，我们还想证明我们中国的赛手嘛。
0: 眼前这辆黑色赛车是 GoGo 3的上一个版本，即便被尘封了四五年，清洗之后依然锃亮。再次看到他，车手范高翔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那些难忘的测试时光。
7: 对于我们现在 GoGo 3来讲，它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台车，从这台车上，我们第一次的将这个 T 加的赛车，然后进行放大，进行这个运用，才有了我们今天很成功的 GoGo 3。可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在共同成长，然后为之后的 GoGo 3提升了它，也同时呢也增加了我的技术，所以跟他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然后开他翻过两次，在戈壁翻过一次，沙漠那次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然后当时刮了沙尘暴，在沙尖的出速的时候太快了。他对于我来说是进入九江的真正上的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0: 对中国赛车运动来说，车子可以通过研发硬啃下来，但人才培养那得靠时间和耐心慢慢磨。今年六月初，2026年环塔拉力赛在新疆落幕，这届赛道创了历史最长纪录，车手们17天要穿越7500公里的极限路段，就连拿下车手全场总冠军的陆炳龙下来之后都直摇头，太难了。
8: 太难了，真的，今天太难了。
3: 拿到这个的时候，您的感觉是？
8: 我当时拿到的感觉也是，很重，很重。这是整个团队，这个集体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我们这个得到了我们付出的这个回报。
3: 这个奖杯非常有分量，它既能把 T 一其他组别，然后 T 二组别、T 三组别，然后我们还有 T 四组别，全都涵盖了这个总成绩。
8: 哎，环塔其实真的，今年的环塔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只有参与的人才能知道今年的环塔有多难。
0: 九江赛车还首次包揽了 T 一加组别冠亚季军，车手桂海波不仅拿下9个赛段冠军，还获得 T1.3 组别冠军。亮眼成绩背后是九江赛车这几年系统搭建的全华班的培养平台。老将带新秀，实战中成长，逐步解决了中国越野赛车长期缺少职业车手的难题。
5: 因为2016年我就认识陆炳龙老师，陆炳龙老师是个全面的车手，就签了陆炳龙，要一老带新，在这过程中再开发更年轻的，就是在拉力车手上找，因为拉力车手他会这个速度，就是这个技术的速度涨得会非常快。
0: 来九江之前，陆炳龙更多靠投资人和车队的兴趣支撑着参赛，不过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职业化道路的追求。他自认资质普通，却东闯冰雪，下战沙漠，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职业车手。
8: 36岁考了这个赛车执照，那么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我的爱人这样说过，他说你不用保守，投入再投入，这个里边不只是资金上的投入，还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精神上的投入。
0: 家人的支持给了陆炳龙底气，但一路走来挫折不少。直到2016年，他跟九江赛车队同台竞技，发现这支队伍不仅有自研赛车，还有明确的职业车手培养计划，老将和新人都能获得大量高水平赛事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比赛里成长。
3: 那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战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吗？
8: 啊，对，这车辆每次回来以后我们的后勤团队都要进行一个检修。每一次驾驶我们九江赛车的这个大家说的 GoGo 3，就是九江第三代赛车， 在比赛的时候

0: 他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更加的沉静，同时肩上的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也更加的重大。当下来说，这毕竟是我们自主研发国产的最好的一部赛车，它在国际赛场上也能够这个展现出自己的这个性能，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到我是非常幸运，特别是在达喀尔拉力赛上，那么展现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感动的。
1: 在九江赛车收藏展厅里，上百块奖牌奖杯旁边静静停着三台初代战车，他们是赵一桥带队征战丝绸之路达喀尔的功勋座驾，也是国产拉力赛车从零起步的见证者，而他们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拳击和赛车两大领域坚持数十年的体育报国故事。
2: 这三辆车是当年做出来跑过丝绸之路比赛，还有这个达喀尔比赛，跑完达喀尔比赛之后回来就疫情了，就放在这儿了，我们就收藏了。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开始这个研发了那个 GOGO 3那一款车。当时红旗厂家的那个退休的老工人他们在家里头用手工搓出来的，你像这个红旗标啊，还有这个门把手，还有尾灯，这都是纯老尾灯，就是那个第一代红旗车上的那个尾灯。红旗这款车在早年间就已经淘汰了嘛，就已经不生产了，就是我们就说是有点怀旧感，基本上借鉴了这款车。我这款车呢，它当时设计的是三个档的自动挡，我们基本上来到这个都上去坐一坐，有的时候想打招呼听听声音，
3: 就纯听声音，
2: 纯听声音，有时候能开出去。
1: 三台老车是赛车的起点，而拳击是赵玉桥追梦的前传。早年他一手搭建河北省女子拳击队，从零开始建训练基地，几经搬迁，十几年深耕人才培养，送出了多名世锦赛、奥运奖牌选手，甚至拿到奥运金牌。
2: 这都是
3: 这一盘全是
2: 拿奖拿金牌的，奥运会亚军，那是冠军，那是亚军，那是世锦赛冠军。
1: 即便投入巨大，长期亏损，他还是咬牙坚持，最终把成熟队伍完整移交给体育局，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2: 2008年成立的这个拳击队，搬到迁安。成立的河北省女子拳击，这不是也成功了吗？也有得到了回报，虽然我投入了很大，但是我真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奥运会金牌。那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拿奥运会金牌，那个叫常远，他呢是12岁都来到我们前训练，那么一点一点的他给他养到这么大，培养这么大，那培养一个运动员没法形容这里边发生什么，或是给他投入了多少。我也顶算完成任务了吧，拿了奥运会金牌了，那么这个我也都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接班人，那么不如都交给这个河北省体育局。你不管做什么，就你说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什么都好，都是想着做到最好，做到第一。
1: 同样的执念被赵玉桥平移到了国产拉力赛车上。早些年国内高端越野赛车和核心传动件全得靠进口，采购周期长，还随时面临涨价断供。他一发狠心决定自己干，从车架变速箱到减震全部自主加工，一步步打造出 GOGO 系列国产T1赛车。国际赛事方面，今年1月第48届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盐布拉开战幕，九江赛车派出6台承载中国制造印记的赛车 GOGO 3，历经14天地狱级考验，不仅实现全员完赛，还闯入赛段前10的好成绩。GOGO 3 T1+展现出超越预期的可靠性与竞争力。 彻底打破了中国赛车依赖国外技术的传统格局。
2: 人家国外的选手就常年的不离开赛车，那我们的赛手是不比赛他就干别的项目去了，他就脱离开这个赛车了。所以说对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包括体能方面都不够。
3: 所以这个跟您现在签约的车手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全职的车手来去完成。
2: 将来想改变他们，那是必须得坚持训练锻炼和车的磨合。这个要一定要做起来才能拿到好的成绩。
1: 追梦路上身体也曾给赵玉桥一记重击。今年环塔开赛前，原本要参赛的他突发急性心梗，血管大面积堵塞，紧急植入两枚支架。即便大病初愈，他依旧放心不下车队，还惦记着能悄悄奔赴赛场过把瘾。
2: 胃痉挛造成了这个血管板块破裂，叫当时正好在医院，叫急性心梗，挺严重的。
3: 对，很吓人。
2: 实际上在家待不住，
4: 对，手痒，
2: 真是想着都上惦着上现场，结果我还真去了。到那待了两天，觉得，有点高原反应，就是这个刚做完手术嘛，人家医生也不建议让我去，但是我说我去，我到那有什么反应我就回来。
1: 不计巨额亏损，持续投入自研，一心推动赛车文化普及，是赵玉桥长久的心愿。他期待未来政策放开，让专业赛车民用化，普通大众也能体验极限越野。同时持续迭代车辆，优化减震动力，全套自研部件，向着更高规格的达喀尔赛事全力冲刺。
2: 我们想象的是让民众们能体验到这个赛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的是专业赛车，我们想民用化，就是让大众们体验到赛车的这种感觉。国家的这个改装车的这个松动，也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松口的一个迹象。那么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我们坐这些车也可以上公路，可以上牌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从拳坛培育奥运健儿，到车间打造国产战车，数十年坚守，赵玉桥始终怀揣一份民族体育初心。在两大赛场双双闯出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底盘、传动、悬挂这些曾经只能仰仗进口的核心技术，现在被九江赛车一件件装回了自家车上。12000平米的制造基地，这家企业用完整的制造链条和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了中国赛车工业可以有自己的根。这条路当然还很长，减震还要继续优化，动力还要再提升，年轻车手需要更多实战，但九江赛车走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不贴牌不取巧，就靠自己一点点啃下来。国产赛车的引擎已经轰响，接下来他们要做新款勾勾赛车，让这声音在世界赛场上越传越远。
5: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6: 大宁元年志康，状元及第，沙洲学子贺廷辉。
7: 新科状元，是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8: 归籍待诏，
9: 这不可能。
8: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10: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8: 啊，妈妈。
5: 今晚8:10，玉婷瑶。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首发，现在继续。

0: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云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工程机械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湘超第二轮继续进行，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拿下比赛胜利。今晚株洲对阵郴州，衡阳对战常德。8月3号起，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将在本台、芒果 TV、精英纪实卫视同步播出。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重卡、轻卡、矿机、桩工等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一批创新成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挑战者，自重10.6吨的三一重卡 SE636轰鸣着冲上了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背后功臣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1%，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

0: 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魔鬼减重，车身轻至十吨，搭载800多度电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其中牵引车独占1.7万台。
1: 重新定义了商用车的电驱系统，大幅提升了我们电动重卡在场景上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加速了国内干线物流领域向电动化和绿色化转型。
0: 在更广阔的天地，湖南工程机械的另一场远征悄然展开。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极寒冰原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余座矿山实地测评，攻克50余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100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从单机销售到钻、挖、装、运、破、排的全流程成套方案，中联重科已成批量进入西藏、秘鲁高海拔矿区及欧美顶级矿山，
2: 聚焦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高倍率的充电电池，再加更大功率的这个电驱系统，以此来将我们的新能源这个矿卡适配更广泛的这个矿山场景。
0: 而在装机施工的细分蓝海，山河智能则亮出增程绝活，其电动旋挖钻机能量转化效率比燃油机高1倍，零排放施工效率提升10%到20%，插电节能超80%，增程模式超65%，预计全年销量增长2到3倍。车间正加班赶交付，几款产品全部覆盖插电、纯电池、增程3种模式，彻底打消客户用电焦虑。
3: 那么我们是持续的去采集我们已经已售机型的这个施工工况的一些数据，导入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模型，这个设备销售以后3年5年以后，它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迭代升级。
4: 湘超第二轮昨晚继续进行，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战胜永州、怀化和张家界，拿下胜利。
5: 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比赛开始双方拼抢激烈，比赛第28分钟，岳阳队的潘敖渊补射攻入唯一进球，取得领先优势。永州队下半场全线压上，轮番冲击对手防线，但未能完成破门。岳阳领先后稳固防守，凭借反击牵制，最终以1-0战胜永州队。
6: 我们去年不也经历过3连败，这才打了2场球。我跟大家讲，跟队员们讲，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个赛季我们依旧会继续战斗，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5: 昨晚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主场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怀化队，怀化队开场以2-0取得开局，然而益阳队并没有打乱节奏。第30分钟，10号球员贺元杰进一球，4分钟后，17号球员陈俊杰再入一球，顽强将比分扳为2-2平。下半场，怀化队再进一球，在最后10分钟，益阳队贺元杰和肖敬光各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5-3，逆转取胜，稳稳拿下3分。益阳队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积分榜首位，
7: 球队拿下3分，就是最满意的结果。最后连着6个客场，我只能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状态，然后把分拿回益阳。
5: 昨晚主场作战身穿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比赛第35分钟，邵阳队2号楚晨涛门前冷静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邵阳队1-0领先。半场开场仅11秒，邵阳队51号孙志博禁区前沿劲射破门，快速将比分扩大为2-0。在第57分钟，张家界队扳回一球，但最终邵阳队以3-1拿下本赛季首场主场胜利。
4: 昨晚永州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赛事，近20000名球迷涌入永州市体育场，场内外热度爆棚。
5: 比赛还没开始，永州主场外已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大家挥舞旗帜，呐喊助威，场面十分热闹。
8: 我是从吉林，我今天下火车就被这边的热心群众安排的专门的球迷会的车送到体育广场，我非常感谢他们，下车也有果汁送到我手上，喝下去非常的凉快清爽。
9: 上海人，永州媳妇，我准备利用我退休的时间带更多的上海朋友来这边体验我们的永州人的热情，永州人的快乐足球。
10: 四川广安的小平谷尼，因为我们广安的口号是勇向前，和永州勇冲锋的精神特别契合，所以我想为永州打 call。
11: 我们从江苏常州江永州，我是扬州，十八个小时，因为我觉得永州队这种精神必须要到场支持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才能感受得到这种勇冲锋的精神。
12: 刚从我们大部队里走出来有多热，大家看一下我的脸就知道了，和摄像老师已经是走丢了，实在是太热情了。球迷们，
5: 夜幕降临，近20000名球迷涌入体育场，岳阳队球迷齐声高呼，看台化作一片红色的海洋。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队员潘敖渊补射攻入唯一进球，现场顿时沸腾。
13: 防守做得好，进攻做得好，中场和前场连接特别好，我跟他们加油，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和他们一块在战斗。
14: 我们岳阳队有拼搏精神，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非常的厉害，他们那些小伙子真的在场上用了很大的劲，给我们岳阳争了光。
5: 身着蓝色球衣的永州队也毫不示弱，下半场全线压上，虽未能完成破门，但依旧对对手球门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15: 比起他们在赛场上面的拼搏，我们这里失不算什么，去年我们夺冠了，今年我们继续加油，永州加油。
5: 场内球踢得火热，场外也同样热闹。今年永州市体育场外设置了97个场位，果汁饮料、文创球服、地方特产一应俱全，截至昨晚消费额达30多万元。冠军城冷饮站的玲姐榨出的橙皮存了满满一箩筐，即便隔着口罩也难掩他们满脸的笑意。
16: 刚6点钟起来到现在一直都没停过，累但是赚钱很开心，到现在已经有400多杯了。
10: 赚了多少钱了？
16: 应该在4000多到5000块钱这个样子，
10: 5000块钱了。
16: 对，
15: 下午3点半生意就很好了，做不赢，忙不赢，一直在排队。
10: 烤的手酸吧？
15: 发抖了。要谁的？
17: 那个有10000多了，然后那个吊牌全部都丢在地下，没有时间去捡啊，这根本就衣服也不没有时间去整理，到处都在补货。
4: 在永州赛场之外，记者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更让人向往的风景，那就是永州的待客之道。
5: 昨晚永州主场19000多名观众把看台填得满满当当，这两天跑来永州看球的外地球迷很多，记者到永州站时心里就一个念头，他们嘴里念叨的贴心到底是个什么样。在出站口，志愿者蒋昌华手里攥着根旗杆和一包崭新的旗帜，这些都是给外地球迷准备的。
18: 看到这个旗子就知道外地的，我们把我们永州本地的一个广告牌全部往后面推，优先给外地的朋友们优先制作广告牌。
5: 蒋昌华去年相超他就当过志愿者，网上认识了不少球迷朋友，好些人都没见过面，但有事都找他。武汉来的高铁下午3点21分到站，他二话不说抱起旗杆就往站台赶，提前10分钟等在那儿。
19: 今天跟金门朋友一起来，黄石朋友也来了，是今天搞气氛搞大一点，搞热闹一点，完全是一对一的感觉，
20: VIP 服务的感觉，是不是？
5: 在永州高铁站有香超志愿服务车，上去一问，我们得知这位大哥叫盛胡，是永州人，头天在业主群里喊了一嗓子，8个邻居响应，开着自家的车就来免费接人了。
21: 让外地朋友感受一下我们永州人的热情，接送3趟，就是想为我们家乡做点事。真。
5: 正说着，出站口涌出来几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盛大哥迎上去一问，有岳阳来的，还有重庆来的。一路上他嘴就没停过，从东安街到血压，从老街到新开的夜市，恨不得把整个永州都介绍给人家。
20: 我一出来真的很暖心，
1: 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外地的有球迷啊，能够聚在这里一起，真的是很感动。
2: 哇，好大的太阳，站在永州体育场外就能实时感受到永州首个香超主场的火热氛围。很多朋友关心主场观赛怎么安排，外地球迷怎么样才能有序的进场加入我们的助威方阵呢？能看到即便是烈日当头也挡不住我们球迷奔赴赛场的脚步。
5: 傍晚比赛哨声一响，看台上永州的、岳阳的，还有从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陕西赶来的，几十个城市的旗帜挥舞，都为场上的球员加油。人群中有位陕西来的汉子叫李建峰，一个人扛着面大旗，从开场摇到结束，嗓子都哑了。
22: 输赢无所谓，虽然我们今天输了比赛，但是我们赢得了全国球迷的支持，你们的热情在很多地方感受不到的，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
5: 比赛结束，体育场的人慢慢散了，可永州的夜才刚开始热闹。记者看到不少穿着球衣的外地球迷也都坐在路边的小桌旁，有说有笑的吃着喝着，他们都打算看完球赛还要在永州好好的玩几天。
4: 赛场之内激烈对决，赛场之外的第二现场同样火爆。全省多地创新打造户外观赛场景，古城、夜市、广场化身球迷共享的城市主场，不用挤进赛场就能边看球边吃喝。体育赛事的人气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夜间消费的热度。
5: 在邵阳工业景区香蕉生态文化酿酒城，一个十米高的巨型足球格外吸睛，成了当晚最热门的打卡点。300多名球迷聚在大屏幕前，隔空为邵阳队主场首战呐喊助威。现场还配套了趣味互动游戏、歌舞展演、潮流夜市和啤酒市集，市民吹着晚风看球喝酒，氛围轻松惬意。
23: 我们各个摊主也为准备更多的新鲜食材，迎接我们的每一场的香超。希望我们香超打得好，我们的生意也做得好。
24: 今年的香超期间，每逢我们邵阳队的比赛日，我们都会去打造香超球迷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让我们的邵阳市民可以欢聚在这里看球交友，助力我们邵阳文体旅融合发展。
5: 在张家界大雍古城，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香超客场赛事，大批市民游客齐聚古城为家乡球队助威，沉浸式的观赛氛围让古城夏夜格外热闹。
25: 第一次来张家界，在大雍古城刚好还是看到张家界的一个主场的一个比赛。在大雍古城的话，边吃边喝边看，
26: 这个古城这边还是安排的非常好的，因为本来休息嘛，这简直锦上添花，因为能够看上这个激情的足球比赛，还是感到非常开心的。
5: 借助球赛带来的人气，古城里的夜经济也跟着火了一把。景区联动餐馆、特产店推出了球迷专属折扣，消费券、演艺活动也一样不少。
27: 这个我们其实是一个逻辑的，是把体育经济转化为我们的文旅经济，体育流量转化我们的文旅流量，最终是要呈现出的效果呢，是要丰富我们的整个夜游场景，激活我们的夜间消费。
5: 益阳广电东广场同样热闹非凡，高清大屏直播益阳对阵怀化的比赛，20多家美食摊位一字排开，烧烤、卤味、啤酒一应俱全，啤酒 PK、 比分竞猜等互动游戏贯穿全程，市民吃得爽，看得过瘾。
28: 虽然第一现场特别的热闹，但是我们第二现场我觉得有吃的有喝的，坐在这里可以跟自己的朋友熟悉的人坐在一块，看到这种益阳的球赛，他们能够打出我们踢出我们自己益阳人的精气神，其实也特别的棒。
4: 香超第二轮今晚继续，株洲将主场对阵郴州，衡阳将主场对战常德。本台记者孙小倩现在就在衡阳的香超现场，我们一起跟随他看看现场的情况。
29: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衡阳市体育中心，那距离今晚啊衡阳对阵常德队的比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场的球迷们啊已经陆陆续续在进场了。来到现场你就能感受到咱们球迷们的热情。 那今天晚上的衡阳和常德两支队伍啊，可以说当下的情况都比较的微妙。在经历了首轮比赛之后呢，衡阳队和邵阳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握手言和，虽然说呢展现了稳固的防守，但是遗憾呢没能拿到赛季的开门红。而常德队啊，作为上一个赛季的联赛的亚军，上一场呢竟然是意外落败了，目前呢积分挂零。现在呢两支队伍都急需一场这个赛季的首胜。

0: 来提振士气，谁能咬紧牙关，谁就能止住在湘超积分榜上的颓势。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这个衡阳队和这个常德队在上一个赛季当中呢交手过两次，衡阳队呢是没能赢过常德队的，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衡阳队坐拥这个主场之力，看看今天晚上的衡阳队能不能打破魔咒，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湘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2: 十九世纪风云突变，百年变局骤然降临。湖湘大地上，一群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云星雷愤，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8月3号起，每周一至周四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精英纪实卫视将同步播出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致敬我们的湖湘先贤、中华国士。
3: 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立足中华文明存续与民族复兴的宏大视角，将叙事坐标锚定在1816年至1916年的100年，围绕思想启蒙、洋务自救、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四大板块，串联起救亡图强、接续传承的几代湖湘人才群体。他们中有经世致用、不懈求索的陶树、魏源、郭松涛，有兴办洋务、实干自救的左宗棠、曾国藩，有变法图强、舍生取义的谭嗣同、唐才常，有矢志共和、鞠躬尽瘁的蔡锷、黄兴、宋教仁等人。
4: 把这个链条串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发展脉络了。云星雷愤100年呢，讲的是湖南的人才群体啊，但是他们所发起和倡导的这些运动啊，是全国性的，影响力、号召力是非常大的。
3: 作为精英纪实团队继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又一重磅人文力作，本片延续了严谨的史料态度、细腻的影像语言。创作团队依托历史上的奏折、书信、诗词经典著作原文，结合实地遗址探访与史料考证，以扎实内容还原历史本真，从经济变革、思想迭代、外交博弈、教育革新、社会民生五大维度，全方位复刻晚清百年社会风貌，并引入中外横向对照视野，真实客观立体呈现近代百年变革图景。
5: 它的片名啊，取自于杨昌基的一句话，就是湘省四风云星雷愤，贤同已还，人才辈出，啊，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反映了湖南的这个人才如云聚集，如雷奋发，展现他们为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奋斗的一生。
3: 在叙事表达上，本片兼顾时代宏阔与个体温度，还原一代代湖湘先贤、中华国士的坚守与牺牲，让观众共情先辈在时代局限中攻坚克难、破冰寻路的赤诚与不易，让厚重的近代史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先辈们与绝境中寻出路、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担当与魄力，以及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于当下依旧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6: 这个纪录片啊，用深厚的感情歌颂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他告诉现在的人们，要继承前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要胸怀前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2: 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化解基层。今年以来，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依托省市县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321机制，紧盯民生高频信访痛点，下沉干部力量，健全闭环处置体系，推动群众诉求快响应、速解决、真满意。
7: 一举反映的道场安置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然后付诸实施，
3: 在益阳市鹤山区上城世家小区一场庭院会上，第一书记、党支部成员、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坐在一起，商讨停车位倒闸外移等问题。上城世家是当地老小区，居民住了快20年。过去业主与物业矛盾尖锐，外墙脱落砸到车，物业拖着不办。有一次小区起火，消防通道被堵死，消防车进不来。
8: 就当时这里全部都停满了车，所以消防车辆进来的时候根本就展不开，第一时间就得打电话挪车。
3: 小区变压器和水管老化，停水停电是常态。一次小区停电整整5天6晚，居民们多次投诉，却因管理权属不清、没有执法权等原因不了了之。这样的案例在鹤山区不在少数。物业领域信访占民生信访总量约10%。要找到解开恶性循环的钥匙，鹤山区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升级。物业问题谁来管？鹤山区推广物管会模式，在难以成立业委会的小区，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临时代替业委会履职。物管小区自治组织覆盖率从不到30%提高到54%。鹤山区还制定物业管理工作管理办法，配套10个工作指引，形成制度体系。有了政策指引，当地还推行小区党支部、自治组织、党建服务站、党建指导员4个全覆盖，强化党组织引领，党员加入物业管理会、业主委员会，增加业主凝聚力。
5: 桃园街道派去我们小区党支部担任第一书记，帮助我们小区基层党建指导，通过和我们群众面对面解决我们群众的矛盾和纠纷，以及我们群众的一些奇难责判。
3: 在小区党支部和业委会的努力下，群众不满意的老物业退出，新物业进场，停车位不够、外墙脱落、加装电梯等问题也在持续推进，还制定了5分钟响应、30分钟见面、24小时拿出方案的响应机制。
9: 也就是说，我们小区的党支部、小区的志愿者，然后我们业委会就拧成一股绳，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在群里面会提出来，然后他们第一时间看到以后就会给我们一个答复。
3: 截至目前，鹤山区解决物业投诉580个，9个小区更换物业，8个调整物业费，收费率同比上升15%。鹤山区还搭建民意诉求一体化办理平台，推动监管从多头管理转向集中闭环。
10: 对社会关注部呢，就对每一个群众的诉求都掌握一个尺度和标准，去压实责任，推动落实。我们判断是合理诉求可以解决的，一定要等到解决，达到群众满意的这个目标才是办完。
3: 这样的基层实践正在湖南各地落地。岳阳华容县以321机制为抓手，推动信访治理从程序办结向实质化解跃升。近年来，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以省市县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问题321机制为抓手，高位统筹，靶向攻坚，系统施治，建章立制，将包括物业类问题在内的城乡建设、政法、劳动社保等7大民生信访多发领域，把专项工作积案化解升级为行业性、系统性专项治理。昨晚，第12届曹灿杯朗诵展示活动总展示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启幕。本次活动涵盖朗诵、主持、演讲等多种艺术展示形式，将持续至8月6号。神秘湘西爽一下，乌龙山首届洞穴摇滚音乐会日前在龙山县乌龙山大峡谷景区开唱。通过溶洞加音乐的创新模式，将龙山峡谷山水、溶洞地质文化与青年潮流文化融合，让乌龙山大峡谷夏季恒温16度的天然凉爽，搭配溶洞环绕声学优势，为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夏日避暑音乐体验。
11: 晚上好，我是黄健。眼下正值中伏，湖南正在经历闷热桑拿天的考验。桑拿天是一种闷热天气的形象说法，特点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类似蒸桑拿。当气温高于一定数值之后，在气温不变的情况下，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增幅越明显。像是长沙华华站下午3点，气温是34.8度，在相对湿度52%的情况下，体感温度达到了39.2度。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闷热的桑拿天还会持续，充沛的水汽也产生了广泛的降雨。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湘西还有湘南的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明晚到后天，省内依旧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湘西的局部地区将会有大雨。长沙阴转小雨，27到36度；岳阳多云，26到35度；湘潭小雨，26到34度；株洲小雨，25到35度；衡阳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益阳阴转小雨，26到33度；常德阴转小雨，26到34度；张家界小到中雨，23到32度；吉首小到中雨，24到33度；怀化雷阵雨，24到32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邵阳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郴州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山南小雨，11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4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

0: 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7: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8: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9: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4: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10: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4: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4: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
8: 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7: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2: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3: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9: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4: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5: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14: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6: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4: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7: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呢保

0: 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超70000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

0: 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哈哈请上车。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州学子邓廷辉。
2: 新科状元，是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
4: 这不可能。
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3: 啊，孟某。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个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5: 行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3: 哎，小心！
14: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6: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
15: 我真不倒。
17: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18: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3: 没关系。
14: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可是，对老小孩呢？
19: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5: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2: 打得落花流水。
3: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7: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9: 生了
15: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4: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今天的哈哈专车开始营业了，
2: 开始接待，好好吃，要好好才能开车，要好好
1: 那边被打肿了，换个饼打的。
2: 肱二头给他砸出来了。
3: 你们讲脱口秀，
4: 你们怎么分工嘛？
1: 我们是一人讲两句。
5: 那你们怎么分钱呢？
1: 我们分钱。
2: 不丢脸，这是什么丢脸的？这是。啊，你们第一次来长沙吗？还是？
6: 对，第一次来。
1: 在哪里玩了一下呢？
6: 去了几个夜市儿，四方坪。
2: 夜市儿。
1: 夜市儿，买字儿。
2: 夜市儿，
1: 夜市儿，买字儿。
2: 夜市儿。
1: 上岗手册文集第一条，乘客上车
2: 先问好。
1: 第二条，安全舒适
2: 最重要。
1: 第三条，哈哈专车
2: 准时到。
1: 第四条，遵守交规
2: 最可靠。
1: 第五条，服务热情。
2: 有点长了，开玩笑，心情再燥。上车咱们也笑得出长沙年画娃娃。
1: 第六条，全程欢乐，
2: 没烦恼。开心取悦，车上上。
1: 综上所述，
2: 行了，坐稳扶好，哈哈专车徐华。
1: 今天的哈哈专车开始营业了，
2: 哈哈接待。
7: 您有新的订单，请查收。
1: 喂，你好。
8: 你好。
1: 哎，我们是你打的哈哈专车不？我们马上就要到你那个地方了。
8: 哦，我来的不是双固金山的本客。
1: 好好，要得要得要得，等一下见啊。
8: 好好好，
1: 拜拜。
8: 好，拜
1: 拜。是你们打的专车的？
9: 我们带的，打了那天行，就是刚才死了。不
8: 对不对啊！
9: 但是的，我差一天就得那个打。
2: 真的，顶住的嘞！
1: 三鸟。
9: 这怎么？
1: 哦，我们这个就拍的好玩，没事，拍的好玩。
2: 我是好好车，要好好才能开车。你好久了？
9: 妈妈。
1: 阿姨，是母子关系的，没，我应该是的。
2: 那肯定是母子关系的。
1: 对对，不然一下子打进去。
9: 不是的，你不晓得他。哎呀，我要多带几个虫子，他就带了这两口虫子，懒得要死。啊，
1: 打水了，打白了你的水了。
9: 啊，对了。
1: 这水就是打回去喝的，也就是没别的。做菜？
9: 这是喝的。啊。泡茶。
1: 泡茶。
9: 就是做汤用的。啊。嗯。其实这个白沙估计还是蛮著名的嘞。你像我们那时候，大家排好长的队，现在还好些了。它这个白沙古井，其实在那个明朝的宗祠三年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个长沙府志上面它都有记载的。
2: 你留下来有记载了？
9: 我只看到了啦，那上面还有一个民谣啦。
1: 哎，要不你们换个扁担，那边要被打肿了，换个扁担的。
2: 肱二头给他砸出来了，本来没有肱二头肌的。
9: 没事，他看了，对，他可以这样靠都没关系的。
1: 我感觉你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其实你还蛮习惯妈妈，有时候你就是嘴巴欠一些，想让她打理一下。
10: 有些东西现在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10: 嗯，等到五十几岁的时候，你想被打都打不到了。啊。
1: 夸过吗？其实很少夸他。
9: 我倒是很少夸他。
1: 当面。
9: 他这个人噻，你还别说，看着他平时喜欢逗吧啊，心还是蛮细的。倒是确实，你像让我感动的一点的话，就是有一次。他那时候当兵的，可能是不知道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打个电话回来，妈，你有钱用没？我说怎么了？没钱用，我给你钱给你噻。你把账号给我了。我说哎呀，当时听了那个口气，就好像他给我两三百万。
1: 赚了钱？
9: 我说没有，他当兵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不到三个月。我说你给我多少钱了？给你我有三千，给你两千。我说。
1: 当兵的时候，
9: 他的还算好。我说呢，他就是那种霸总啊。
1: 霸总？
9: 啊。
1: 很霸道了，戴墨镜霸道总裁那种。
9: Cool。不是的嘞，帮忙的霸嘞，不是那种霸道的霸嘞。 啊，
10: 不，这不忙的，不了，你别个别个本来干个忙，他的意思行进去啊，你那个不忙的。
1: 其实你其实豆，其实帮忙豆爸这几个点，其实这几年在年前里面算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比方说谈恋爱啊，那些找对象的，好多说喜欢那种就喜欢豆点帽的。
9: 我说不具备两个条件的话，我说你不要接。
10: 嗯，哪两个条件呢？
9: 第一，要有能力养活自己。
1: 啊，这是肯定的。
9: 第二，你要有责任心。
10: 你要经得住两个人的打。我的想法不一样啊，就我觉得吧，
1: 你还别说，你正经的时候也还蛮搞笑的嘞。一本正经的时候更搞笑了，兄弟。阿姨平时就是，这是算是一种方式嘛，教育方式，从小这样吗？
9: 我最不喜欢的，他就是天天晚上不睡觉。
10: 阿姨，你现在要打三个人，我们两个一样的，
9: 你们都这样啊？
3: 但是也不是说
1: 现在也也是这样，对，但是也不是说不急，也不是说不爱惜哦。
10: 对，是的，
3: 睡饱，
10: 是的，
1: 还是睡饱。
9: 那早点睡啊，就可以睡饱啦。
1: 可是我们也想早睡，但是就是现在的社会比较精彩，就是这又不一样，晓得不？哎，阿姨，既然你那么想要听他听你的话，有首歌也叫做《听妈妈的话》，你让他唱。
10: 你就唱一首《听妈妈的话》呢？哎，他唱的不好你就打就是的，拿话筒敲了来。
4: 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 B C。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却能得到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啊。

0: 三个都差不多面。
1: 还可以噻。
2: 还行。
3: 还行，
4: 跟我们两个比起来，
3: 是实在狂，阿姨是实在狂，
4: 跟我们两个比起来，还行，
0: 只能说还行。
4: 好，
0: 我们
4: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继续接单啊。
5: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0: Hello， 嘿嘿嘿嘿，你好
4: ，Hello Hello Hello
0: Hello Hello
4: Hello
0: Hello
4: Hello，
0: 嘿嘿嘿。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了，
0: 原来是你啊，丁姐啊，
4: 原来是你。
0: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6: 叫我三哥吧。
4: 那我们马上出发了啊。
2: 喂，雨果。你在等什么？
7: 我马上发布的光之巡演
0: 了。是雨来了。你在哪里啊？你回来没有？
7: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出来漂，已经漂泊快十天了。
0: 你又去搞演唱会吗？那个？
7: 当海
0: ，好，要得了，要得了，好，后面没你的戏份了，我们要聊天了。
6: 是的，就是这个情况了，宇哥。
7: 不是，你上这个节目，我们要聊一下我的巡演。
0: 哦，好，又是来，你跟镜头说，你讲，哎，巡演自己介绍一下噻。
7: 这个巡演了，嗯，就是非常的用心。如果大家想体验长沙的这个文化的话，首先呢，
4: 来广州。
0: 讲句长沙话了，有什么用长沙话说的了？就代表长沙。
7: 长沙市的。
0: 好，再见。
8: 终于上车了，
4: 终于上车了。
0: 你们三个是同事还是你们是同学？之前是，
8: 同事兼朋友，
0: 做这个工作才认识的。
8: 不，
9: 我们是之前就认识。
8: 对，他们俩是男女朋友。
0: 那你坐这里干什么呢？
8: 我啊，那我不跟他是好兄弟吗？
4: 你在发光。
0: 就是比方说他们两个吵架了，你会在里面帮忙吗？
2: 会
0: 帮忙，
4: 他得
0: 会劝。
4: 一般是帮谁打的？
0: 对啊，你也总得帮一个人吧。
8: 两头都劝一点，都说点好话了。
0: 那他们俩不会来搞你吗？
4: 不是那个理解。
0: 然后他们俩不会在一起。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强到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不会讲道理。
4: 到了。
5: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4: 哦，张先生呢？张先生呢？怎么还有这里的事？
10: 喂，你好。
11: 喂，你好。
10: 请问是张先生吗？
11: 啊，是的。
10: 对，我们是过来接你的那个哈哈专车，我们已经到这个在这应该就是那个停车场这里，你在哪里？
11: 好的，我们就在这里啊。两个小帅。
10: 我看到你们是穿一蓝一白不？
11: 啊，是的。
10: 哎呀的，你蛮帅蛮帅，快点过来。哎呀的。哇哦。小帅，我看你有多帅呢，上来说自己是小帅。我看看小帅是多帅，我看看，耶，其实一般，兄弟。
12: 这不能这么说啊，那你必须要认可我们，
10: 是吧？
4: 怎么去往黄花坡啊？黄花坡是吧？
0: 问一下谁是张先生？张先生哪位？
13: 是，我是。
0: 你张先生，这位是？
12: 我是张先生。
0: 赵先生。
12: 对。
0: 行了，张

0: 我也和赵云呢。你们是哪里人呢？
1: 我们长沙的。
0: 讲点长沙，我听一下，我不信。
2: 长沙是最注重口音的地方，我不敢
3: 讲。必须讲一下。
0: 说了，起来就来讲。
1: 赶紧去了，快点，快点。云南包包，
3: 走走雕雕。
0: 这一看就不是长沙正宗的，我是蛮正宗，
4: 暴露我的口音了。王城的，行吧？
0: 王城也是长沙的。
1: 他能讲两句长沙话？
0: 我讲的是别人包包兜里走个
1: 别的别的
0: 嘞，除了这个我也不是蛮标准。
3: 喂，你们两个看着确实不一样嘞。
0: 爹爹神经是吗？
1: 没有，
3: 一般般吧。
0: 你们现在去吃饭去干嘛？
1: 没有，我们在开店。
0: 开店是你开还是他开？
1: 我们一起。
0: 一起。
1: 对，我们是两兄弟嘛，看不出来吗？
0: 你们都不
1: 是，
0: 现在不是两兄弟呗？
1: 小帅兄弟嘛，豆花兄弟啊，
0: 豆花兄弟
3: 是不是两兄弟嘛？对。
0: 我们不是亲生兄弟，
1: 对，
5: 你们是筷子兄弟，
0: 你不是筷子兄弟，你们是怎么同学之前是？
1: 就是高中我们是室友，
0: 高中就是室友了。
1: 对啊，我们是才军的嘛，啊，我们上下铺啊，
6: 情同手足了，
0: 情同手足，
1: 像你们一样的。
0: 我们是一起开车的，
1: 开车开车，
0: 我们是司机跟副驾的关系，听懂吗？哎呀，
4: 怎么脱口秀这么难了吗？现在开车
3: 了，开车。
0: 这个店开了几年了？已经。开了有3年吗？
1: 有了。
0: 红花坡那边，
1: 你没去过是吧？
0: 我肯定去过，不是猜不？猜是什么店不？哦，你开的不会是网吧吧？你们俩开的？
6: 咱还说的豆花兄弟开的是网吧的，
0: 开豆花的了。
1: 嗯，对。
0: 不在网吧里卖豆花的那种啊？
1: 好像没有吧？
6: 现在招员工了吗？这
4: 啊，你说这个哥，我必须跟你掰扯掰扯
0: 啊！怎么说？
6: 来吧。
4: 店规模啊，明年我们。
6: 你我不听你明年，我听今年的。
0: 我就想说，待会儿是什么规模？别给我画饼，我又不是你员工，你给我画什么饼呢？
1: 但我们现在开了有，在长沙快10家店了。
0: 哦，有十家店了。
3: 对。
6: 哎呀，你的万能会搞得蛮好的，这个。
0: 所以你们这个定价其实一开始也不高吧？你像你们两个一天平均可以分多少钱呢？直接告诉我们个数字。早期不说了吗？
3: 起五 A 嘛，那你们讲脱口秀，
1: 你们怎么分工嘛？
0: 我们是一人讲两句，
5: 那你们怎么分钱呢？
0: 我们分钱也是五五开。你是几几？
3: 你觉得我算是几年的？
0: 你差不多吧，00199。
3: 00年的，
0: 你是00年的，
3: 我们都一样。
0: 那我们都是00年的属龙的了，我们都是龙的，还是龙的传人，送给大家。

0: 这是上面现在有四条龙，
1: 飞起来了吗？
0: 哦。OK， 差不多了，主要是把这个龙引荐出来就可以了。
2: 啊，我们又回到我们的采访时间。
3: 好，阴转难受死了，兄弟。
0: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是当时是怎么觉得想要做一个豆花店的？
4: 因为我们大专的时候学的是食品。
2: 哦，学的是食品。
4: 对，所以惭愧吧，还是读的大专啊。
0: 啊，都是，我也是。
5: 对对对
0: 啊，你哪个职高的了？我是省一校的。
2: 省一校，
4: 我们是长沙财经的。
0: 差不多吧，差不多。
4: 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说惭愧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学历的话，可能出去还不是那么好找工作。
3: 不丢脸，这是什么丢脸的？真的。
0: 这个想法我能理解，因为大家在步入社会之前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4: 对，
0: 就可能自己会有个形容一个误区，
4: 对，
6: 这是个标签嘛，
0: 啊，是个标签了，自己可能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4: 然后我们在想有什么低门槛一点，我们能创业能一起做的一些事情，
0: 上手比较快一点的，
4: 对，是，现在还是处于创业阶段，但
0: 还在创业，十几个店还在创业，
4: 十几家店不止吗？我们想开200家店吧，
0: 两百家店上市了吧？
3: 两百家是上市了是吧？到了，
7: 出单了。哎，
0: 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做外卖不？这个你要教我了，就是还是试在你，我只是
1: 加这个一勺，
0: 行不？
1: 可以了
0: 吧？
4: 让别人来长沙一定，你吃过那家豆花没有？
8: 让头回客成为回头客嘛。
9: 无论何时何地，让笑场下车。

0: 您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
2: 喂，你好，我们这是哈哈专车，然后很快就过来接您了。
1: 哦，好的，好的。
2: 好，那我们待会儿见。
1: 好的，可以。
2: 好的，
1: 拜拜。
2: 拜拜。
3: Hello，
2: 你们好。Hello， 请上车，请上车。Hello。雷航。去，我看看你们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学校。
2: 回学校？
4: 对对对，大众传媒。
2: 还在读书吗？
4: 对。
5: 我们都是音乐生。
6: 我们是留学生。
2: 那你们不是长沙的吗？
4: 对，我们不是。
2: 我隔一刻以为你们是长沙人呢。
5: 不是。
6: 啊？
4: 我们长得像吗？
2: 没有，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有长沙口音，你第一句话是喂。
6: 对啊对啊。
2: 喂就是长沙口音，喂。
5: 可能在这里住久了。
6: 对，受影响了吧。
7: 你是哪里人？你们
2: 是广西
5: 啊？广西人不是，你们很多人都觉得我像广西人，因为我的口音，但是不是？
7: 你说的流行话语。
2: 是，你们那边是说英语吗？我可以猜一下。
6: 有多种语言。
2: 多种语言。
6: 对。
5: 我们就说三，
6: 最少三种
5: 。
6: 对。
5: 中文、英语是一个，然后还有多一个。
2: 你好，哈哈。
8: 我在。哎呦。
2: 哪个国家？是三种语言合在一起的，
7: 开挂这有点。
2: 哎，真的可以啊，我可以查。新加坡吗？
6: 很靠近。
7: 马来西亚呗，
2: 马来西亚吗？
6: 对。我是马来西亚的。
2: 你是马来西亚的。
6: 对。
5: 但是我不是马来西亚的。
2: 啊，你不是马来西亚的。
5: 我是马来西亚的。
2: 啊，你是？
5: 我是文莱。
2: 文莱。
7: 哦，
6: 有听过
5: 文莱吗？
7: 听过。
2: 吴尊。
5: 对。
2: 吴尊吗？就是他那个地方。
5: 对，吴尊的地方。我跟吴尊住同一个区，
2: 上下铺的那种吗？上下铺的那种吗？
7: 一个区，不是一张床，
5: 上下铺，上下铺，
2: 哦，就是反正很近。
5: 对，我家可能开车去他家应该五分钟不到吧。
2: 你认识吴尊吗？
6: 吴尊认识他，
2: 对，
6: 他们认识，他们有合作过啊。
5: 之前有帮他的健身房写过一些歌了，
2: 还有拍过一部剧叫做《篮球火》。他的主题曲啊，你别在这睡，你怎么哭着脸？实际上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是你写的，是不是？
5: 不是
2: 。不是你写的。我以为这首歌是你写的呢，又好厉害啊！那你们来长沙是几年了呢？
5: 两年了嘛，差不多两年了。
2: 今
6: 年是第二年。
5: 第二年了。
2: 就是你们马来西亚或者文莱那边饮食这方面，其实你们会觉得有。来有不习惯吗？
6: 还好吧。
5: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那个雷辣椒皮。
2: 雷辣椒皮啊，你能接受皮蛋那种口感？
5: 我喜欢，
2: 很喜欢。
5: 对，我很喜欢皮蛋。我放进我嘴巴的时候，我头脑
2: 炸掉。
5: 对，炸掉。世界 number one。
2: 就感觉你别在这睡，你怎么哭着？你
5: 就感觉这种感觉。哦，你懂
2: 对吧？我真是这感觉。
5: 对。
2: 你们留学是在大众学音乐？
5: Yeah，
2: 那你们会乐器吗？自己也会？
5: 会，
6: 最少都要两种。
5: 我还会吹那个萨克斯，但是很简单。
2: 哇！我也会。哇！我可以用嘴吹。
5: 你这个根本不用买一个萨克斯。
2: 还有什么？
5: 还有巴乌，你知道吗？
2: 巴乌，
5: 中国一个民族乐器。我来到这里，然后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就学了。
7: 哎呀，说这么久，那展示一下不？
2: 展示一下，有没有什么
7: 有比较拿手的歌曲？
2: 对我们，因为我这里有 KTV 可以唱。
7: 我们这里有 KTV 的，
5: 那你先开始唱吧。
6: 可以
2: OK 吗？最近湖南也有很流行的节目叫做《我是歌手》。
6: 对，我有看。
2: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应该是你们一个国籍的一个歌手叫做
6: 希拉，对吧？希拉
2: 给我两分钟。
6: 我很喜欢他，我对我老师也是很喜欢我唱他的歌，
2: 是吗？哎呀，
6: 因为他说我们两个有点像。哦，对。
2: 行，那哪首歌？
6: Forever Love。
2: OK， 我先熟悉啊。
6: 嘿，
9: 哇塞
10: ，OK 了，哇，我把今天。

0: 听了吧？
1: 哎，有没有像？有没有像？
0: 一模一，甚至比他，我太好听了。
1: 谢谢。
0: 就是你们能不能，就比方说，我可能大伙我可以不试一下，你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很想知道。
2: 好，还是你们两个合唱嘛？
0: 都可以，都可以。他用道可以找个地方停一下。
3: 可以，可以。
2: 好。
0: OK， 我可以来首《背对背拥抱》吗？你会吗？会，
2: 准备，
0: 真的会吗 ？OK，
4: 来吧，
0: 听一下啊。
2: 好。

0: 哎，我想知道，真的可以，真的可以，你声线也很好，
1: 是吗？对，但是我不要你们夸我的，我想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是真的，
2: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能知道我的高音，就是我又能上去，但是又没那么稳，这是什么问题啊？
1: 你唱的时候，你腹部有发力吗？
0: 其实有，但是后面嗨的时候就没管那么多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到你每一个点的时候，腹部都还是要支撑着。你一松的话，你就会开始不稳。
2: 然后感觉你那个乱乱绕那个地方，你有太多筋。
0: 有一点喉的有
2: 点，
0: 因为我怕上不去。
1: 对，因为你这边用力，就代表你这边没用力了。然后这边很用力，然后这边就很轻松上去。
0: 这个是要练。
1: 对对对对，
2: 但是真的没什么问题，说真的。
1: 对，真的，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考试，你应该是第一名吧？
0: 不可能，不可能，
1: 谢谢
0: 你，谢谢你，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我们有礼物送给你们。走走走，我们下车。是，可以选一个。想要这个吗？这是歌手的那个门票。
3: 谁不想上去看呢？
0: 我没想要，
4: 咱们就。
1: 因为我们最近都在追这个啊，
0: 都在追，我也在追。
4: 那咱们就这个了，就这个了。
3: 好，可以。
0: 谢谢，
4: 恭喜你们拿到歌手的兑换券。
0: 谢谢吴尊和希拉。
4: 好啦，祝你们晚安。
0: 晚安。喂，你好，我们是那个哈哈专车，然后马上过来接您。
5: 好，我们住在这个29这个位置。
0: 好的，我们待会见。
4: Hello，
0: 你好，你好，
6: 本来是要去热路山的，
0: 天气原因，
4: 这个天气准备上去渡劫是吗？
0: 对，走，出发。
4: 好嘞，我们准备出发了啊。你们第一次来长沙吗？还是？
6: 对，第一次来。
4: 本来是来旅游。
6: 是的。
0: 本来是来旅游，是因为这个雨走不掉了吗？不会今天刚到吧？
6: 留人雨。
0: 还是你们待了有？

0: 他们留下来的，有待了有一段时间了吗？来了得有两三天了。那运气还蛮好的，这边天天下雨。啊，对呀。是吧？昨天也下。
1: 对，这几天一直在下。
0: 天天也下。
1: 过来游泳来了，过来。<笑>
0: 来尝一下体验一下长沙的泳池。哎呀，长沙的水好咸啊！<笑>游泳。 在哪里玩了一下呢？在。
1: 我们前两天去了一趟武夷广场。
2: 好。觉得长沙好吃吗？
1: 很好吃，
3: 太好吃了，这可以啊。
0: 你们吃啥了？觉得好吃的？
1: 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嗯。
0: 哇！小米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哎，真是！
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他比较爱吃臭豆腐。
0: 那更没见过世面了。
2: 哎，东北没有小龙虾吗？
1: 东北有，但是有点小，
3: 就是不一样，
2: 做法不一样。
0: 湘菜有吃吗？炒菜，
1: 辣椒炒肉，
0: 辣椒炒肉吃了，
1: 应该算吧？对，
0: 肯定算，那是最经典的呀。
1: 我都不咋记得名了，我只记得就是菜上来闷头就是去摁，
0: 只记得嗡嗡嗡，好吃好吃。
1: 然后逛夜市，逛那个五一广场的时候，路边一堆那个酱板鸭的试吃，
2: 吃饱了。
1: 对，一趟逛下来
0: 就一分钱没花呗，就是。
2: 他是在五一广场拼出一只整鸭，
0: 消费了一下，
2: 他把那个部位每个都吃了。
0: 方便问一下，两位有对象吗？
1: 没有，
0: 没有。嗯。
2: 怎么这次出来是准备抓神奇宝贝回去的？在学校没有碰到合适的。
1: 没有。说实话，我这个身高还是挺不好找的。
0: 我就挺高的。
2: 你有多高？
4: 188。
2: 比我的高。
0: 那跟我差不多啊。哎，188跟我差不多呀。
3: 没差个几十几。
0: 大家都是一米多，不要在意那么几十几十的，好不好？
1: 四舍五入嘛。
0: 坐着我跟你差蛮多吗？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找呢？
1: 就是我老怕，就是别人会觉得我身高太高了，就可能人家是小鸟依人。我属于一个大鸟依人，
3: 鸵鸟依人。
0: 哎，你有时候会困扰吗？因为这个事情自己会有过吗？
1: 其实还好，困扰的话就是撞头，
0: 撞头，
1: 各种地方撞头。哦，
0: 那挺好的，我也想撞，有时候撞不到，我为了撞头得跳起来。
2: 马里奥，
0: 那你对身高有要求吗？比方说你如果找对象，
1: 其实我自己来讲的话还好，你这东西就是缘分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你不会说要求还要比你高那种，就比较少了。
1: 没有，也没有太硬性要求。
0: 对，比你矮的你觉得也能接受？
1: 也不能矮太多吧。
0: 不能矮太多，别骂我了，兄弟。我跟你差不多，我跟你。对，不养宠物最近。
2: 坐骑买了。
0: 如果是我这种人跟你说，可以给我再钱吗？最近不养宠物，不养宠物。毛过敏，毛过敏。
2: 那叫神奇宝贝，那就是神奇宝贝，我跟你说。
0: 哎，那你呢？你谈过几次恋爱呢？之前
1: 谈过一次。
0: 就谈过一次。是在家乡那边。
1: 没在学校。
0: 在学校，在武汉。
1: 对。
0: 后面分手的原因是？
1: 分手原因是。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
0: 点。跟你说闪尿，
3: 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不搞，闪尿，分手啊，和平，是这个吗？
1: 也不是。
0: 你们现在去广电是干什么？
1: 过去打卡一下。
0: 打卡。
1: 对，前年的儿时的一个小愿望。
2: 对你们湖南就是做的最好的节目，对你们印象更深的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快本。
2: 快大本营。
1: 对，就是因为确实是看着长起来的，
2: 老少皆宜的一个节目。
0: 现在大几啊？
1: 大三，开学大四。
0: 开学大四，大四是不是实习那一年了？
1: 对，开始找实习了。
0: 哦，在实习了。
1: 对，
0: 准备去哪里实习？
1: 去广电门口蹲一蹲，有没有导演？
0: 想去广电门口实习。
1: 嗯，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导演组什么。
0: 想加入一下这种电视的大家庭里面。
1: 嗯，对。
0: 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广电。哦，你朝思暮想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
2: 马上就到了。
1: 广电大楼，
0: 先下车，我们到地方。好，我们可以选个礼物，
2: 有一个零食大礼包。
0: 还有这个拍立得，肯定是拿这个，不要再装模作样了啦，我知道你要选哪一个的啦，你真的好假呀，很假很假。
4: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哎呀，
2: 你们这东北味，
0: 给你们这个语
4: 的，
0: 他
4: 让您难，
2: 他们是节目的主角，
0: 就赶紧走了，欢迎光临。
5: 哎，恭喜二位又完成了今天一日的接驳，哈哈专车今日收工。现在为你们发布今日的哈哈专车驾驶报告。
0: 好，
5: 今日行驶了91.3公里，接送了乘客是13位，两位可以复盘一下今天的工作。
2: 接了蛮多的乘客，然后都有长沙的，也有外地的，也有外国的。
0: 外婆是谁的？
2: 外国的，
0: 我是外婆来了。
2: 我现在说标准的普通话，我们觉得长沙这个还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
0: 对，可能每个人生活在长沙，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生活的状态。
2: 阿姨，你现在要打三个人，晓得吗？
0: 也能体现其实我们这个长沙这个城市还是蛮多元的。我看看小帅是多帅，我看看，耶，
6: 怎么搞的？
0: 其实一般，其实不知道他们会来自哪里。
7: 去广电门口蹲一蹲，有没有导演？
0: 会期待每一个上车的乘客。
8: 你别在这睡，你怎么哭着脸？现在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0: 我也想不到，刚才那个是来自文莱和马来西亚的，我以为是长沙的嘞。
5: 好的，那就跟我们的镜头说再见吧，今天。
9: 拜拜
2: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9: 交班了，交班了啊！
0: 车子要休息了。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听友。

0: 稍后玉庭瑶。
1: 大宁元年制科状元及第，沙州学子邓廷辉。
2: 新科状元，是名罢了，既未受实缺，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3: 归籍待诏，
4: 这不可能。
3: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师徒。
5: 孟状元，左相国有请。
3: 啊，孟某。
0: 稍后，玉庭瑶。
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3: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8: 都25了，
9: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0: 年60了吧？
9: 40了，你存多少钱？
11: 18，考上大学没有？
12: 忙完了早点回来。40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3: 好，我出去了啊。哟，
14: 这是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7: 生活被调成倍速。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即使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近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5: 这的一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6: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7: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欲停摇。前情回顾，
1: 这篇文章文风犀利，字字切中时弊，却又暗含革新之志。更难得的是，锋芒毕露，却又不失分寸，倒真像他会说的话。
2: 荆轲会员乃请州安氏女，名唤如兰。
1: 那孟庭辉呢？他第几名？
2: 孟介元他落地了。

0: 怎么都没有呢？是不是搞错了？梦梦，你让我过一下。梦梦，梦梦，梦梦，是不是搞错了？这条路我走了十年，努力了十年，可我还是没有走到。 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很努力了呀。
1: 本来天下之道，才子众多也是常态。但笔锋论点皆如出一辙，岂是巧合？

妈妈，我给你准备了爱吃的水果和杏皮糕。这么黑，怎么不点灯呢？

0: 我们要科考，我们要见左相国。
1: 我们要科考，我们要见左相国。
2: 大胆，敢在相府门口聚众滋事，把他们统统轰走。
0: 我们只是请愿，何罪之有？你们凭什么误人？
3: 大家别害怕，我不伤害共事者，斩二十，徒一年。
4: 不走，不走。
5: 左相国到。

0: 左相国在上，我们代大宁七州十九县女学子，携各州保举状和联名请愿书，特来请愿。
1: 孟庭辉，你将真假混元案闹得满城皆知，如今又煽动女共事围堵相府，简直目无王法。看来女子科举挺的正是时候啊！
2: 科场舞弊自古有之。
0: 舞弊自当问罪当事人，何磊天下女子，前程之路，民女斗胆问一句：这究竟是为社稷长治久安，还是左相国一己私心作祟？放肆！子先帝允女子入仕以来，历任女官能至中者百中无一，他们不是半途辞官相夫教子，就是难堪大任。女子科举才一枝可枝，你以民女之身入住后宫。
2: 到底是想入仕为官，还是想在圣上面前博取青睐？本学子今日愿赌上一切，表明心志。学子已写入仕，立下军令状。若殿试不第，甘愿冲入教坊。只问左相国。
0: 可否恢复女子恩科，还天下女子一个公道？好，如若你们当中还有人敢立下此事，本相就相信你们是真心可靠。
2: 左相国为何要牵连他人？
3: 以本相看来，你们这些女学子竟是些虚张声势、滥竽充数之辈。这些女子自视甚高，一到关键时刻就心虚退却，怎堪大人？搞别父老乡亲时，我就立誓，要么衣锦还乡。 要么客死他乡，这军令状我也签。

0: 孟姑娘，沈姑娘，你出身世家，牵连甚多。
1: 不是，我晕血。折颜之红也能表赤诚。
2: 知礼出身名门，家世显赫，尚且愿意为女子争取前程，我也奉陪到底。我们今日破釜沉舟，绝不能让世人看轻我们。
3: 对，不能让他们看轻我们。
4: 是啊，
3: 我也请，
4: 我也请，
3: 我也请，
4: 能
3: 送我一个，
4: 我也请，
3: 我也请，
4: 还有我，
3: 钱我也请。
5: 大势所归，群星所向，大宁各州女学及其学子已明确表态，还请左相国还女子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6: 请左相国还女子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本相拭目以待，若再出乱子，休怪本相无情。

0: 圣上日日俯视众生，可在这儿看过这皇城？
1: 今日若非你相邀，朕自幼在皇宫长大，竟不知还有这等地方。
0: 圣上在沙洲时说过，自由是奢望。现在知道了圣上的身份，何独？寡者独也。我似乎懂了，作为帝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
2: 皇儿，你可知何为寡呀？尚书云：“一人元良，万邦一臣，虽天子之寡，非孤非独，而是天下众人唯汝能担。”
3: 父皇保重龙体，儿臣害怕。
2: 怕什么？说与父皇听。
3: 他将来坐在那龙椅上，却担不起那万军重担，怕辜负父皇和母后的期望，更怕从此以后，在这偌大的皇宫里，再无人像父皇母后般疼惜儿臣。
2: 抬起头来，帝王可以流血，可以断头，唯独不能示弱。皇儿，你记住，帝王之寡是要你舍弃这私情小爱，成就这天下大义。
0: 沙洲的烧三白，我特意为圣上准备的。
1: 自父皇训诫之后，朕就不敢有丝毫懈怠，甚至连这酒都未曾饮过一滴。
0: 我想，先皇为圣上取名寡字，并非想要圣上一生孤独，只因圣上是他唯一子嗣。帝王之苦、之难、之孤寡，除了圣上，还有谁有资格带领？
1: 你说的对。

0: 许久没有这么畅快了，好像每次与你在一起，能让朕暂时忘了这些烦忧。
1: 圣上，如今我伤势已痊愈，是时候离开皇宫了。
0: 你要离宫？
1: 若我继续留在宫中，纵使殿试高中，怕也要遭人非议。要说圣上徇私吗？
0: 你需要吗？
1: 志在必得。
0: 这么自信？
1: 敢问圣上，殿试前三甲，圣上心中可有安排？
0: 你都尚未通过殿试，何来过问朝政之权？
1: 若是要在其位才能延其政，那历代圣贤广纳谏言的好名声又是从何而来呢？察文院职能特殊，自当有能者居之，我愿为圣上分忧。
0: 察文院的密旨尚未公布。
1: 你是从何得知？途经御花园时，偶然听闻沈太傅与圣上商议，圣上重启女子恩科，我正是要破这朝堂陈规。臣女斗胆，若有幸高中状元，我愿做圣上手中利剑。孟庭辉，你当真以为朕会永远纵容你僭越本分？记住！ 剑之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好妹妹，快跟哥哥说说，今日在徐府门口，左相国是不是气得胡子都翘了？
1: 我们不过是依法行事，倒是你怎么说的跟看杂耍似的？
2: 这左相国好不容易出丑一次，我定要知道些细节啊！更何况你在现场跟我说些。
3: 哥，我突然想起来，方才你在书房里的那句残棋，
0: 棋什么时候下的不行？
1: 哎呀，快点，哥，我现在就要下，快点，走了，哥。
0: 哎，不，这李，
1: 他胡子翘哪边啊？
0: 姐姐，好好休息。

姜片三片，红枣三颗，黄糖三粒。

0: 姐姐，好些了吗？
1: 我没事。
0: 我听丫鬟说，这个时节就得喝点暖身子。

0: 小心烫。嗯。怎么样？挺甜的，谢谢你，阿念。嗯。
1: 那姐姐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0: 狄校尉，你就不能让我们呀？
1: 就是，我们根本赢不了啊！
2: 愿赌服输，赢了才有半日闲暇，这是老规矩。还有谁来？
3: 圣上！
2: 参见圣上。
1: 操练之时，不必讲究这些虚礼，都起来吧。
2: 谢圣上。
1: 阿年，几日不见，你这身手愈发精进了。
4: 圣上没有在，臣倒是许久未与圣上切磋，手痒得很。
1: 你想跟圣上过招，那你得先过我这一关。别忘了，上回比剑，你还欠我一顿酒呢。
4: 就是到惦记我那点俸禄啊，下回准能赢。
1: 这只神卫军是武侯当年在世时一手培养的，如今交到了你的手里，朕很欣慰。
4: 阿念，你未入门风。父亲说过，神卫军是大宁最锋利的枪，要时刻保持锋利。阿念将来也会像武侯那般，独当一面，镇守边关。朕还记得你年少之志，是披甲上阵，可如今却被困在这宫墙之内，当朕的盾牌。
1: 我爹去得早，是圣上给了臣安身立命之所。如今护卫圣上，就是臣最荣耀的战场，臣心甘情愿。如今朕的身边有你和嫡念，就如同有了左膀右臂。京都安危，朕之周全，皆系于你二人之身。阿念，朕还有一事，尚需交代于你。 去挑选12名亲戚，秘密训练。
0: 圣上的意思是，
1: 届时你自管之教。
0: 臣领命。
5: 奉事入殿。

0: 我刚买的冬阿阿胶，大家尝尝。大家都尝尝，来，那我也要一块。谢谢，谢谢。来，莫莫莫莫，今天就是放榜的日子了，你放心啊，咱们一定能高中的，别紧张啊。
1: 福芝，我不紧张。
2: 那你能不能别掐我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喜报！
4: 京都安庆贡士何在？
3: 现在在，现在在！
4: 恭喜安贡士中了二甲16进士！
3: 我中了，我中了！
4: 荆州左丘荣何在？
3: 学子在，中了，三甲13进士。我也中了，我也中了，我也中了。锦州陆小婉何在？
5: 学子在，
4: 三甲16进士。
3: 中了，我也中了。
4: 福芝，
3: 啊，怎么没有你啊？
4: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福芝？我进宫有意接近圣上，偷听圣上谈国事，被他知道了，或许是惹怒他了。圣上的心思阴晴不定的，不会要治罪于你吧？
3: 他贵为天子，不会如此小肚鸡肠吧？
6: 沙州学子孟庭辉接旨。

宣金祥月停考典礼，选拔贤良，恩科殿试，沙洲女学学子孟庭辉高中榜首，状元及第，特此昭示天下。

0: 举棋不定，必有心事。相国，圣上特诏告天下，孟庭辉乃我大宁第一个三元及第的女状元，如此恩宠，他往后怕是……哎，前程不可限量啊！新科状元，既未受实缺。 便可让他暂归故里候旨吗？
1: 还是相国棋高一招，到底是老臣谋国，卑职拜服。

0: 孟庆辉还真中状元了，三元及第，了不得呀！
1: 陈满龙可是中过文曲星的，掌柜的，咱们回去，一定要拜一拜。
2: 那是肯定的，
1: 回去我带你拜。
2: 那是肯定的，
1: 证人孟状元，咱们一定要祝贺。
0: 真的。
1: 孟状元，
0: 孟大人。

哎，孟状元，看到没？我们很熟的。

0: 哎呀，您看看这地段，这整个京都啊，就属咱们长乐街最为富庶。您看看您瞧的这个铺面，前头是绫罗庄的金字招牌，隔壁就是胭脂阁的老字号，对面就是春满楼。东家若不是家中有事，就这样好的铺面，那是万万舍不得转租的。
1: 这门面瞧着就敞亮气派，稍加说是立刻就能开张。我若是做了最正宗的羊肉面，生意保准比春满楼红火。这铺子我甚是喜欢，就它了。
0: 严掌柜真是爽快人。那咱们今日把定金交了，就可以去采风使那领取号牌了。
1: 采风使？
0: 啊，采风使是做什么的？啊，这采风使啊，是掌管京都商户经营的，从这个食材查验。
2: 铺面安全，到这个富水收缴。哎，说曹操，采风使就是我们这位小沈大人。
3: 您就您说采风使是谁？
0: 这整个京都还有谁不知道我们的沈支书小沈大人的名号？啊，严掌柜要开酒楼，一会儿还得去小沈大人那领取号牌呢。这运气好的话，三个月便能开张了。
1: 为何要这么久？
0: 哎呀，这天子脚下呀，规矩自然多。
1: 这京都啊，最不缺的就是生意人。这号牌呢是限额发放，若是无京都本地官员坐保举荐，排上个一年半载，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4: 早知道就不把他赶出去了。
5: 好了，下次再说。
6: 小沈大人！
7: 小沈大人！
6: 小沈大人！
1: 装不认识我。
6: 沈公子，啊，
8: 失礼了，在下与于掌柜早就订了这个位置，不知二位娘子还在？我们就是特意为您来的。
6: 沈公子，进来坐坐嘛。
8: 今日春满楼的位子都被我们包下来了。 只能委屈沈公子陪我们一起了。我们还特意为沈公子准备了陈年佳酿，春风醉。我给沈公子先倒上，您尝尝。
9: 有劳了。
8: 沈公子，来尝尝，味道如何？我也来给沈公子满上。 小沈大人许久未见，倒是消瘦了许多呢。他幼时才瘦呢，小时候阿爹非要给我们订娃娃亲，是我执意不肯，他才断了念想。现在想想，可真是后悔呢。说起小时候，那年上巳节，小沈大人帮我赶马蜂，不料。

0: 自己被蛰成了个胖头鱼呢。
1: 你那算什么？小时候他还帮我下河捉小鱼，结果自己掉进了河里，变成了落汤狗。
2: 陈年旧事何必再提，在下今日还有事，就先告辞了。
3: 坐下，不许走。
4: 沈郎，你我在沙洲还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怎的到了京都就把我抛之脑后了？原来是有两个新的相好。
3: 他是谁？
4: 我是他放在心尖上三媒六聘要娶之人，你们说我是谁？

0: 抱歉，夫人姓自立，账号被窃销了。夫人，
1: 你无耻，你无赖，我怪姓。
0: 严掌柜，虽说你今日是帮我解围，但下次能不能讲求一下方法呀？
1: 说吧，怎么谢谢我这个救命恩人？按话本故事来说，救命之恩都当以身相许，但咱俩就算了吧。在下至今心有余悸。严掌柜有话不妨直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呢，打算把波峰楼开到京都来，做最地道的杀猪菜，位置我已经选好了，就在旁边。
1: 只不过我听说这开业发放号牌还需要个1年半载的，所以想请小沈大人做个保，行个方便。我就知道
0: 你没安好心，这事儿你按流程申请即可。若是中选，自然会有人通知你。
1: 你必须答应我。
0: 我若是不答应呢？
1: 你若是不答应，我以后在京都就再也不理你了。
0: 严掌柜的求人方式还真是特别啊，可沈某偏偏不吃这套。告辞。哎，
1: 食堂烧三百。
0: 什么？没听清？外加沙洲特供葡萄酒，劝你不要太得寸进尺哦。
1: 我得看到严掌柜的诚意才行，这样吧，你再亲手给我做一桌沙洲菜。做梦！那我只好去别处喝酒了。哎，站住！食堂烧三百，5坛沙中特供葡萄酒，外加1桌我做的菜。
0: 哎，要不要？早这般爽快多好。严掌柜，下次想要约我，递个帖子便是，不必像今日这般绕这么大圈子。
1: 你注意态度，这儿是京都。谁又见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说。

0: 谢谢老师。谷叔父，好久不见。志玲，爹娘早早就备了晚宴，要庆祝你金榜题名入翰林，你怎么才回来？谷叔父，就不劳烦您了，我接志丽回去。愿乐宴不忘倾金之志，前途似海。翰林院只思一定，你且记住，玉堂金马之地。
1: 最是砥砺品性了，来，
0: 多谢老师。谷叔父也早些回去，莫让神母担心。若是有空，记得带神母来府上坐坐。
2: 快去吧，你爹娘在等你。
0: 谷叔父说的对，别让爹娘久等了。走吧，志玲。
3: 刚刚叫我什么？美大美小，叫姐姐。池里姐姐，爹娘今日做了许多好吃的，你忙着殿试都瘦了许多，一会儿可得多吃一些。嗯。
4: 最后一道菜，
5: 夫人最爱的糖醋排骨。
0: 我先来尝一口。
3: 坐下来吃饭。
0: 辛苦了爹，娘，今日可是多亏了你，我已经许久没吃过爹做的菜了。
3: 我这英俊的下颌线都受到越来越明显。
6: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道。看你小婶大人过得很是滋润呐。
7: 今夏被圣上封为采风使，整日阴风弄月，这差事莫不是你在圣上面前讨来的？
6: 娘，你看爹，我这干的可是正儿八经的大事，圣上让我干什么？那是我能决定的吗？前日你嫌他玩物丧志，今日又疑他。
8: 媚上讨官职，怎么？难道你非要你的儿子像那些道学先生一样，整日板着个脸，才合你心意啊？
3: 谢谢娘。
0: 圣上赐他采风使一职，多少双眼睛盯着，若行差踏错，迟早要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
8: 别看哥哥平日吊儿郎当，办起正事来也毫不含糊的，圣上一时看重哥哥，才会委以重任。
3: 好妹妹，哥哥平日里真是没白疼你。
8: 谢谢爹。
3: 爹，采风使这官职，满朝上下除了你儿子，我还真就没人能玩得转。别看我这平日里啊骄奢度日，这里面的门道可深着呢。狂妄！旁人求之不得的青云路，你倒是好，越走越窄。从前好歹是个议郎，如今呢，连上个朝都得提前地牌请旨。
8: 你看看阿念，自小就比你懂事许多，从不让我和你娘操心，还时时惦记着我们。嗯，
3: 谢谢爹。姐姐，阿念给我。哎呀，你这般不思进取，处处招摇，迟早要吃大亏。
8: 来，爹，你也尝尝。
3: 娘，你这个样子哪有半分像为父？
8: 更不似你娘。
3: 你看看阿念，我这眼睛、鼻子、嘴哪一点不像？阿念，阿念，阿念，不知道的以为阿念才是你亲儿子。
8: 要真能如此，我当然愿意让阿念当我的儿子。狄家满门忠烈，阿念18岁就能带圣上巡边，你呢？整日带着圣上飞鹰走去，哪有个臣子的样子？你呀，少进宫吧。圣上身边何该是阿念这样的忠直之臣相伴？
3: 我内部都是为了他。
8: 好了，哥，
3: 少说两句。那也要圣上离得开我。我若是不进宫，不出三日，圣上定会出宫寻我。你们都看看他说的什么混账话！圣上离了你还不能上朝了？明明年纪是三个里面最长的，偏偏是最不让人省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最小。
0: 那是我生的好。
8: 那是你无脑！
9: 爹，娘，我们今日不是要庆祝姐姐不仅高中榜眼，还去了心心念念的翰林院任职吗？我还给姐姐准备了礼物呢。
6: 瞧瞧，我们把正事儿忘了，灵儿，爹娘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7: 谢谢阿念，刚好我的手套磨破了，阿念最贴心了。 灵儿，你再看看这个，这文房四宝啊，是你爹当年亲手所制。
0: 这块砚台还是当年我三元及第先皇赏给我的蓝山石所做，东暖夏凉，莫之能长保新鲜。谢谢爹，谢谢娘。
1: 我入世的时候，是没见有人给我送礼物。
0: 送你什么？送你金丝楠木的赌绸，还是翡翠雕的头子？啊，或者再替你赎几个红粉知己？
1: 爹，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为什么处处的针对我？你要是真觉得……
2: 我误了咱老沈家的门楣，我现在就走。哥，没事，吃饱了。沈无尘，非得把人伤透了，你才痛快。明明心疼得紧，非要句句往人心窝子上戳。支书这些年已经做得很好了。
3: 正因圣上。 将他当成最好的兄弟，又处处依赖他，朝堂上才更容不得他半点差池。那些言官的鄙夷，比刀剑还离三分。10年寒窗，今日终得以臣子之身，立于天子阶前。
4: 岂有此理！察文院独属圣上，今日上任，居然连房屋都没有修葺。察文院本就在两相六部之外，左相国又对我意见甚大，户部尚书文涛乃其心腹，自然不肯批钱。

0: 如今，我们已正式上任，势必要将虎啸帮和他背后势力连根拔起。若有人蓄意刁难，可找圣上出面裁决。我也可以请老师出面协商。可这等小事，还要惊动圣上和右相国，岂不让人觉得我禅文院是软柿子？哦，
1: 那大人有何打算？
0: 帮派作恶，无非是敛聚不义之财。 而繁华之下敛财，往往最为隐蔽。长乐街或许会有蛛丝马迹，待博风楼开业之后，可以作为我们打探情报之地。尹清，
2: 到，
0: 去拿面铜锣，本官要干大事。
2: 好的。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稍后玉婷瑶。
1: 圣上在朝堂时是何模样？
2: 咱们这位圣上发起怒来，那可是雷霆震怒啊！上月有位同僚因为奏事时多说了一句废话，直接被革职查办；还有一位同僚因为触怒龙颜，直接被……圣上，别总板着个脸，不然更没有姑娘敢靠近你了。
3: 朕大多数时候还是带着笑多吧。
2: 您那是笑里藏刀，笑比不笑还吓人。哎，那您说说，在咱宫里还有哪一个人敢跟您没大没小啊？
3: 谁呢？
0: 稍后玉婷瑶。
4: 总裁，您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5: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6: Let's go! Wow! Fire! Let's go!
7: 吉安堂要
8: 吉安堂，就是按朝上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要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可以从到现在第四代了。
9: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7: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
8: 那是俺妈一个。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0: 雪碧虾茶。

0: 谢谢阿念，刚好我的手套磨破了，阿念最贴心了。
1: 李儿，你再看看这个。这文房四宝啊，是你爹当年亲手所制。
2: 这块砚台还是当年我三元及第先皇赏给我的蓝山石所做，冬暖夏凉，莫只能长保新鲜。
3: 谢谢爹，谢谢娘。
1: 我入室的时候，是没见有人给我送礼物。
3: 送你什么？送你金丝楠木的赌绸？
2: 还是翡翠雕的头子，啊，或者再替你数几个红粉知己。爹，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儿子？为什么处处的针对我？你要是真觉得我污了咱老沈家的门楣，我现在就走。
3: 哥，
2: 没事，吃饱了。
1: 沈无尘，非得把人伤透了，你才痛快。明明心疼得紧，非要句句往人心窝子上戳。支书这些年已经做得很好了。正因圣上将他当成最好的兄弟，又处处依赖他，朝堂上才更容不得他半点差池。那些言官的鄙夷，比刀尖还利三分。
3: 所以你这个当爹的，就先把刀剑冲着儿子。你看看，这是你亲手做的，他最爱喝的汤，一口都没喝。

0: 吏部的任命通知还没有到，也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茂茂，说不定是咱们官职太好，那些吏部的老学究们要斟酌再三呢。孟状元，吏部刚送了文书来。
1: 来了来了，
0: 多谢。
1: 快快快，看看是哪个废柴。
0: 归籍待诏，这不可能。我今日特意去打探过，同科的女官皆已接到吏部通知，去各地赴任了。那沈知礼还有进士左秋荣，都被安排去翰林院任职了。
1: 大家都有安排，唯独让我回乡待命。看来是有人铁了心要断我仕途。
0: 孟某，你是圣上钦点的状元，谁这么大胆敢阻拦你的任命？
1: 除了左相国。
0: 还能有谁？夫君，我不能坐以待毙。天亮前我就要想办法进宫求见圣上。我们一同想办法，反正我有银子，你有脑子，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孟状
1: 元，左相国有请。
0: 孟某，他这么深更半夜要见你，肯定没安好心，说不定要杀人灭口。
1: 他们人已堵在外面，我们现在是插翅也难逃。这一趟，我非去不可。
2: 来，诸位爱卿，再陪朕喝一杯。谢圣上。
3: 新科状元孟廷辉到。

0: 朕今夜以左相国名义召你入宫，就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你居然敢只身赴会，不错，有胆识，给孟状元赐座。谢圣上，孟天辉，你三元及第，还真是给朕长脸。
1: 朕心里欢喜得很呐！
2: 臣得圣上庇佑，才有此机会。臣定不负圣恩，为圣上分忧。
0: 诸爱卿，我们一起敬孟状元一杯。
3: 敬孟状元。
0: 朕今日心里高兴，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4: 左相国到。

0: 圣上，你假借老臣之名召孟庭回入宫，为何不提前跟臣知会一声呢？圣上竟然还饮酒！哎，哎呦，左相国来了，今日女子恩科圆满结束，正高兴宴请群臣一起饮酒。左相国，来杯朕喝一个。
1: 圣上，臣侍奉三朝。
2: 从未见过帝王在朝臣面前如此失意。王廷辉，吏部牒文没有送到你手上是吗？
0: 这是为六品臣设的宴，你也配坐在这儿？左相国连我这样微末之人，都要亲自过问。那吏部内道，归籍待诏的谕令，果真是左相国的授意。等等，归籍待诏。 朕精心拔擢的三员及第女状元，委以重任，怎么就成了无处安置的闲人？左相国，这是何意啊？
3: 圣上明鉴，如今六部之内暂无职权，若草率安置，岂不大材小用？
0: 来呀，保安，护送孟姑娘回沙州，静候任命。
3: 既然六部安置不了孟庭辉，那便让他去查文院。
1: 沙州黑虎堂、京都虎啸帮、魏虎座唱的丁冲，还有那欺上瞒下的董守才之辈，这天下还有多少魑魅魍魉？尔等一个一个装聋作哑，若无其事，那朕就单独设立这查文院，去治理这天下暴动之事。圣上难道觉得我等都是庸才不成？要另立机构？
0: 启用这种毫无经历的新人吗？那朕倒要问问你，你如此急不可待的将朕钦点之才逐出京都，你究竟是意欲何为啊？圣上，设立新机构姿势体大，若仓促决定，只怕会引起朝堂动荡。朕意已决，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查文院主事。
4: 独立于两相六部之外，直接向朕称帝。臣领旨，谢圣上隆恩。既要历练，那得多些新人才惹。朕这里榜眼之才，整日在翰林院对着些破折岂不是无趣？即日起，调任查文院。
0: 协理孟庭辉行事。臣领旨。圣上，请让两个女娃娃担以重任，简直是要乱了朝纲。臣恳请圣上收回圣命。圣上，圣上，圣上。左相国这龙头紫檀杖，压倒了六。 官，莫非还想压朕的玉玺？左相国倚老卖老。

0: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你声音，当真以为朕奈何不了你？圣上，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
1: 不过是在跟左相国开个玩笑。哎呀，左相国，你们还真以为朕会伤得了左相国？左相国可是我们大宁的股肱之臣。来，大家都陪左相国喝一杯。圣上，您喝醉了。圣上，圣上，圣上。
2: 你替圣跟左相国喝。
0: 圣上从不喝酒的，怎么今日醉成这样？什么状元入殿，分明是妲己入宫。

0: 哎，
1: 少少，这么晚了，孟大人当真会来？

0: 宴会已散，为何还没回去？是圣上召臣来的。朕何时有找过你？圣上既然未说，那臣告退了。 见到朕，为何不行礼？
1: 臣孟庭辉参见圣上。
0: 朕原本还担心让你任茶玩院主事之职，太过冒险。如今看来，这担心倒是多余了。
1: 圣上若真觉冒险，今夜便不会装醉，煞费苦心演这出戏来着生辰了。
0: 你在宫中煞费心思接近朕，不就是为了这茶玩院之职？朕如你所愿，
1: 可军心难测。前几日圣上还拒了臣，今日却不顾左相国的反对，当众擢升。圣上的心思，臣看不清，更觉不安。
0: 朕赐你两项之外的权利，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还有其他所图？
1: 圣上的隆恩看似恩宠，又何尝不是将臣陷于众矢之的？若圣上一定要臣予以回报，臣愿不惧生死，全权调查虎啸帮一案。
0: 朕下令调查虎啸帮，然时至今日仍无半点线索。一个区区江湖帮派，怎会如此神通广大？
1: 圣上是怀疑虎啸帮在朝中，
0: 未有定论，不可妄言。
1: 朕等着你的惊喜。
0: 臣愿做圣上手中利刃，只是如今朝中敌友难辨，臣希望自主选拔茶文院的成员。除此之外，知书以敌念二人会协助你调查。
1: 臣谢圣上隆恩。

0: 赎金，这片山头所有的地都属于我们兄弟们的了。你们所有人。 都不许把自己的家人埋在这儿，除非每年给我们交保石费，这样我会让我的兄弟给你娘找个好地方安葬，怎么样？你啊，
1: 这怎么可以啊？
2: 这山头，祖祖辈辈，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
1: 就是，先生啊，
2: 你们还要不要？
1: 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哎，都要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0: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天爷呀！报给我！报呀！死人是不会报应的。
3: 怎么办啊？
0: 赶紧回去，筹钱去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怎么样，要么你把你娘的尸首给我抬回家去，要么我把，让我把钱交出来，非让我大哥说第二遍啊！过来，谁让你来的，大哥？
0: 这两日帮主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实在闲得发慌。不就说挺是非吗？我也可以啊。
1: 为什么不让你干？你不知道吗？啊？你犯了多大的错？你不知道吗？要不是帮主朝廷有人，咱武校帮就暴露了。
0: 大哥，我跟着你还不行吗？
1: 你赶紧给我滚！
0: 大哥，
1: 滚！
2: 接着我！好。10年寒窗，今日终得以臣子之身，立于天子阶前。
3: 孟大人这身官袍当真耀眼，不过待会儿进了殿，可别被这阵仗吓得腿软了。
2: 小沈大人第一次上朝时，莫不是被吓得腿软了？
3: 怎么可能？
4: 那小沈大人不妨说说，圣上在朝堂时是何模样？不知孟大人听说过一句话吗？叫伴君如伴虎。
2: 我听说过。
4: 咱们这位圣上发起怒来，那可是雷霆震怒啊！上月有位同僚因为奏事时多说了一句废话，直接被革职查办；还有一位同僚因为触怒龙颜，直接被。
3: 不过你别担心，看在知礼的面子上，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多谢。
1: 姐姐，秋风带寒，仔细照料。
0: 嗯。
2: 什么事儿让我们家沈大才女愁成这样啊？要我说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嗯。哎。看来是真有烦心事儿啊。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入察文院任协理一职，去帮助孟大人在京都惩奸除恶。
2: 圣上这是要重用你啊，不过他这次安排倒是突然，连我都未曾透风。
0: 那察文院专司纠合贪墨，免不了刀光剑影。我本就威胁，又偏爱宁静雅致，分明更适合留在翰林院。
2: 傻妹妹，圣上要用你，肯定是自有深意，惩奸除恶靠的是正，而不是蛮力。你自幼聪明伶俐，别人办不成的事儿，对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儿。
0: 你说的倒是轻松。这察文院出力，先不说那些地痞无赖难缠，光朝堂上这些个笑面虎，背地都不知备了多少绊子。而且，这次连你都猜不到圣上用意，我怎能不忧？
1: 哥。这里姐姐的顾虑不无道理，这翰林院清贵安稳，最合姐姐的心性。不过圣上此番调任来得突然，不如我们明日面圣，好生陈情。
0: 还是阿念懂我。
2: 圣上这步棋啊，虽然让人猜不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定是深思熟虑过后的。毕竟坑谁都不能坑我们家之理。
1: 哥，但是我觉得圣上他这么做。
2: 阿念，那你说说，圣上平日待咱们亲如手足，对咱们最为倚重和信任，如今正是用人之时，这除了知礼，还有谁能胜任察文院协理这一职？
0: 那既然圣上如此安排，我去便是了。
2: 这就对了，你跟孟大人联手，定能让那些杜宠闻风丧胆。
3: 怎么，朕是什么洪水猛兽吗？怕个早都要坐得离朕这么远。
2: 昔日东宫伴读时，圣上也只是比旁人多了几分通透心思。可如今圣上掌握右相国，剑指左相国，喜怒无常，我等若言行有失。
3: 唉，我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你言行之事还少。来，今日又有什么大逆不道之言？让朕开开眼。
2: 那先说好，圣上不能生气，起码泡温泉这一个时辰内，圣上还是太子时候的你。
3: 好啊。
4: 性格。
3: 沈之书。
2: 臣之是先试试水，圣上金口玉言，说了不生气的。
3: 真不生气。朕就是突然想到，朕当年当太子时，是怎么教训你们的。
5: 叔叔，叔叔，哎呦，阿念，你还愣着干嘛？
3: 许久未像今日这般放松了。朕16岁，便代天巡狩，踏遍大宁冀州19县，现在却连出个宫还要看皇历。
2: 圣上上回装醉，不还把左相国气的递了告病的折子，怎么反倒还烦心起来？
6: 他哪是告病啊？半数官员将奏折递到他榻前，分明是在府内做起了辅政大臣。
3: 不就是朕让他丢了颜面，他想给朕来个下马威。现在呈上来的奏折，要么是要严和女官考绩，要么就是催朕立后扬国本。
2: 这老顽固分明端着自己三朝元老的架子，等着让圣上亲自去请呢。
3: 现在察文院设立之初，朕巴不得他多歇几天，省得了添麻烦。
1: 哎，昨日右相国以赏化为单邀孟大人和知礼姐姐赴宴，这似乎有拉拢之意啊。我听知礼姐姐说，这右相国对察文院之事格外上心，还说会不遗余力相助。
2: 这右相国明摆着跟左相国打擂台啊。孟大人新官上任，怕是有苦头吃喽。
3: 他要是连这点苦头都吃不了，那他还如何掌管察文院？
2: 孟大人我不知道，我们家知礼定是吃不消。不过话说回来，左相国要催立后，倒也并不全错。抛开你这张俊脸不说。

0: 就你这脾气，早日大胆放肆退下。
1: 哪家姑娘敢靠近？
2: 你说什么？
1: 看吧，我没说错。这里根圣上青梅竹马，小时候还阴哥哥阴哥哥的喊，你看现在他看老师的眼神啊，比看圣上温柔多了。
3: 你胡说！知礼姐姐对右相国只是敬重，右相国年近半百，他还有家室，整日就知道端着个架子。知礼姐姐怎么可能？
4: 你小子，
1: 整日在演武场跟神卫军摔跤摔傻了吧？哪儿懂姑娘们的心思？哎，
0: 圣上，别总板着个脸，
1: 不然更没有姑娘敢靠近你了。
5: 朕大多数时候还是带着笑多了。
0: 您那是笑里藏刀啊，笑比不笑还吓人。哎，那您说说，在咱宫里还有哪一个人敢跟您没大没小啊？
5: 谁呢？
2: 喝你的吧，来，喝酒。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6: 圣上莫不是被臣说中了？
2: 一个时辰已经到了，你确定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0: 给我，谢谢。
1: 沈贤丽，莫不是把家里的书房都搬空了？不过是些用惯了的物件，我本来想着带两个洒扫的丫鬟，却又怕哥哥跟阿念笑我，说官署做闺阁。哦，差点忘了最重要的，这盆满庭芳是我亲手种的，送给孟大人，放在案头最是凝神静气。
0: 果然是香气宜人。
1: 上任第一天，我们把这冷冰冰的茶温院变成京都最风雅的官署客行。

0: 岂有此理！察文院独属圣上，今日上任，居然连房屋都没有修起。
1: 察文院本就在两相六部之外，左相国又对我意见甚大，户部尚书文涛乃其心腹，自然不肯批遣，也正好给我一个下马威。嗯，不过就是修缮房屋嘛，我最熟悉不过了。你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歇着，就交给我。
0: 孟大人，你今天上任第一天，怎么能自己干活呢？要不我回府找几个家丁帮忙吧。
1: 无碍，不必麻烦。谁在上面？
2: 孟大人，我们见过。
1: 你是那个？
2: 我是尹清，宫里的司药。
1: 你来我察文院做什么？我们这儿可没有人买胭脂水粉。
2: 等我。我在宫中为了生计，迫于无奈。自从那日你把我交给狄校尉之后，我便大彻大悟。现在已经金盆洗手。大人日后若需要香料，我免费送，不要钱。嗯。哦。
0: 这是要做什么？
2: 驱邪呀，桃木，驱散邪灵，铜镜。反射邪气，毕竟是凶宅，不准备点东西，晚上睡不踏实。
3: 凶宅，
2: 孟大人审邪里有所不知，此地曾是刑部大牢的审讯偏厅。听闻，凡在此接受过审讯的人，都畏罪自尽。后来因为太过邪门，便荒废了。
0: 这简直欺人太甚！怎么能把这种地方批给察文院？孟大人，昨日宴会老师还说，若有人蓄意刁难，他绝不会坐视不理。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2: 等等。

0: 沈协力不怕，我早有准备。待我做完这场法事，管他什么冤魂厉鬼，统统退散。
1: 太云血。

0: 大人，这是我研制的凝神露，可恢复心神，提神醒脑。
1: 等等，你这药真的有效？
0: 大人，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不能质疑我的手艺。

0: 醒了醒了，嗯，
1: 你的嘴啊，哦，这里，这里，
0: 再来一次。

0: 这是什么味道？好臭啊！这是我的提神醒脑露。嘿，大人，沈协里初来乍到就诸事不顺，可见这院子阴气太重。这样，你要不戴上我这个朱砂手串避避邪？
1: 我不用，我命硬。
2: 我要，
0: 多少钱我都要。
2: 只要10两。
0: 当然了，5两也是可以接受的。嗯，看在孟大人的面子上，就送给沈协理。这怎么好意思呢？孟大人，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娇气，无法胜任协理一职，会给你拖后腿？你说什么傻话呢？你在徐府门口立下军令状时，我便看出你并非寻常闺中千金。 实不相瞒，我原本以为你会闲茶问苑，兴风血雨，会婉拒协理一职。可今日你带着满院风雅来赴任，我是又惊又喜。倒是你，无事献殷勤，你来我茶问苑，到底有何目的？
2: 大人，我听闻圣上成立茶问苑，允许大人亲自挑选助手，我愿为大人。 愿为圣上出一份力。那这屋顶的瓦片，都是你修缮的？是啊，在这宫里，我向来是哪里需要去哪里，常常一个顶俩。二位大人若有需要，尽管吩咐我就是。我虽然只有三脚猫的功夫，但是五行八卦、风水堪舆、驻颜解读、机关术数，我可是样样精通的哦。你真的只是宫中小吏？
3: 我听着，倒像是话本里面的奇人。
2: 沈协理抬举我了。哦，大人，这是我最新研制的，不臭不臭，珍珠美白粉加强版。我看您最近晒得有点黑了。
0: 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1: 那我看看，
0: 你来茶文院到底有何目的？

0: 大人，从真假会员案之后，再到恢复女子恩科，我对大人敬佩不已。大人有魄力，有才华，有能力，有……反正跟那些迂腐之人他不一样。我跟大人都是穷苦出身，若是能跟随大人，必有前程。当然，我此次来是投诚的。 若没点手艺，怎么好意思来呢？哼！大人，这是我新制的毒药，万紫千红，无色无味，一口下去便让人失去战斗力。
1: 你想给我下毒？

0: 渴死我了，
1: 黄玉卫，你没事吧？
2: 没事吧？有事儿。
1: 孟大人第一天上任，圣上让我过来看看，若是您在办案时遇到麻烦，随时可用令牌号令审问君，
2: 也可直接入宫呈禀圣上。黄玉卫，你的声音。
1: 我的声音怎么？是我的声音怎么了？我的声音怎么了？
2: 尹清，解药呢？哦，
1: 王玉伟，你把这个吃了，半炷香的时间，你应该就能恢复鹦鹉的男声。这让我怎么跟圣上汇报？这声音该不会一辈子都这样了吧？到底能不能好彻底？
2: 这个药呢，是我新研究的，应该是有一定的副作用。这样，黄玉伟，你今天回去睡一觉，明日起来应该就能好。
1: 哎！你竟敢下毒害我！
3: 不是，孟大人，这药我本来是要麻醉自尽，我要自己喝的。黄玉伟来就把药喝了，我
1: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哪个正常人会给自己下毒？我现在怀疑你下毒谋害玉伟，你现在就跟我走！
3: 不是，孟大人，哎，
1: 黄玉
3: 伟，
1: 尹清是我察文院第一位同僚。这都是误会，还请你不要为难他。
4: 黄玉伟，我证明这药确实是他要喝的。
1: 以后你别犯在我手中，就先告辞了。
4: 辛苦。
2: 慢走。孟大人，你同意我加入察文院了？你刚刚救了我一命，你就是我的福星、贵人，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4: 大人，真的要留下他。
1: 我们察文院虽然庙小，但绝不留无用之人。你暂且留下，以待考察。
2: 不想，有用，考察，我去干活了。

大人，你在看什么呢？没什么。这些人是你从哪儿找的？这些工匠的娘子、女儿，都是我的常客。我答应，只要他们肯来帮忙，以后找我买胭脂，半价。

0: 你还真是无所不能，倒也是块做生意的料，若是富之和您认识，必定聊得来。我还没有成亲的打算。
1: 你想的还挺美。
2: 对了，大人，先别说我了，后院收拾好了，饭菜也备好了，我们先吃饭吧。
3: 别放那儿，挪过去点。
4: 孟大人，沈协理，我亲自做了几个拿手小菜，快尝尝。大宁朝堂之上，英寡新设立了察文院，其意在削夺两项大权，且擢拔新科女状元孟庭辉执掌察文院。
5: 想办法接近孟庭辉，定要为我所用。
4: 属下领命。
5: 有，孟大人。 这么给面儿，亲自来接我。
4: 你若嫌在刑部过得太滋润，那便去尝尝我察文院的劳分。孟庭辉，
6: 今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们帮主日后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4: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一个重伤不治。 两个当场昏厥，你惹出这滔天大祸。孟庭辉，谁给你的胆子？生杀予夺，自有律法。
4: 律法是死的，可若是执法之人不辨善恶、不分是非，律法就是一张废纸，谈何公正？
6: 孟庭辉。 你是不是以为杀几个喽啰就能救百姓于水火？那你可知道虎啸帮的老巢所在何处？其势力渗透到朝廷六部几处，其背后撑腰之人又是谁？若不能将他们连根拔起，遭殃的只会是更多人。
4: 察文院不就是要惩奸除恶吗？圣上为何为那些刽子手讨要律法庇护？律法是百姓的律法，律法该为弱小之人撑腰。 却不该为该死之人续命。难道察文院只是圣上粉饰太平、彰显圣君形象的摆设？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1: 孟庭辉，今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们帮主日后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2: 我只是你奇人之道，还之奇人之身。
3: 孟庭辉，谁给你的胆子？你是不是以为杀几个喽啰就能救百姓于水火？那您可知道虎啸帮的老巢所在何处？其势力渗透到朝廷六部几处，其背后撑腰之人又是谁？若不能将他们连根拔起，遭殃的只会是更多人。
0: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有请各路香味强者开启我们抢味晋级赛，
2: 真正老口子口味香。
3: 炒蛋，
4: 毛人能炒一个。
5: 我也是最年轻的金球奖获得者。
6: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打的就是你们专业厨。
7: 专业厨师也比不过我的辣椒炒肉。
8: 这个哇！
9: 我米饭必须要吃完的那种。
10: 哇哇！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吃了这个吃这个。
11: 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并不是中餐厅，
1: 而是美食大赛。这里呢是本站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赛的现场。
12: 每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和守卫人同场竞技，亮出各家绝招，制作同一道菜品，看看谁才是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
1: 接下来我们香味正当红要比拼的这道菜呢，太多演艺圈的朋友

0: 用来湖南录节目
1: 必须要点的菜，
0: 它就是醋炒蛋。马上就是醋炒蛋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位人们。
1: 11年深耕夜市大排档，深受年轻人喜爱，网络热门美食榜单蝉联者周姓。
2: 色香味俱全，它长得也像个螃蟹。
3: 这道菜好吃，
4: 不能说真好吃。
5: 我感觉比前两家好吃。
6: 对，这个好吃，特别好吃。
5: 看空盘就知道，
1: 深受大家喜欢。
0: 以及擅长以蓝带技法创新家常菜，融合各类意想不到的食材，具备独特创新思路的李盈卫。
7: 哇，这个好吃！哇，这个真好吃，太有水准了，没了。

0: 这个我还真的期待。
1: 阿浩台，我们长沙烧烤连续四年第一，做得很又漂亮又好吃。
2: 如果是以法国的厨师来讲，蓝带是一个荣誉认证，等于正规科班。
3: 我们来请出他们即将迎来这位首位人，我觉得他有点压力了，因为他完全是靠自媒体把他点击量非常高的这道视频介绍给大家的，没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首位人。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醋炒蛋的这位首位人出场。
4: 在长沙，醋炒蛋算不上名菜，却几乎家家湘菜馆都有，是刻在本地人 DNA 里的家常味。同样是蛋料理，变成护肝片，分享自创菜式，宫颈爆蛋，
5: 宫颈爆蛋，
6: 宫颈爆四黄蛋，
4: 赋予了湖南醋炒蛋全新热度，拔高整道菜的国民知名度，全网数十亿播放量刷屏各大平台，点击超16亿次。接下来有请醋炒蛋首位人，蛋界顶流刘一鲁变成护肝片。
7: 哇，他主持人啊，哇，好多人啊，
3: 怎么出来还模仿了一下周迅老师呢？
8: 好多人
3: 好多人呢、啊
9: 请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大家好，我叫刘一鲁，网名变成护肝片。
10: 可以有气势一点吗？再来一点，
9: 再一点。嗨，大家好，我是可以这样。
10: 正常。
9: 啊，大家好，我是刘一鲁，网名变成护肝片。
10: 你为什么能担当这道菜的首位人？
9: 因为宫颈爆蛋这道菜在网络上比较火嘛，然后现在我的很多粉丝包括外卖店都在做这道菜，这道菜已经变成了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得了，而且大部分人都吃过的一道菜了。
2: 其实这道菜我也复刻过，我看到他的短视频，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那他很简单嘛，那就做一下试试看。
11: 我之前有复刻过他这道菜，稍微改了一下他的配方，
12: 大菜一个牛肉面糊在上面，来吧，失败。
13: 做得到最近超火的宫颈爆蛋，
9: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担当醋炒蛋的首位人。
8: 其实说实话啊，因为您今天来到这儿作为一个首位人，你对面看一下，这两位都是专业学过厨师行业的，你作为自己研发出来的首位人，有没有信心今天首位成功？
9: 不要让我输得太惨，不要让我输得太惨。
3: 因为开始你知道吗，我们在顺台本的时候，孟晨就说啊，人家是首位人，还问他有没有信心，
8: 这个问题
3: 他肯定有信心啊。然后导演说这个问题必须要问，他确实没什么信心。
8: 对，因为说他就是非专业厨师，他只是一个瘤子。
3: 好了，我们来问一下林蔚，你有没有信心？
11: 不知道啊，不知道拿什么输，不知道拿什么输。我不觉得他可以成为首位人，只是我觉得他有热度。面对首位人，说实话没什么感觉。我对我这道菜还是有100%的自信的。
14: 我反正把菜做好就可以了嘛，我觉得晋级的可能性比较大。
9: 毕竟我只是一个自媒体博主，肯定跟专业的厨师还是没法比的。我就向死而生嘛，我不会有压力的。
3: 好了，这场对决究竟是冲出重围的两位抢位人，还是凭一己之力把宫颈爆蛋推向全世界的首位人呢？我们比赛正式开始。哇，
7: 加油加油。
2: 我觉得粤语组的选手能站到那个台上，他一定有两把刷子。他们能够想到的、能够做的事情，常常是职业组的人不敢想。对，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底子的厨师，我觉得根本就无所谓了。最终是以他的成品论胜负。
8: 哇，真的是每一个做法不一样啊！二号老师已经在弄他的那个云朵上的蛋了。
3: 他处理得很特别，蛋黄跟蛋白完全分开处理。哇，你们看尹薇这边好娴熟的在处理一种很特殊的
8: 豆豉
3: 。
8: 他用刀的那个方法很专业。
5: 对，做菜的这种感觉就是很高级。
1: 还用了紫苏、榨菜，很多配料。
5: 鸡蛋确实是怎么做都好吃，就看谁做的更好吃更特别。
8: 是，
3: 哎，这个真的很好笑。这边嘛一直在努力的要把一道菜做出来，一鲁这边已经做了5遍宫颈爆蛋了，整个程序来了5遍，早就做出来了，一遍遍的在做。
7: 因为它好做，就这个菜真的是有手就行。是的，但是脸很重要，
3: 脸也很重要。
9: 我觉得宫颈爆蛋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很简单，出餐非常非常快。
15: 1 2 3
9: 搅匀备用。

0: 两面焦黄，把卵汁烹入锅中，小火慢慢搅拌，直至汤汁表面发亮，可以增强白醋、糖、番茄酱的融合。这道菜的重点就是爆鸡蛋。我一开始打算的是把所有鸡蛋都煎好，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把它剪开，但这样我发现蛋黄的熟度我是没法控制的，然后我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鸡蛋都有一圈焦边，我就决定还是要一份一份出，就是相当于我把宫锦包蛋这道菜一次性做7遍。要想煎出完美爆蛋，拼的就是分毫间的把控。首先你要控制它的边缘非常焦的同时，中心的蛋黄的熟度是很低的，甚至是全生的，只让鸡蛋外围接受高温，中间低温慢养，全程90秒卡点出锅，只有这样口感上才会
1: 100分。

0: 一鲁整个已经紧张到从来没有这么多围观他做菜。
1: 做完了，恭喜先生。
2: 是的，这两盘做完了。
3: 我平常做菜都是一个人对着手机，
2: 对，
3: 第一次这么多人看我做菜，还是会紧张。
4: 他一会儿蛋都煎不好了，
5: 会紧张。
6: 哇，这边炒赛螃蟹吗？
7: 这个厉害了，
6: 这道菜很难做。
8: 我还是延续了上一轮比

0: 菜的做法。
1: 蛋白和蛋黄分开炒，蛋白是嫩滑的，蛋黄是绵密的，蛋白盖在蛋黄的上面，像一个云朵一样。耐心来说，我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吧。
2: 原味这边还是很像湘菜的做法，就是上来爆香。
3: 这次我做了升级，在原来码子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食材，豆豉、泡椒，用泡椒汁去代替白醋，发酵的酸味去代替一些工业的酸，让整道菜变得更有活力一点。这个码子是我对湘菜的理解去炒的一个东西，我会觉得它跟湖南菜更搭。
4: 哎呦，来了来了，
3: 太香了。然后用流心的鸡蛋卷起来一起吃。
5: 哇，太好吃了吧！看着
6: 很学院派的感觉。
5: 对，哎呀，这很漂亮，我喜欢这种。
7: 这个你可以期待一下，
8: 我还蛮期待的。
7: 就是让味蕾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8: 创新。
9: 哇，这个榨菜我也好想吃，
10: 我好期待这个。
9: 对，
2: 周师傅的这个做法好神奇啊！我很好奇它什么味道。
11: 没有吃过这种分开炒的醋炒蛋。
12: 选手们请注意。现场还有九分钟，
13: 这一趴绝对比的就是烹饪的时间哈、啊。这个鸡蛋炒完以后，时间长了它就变得过熟了。
14: 醋炒蛋对于火候的把控是非常重要的。
13: 对，最后一分钟。哦，
9: 好，最后倒计时十秒，
15: 九、八、七、
16: 六、
15: 五、
16: 四、
15: 三、
16: 二、
15: 一，
14: 时间到。
12: 我们三位的菜品呢，已经准备好了。味蕾都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2: 我们上菜。
10: 喂，你准备好了吗？
11: 哎，这个卖相。
17: 哎呦，这个有点漂亮饭的意思了。
9: 好好看，
2: 这个紫苏两个像耳朵一样。
1: 天哪，我竟然吃到宫廷爆蛋了！
6: 别说了，还没破呢。
1: 对啊，
2: 我这个宫廷爆蛋就非常的朴素。
7: 量给的好足啊！
2: 嗯，真的，太实在了，老师。
11: 天哪，他这个酱油怎么这么黑呀？
1: 嗯，调的好啊！
9: 果然与众不同。
1: 对呀。
9: 好吃，
18: 这个大蒜片绝了。
11: 其实那个宫廷爆蛋很好吃，
2: 意想不到的好吃，
11: 可能是预期没有那么高。
19: 我还没认真的，我还没开始吃呢。哦，我就爱吃旁边焦焦的这块。
9: 对，就这个。
19: 哦，好的，开始。
9: 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像小明哥那样分三个盘子，不然它会串味儿。
11: 是。哇。
17: 这个好像醋味更重。
1: 它这个蛋黄真的太牛了，特别绵密，能把鸡蛋做出这个样子不简单，特别像蟹黄，
9: 特别有口感。哇哦。
2: 好浓郁的紫苏的香气，
1: 我好喜欢这个，
20: 因为我觉得它起了刺激，
1: 对，
20: 味道很丰富，
1: 爽。哇，
17: 这个，哦，是三个里面口味最重的。
11: 哇，它好下饭，
14: 这种家常的味道。
7: 宫廷爆蛋这个酱汁很独特，甜酱味。
11: 对。
17: 我想再来一份那个一号的。
9: 没了，
14: 只有汁了。
19: 我要再认真尝一下一号的。
6: 一丢丢哈。哦，
19: 哇哇，这轮不行了，
1: 很好吃。
9: 这一轮好难选，他们三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0: 哇，真的很难哎，
9: 好难，这一轮好难。
1: 完了，这一场角逐很激烈，挺激烈。
7: 一
0: 要看这个光盘的情况的话，它剩的有点多。嗯，
3: 每个人就只尝了一口。嗯，
4: 就是爆蛋了，它值得这么大的流量，真是挺好吃的。
3: 是宫颈本人
21: 爆蛋，
22: 这个紫苏好好吃。
21: 对，这一轮好难选，好崩溃。
4: 怎么办？我都觉得很不错，我在打架。
23: 我现在这三个难舍难分。
24: 哇，这太难选了。
25: 集体隐身挂票、
21: 哦，好难，好难。
1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就是你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呢等于100分，请大家现在开始投票。
21: 我还没投呢，我好难呐、
26: 啊！哦，惨了惨了！
19: 啊，难！啊，
12: 鸡蛋啊，鸡蛋怎么那么好吃？
11: 这个真的好难。
21: 好，
11: 好，在他们投票的过程中，想问一下三位对于今天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从一鲁开始吧。
17: 我会想尝尝他们做的，我刚在这做的时候，我以为那边那么远炝锅的那味儿就过来了。我想尝尝他们做的，
12: 但是没有了，你们私底下交流吧。
27: 我们都有，一会儿过来，关着。
11: 我发现他是过来学习的。
28: 一路我看你是饿了，
17: 我觉得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好吃，都是100分。
12: 他们如果100分了，那就意味着你已经出局了。提前宣布出局，吓得他。
21: 没有。
29: 我投给了伊鲁，伊鲁的这道菜它的边很酥，它中间的心很软，蛋黄散开的那个味道，它包裹着那个米饭，就
12: 又咽口水了。
29: 对，就是很神奇。
12: 没吃饱
29: 就是对，你会忍不住的就想把它吃下去，所以我选了伊鲁。
27: 没什么毛病，蛋煎得不错，就外头有一层金黄的一圈，像蕾丝一样。只是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抓到香菜的队伍里啊，撒一点紫苏，那会更像香菜。
30: 我选择李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评他为所有鸡蛋里面最佳的下饭神器，因为湖南人就非常爱吃紫苏，它的紫苏就非常非常的香，
12: 提鲜提味儿。
30: 对，
31: 这个打在我的胸巴上，
32: 这个紫苏我不炫三碗饭，
30: 又有辣味，又有酸味，又有嚼劲，然后又有紫苏最后留在口腔里的那种回味感。对，我没有想到过一个鸡蛋可以让我这么下饭。
27: 第三位选手呢，我看到他准备的材料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他给的东西太多了，这每一种材料都是有味道的，这么多味道摆在里头，你如何去融合它？味道并不是越复杂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你的重点是什么？主要的味道、辅佐的味道要呈现得清楚明白。嗯，
4: 好丰富，有点咸，还有点辣，完紫苏味道有点奇怪。
17: 紫苏有点重，
2: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对这个口味可能没有接受那么好。
33: 我觉得紫苏和鸡蛋搭配有点点奇怪，
21: 会有一点腥的感觉。
27: 第二，有点可惜丢了蛋的完整品相。
3: 分装蛋的时候，因为时间快到了，有点手忙脚乱。
27: 作为蓝带来说，这是很低级的错误。
30: 第二位的周老师，我就觉得在他的鸡蛋里面吃出了一种棉花糖的感觉，就它上面的口感就有一种好像在给我的唇做按摩。我自己个人吃过的鸡蛋全都是白跟黄在一块儿的，所以那个口感对我来说就是按摩我的口腔。
27: 这个就它一般，因为它味道没有特点，
1: 而且那个汁寡薄淡。对，
27: 第二味食部有点可惜，就是我没有吃到醋的味道，就我吃到的是酱油味。
1: 这个可惜的汁，汁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
23: 但是如果说醋炒蛋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投二。
5: 坚定的就是二号师傅。
21: 我吃完之后，我还是会买李银卫大师傅做这道菜。
6: 我要投三号了。
8: 二和一，看你们的选择，反正我用三号。
12: 那我们了解完大家的想法之后，究竟是谁获得胜利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0: 选择的都是鲁豫卤，怪不得人家火呢，确实好吃。
1: 我觉得它实至名归，因为就是很好吃，真的很下饭。
2: 选了宫廷爆蛋一号，这道菜也是看似很平常，但实际上吃进之后，你能感觉到它的这个调料其实带了一些这种跳脱的这种调皮感，跟它本人其实很像。
3: 恭喜刘一鲁成为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醋炒蛋的冠军，
4: 首位成功。
5: 看到首位人首位成功，心服口服。
0: 服不服？我说实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一点点。我感觉就是没什么意思，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没有玩到。但至少今天就是做了我想要做的菜，就还蛮开心的。
3: 请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
4: 哎，不拿不拿不拿不拿不拿下来，给他放上去，把你的胸前的金色胸牌放在我们的招牌上。
3: 恭喜刘一鲁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金字招牌。
6: 我觉得拿下这个冠军对我的意义不大，但是对宫锦爆蛋的意义比较大，说明他现在不只被我认可，也被评审团所认可，它是一道很下饭很可口的家常菜。
4: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醋炒蛋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恭喜刘一鲁。
7: 汉兄快来，刚刚看你们比赛还挺紧张的，快趁现在来京东时刻换新区歇会儿。这芝华士头等舱沙发绝了，腰背承托特别舒服，做饭久站的救星啊！
8: 那太好了，处理肥肠要站好久，要是食材处理也能让我这么舒心省力就好了。哎，
7: 可以用汉高超声波静息解冻水槽啊，快速解冻还抑菌，省事省力又干净。
8: 我可太需要了，我应该去哪买才靠谱呢？
7: 咱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上京东下单还能挣好礼。
3: 接下来我们香味正当红要比拼的就是我们湖南宵夜的吉祥物口味虾。
4: 说到口味虾，一到宵夜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点口味虾绝对没有错。
3: 马上就是这道菜的终极对决，首先请出我们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味人。
4: 两位分别是长沙最早小龙虾行业的代表，三十余年屹立不倒，一路见证湖南口味虾的发展变迁的巫小林。
9: 好吃吗？
10: 好吃，
9: 很入味，
10: 地道的长沙口味。
11: 确实入味，确实入味，
12: 还有虾的鲜。
13: 对了，
12: 因为特别怕浓郁的味道盖住了食材的本味。
13: 对。
4: 以及长沙夜宵圣地渔人码头当红龙虾馆总厨，用店内招牌秘制卤水打造卤香味型的陈四祥。
14: 这个麻辣味还可以，能勾住人，就是说你吃完可能你过两天你还想这个味道。
15: 这个味道真的可以。
16: 我们光盘吧，
15: 它这个虾有个什么特点，我告诉你，你假如第一口吃的这个虾，你吃后面

0: 没什么味道了。
1: 有请二位。
2: 哦，他是拉不拉倒吧。
3: 好了，两位响味人接下来要迎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有请口味虾守卫人。
4: 杨能作为文和友幕后金牌虾手，中国烹饪名厨，深耕口味虾数十载，钻研数百种虾肴做法，是文和友小龙虾风味指南。凭他一手招牌口味虾，文和友常年客流爆满，单店排队量高达60000家。香氏虾肴的江湖，他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2: 香菜大师，你上来是王者，这怎么挑战？
5: 看着就像做饭好吃的，
6: 这你看多霸气，这两步道走的，
7: 这一看就是餐饮扛把子。
3: 守卫人这样往前面一站，还是有点压力的，
1: 对，有点气势的。而且三位都在本地赫赫有名。
8: 我是做虾30年了，一直是长沙口味虾的创始人。哦，
3: 所以这话是对着能哥说的吗？
8: 啊，不是。
1: 能哥，你学做小龙虾多久了？
9: 我应该有40多年了。哦，
8: 我记得30年前好像长沙没有口味虾哦。
9: 我觉得手内绝对没问题。我自己个人是很有信心的啊，必须跟他们 PK， 必须把他们拿下来。
3: 问一下翔哥，你可能是这里面年纪应该最轻的一位吧？
10: 对，我年纪可能比他们小一点，我从学厨就到现在搞了23年了，我争取要拿第一。
1: 这是对自己喊的话，我加油。
3: 三位都已经准备好了，最后赢的会是凭实力冲出的我们的抢位人，还是站在这儿严阵以待的守卫人呢？比赛马上开始。
1: 这一趴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11: 毕竟这个龙虾要卤要泡还要烧还要炸。
1: 对对对，
3: 在湘菜之中，口味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三位选手又都是王者般的存在，今天谁能夺得新虾王的头衔，还是非常期待的。
12: 哎，我有问题哦，口味虾，我一直以为它统称就叫口味虾。
1: 哦，不，口味虾只是特指长沙最原始的味道，所以它叫口味虾。
3: 对，哦，就这个虾一煮了以后，放上浓郁的这些葱姜蒜，再加上紫苏啊，它确实口味很鲜美。哦，
12: 所以它就用那个很浓郁的香料，把原本小龙虾的土腥味给去掉。
3: 是的。
1: 对，香辣鲜香，油汤浓郁，就是口味虾最明显的特征。而逐渐火遍全国的口味虾，一直是湘菜里标志性的夜宵顶流。
13: 这个小龙虾有很多种做法，像江苏13香的做法，湖北是油焖的做法，然后北京是麻辣小龙虾的做法，然后长沙这个是口味做法。
14: 我们做法是白灼，白灼完以后冰镇，用那个糟卤来泡的，也是非常好吃的。
15: 我吃过一个很独特的，是加咖喱加芥末一起做的小龙虾。
16: 我吃过辣条味的，
17: 比较特别的有奶油口味的小龙虾。但是我自己还是喜欢吃长沙这边的口味虾。
3: 对，所以我们也不叫什么小龙虾不小龙虾，我们就叫口味虾。我们一度想让那个小龙虾成为我们欢迎全国来宾的那种吉祥物。
15: 我说
1: 小龙虾耶，
3: 最好是那个两个虾夹着那块欢迎的板子，说长沙欢迎你，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18: 20多年前我还记得宵夜没有地方去，就去鬼街，然后就随便挑一家店都好吃，一点就几十只几十只的点，我最高一次吃过200只。
5: 哦，这么多。
18: 对，然后吃到最后这个嘴唇跟手都是这样子，
1: 龙虾了，
3: 就变成龙虾本尊了。
18: 啊，是啊，
19: 龙虾本家。

0: 就在于高汤。
1: 高汤嘛，我展现出来的这个口味嘛，就是辣。我们湖南的能够吃辣的，他们对我的虾子是非常的肯定。
2: 怎么样？
3: 谢。哇。
4: 孜然肯定有了吧？辣椒肯定有了。
5: 哇，好复杂，它这个味道。
6: 对，复合的。
5: 对，很复杂。
7: 那个林姐，她做那个老卤水，我感觉喝了以后很割喉，有点过辣了一点。
8: 对我来讲就辣，其他的味道我都感受不到。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辣的耐受程度是比较低的。
7: 这叫油卤是不是？
9: 油卤，
10: 这个有点辣。
5: 嗯，我知道，我能吃辣。
11: 我们的卤水经过8个小时研制的那个汤，和别人的不同的就是有卤香味在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香辣鲜。
8: 这个是它天然的味道，
12: 它这个香料的味道没那么冲，
7: 没那么割喉。深呼吸，小明哥，慢慢吐呢，像深呼吸，最近呛到就要深呼吸。嗯，
5: 我知道，我能吃辣。
10: 长沙的口味虾都是辣的。
5: 哇，这真的辣。
7: 四祥师傅那个卤水，它真的是有风味的。还有一个呢，这种新香料的味道也很浓郁，辣度也是辣中带有一种柔和的辣，就很舒服的。然后仁哥，
13: 可以尝一下我们的汤吗？来试一下原味的，老师，这个就是很鲜的鲟鸡汤。
14: 能哥太搞笑了，刚刚
15: 怎么了？
14: 院长，来尝尝我这个老母鸡汤。
13: 哎，老师啊，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吧。这个是熬了7-8个小时，但是买条原味的啊。
7: 这个汤我就感兴趣了，以前我经常用这个来泡饭吃的。
6: 我的天哪，
2: 味道怎么样？
7: 鲜中带有一种辣。
8: 那汤很 OK 啊。
7: 是，我说这个汤是有料的。有料了，
13: 哎，老师好。
7: 哎，小明哥，你没事吧？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被香味给迷倒了。
7: 哦，被香味迷倒了。他用的是正儿八经的高汤去熬的。
6: 可以哈，
2: 是我喜欢的味道。
13: 一锅好菜嘛，就希望有一个好汤。我们做这个菜的宗旨就是以鲜防鲜。我的这个辣的方面是没有下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是以汤鲜辣为主，压制了8-9个小时的，所以熬的这个时间，这个汤特别的鲜。在我的认知里面啊，我不能说我们是第一，但是除了我们，应该也没有人敢说第一，我想秒杀他们。我们做口味虾的制胜秘诀就是一锅好汤，老母鸡加上猪脚、筒子骨熬制的高汤，鲜美无比。小龙虾选用的是筒子湖的虾子，肉质 Q 弹，屁股大，肥得很。辅料基本都是口味虾的标配，葱、姜、蒜、辣椒、紫薯一类的，做一个鲜辣为主的锅底。汤鲜融合虾鲜，做出一道以鲜还鲜的经典口味虾。所以想输都难，绝对秒杀。
0: 做了30年的口味虾，屹立不倒。我们不仅掌握了口味的秘诀，同时也掌握了赢的秘诀。
10: 虾王也好，虾后也罢，那只是代表曾经的一个时代。现如今是新人辈出，我也会凭借自己的实力，来一次新老交替，做虾王中的王。

0: 好，最后一分钟。其实真正等不住的是我们，因为我们闻到整个的场内弥漫着那种香料的味道，哇，就是太想去吃了。
1: 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会有两波不同的一天，一波可能是辣的，另外一边可能是比较中性的。
2: 杨师傅，这个龙虾算是大个，
3: 很大了，
2: 算是很大了。

0: 林姐那个，期待一下。
1: 林姐那个很湖南，
0: 绝味，
1: 而且它有煮面条，我很期待。
0: 裹上那个汁儿，
1: 哟，还摆盘了。
0: 哇，哟，他那儿放年糕了，
1: 翔哥
0: 那儿放年糕了。
1: 它比较新的做法吧？
0: 对。
2: 好，最后倒计时十秒，
3: 9、8、7、6、5、4、3、2、1，
2: 时间到。
4: 谢谢三位，我们上菜。
5: 迫不及待，请打中我的心吧。
6: 请打中我的胃吧。
7: 来哒来哒，让一哈让一哈，小心烫喽，油唧唧的抹滴到身上的。
6: 来，谢谢。
1: 哇，谢谢。
8: 谢谢。
9: 来吧。
10: 慢点。
1: 嗯，好鲜啊。哇。
5: 是啊，嗯嗯，好辣呀，啊，
1: 好辣好辣，
11: 都辣到爆炸了，嗯，
1: 好好吃，好好吃，我也觉得好好吃，嗯，
8: 润，
1: 哎，喂，哇，哎。
2: 辣蠢。我来试试能哥的，
5: 先炫一口他的汤。
2: 哦，哎，真的
5: 长沙，
1: 哥，
5: 长沙，
6: 哇，上面还有字呢，
5: 对，
6: 这么高级，
5: 就是他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0: 长沙 city，
5: 长沙的。
12: 我们的虾选用的是50克以上的母虾，屁股大，肉质饱满 Q 弹，虾子上印着长沙两个字，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就是希望食客们在吃虾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长沙城市氛围。
1: 哇，它虾好大呀，
11: 好大呀，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龙虾，就吃过就品质最好的吧，应该算是。
11: 我怎么45分钟就能做这么好啊？
1: 对呀，而且肉好嫩呢。
5: 啊，这个黄，
1: 这个黄好多啊。
5: 对，
1: 这个虾很肥，
5: 这个虾真的绝了。
13: 这个虾好鲜，
14: 对
13: 对，后口还带点那个甜味，嗯，哇，这虾好。嗯，
11: 哇，这个好好吃，
1: 好好吃。
2: 翔哥，这个秘制的酱料会比那个更浓郁一些，比能哥的。
1: 对。
2: 哦，林姐的
1: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它的三个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味道完全
1: 不一样。
15: 那三个味型完全不同。守卫者的味型是更注重油脂香的，口味偏清淡一点。二号选手的味型，它的孜然香非常突出，属于地道的老长沙做法，口味偏辣。三号选手是有一个药草香，他用的是老卤的做法，口味也偏辣，但相对会比较柔和一点。
6: 口味虾，但完全是不一样的口味，这怎么弄啊？哇，这个有点难评。
5: 完了，我现在有点纠结。我觉得林姐和翔哥的不分伯仲。
1: 对。
5: 就是这个呢，它更浓郁，但林姐呢，它没有那么浓郁。可是呢，它入口就是，对。它是这样，这个是一口就惊艳你。
1: 对。
5: 是林姐，就是那种你吃完之后品了之后，发现你嚼一下跟嚼三下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林姐的这个酱香味就浓一点了。嗯，
0: 你们个人的喜好，你们呢？
1: 我好像喜欢这个，这个就是又辣又鲜。
5: 是的，
1: 然后那个面很好吃。
16: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还没有人在口味虾这一块啊能够超越我的。
2: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个人手中勺子呢就是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请大家开始投票。
1: 投不了，
5: 哇，真的投不了，怎么投啊？
2: 哎，有人很快的做出了决定，有人一直在纠结。
6: 好难选啊！我的天哪，
8: 我投完了。
10: 来吧，那就投一下吧。我投了，我投了。
4: 按照我们的惯例，看看前三桌的朋友分别把他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了谁。

0: 哇哦！
1: 啊！哦！
2: 哦 ？What？ What？ 哦！怎么没人投的呀？
3: 对啊。
4: 就很震惊，因为当时我真的是100%的信心的，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就感到很意外。
2: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选择，
5: 确实
2: 三位老师的这个小龙虾都非常的好吃。三号陈思祥老师像一见钟情，然后二号小林姐的像日久生情，然后一号能哥的特别像金婚银婚时期
5: 一往情深啊，
2: 对，就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感觉。因为翔哥的那个口味是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他，爱上了他，就是选对象的那种感受，他一下子刺激到我的味蕾，
5: 火热，
2: 对，哇
6: 哇，陈思祥攻击了我的味蕾，
2: 这年糕好好吃。
0: 哇，孟佳是不是最近上了什么那种语言技巧课？
6: 他现在可厉害了，是不是？
0: 可厉害了，哎呦！
7: 啊，因为我刚刚其实尝过三位的汤底，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整个都做出来之后，然后我吃过又一次，我再去想回味，哪个味道是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后选了思祥的。因为它的这个味道是最让我记忆力最强的，如果按照恋爱来说，它更像是热恋期，
5: 热恋期
2: 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想要奔去的感觉。
8: 我给了杨能厨师，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汤汁的鲜美也保证了虾肉的那种鲜甜 Q 弹，这样更能体现小龙虾本身食材优质。反而我是觉得口味虾创始人这个虾的就有过于有一点太刺激了，它在刺激的同时呢，对虾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掩盖，所以我不是特别满意。我不太愿意以自己的口味习惯去评价，但是我更希望在一道菜里能感觉到厨师对平衡的那种把握，我觉得这是烹饪的一个追求。
9: 那个林姐她做那个口味虾，我就觉得有点过辣了一点，可能是放辣椒的时候没有掌握好那个度，放了太多的干辣椒，导致口味偏重了。
10: 我把票投给了一号的杨老师。因为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我就吃了这个虾，我感觉是我吃过最大个然后最鲜甜的，然后把虾脑都吃了，而且那个汤也很好喝，我泡汤吃了两碗饭。
11: 虾汤泡饭，
10: 对，好吃，
11: 真是虾吃呀。
12: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最终的结果了。
13: 哇哇，好刺激啊！哇，
14: 这次真的很刺激，
15: 真的猜不到我，
16: 紧张了，紧张了。
0: 最终的结果跟掌勺官们的选择会是一样吗？
17: 三号，好好吃，
18: 这个虾肉也好紧，
19: 那年糕很入味。
4: 林姐的这个小龙虾口味会更丰富一点。
18: 林姐这个蒜香味贼浓，好好吃。
3: 一号的虾肉里边就是有熬的这个母鸡汤的那种底味在，
6: 这个鸡汤的底确实很鲜。
0: 最后的结果是
2: 一号，一号，一号，二号，二号。

0: 我投的是第三位老师陈思祥，他的虾肉的口感我觉得是最好，就是既带着一点弹又很韧，就是有一种让你嗦起来回味无穷的感觉。
1: 陈思祥的口味虾太惊艳了，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口味虾。
2: 程大厨的这个菜就是在麻辣鲜香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点回甘，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口味更有深度。
3: 当吃到三号的时候，我觉得它这个虾的 Q 弹的程度是最好的，而且它的这个调料其实是没有盖住这个虾本身的这个鲜味的。
4: 恭喜陈思祥
5: 抢位成功！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哇！
6: 结果出来以后呢，不是很舒服。还是觉得蛮遗憾的，不过看到口味虾行业的这些后起之秀这么厉害，我也觉得很欣慰。
7: 有点小可惜吧，但是千人千味，各有各的特长，只能说。
8: 但能够看到他挑战成功，我也还是很高兴的。
5: 请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再次恭喜陈思祥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9: 没想到，非常激动，这一次还是靠一点真本事的拿到这个冠军。我当时来，我的同事啊都不看好，意思就是我拿不到，但是我今天拿到了，回去啪啪打他们的脸。虽然我拿了这个奖牌，但是我回去把我的口味虾还是要不断的创新，还是要注重年轻人新一代的口味。
4: 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恭喜陈思祥。
5: 目前为止已经产生三位家乡招牌菜冠军，他们是辣椒炒肉、蟹光头、醋炒蛋、刘一卤、口味虾、陈思祥，一起期待剩下两轮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吧。
10: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哎，哇！干杯！
14: 轻轻，我的宝贝。
15: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16: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17: 孟庭辉，今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们帮主日后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18: 我只是你其人之道，还知其人之身。
19: 孟庭辉，谁给你的胆子？你是不是以为杀几个喽啰就能救百姓于水火？那你可知道虎啸帮的老巢所在何处？其势力渗透到朝廷六部几处？其背后撑腰之人又是谁？若不能将他们连根拔起，遭殃的只会是更多人。
16: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两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3: Let's go! Wow! Fire! Let's go!
4: 吉安堂药材，
5: 吉安堂就是按潮汕的风格酿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4: 我们起名给它叫阿嬷家的红烧肉。阿嬷家的，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那等阿嬷一个。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7: 比赛还在继续，让我们接着看看楼下第二赛区的精彩角逐。
8: 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芒果 TV 和京东联合出品的
9: 家乡美食大赛。
8: 第二轮我们的主题是唯厨有才，第一组是剁椒鱼头。
10: Hello，
11: 因为我从这20多年的话，大大小小其实也获得过一些荣誉。
12: 湖南青年名厨技能大赛第一届我是冠军，
13: 去年我也获得了特金奖。
14: 来，风好，来鱼丸，来
15: 鱼丸好。
16: 哎呀，真新鲜的，来握个手。哎呀，
12: 真绝好。
8: 东安鸡，
17: 我是陌生风味湘菜世家第三代传承人。
18: 我是东安鸡非遗技艺传承人。
19: 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艺人都爱吃我做的饭。
20: 我是唯一一家有纯正血统的东安鸡。
21: Hello， 这鸡可以了。
8: 大蒜炒腊肉。
22: 我是中国湘菜大师，也是湘西菜大师。
23: 我是来自张家界的土家族厨师。
24: 我是周雅琴的爸爸，我也被称为金牌爸爸。
8: 小炒黄牛肉。
25: 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26: 我是本地品牌创始人本大炮。
27: 我叫唐文军，我是黑岩来吉。
28: 我是非遗传承卢文娇的弟子。
29: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30: 吃冠军同款菜，来京东旗下7星小厨，新鲜现场，安全可口。也要感谢为本节目提供所有厨房好物的独家冠名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一口好锅，大厨同款好锅19.9元带回家。
29: 我们4道菜的参赛选手已到齐，每一道招牌菜将由9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2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最终的冠军。本季家乡美食大赛将跨越湖南、江苏、川渝、广东，在每站围绕10道家乡招牌菜展开激烈比拼，4站共诞生40位招牌菜冠军。 那么我们比赛现在开始。
22: 腊肉，
31: 我这个是湘西腊肉。湘西腊肉炒大蒜。
23: 大蒜炒腊肉这道菜应该是我们所有的湘西人从小会吃的一道菜，它是伴随着我们记忆成长的。
32: 基本上每一个湘菜馆里面都有腊肉，只要是没有腊味的湘菜就不叫湘菜。
33: 这基本上算是一个年菜，
22: 所以对这个腊肉的要求选材是最重要的。
29: 哦，湘西土家阿哥，一看他的穿着，对呀、啊，我是土家阿妹，他是土家阿哥。
33: 对哥，哎，
29: 阿哥，你今天做什么嘞？
33: 剁腊肉哎。
29: 我来看看，我跟你说，
33: 直接吃，已经煮熟了。
29: 湘西腊肉啊，好不好啊？

0: 我真的，我一眼就知道，真正好的咱们的湘西腊肉，它的那个肥肉，它炒出来之后晶莹剔透，哇，它是
1: 那薄一薄片的那个，
2: 它可以透光，
0: 它是透光的。咱们的湘西腊肉好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除了熏制的过程。
3: 就是掉脚楼，
0: 对，然后我们白天和晚上它昼夜温差很大，哦，所以肉质会收缩，
3: 对，它充分的体现了时间的一个韵味。
4: 你是腊肉专家哎，
0: 老师，我看一下那个腊肉，
3: 煸出来以后，
0: 这个腊肉啊，看上去其貌不扬，说不定很好吃，
3: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种就是很像那种苗疆或者土家自己家里熏的火炕上面，
0: 对，
3: 大概粗颗粒感觉，
0: 哦，
5: 麻辣一块钟，哇，这个真的好热肉，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那种，你看，就是那种精英的亮晶晶的，哇，
3: 天哪，
6: 骨壳冷烟熏出来的，
5: 应该是看过它的自媒体是不是？
0: 对，我有做饭，对，做菜什么的，
3: 是是是，
0: 哦，
3: 最擅长的菜是什么？
5: 就是这个
0: 腊肉啊，
5: 还是因为我的食材好，比如我们卷的黑毛猪，自早是300斤以上的，这个猪身上的五花肉的这样一个位置，骨壳冷烟熏制3十天以上。
6: 我们这个腊肉是与传统腊味有很大的区域的，不属于那种烟熏的，
5: 不是烟熏的，
6: 其他不是烟熏的，是什么？培根，电烤，
5: 电烤的，
6: 因为考虑到健康生活、健康香菜啊，
5: 我懂了，
6: 就是用的那种绿色，
5: 对，
6: 熏制法，
5: 米，
6: 对对对对，
5: 我们腊肉的特点不属于那种传统的熏烤，我们属于电烤，低盐、低温呐、腌制，吃点的温度控制在55度左右啊。
6: 电烤，没有那种烟熏味，不刺激咽喉。腊肉它一定要有烟熏的味道，因为它那肉不符合熏肉的要求，整个那肉跟那个红烧肉那个颜色似的，在那个酒纹里独树一帜的。你看这个腊肉蒸完以后，它这腊肉是肥的部分是透明的，而有些腊肉肥的部分蒸完以后是发白色的。这道菜。 烹饪起来非常简单，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腊肉的选择。第一，腊肉不能太咸了，啊，我们水煮啊，我蒸制啊，不能咸。第二，腊肉它一定要有烟熏的味道，不光是肉香味儿，吃在嘴里烟熏火燎的味道在里边。所以食材的选择，我就看这一点。
7: 这个是用这个米糠、橘子皮熏过来的。嗯，
8: 非常好。
7: 味道怎么样？
8: 蛮好。
7: 这腊肉来自湘潭冷腌制熏制而成的，
8: 冷腌熏制的话，用那种稻谷米的壳，就没有明火，慢慢熏，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今天这个腊肉的特点跟别人可能会制作有点不同，我的腊肉是明火熏的，表皮它是熟透了的，肉香味给锁在里面。
7: 你对自己做菜有信心吗？
8: 做菜我从来没怕过水，我有100%的信心能够。 晋级，我是做湘西菜研发的，我们店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湘西菜闻名的店。大蒜炒腊肉属于湘西菜嘛，我从梦中找到了一点点小灵感。有时候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会梦到一个菜，然后哎，醒来之后突然觉得哎这个点很好，然后我就会马上实践出来，而且百试百灵。
9: 那你这次灵感是什么？
8: 3喷3煸这个流程，会把腊肉煸出多余的油脂，煸香，然后喷3次的水，这样的回软，这样腊肉炒出来，一不会腻，二它会很香，突出肉的肉香。用干辣椒，更把这个辣椒的干香味把它提起来。 回味上面带有烟熏的香味，这才是腊肉该有的样子。3喷3煸那个做法，我觉得在这个菜里面真的是已经完美了。我们的腊肉是松针松果，然后松酥感熏的，
10: 非常棒。
8: 太守给了我一个手势。
10: 大蒜炒腊肉这道菜虽然炒出来看起来都差不多。
0: 但真吃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每个选手他们那种细节处理上的不同。
1: 我做了一点点改良，我是把这个红蒜把它切成粒，熬成蒜油，然后再用这个蒜油去找腊肉。煸进腊肉之后呢，它的蒜香味会更浓，再一个爆炒，最后把那个蒜酥撒到腊肉上面，提供一个很酥脆的口感。
2: 然后我放那个豆豉，榴莲豆豉，
3: 烤的腊肉加豆豉炒好吃。
4: 对，一定放豆豉。
2: 我的大蒜炒腊肉，这个是选材，我们大蒜叶茶林的，辣椒用的是李林的。
4: 这好，这个盐味口感很好，
1: 熏的味道很足，
3: 还真的是很好，一闻就那个盘子的香气，尝一粒豆豉，你就能感觉到它那个腊肉是非常香。
5: 哇，这里还有带夹馍吗？腊肉夹馍啊！
1: 大家好，我带来的川菜的作品可能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吃法，我们选用家乡的衡阳的小烧饼，然后把那个炒好的腊肉夹到里面，像吃西班牙火腿一样，搭配哈密瓜、黄瓜，我还调了一个酱汁，搭配罗马生菜一起吃，它会吃得很清爽的。这道菜在香港我们店卖400多块钱。
5: 你告诉我们哦，就这样哦，跟一个小的那个肉夹馍似的，是吧？
6: 哦，这么吃。
5: 哪里的香菜大师啊？
1: 我们现在在香港有2年多了。啊，
6: 香港？
5: 在香港。
6: 难怪你做成这样，就
1: 要迎合外地人的口味。
5: 嗯，怎么了？怎么了？
1: 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5: 难怪你这么自信、啊、
1: 是不是有西班牙火腿的味道？哎，
5: 看它
1: 差不多
5: 上的像小月月，
6: 像好开心。哇，哎，而且你这个馍馍也是炸得刚刚好，
1: 酥脆。
5: 好好吃哦。
7: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明晚8:30，玉婷瑶。
8: 孟庭辉，今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们帮主日后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9: 我只是你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 孟庭辉，谁给你的胆子？你是不是以为杀几个喽啰就能救百姓于水火？那你可知道虎啸帮的老巢所在何处？其势力渗透到朝廷六部几处，其背后撑腰之人又是谁？若不能将他们连根拔起，遭殃的只会是更多人。
7: 明晚8:30，玉婷瑶。
1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新卖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
12: This is our gym. We're the first CrossFit gym in Thailand.
13: Let's go. Yeah!
14: 吉安堂要
15: 吉安堂，就是按朝上的风格建造的。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可以传到现在第4代了。
1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
14: 我们起名给它叫俺妈家的红烧肉。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那俺妈一个。
7: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5: 哦，剁椒鱼头，哇！
17: 这边都是带着奖牌的。
18: 湖南青年名厨技能大赛第1届我是冠军。
19: 2019年湘菜名师大师晋级赛特金奖。
17: 2021年的时候在湘菜大师的比赛中获得了特金奖。
10: 湖南的大师晋级赛特金奖，中华金厨奖一个金厨。
3: 我个人也获得过包括特金奖啊、名厨奖啊。
14: 我们除了参与到行业的一些相关比赛，我们指导学生参加全国的院赛，曾经拿过金奖。

0: 你这个鱼头选择于哪儿啊？
1: 五 A 景区国家一级饮用水资源东江湖。
2: 剁椒鱼头，它首先这个是鱼头的选择。鱼头选择不好，这道菜怎么做它都会有土腥味儿。所以我们第一就是如何选择这个鱼头的食材和品质。
3: 我选用的是水深在158米的回水浅鱼，低温水所养，所以肉分很紧实。
4: 养殖3年以上大府里面的雄鱼。
5: 我也是带来了台州长潭水库的野生胖头鱼。
6: 我们这个鱼头都是带标的，叫做素身鱼，
0: 特别的好，选食材非常重要。
7: 看看这个鱼头。
6: 哎，徐大师好。
8: 剁椒鱼的评判标准啊，要去掉腥味，要把鱼头里面的核膜洗干净，要葱姜酒去腌制，增加香味，这是最大的一条咒鱼的底线。
5: 像许巨云大师，早些年他也是我们湘菜学院的名誉院长，也经常能够在他旁边学习他在制作剁椒鱼头的一些细节，把蒜子、姜末、剁椒在锅里面把它炒出来，那个香味浇到鱼头上面去，撒上大红椒，增加色泽和鲜甜味。我这比较传统和正宗的做法。
7: 不，你要炒点，
1: 熬一个鱼的浓汤，
7: 鱼汤蒸这个鱼头。
1: 对，
3: 我的鱼头用的是3段式蒸制，也是3段式底味，不放辣椒的情况下蒸13分钟。鱼头表面的粘液带腥味的水我们把它倒掉，还用到一个
1: 团贡椒的酸辣和红剁椒的檀香相结合，
3: 一个菜有2种味道2种颜色。重新加熬好的鱼汤蒸制8分钟。
7: 何大师，就是这个锅的，来你要看，
3: 这是我自己研发的一个器皿，
7: 又香，火候又好。
9: 哦，对，
3: 我从事这个美食工作呢有28年了，一直在与食材谈恋爱，与美食结婚。我要带上我的这个唐盆剁椒鱼头啊，走向全球。我想呢，这道菜的传承就是，哪怕就是这个人不会做饭，他也会学会这个菜的一个烹饪方法。生姜、紫苏垫底，然后鱼头呢，再铺上我们的辣椒，再把锡纸蒙好以后，通过点击环保油，这个燃烧8到10分钟，这个肉就会更鲜甜球弹。
4: 我今天做的这个剁椒鱼头，放在砂锅里面糖烹嘛。就是上到客人桌上去吃，客人能看到，哎呀，这个鱼在我面前是怎么熟的，它的呈现感是更加好的。其实我们这道菜也叫江山一片红。
9: 今天我认为有特点的还是在蒸鱼的这边。为什么蒸鱼的这边很有特点呢？啊，各种做法5花8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用高压锅的这个，你把这个搁高压锅里。
10: 对对对。对，我是做的高压锅鱼头，高压锅，然后它压出来的比蒸锅蒸出来的口感肉质会细腻一些，嫩一些。
5: 它高压锅的气压它是大于一般的蒸锅，蒸出来的鱼它会鲜嫩一些，然后它的温度啊，高压锅揭开之后达到90度以上，
10: 普通蒸笼只有70到80度。
5: 一热顶三鲜，一定是热的才好吃。
11: 哟，哈喽，哟喂，
12: 还记得我吗？
11: 好久不见。你从泰国过来了？
12: 是的，
11: 我去泰国吃过，对，
13: 泰国第一家湘菜馆就是他开的，
14: 香茅草，
12: 是的，哦，这是香茅草。我们最早在泰国湖南本地的食材基本找不到，我们就会跟当地融合，把鱼头浸泡好了以后盖在香茅上面。我的秘制辣椒酱里面有加入泰国的香料，
7: 这是什么叶？
12: 这是柠檬叶，也是起了一个去腥。
0: 好漂亮。
9: 那么还有一个呢，有一个小伙子胖胖的啊，用了一些西餐的调味方法。
5: 我们做传统西餐比较习惯性的把一些食材制作成酱汁，用鱼高汤去煮红剁椒和豆豉，打成一个红色的酱汁。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融合和创新，我加入了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墨西哥菜的一些辣椒，我又加入了我们湖南本地樟树港的小辣椒，整体做下来我感觉是一个泡椒版

0: 本的阿根廷青酱调和到里面，它是比较酸爽一些的，清新口味的剁椒鱼头。
1: 吃不了你的鱼，吃点剁椒好吧。我感觉我看到梅西了。
2: 哇，追星星的人啊，为什么？
3: 因为我在追米其林一星餐厅。
2: 天哪，成功了没？
3: 我们现在是入围，因为米其林餐厅其实在餐饮行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它对美食的体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个剁椒鱼头的基础上，我是放了一些海参、鲍鱼、手工的墨鱼丸。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叫剁椒鱼头佛跳墙，其实我是在家乡版本的基础上注重的更多的是健康。剁椒鱼头它是一个重咸重辣的一道菜，但是外地人他一定会有一些顾虑，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去改良这道菜的时候，加了紫罗兰的番茄，它的这个果酸味非常浓郁，它能够去中和一下剁椒的这种咸味和辣味，那我的鱼汤去喂海参鲍鱼，它会更加鲜美。
4: 我想这个烹饪的人一定想通过辅料的加持来达到让这鱼头的升华，但是我觉得烹饪不是这样的，主料和辅料它是一定是有相连的关系，辅料是为主料服务的。
5: 鱼头多少钱一斤？海参鲍鱼什么那些多贵啊，那这俩搁在一起它不是一个概念的食材。
3: 今天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剁椒鱼头，
6: 这本来是个家常菜，红味菜，地方菜，你放海参不是说不能吃，我觉得全心不完工，这才是对的。
5: 好，哦，钟百祥啊，
7: 对，
5: 你带着什么鸡？这是
7: 带的是我们那个本地的那个番眼鸡，
5: 东安鸡。这个菜太好了，好，因为这个菜太有历史了。三香四水原来叫醋鸡，
8: 这道菜是传统湘菜里面比较特别的存在，因为它是国宴菜，也是八大菜之首。
6: 醒鸡，这是最重要的，要石磨鸡，嫩的，就是没有下过鸡蛋的。
9: 这是老婆，这个老公啊。
10: 今天为什么要来呢？哦，今天跟自己的爸爸来的是吧？
9: 我来的是湖南永州，专做东安鸡的。我是东安唯一一家保种的东安鸡。
11: 您目前是养了多少只东安鸡？
9: 目前就是100多万吧。
11: 那作为东安鸡原种，两位对自己的肉质和口感有什么要求？
9: 要做好东安鸡，必须要正宗的东安鸡。
5: 鸡骨架不大，肉质很丰满。
9: 对对对，你像那三王鸡啊，什么鸡啊，那不是个档次了。
12: 鸡的大小是在2斤2两左右，没有下过蛋的小母鸡，皮是比较脆的。
13: 我们本地的鸡年份会久，然后吃起来肉质会更加紧实。
9: 必须采用我们当地的杀样鸡，然后才能做出这个味道。
14: 我不是特别认可，因为东安本地的鸡一般都是散养的，肉质呢肯定比较紧实，可能比较嫩的鸡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这道菜呢，我想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大家的手上都能去做这道菜。
5: 你这鸡是什么鸡啊？
14: 鸡是三黄鸡。
8: 这次选用的是2斤左右的谷物饲养的三黄子母鸡，特点是皮脆肉嫩，入口爽而不腻，非常适合于制作东安鸡。
15: 我选定了清远鸡，因为清远鸡的肉质是比较嫩的。
16: 我的最大的难关就是要去斩那个鸡，因为我从来没有斩过鸡，我在菜市场买过来，它就是已经帮我斩好了的。为了公平起见啊，因为别的师傅都是自己斩，所以我也需要自己斩，但是我确实不会斩。哇，
2: 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17: 你这太吓人了！
2: 要不要给你借一下那个阿姨的剪刀？
16: 剪刀。
2: 哇，总像剪衣服

0: 样就给它剪开了。
1: 天哪，
2: 剪纸一样，剪衣服一样。
3: 嗯，那你就是剪辑手了。
1: 后期全靠。
0: 这个也是 AI 看，完全取代不了。
1: 后期全靠你了。
4: 醋我们就是米醋，什么像醋？
5: 米醋也是我们当地的做东安鸡的专用醋。啊。
6: 我们东安鸡选用的最高酸度就是一只鸡一定要搭配一斤米醋，
5: 用小火去慢炖，受热程度更加均匀，让米醋的味道更加融入到东安鸡里面去。
6: 醋香味完全激发之后，然后我们加入鸡的原汤，汤汁能够变得粘稠，
7: 汤汁给它收到六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装盘出锅了。
8: 东安鸡也叫臭焖鸡，它的酸度很大，
9: 但是外地人吃起来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
8: 像我们这一代的厨师不断的改良，就是臭酸的要死你。
10: 大众口味的话可能吃不了那么酸，我们会加些许的糖来中和东安鸡的酸味，加点糖呢也会让汤汁更加的鲜亮。Hello
0: 哇，你长得好帅哦。
10: 谢谢，我今年还没毕业，20岁。
0: 你才20岁？
10: 对啊。
0: 你有平时很爱做饭是吗？
10: 没有，我家是世代是做这个的，然后我爸就是给我的一个考验吧，叫我过来历练一下，
0: 传
1: 是不是能够接得住爸爸的这份手艺，是吗？
10: 接得住的。
1: 嚯，继大成者，
11: 对，
1: 那是啥意思啊？
11: 我是湘菜泰的王木泉的侄孙。
12: 我叫卢毅，来自湖南长沙，是墨泉风味湘菜世家第三代传承人。我东安鸡是传统官府湘菜的做法，
0: 是那种国宴级别的做法吗？
12: 对。我的东安鸡只选用鸡的翅膀和腿，胶质蛋白比较丰富。刀工主要还是一个传统湘菜的整鸡去骨，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便于食用。我这次带来了两个创新，第一，用葱和姜现熬油作为一个炒鸡的底油，兼顾了菜的香味，也保留了鸡的风味。花椒是选用永州本地的七叶花椒以及大红袍花椒两种花椒混合在一起，兼顾了麻和醇香。选用我家自制的老王家米醋，它的酸味更柔和。出锅时勾芡，让汤汁充分地裹到鸡肉上，酸辣麻咸的五个口感和味型都能在鸡里面体现。
9: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我觉得他这个技法的还是可以的，做的过程当中他做了很好的取舍，比较好的部位基本整齐划一的取出了这个肉，整个呈现效果比较好。传统选材苛刻，醋酸浓烈，局限了受众。本土老师傅死磕正宗，新生代优化改良，谁能将这道菜做出圈，我还挺期待的。
13: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4: 小炒黄牛肉，
15: 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16: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17: 我们衡阳小炒是第一的。
18: 欢迎抢位人。
19: 好帅！哇，
20: 帅！
21: 糖糖，你多大了？
10: 我20岁。啊！
21: 啊，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0: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18: 欢迎守卫人，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22: 经常服行政总厨，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张家界，古称大庸，这里有着奇峰秀水的风景和热情好客的人们。自古以来，张家界大庸古城的居民酷爱吃辣，热情似火。相传在如此风景秀丽的地界，孕育了一种富含灵气的辣椒，所以无辣不欢的好六辣椒家族来到张家界大庸古城，想亲眼见见这充满传奇色彩的灵气辣椒。
1: 哇哦，壮观壮观。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哇，
1: 好特别啊。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收好六录制入场券。今天我们来到张家界录制，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焕然一新的大庸古城。哇哦，而且我们目前还只是进到这个大门的部分，其实在整个大庸古城的这次都做了一个升级，它可以说呢是以张家界山水为底色，然后又融入了芒果的这个青春基因，而且呢最特别的是它构建了一个人仙妖三界的一个叙事空间。
3: 是，
1: 这里当然是大家熟悉的文商里街区，但是它也可以是年轻人可以去沉浸的分享的快乐生活场，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很开心。
3: 是，然后听说古城那为了迎接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份礼物，那就是在大庸古城成立了一个大庸好六街。哇，
4: 天哪，
1: 那我们就去我们的大庸好六街看看他们给我们准备的礼物吧。耶，其实你从这个大门进来之后，它这两侧都是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哎呀，
5: 这个鱼粉感觉能挺好吃的。
3: 来，请看。哎呦，
4: 妈呀，真的哎，有何不可。
5: 这么大一家有何不可。
6: 我的天哪，不是这个店真的开在这儿了吗？以后
3: 对，以后就开在这
6: 儿，以后就开了。
3: 对，
1: 正经店。嗯，
6: 那这个店卖什么呀？
3: 这个店卖什么？
6: 我可以拿点火锅底料过来卖吗？
1: 好的，那今天呢看到这个有何不可，一下那个熟悉的感觉就来了。那么如果是熟悉的感觉呢，我们心中就有个疑问，因为在好六街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我们好六的这几个老朋友熟悉的家人之外，每次都有朋友来做客。
5: 对，
1: 那这一次因为今天是辣椒的主题嘛，对不对？
3: 是，
1: 听说也有几个非常厉害的辣椒要来加入我们，是吧？
5: 有多辣？
4: So hot。
3: 这几位呢虽然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但不是所有人都很熟，所以呢作为管家的我设计了一个可以迅速拉近距离的小考验，也算是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见面礼。一会儿他们几组呢会分别到有何不可来见面，我们呢会在另一个房间来操控其中的一位啊，而这个人呢要全程听我们的指挥。好，但是其他人是不知道的，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奇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哦，那么首先就要派出我们家族的丁少。哎，
4: 好嘞，
3: 来打个样。
1: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丁成新的表现咯。
4: OK，
1: 好不好？
4: 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
1: 对，我们去监控房。我们在哪儿？
3: 那边，那边。
6: 但偏偏享受了你，那晚我还在路上。
1: 如果世界上最帅的人听到我的声音，请给我一个 wink。
6: 哇！你们不发出指令，我是一动不动的哈。我也不起来迎接他啊。
1: 你不用起来，待会儿他到了之后，你说你是最后一个到的，都在等你，让他先自我介绍。来了来了，坐小车来了，
5: 坐小车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6: 来了。
4: 哎 ，hello hello， 小丁。
1: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在等你。
6: 你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家都在等你。
4: 啊，我一直在等哎，没人跟我说啊。
1: 先站在那儿给观众打个招呼，先别坐。
7: 坐哪？坐这儿。
6: 站着，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在哪？
6: 给镜头前的打个招呼。
7: 在哪？哦，你这是直播啊？
3: 直播啊？
6: 对，直播呢。
7: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这么听话呀？
1: 好可爱。
3: 穿个烂裤子就来了哈。
1: 评价一下他的裤子。
6: 你这个裤子挺时髦的。
5: 挺时髦。
7: 完了，老寒腿了要。
6: 怎么会呢？这个还不错。
3: 寒暄一下。
1: 问他在这次来好六最想见到谁？
7: 我们今天就在这了，对吧？
6: 你这次来好六最想见到谁啊？
7: 最想见到你啊！
6: 真的假的？
1: 问他见到了你想要做什么？
6: 你见到我了想要做什么？
7: 来个拥抱吧。
6: 拥抱吗？
3: 我的手不方便，你自己抱自己。啊，
6: 我的手不方便，你自己抱自己。
7: 你手怎么了？真受伤了？什么时候弄的，这个？
1: 丁程鑫，你现在哭出来，你说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3: 天哪，
1: 好突然！
6: 你这么不关心我，我好难过。
7: 我给你拆开吧，要不？
6: 我好心痛。你这个男人怎么能这样？
1: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会好。吹三次气我就会好。
6: 徐凯，你对我的手吹三次气我就能好。
7: 吹三次气啊？认真吗？
3: 好，
7: 我希望你好，好不好？好一点没有？
6: 好多了，已经痊愈了。
5: 好，你还这么听话呀？
1: 我觉得可以了，好不好？
5: 可以了，
1: 放过他吧。
7: 差不多。
1: 请你们两位用拍立得拍一个合影，挑战结束了。
6: OK， 我们拍个合影吧。
7: 我感觉是你带着任务来的呀。
6: 没有啊。
7: 你小心手，我帮你扶着，来。

0: 好，开玩笑，给你带过去了。
1: 小丁现在就是完全复数，
2: 人机感，
1: 复数。
3: 小丁简直像一个 AI， 他是那种要接受指令，接受完毕之后，啊，好了，
1: 他现在已经毫无自主行动能力了。
3: 哎，欢迎！
4: 我的天哪，太尴尬了，
1: 太尴尬了，太尴尬了！
5: 我是干嘛呢？
1: 你好乖呀，你怎么
2: 那么乖呀？
5: 必须的呀，这个
2: 就是我们在操控它。
6: 有一度有点猜到了哈，很怪。
5: 对，因为他在等，
1: 他好像在等。
5: 对，
2: 丁程鑫越来越像个 AI 就。
3: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5: 对，
2: 我们刚才已经想好了怎么对赖伟民。哦，
4: 可以。他俩认识吗？
3: 他们俩完全不认识。哎呀，
1: 我太期待赖伟民他俩了。
2: 对。
7: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
7: 哈哈，哎，听得到我说话？
2: 能听到你说话，小明。
7: 好。
2: 头发又长了。
7: 我来了，头发长了。
2: 待会儿记得别跟我聊天啊！
7: 我不会的。
2: 你别说不会，
6: 句句有回应。
7: 等他过来。
2: 那个，待会儿我们会搞个尬的，你能接受吗？
7: 能，怎么样都行。
2: 待会儿那个，不管谁进来，你就看着他笑着，但是不要说话，也不要动。
7: OK。
1: 呀，来了来了。哇！
3: 哎呀！哇！娜扎。
2: 好美呀、啊！
8: 哎妈呀 ！Hello， 昨天见过。Cool。你昨天知道我们在一班飞机吧？我们要干什么吗？什么意思？有事儿吗？这么看着我，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哎，你长得蛮帅的哎。
1: 天哪！
2: 快，给他下一个指令。
3: 哎。玩的那种超级尬的吻，一会儿让他指着自己的脖子问娜扎姐：“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第三个吻痕。”
1: 太可怕了！
2: 小明用你的手指一下你的脖子，问是什么？问这是什么？
7: 这是什么？
8: 什么？
2: 现在站起来跳第三个吻痕。

0: 娜扎，
1: 这是我独特的问好方式，问娜扎喜欢吗？
2: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3: 啊？
2: 这是我独特的问候方式，你喜欢吗？
3: 就挺尬的。就挺尬的。
4: 就挺尬的。
1: 挺尬的。
3: 看在你这么帅的面上，我就接受这件事情吧。Yeah。
1: 娜扎没有接话之前一直不停地夸赞她的美貌。
2: 你今天好美，好美。
3: 这还用说吗？
2: 衣服脸什么都美，比昨天更美了。
3: 昨天没有造型。
2: 那不一样，昨天是朴素的美，今天是精致的美。每一天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每一天都是一不一样的风格的美。
5: 每一天都是一个。
0: 他自己发挥的，
1: 他就比
4: 你看看他，你看你还会点，会说点话自己还。
1: 现在不要说话，环顾四周。

0: 去身后找一朵最美的花摘下来插到娜扎的头上。
1: You what？
0: 哎呀，娜扎嘎的，
2: 想找这个人，
0: 开始搓手了，搓手了，
2: 想找这个人想求救。
0: 可以吗？
3: 什么意思？
0: 送给你的礼物，可以吗？我帮你插
3: 上。插到头上，
0: 可以吗？
3: 好啊，
2: 妈好啊，
4: 这样插，
0: 真的，真的，真的，表情
4: 好，
0: 全程问好，
4: 很好看。
3: 你是这样的性格啊？
0: 问他有什么要还给你的。
4: 有什么要还给我的吗？
3: 还给你的。还给你啊，还给你啊。
4: 不想要。谢谢谢谢。
0: 请他帮你插在你的头上。
4: 可以帮我插我头上吗？不是不是，他这样，
0: 对，
4: 他插的像那个喜羊羊里面，
3: 好挺好看的。
0: 小明，你毕业了，你去拿那个拍立得，你俩拍个合影，你就结束了这一趴。
4: 我们拿个拍立得拍张合影怎么样？
3: 好。
4: 大家好像。
2: 大家又。
0: 全球的。
2: 真的。
4: 大家觉得这个人很怪。好。三二一。你觉得我怪怪的吗？
3: 我觉得你很怪啊。我昨天记得你在飞机里面还蛮高冷的。
4: 因为我们被整了。
3: 啥意思？
4: 他们给我指令，然后让我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3: 我说呢，这个人好奇怪呀、啊！
4: 不然我会莫名其妙起来跳个舞吗？我太喜欢那个了，你有什么要还给我的吗？
0: 那扎太，那扎每一趴都是，重点是耳朵还不好，你说什么？啊？主要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4: 确认自己耳朵里听到的东西。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哇，
2: 精彩，精彩，
0: 很精彩，很精彩！回来吧，我们在这等你们。
4: 娜扎要疯了，娜扎
3: 吓死我了！我说
4: 都是神经病，
2: 已经一点表情管理都没有了。哎，
0: 你全程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都，
4: 你是不是觉得这绝对是个怪
5: 在众怪？
3: 对呀、啊，不是
4: 好奇怪的。
3: 不是我没有遇到这种，然后我一进来，我以为他是比较矮嘛，然后我说那我找话题吧，但他也不说话，我就
0: 因为我们给他的指令就是一直不准说话。一直不准说话，然后突然站起来跳舞。
3: 对对对，他跳舞，我以为是那个他们导演组安排好他要跳舞。
0: 是是是。哦。
4: 我很惊讶，他真的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真的。
5: 还好还好，挺帅的哥们儿。
6: 哇，我可太期待最后一组了，来子。
0: 比比。
5: 比比和。
0: 来子，张一奇受指令。三个人表示很快乐的转圈圈，
5: 快快快快快快，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0: 工作人员没有在你的手机里放你的伴奏，你非常生气。
7: 快发快发速发，人等了半天了。
8: 什么叫我突然啊？你们工作有没有工作的态度啊，小明？
4: 小明吗？
2: 小明，
8: 其实你们被整蛊了，哈哈。
9: 那不明显吗？难道？
0: 辛苦啦，三位马上来啦。哦，团聚了！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大雍古城，这也是我们你好星期六非常非常罕见，我们来到了这个户外，来到了这个张家界。那么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们也都回来了，首先欢迎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徐凯。首先呢，这个《密室大逃脱》第八季正在热播，与此同时呢，我们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由我们凯凯主演的《易欧春》要跟大家见。

0: 变了。Hello，
1: 大家好，我是徐凯，然后我在《夜游春》里面饰演的是严瑞和沈润。那么他是一个腹黑，然后毒舌，但是是一个
0: 很有反差感，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且呢，戏中这个凯凯扮演的这个角色，跟周衍饰演的这个黑莲花主角，从开始互相试探，到最后呢联手破局，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祝《夜游春》大爆！接下来欢迎我们美丽的娜扎回来喽。
2: 我是古力娜扎尔·巴赫提亚尔。
0: 另外就是好久没回来的比比回来喽。
3: 大家好，哇，好开心啊！
0: 好，那么最近呢，我们冲榜的这个来自又来喽。另外呢，顺利杀青终于回来的我们小明赖伟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赖伟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好六的户外录制。
0: 另外重磅回归，张延琪的专辑做完了，
5: 终于做完了。
6: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讲的是关于家，关于根，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嗯，其实有很多灵感也是在好六上面找到的。
0: 是的，
6: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而且呢，跟专辑同名的巡演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同时呢，我们也恭喜延琪解锁了演员的新身份，有一个舞台剧叫做《他们》，是我们延琪主演的，正在全国巡演当中。我们一边听歌一边看剧，支持张延琪。今天好开心啊，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好作品。那么其实呢，这次大家都是为了来看那个有灵气的灵椒嘛，对不对？那么所以灵椒到底是在哪里呢？
7: 来，请上灵椒。
8: 凌霄，凌霄，凌雨的凌是不是？
6: 折凌辣椒是吗？
7: 凌霄，
9: 凌雨的椒啊，
6: 凌雨的辣椒，凌霄。我现在看到这个，感觉要做题。
0: 好，等了。
7: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辣椒府为大家特别准备的凌霄，大家可以把手放到它的周围来感受一下它的灵气。
9: 真的假的？
3: 会被辣到吗？
4: 不剩下灵。哇，
6: 灵椒，灵椒给我们灵气，不能捏它。
7: 灵椒。
6: 我搞错啊！哥，你干的？到这还玩这些？无语。
7: 蜜桃的后遗症还没结束。
0: 真的，哎，这个我们是跟蜜桃联动的吗？怎么为什么会灵椒不见了？
7: 喂，
6: 你好歹拿个
7: 什么？哦，好，何老师，我刚刚接到消息，他们甜椒家族的人想毁掉我们这个辣椒家族，所以在这上面动了手脚，他要让我们整个辣椒家族再也不能吃辣。哦
6: 哟，太过分了！
2: 那不行，那不行，
6: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10: 无辣不欢的四川人受不了。
0: 不行，我跟你说，我们湖南人的口味不能撼动，
11: 真的。
7: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
2: 好，
7: 我们的规则跟大家说一下，有三个甜椒家族的人混入了我们的好六辣椒家族，而辣椒家族的人呢，要通过一整天的任务来找到这个甜椒家族的人，且辣椒家族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秘语。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获胜队可以获得身份验证的机会。辣椒家族的人呢，需要找出这三个甜椒家族的人，如果有甜椒家族的人逃脱，那么辣椒家族失败，而失败的阵营需要完成最终的惩罚。啊，
0: 了解了。
7: 好，现在请大家一一来抽取自己的身份。
6: 何老师要玩。
2: 何老师又开始了，何老师又开始演了。
0: 我也开始演了。

0: 小青严肃，我爆辣椒。哎，什么？我有点没搞懂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
1: 辣椒是好人，甜椒是卧底。哦，
2: 辣椒的上面还会有一个蜜语，你有蜜语吗？
0: 哎呦，
3: 我没有注意看。
0: 那你就是甜椒。
4: 哎，
1: 赵大哥，辣椒说他没看到蜜语。你没看到是对的，因为甜椒上面没有蜜语。哎呀，
2: 直接再升起来吧。
0: 我不记得我到底有没有蜜语，我没有注意看。那么长两行字，要不要再看一眼你的？好
2: ，OK OK，
0: 太明显了，你
5: 的身份是甜椒。
0: 看着了吧，这回看着了吧。我绝对不是好人，我绝对不是好人。你绝对不是好人。
5: 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狂的话。
0: 好，大家身份都已经抽完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比拼。哎，对了，哲理，你是不是也有蜜语要偷偷告诉大家？
6: 好想跟你坦白。
0: 好想跟你一起上淘宝，天天有优惠，搜淘出666，抽好6门票和666元红包，还有夏季户外随行双肩包。要要要要要！哇哇！吼！大家好，
5: 同学们久等啦！
0: 辛苦了，辛苦了，同学们好。
5: 好的，各位辣椒还有甜椒家族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张家界学院的体育馆。来，这是我们的六六兄弟团，来，你们的口号是3、2、1，六六兄弟团，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全场呢将会分为两队来进行两轮的挑战。在每一轮挑战前呢，我们两队的嘉宾和66位同学会根据题目来进行二选一，而选择相同答案的人将会成为一队进行游戏挑战，最终积分总和最高的队伍就获胜，将会获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验证的机会。
1: OK，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问问题了，来请听题。请问作为05后，你们在和对象约会时，以下哪种情况会让你觉得尴尬？ A 偶遇自己的前任， B 碰上对象的家长。
2: 我觉得是前任，
3: 我也觉得是前任，
2: 我也觉得是前任。
4: 但是遇到前任也不会尴尬吧？
1: 遇到前任超尴尬的好吗？
4: 我现在这么优秀，
5: 主要是看
4: 你看不上。
5: 主要我觉得
4: 是
1: 在家长面前装乖巧就行，或者说自己不是他的对象，我们是同学关系。但碰到前任，这是一个，
2: 我觉得是前任。
6: 他说如果碰到会不会尴尬？我觉得应该是肯定见家长尴尬，
7: 家长会紧张，
8: 会尴尬。
9: 你会选 B 啊？
6: 我会选 B 啊，更让你觉得尴尬。你们觉得 A 会尴尬吗？
7: 我觉得 A 很尴尬，
10: 我
7: 觉得 A 会想死。
2: 你的前任吧？前任跟你拼桌。前任来跟你拼桌，你的意思就在那儿远远碰见一下，那不尴尬
6: 这样吗？
11: 没有，我觉得 A 是自己尴尬，然后 B 是对象尴尬。
7: 然后我走过来，我说凯子，咱俩拼个桌吧，凯子。
5: 我是这个，我选这个。
11: 我也是。
5: 嗯，那就这个了，
0: 请选择。
7: OK，
5: 选完了。
0: 好，接下来请66位同学来做出你们的选择。选 A 请站到红色区域，选 B 请站到蓝色的区域。3、2、1，请选择。
11: 哇，真假？哇，真假
5: ？B 好多。哎呀
7: ，No！ 哇，这里好多。哎，
5: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2: 说什么？
7: 那里也多。
5: 我说什么？
0: 哎，但选 A 的反而更少。哎，
5: 选 A 的因为没有前任。
0: 来来来，问一下朝伟，来，请你聊一下为什么会选择 B。
12: 因为我觉得遇到前任我们可以假装不认识，可以直接路过。哦，
3: 但遇到的是他家长。
1: 但是遇到家长，你不用承认你们是恋爱关系啊，我们是同学。可是遇到前任，你总不能说我跟他没谈过吧？
5: 因为碰到前任，他可以装不认识，但是被对方的爸妈，他只能……
1: 那你选对了吗？
5: 错了吗？
2: 没有，下次就听徐凯的。
1: 26-40，哎，选 A 的26个人，
0: 选 B 的40个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一下嘉宾们的选择了。

0: 我们先请粉队来亮出自己的答案好不好？来，
1: 三
0: 二一，你们选择的是 A。
2: 我们的
3: 发了发了，平分了。
0: 两队选择的都是 A。 那么现在先请我们选择 B 选项的40位同学这一轮可以先休息，选项 A 的同学就会分别加入到我们的两队。接下来我们第一轮的挑战呢，叫做扔枕头大赛，每队各有50个枕头，两队需要在1分钟之内把枕头扔进对方的指定区域，最终自己区域内剩余枕头更少的队伍就获胜。
4: OK， 现在请两边先开会商量一下战术。
2: 一开始要这么努力不？这个环节
3: 我们最后再都放那个
2: 都可以啊，一人报10个，最后一秒
3: 对，先浪费他们体力。
2: 哎，我们先我们每人报10个，
3: 啊、
2: 然后完了
3: 之后再扔过去。但他会在忙，他也会在拦你。
2: 没用了，我们最后一秒的是3、2、1。我们先累一下他们，扔过我们先把红的再扔回去。
0: 但可能他们也是同样的战术。
1: 我们是不用管他们，就是疯狂的丢，还是比如说有人负责
5: 捡？对对，肯定有防御组和进攻组。
1: 对，
5: 我觉得防御组的工作是把后面，因为肯定会有人扔到很后面，
1: 我就说后面的，
5: 他把后面的推到前面来，这样我们低头就能丢，低头就能丢，
0: 可以可以，
5: 低头就能丢。
0: 对，
1: 我放心。然后娜扎
5: 带5个，你们派5个人跟他俩走，剩下的兄弟咱们进攻，好吧？
6: 好，
5: 加油！
4: 放个狠话，先放狠话，来这边放个狠话。
7: 扔的你们待会儿满地找头，
0: 必须战胜他们，必须战胜他们，兄弟们。
4: OK， 这个狠话听着就很狠的样子啊。哇，
8: 我们先慢慢丢，对，慢慢丢，慢慢，因为等最后10秒，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起丢。
4: 好，游戏开始，在10秒之后啊，10、9、8、7、6，
3: 别砸我！
4: 5、4、3，
3: 往前来，往前来，
4: 2、1，
3: 来，快去，
2: 走你！
3: 我的妈呀，
2: 走你！
9: 太多了，
2: 哪里啊？哇！走你，走你，太多了！哇！
4: 哇哦！天上出现了5颜6色的年轻人，很有力气啊，看来。喂吼！攻击裁判，小心点啊！哎，
5: 甩出去丢远一点，像飞盘一样。横着丢远一点，
4: 现在右边的枕头有略显有点多啊。哇，双方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战术，想把枕头扔得更远一点，扔到后方消耗他们的体能，这个方法非常奏效。OK， 天上有很多飞盘。哦，
3: 我天，
2: 哎呦，好累好累。
4: OK， 倒计时只剩10秒了。
2: 倒计时10秒，
4: 十，
2: 来，
4: 9，
2: 收集，
4: 八，
2: 七，
1: 先别扔，
2: 收集，
1: 最后一秒，五，
2: 最后一波，
4: 四，三，二，一，
2: 一，
4: 一 ，OK。
9: 等一下，我们这边怎么会这么多？
2: 对，
3: 因为我没攒。
4: Oh no！ 对啊，你们可以啊，
2: 计谋计谋。哇，这太棒了，这太棒了。
0: 好了，经过我们的嘉宾们和同学们的激烈扔枕头，我们最终的成绩是：粉队区域内37个枕头，蓝队区域内63个枕头。我们的粉队积分。
9: 好厉害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题目选择。
1: 下一轮，
0: 接下来是张家界学院的最后一轮游戏，分值是3分。同时要告诉辣椒家族的朋友们，甜椒的任务是需要让自己队内的游戏失败，这样才不会被验证。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那么最后一轮的题型呢，由娜扎和雪琴来作为代表进行答题。请问05后的男生们觉得哪种微信聊天习惯最让女生感到崩溃 ？A. 不管你说什么，永远只回哈哈哈或一个表情包。B. 聊天突然消失，3小时后突然回我一句刚刚在打游戏。
3: 我觉得是 B， 哎，但是我不确定后面，因为后面全是男的。
9: 对啊，
3: 那你们男，那你们来说吧，我也不知道。你永远跟我这样单挑，
8: 都很一般。
2: 他选了，
8: 我们给他一个，
2: 反正你俩
3: 给他一个机会。
8: 你选的啥？
3: 我选我是 B， 但是我可以听他的，因为我要看他是不是甜椒。
1: 听他的一次吧，

0: 因为我们重点是要抓卧底。
1: 如果他这个答错了，
2: 反正我觉得两个都挺恶心。
3: 这还能这样吗？
4: 我觉得是 A， 我会崩溃一些，因为我就会这样。
5: 你带入，
4: 带入自己。
6: 我觉得女生应该是 B 吧。
4: 行。
6: 会不会
4: 选啥
5: ？B，
7: 但是是他选。
4: 对啊，
8: 我也是代表你的。
7: 我们会选 B， 但是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
4: 选 B 啊。
9: 好了，好，接下来同学们，选 A 的请站到我右手边的粉色区域，选 B 的请站到左手边的蓝色区域。三、二、一，请选择。
1: 完蛋
10: ，A 比较少 ，A 比较
1: 少，不好说。这是 B 对不对
10: ？B 多，选 B 的多。
9: 选择 B 的同学有34个，而选择 A 的同学有32个。
11: 好，
9: 好，接下来，请娜扎公布你们的选择是
12: A。
9: A， 好，雪琴是 B。耶，
1: 险胜两个。
12: 但是我想选 B 啊，他们没有听我的。
1: 我也想选 A 啊，没人理我。
12: 你刚噎什么？
9: 请两位分别说一下这个理由是什么。啊，
12: 我觉得就是哈哈 哈的这个人可以直接不联系了，就可以选择忽略。但是我在玩游戏这件事情，其实他并没有做错，但是呢，你又就是那种搞不定，但是又生气，但是又不能生气，所以这个女生一定会崩溃。哦，
1: 但她选了 A， 是因为
12: 我们的甜椒说了是，
4: 这是 A。 你们甜椒是谁啊？
12: 我们的甜椒是因为来吧，应该是。
4: 来自意见从来没有被采纳过，对吗？
11: 是这样的，来自意见从来没有采纳过，所以我们一直错，然后终于采纳了一次，居然又错了，就很奇怪。他的意见只要不采纳就是对的，一采纳就错。
1: 薛定谔的意见。
9: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非常熟悉的321，看这边。首发阵容，红队是星云来玩小丁坡，然后蓝队是徐凯进攻小明坡。哇，
1: 不是吧，小丁坡我？上次我跟他一对坡，人家很疼的。
9: 朋友们，看看你们的身后，一众同学们将与你们荣辱与共。当你们赢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向对方队的同学进行泼水，而我们的这个游戏是积三分制，也就是率先积到3分的队伍获胜。
1: 加油，来自，证明你不是甜椒的时候了。
11: 来吧，红队朋友们，我们一起喊个加油，好吧？三二一，
13: 加油！
9: 来，我们蓝队不甘示弱，三二一，
13: 加油！
11: 来吧，
9: 来，准备好了，
1: 冲啊！海哥，我先是吧？
9: 在1分过后就可以换人啊！
11: 来，首先徐凯进攻，
10: 加油，徐凯加油！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徐凯进攻，
1: 三二一，看这边，
9: 来自
1: 三二一，看这边。哇！看这边，哇！太火！啪了一声，
9: 徐凯直接被泼完之后，那个水喷出来了。
1: 我感觉跟跳水一样，我还没感觉到疼，我的耳朵是嗯这样子的。下一个，
9: 来换人，
4: 换人，
9: 换人，
4: 换人了。
1: 不行，我也玩不了这个。
10: 玩得了，玩得了，
1: 我也玩不了这个，我
10: 试试看吧。
1: 你说我玩这个吗？
10: 对啊，
1: 这个行，
10: 我在这泼，
4: 你来泼。
1: 行，
10: 你举，
1: 一个来泼。
4: 我举旗。
1: 明明为我发声 ，OK， 我为你发声。
11: 来，准备。
9: 目前的比分是1-0，小明进攻。
1: OK，
11: 没事，来自肯定赢。
10: 你看我，你
9: 开始。
1: 大家你看这边。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出问题了，
10: 甜椒，
13: 甜椒，
10: 甜椒，
1: 谁呀？谁呀？
11: 跟分有没关系，
1: 作为一个裁判乱举，
11: 不就是看这个热闹吗？来，现在场上比分1-1，现在星云来进攻，
9: 你们这边要换人吗？
1: 不换，
9: 不换，好 ，OK， 来继续，来自，
11: 来自上，
1: 这是挺想换的，对不起，来自，我确实没法替你，
11: 没事，来自你再赢一局，
12: 你
10: 来自很想换人，发现没人换。
9: 来自进攻，来开始。
7: 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干嘛干嘛？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干嘛干嘛干嘛？
9: 来，我在这个位置看到了那个来自犯规啊，他先看的下，再转的右，所以算你们赢。哦。好，现在一比二。好，现在一比二，但是蓝队已经来到了赛点，因为他们只需要再赢一分，就赢了。

0: 哇，这波的漂亮！赛点，
1: 帮你报仇了。来了，哎呀，来了！后勤来了，还有一机会。一赢吧，就赢了，
0: 还是很爽的。
1: 现在两队来到了赛点，比分2-2，两边都是再赢一分就赢。来自，你现在玩了这么多局，有没有信心拿下最后一局？
2: 轻轻松松。
1: 哦，轻轻松松。好，小明呢？赛点中的赛点，他是第一次就是试成这样，对不对？他只有2分。OK， 看一看最后一局到底哪一边可以获胜。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赖伟民进攻，最后一局来，游戏开始。
3: 3-2，一看这边。3-2，一看这边。3-2，一看这边。哦。
4: 辛苦同学们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紧张的推理环节。然后同学们因为衣服湿了，赶紧去换衣服。所以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66位热情的同学来参与我们的比拼。然后也祝大家学业顺利，天天开心。
5: OK， 拜拜。
4: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逃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1: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好的，根据两轮的比赛结果，我们这一次在张家界学院体育馆内的环节是粉队获胜，恭喜！好，而获胜方呢将会拥有一次验证的方式。
5: 这个验证的方式呢是
1: 密语画画，你们可以自行来决定这个画画的顺序，因为甜椒它是不知道密语的，所以你们可以来自行决定顺序。
5: 一、二、三、四、五，好吧？OK，
6: 谁第二个？
1: 可以，我可以。来，来的第一个。
4: 好，
1: 现在获胜队的星云来将根据他得到的密语在白板上进行画画。
6: 我如果是辣椒，我一下就画出来了。<笑>我们辣椒们要做的是尽量画的隐晦一点哈。
7: 什么东西？这是
6: 自画像。哦，他画挺准的，他画挺准的，他画挺准的。哦，
7: 还真挺准。
6: 对，他画真挺准的。
7: 哦，
6: 我懂他。
1: 好，第二位，
7: 上。
6: 来，看个甜椒画的。
8: 娜扎，
7: 看个甜椒画。刚刚他偷看我的。
6: 拒绝抄袭啊！我看一下。<笑>对，你要看两个画作的相似度。
7: 这不一模一样吗？
6: 那个是手臂吗？<笑>抓到一个。
7: 我这么说吧，抓到一个。抓到一个，我整一个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有道理不？
8: 这是什么？
7: 这是什么？
8: 我不懂，我不懂。
1: 好，最后一位。啊，
7: 可以，小丁可以。
8: 小丁可以。很抽象。
1: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来向他们各自提一个问题。
9: 来子肯定是好的，因为他是第一个。
4: 我觉得来子在我这儿，我能get到他，他不无需多言。其实，我想请。

0: 娜佳讲一讲。
1: 娜佳，请问一下，这根油条是？这根油条是什
2: 么？介绍一下你作画的理念。
3: 就它那个东西，它可以是一根，也可以是两根。啊、
1: 哦。抓到一个。娜佳
0: 肯定是。朋友们，现在的推理只是一个初始阶段的推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后面的比拼会给出更大的线索。
4: 张家界学员的挑战呢就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将会去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哦、这个地方非常有来头了，它是我们非常爱看的86版的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所有朋友们将会换上西游记元素的服装，在森林公园里进行游戏。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吧。 yeah.

0: 俺老孙来也。
1: 少女瞧，哎，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2: 我是小孩儿，
0: 好精彩，好精彩！哇
3: 哇哇哇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哇！叔叔阿姨，坐哪儿？叔叔阿姨，
3: 来，大家请坐，交叉坐，不要跟自己的队友坐在一起。
4: 你是什么阿姨？
5: 我是孔雀精。
4: 哦，你也是孔雀精，你也是孔雀精。
5: 她是孔雀公主。
4: 好，我就管你们叫鸡阿姨和鸡叔叔，因为我是小孩分辨不清楚鸡或者孔雀。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6: 好美。
3: 这里呢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先后获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更是全球唯一以城市命名地貌张家界地貌的发源地。大家可以往周围看一下，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是非常典型的张家界地貌。
7: 太漂亮了，
4: 好美呀、
6: 好漂亮啊，
3: 真的很美。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这里是86版《西游记》的这个取景地，
0: 是的。
3: 所以刚才呢，大家也换上了和《西游记》元素相关的衣服，并且都穿得很好看啊。接下来
4: 你确定吗？
7: 真的吗？
3: 确定。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呢，就和刚才各位的这个服装是息息相关的，请听规则。每个人设定一个符合自己角色的动作和一句词儿。游戏开始，全员报数字，报到同一个数字的人需要来到动作区，看谁先正确做出对方的动作并说出台词。做得慢的或者是做得错的就淘汰。当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我们游戏就结束，每个人可以为队伍积2分。那么现在请大家想一下符合自己角色的动作和台词，我们台词要求是10个字以内就行。
0: 好的。
7: OK。那肯定是越长越有优势啊。
0: 从牛魔王先开始吧。
3: 牛魔王想好了吗？
8: 我的台词是，我那个叫啥来着，我那兽，
4: 那个碧水金睛兽。
8: 行，海尔娶我的碧水金睛兽。
7: 海尔娶我的碧水金睛兽，正好10个字。啊，
4: 还有动作，
8: 就指着红孩儿吧。
3: 指定动作是指着红孩儿。
8: 这样，我就这样，这样。
3: 好，可以。
4: 孩儿
8: 必须要指红孩儿啊。
0: 好，
8: 孩儿娶我的碧水金睛兽。
0: OK， 好。
4: 好，
7: 那红孩儿好吃亏啊，你自己。
4: 一直被指我。
0: 来，孙悟空。
8: 孙悟空了。
7: 老板孙悟空。
0: 吃吃吃就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9: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Cool，
0: 啊，可以。
7: 动作呢？
4: 动作，反正一只手先这样嘛。
7: 这个手一定要这样吗？
0: 左手一定要这样。
7: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0: 那只手不用动。
3: 啊，可以可以可以。用右手抓左耳朵上面的太阳穴，同时把右脚踮起来啊！
4: 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鸡。
3: 好，比比姐。
8: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10: 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0: 好的。
6: 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3: 记得是妖精啊，
4: 妖精还不是妖怪。
3: 好，悟净，
7: 我是。大师兄吃鸡胸肉长胸肌。
4: 好。
7: 大师兄吃鸡胸肉长胸肌。
5: 这个好记。
7: 好记吗？
5: 这个好记。
3: 来，凯凯。
11: 那我叫。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
10: 俺老孙叫孙行者，行者孙。
7: 刚好。
5: 孙行者，行者，
4: 好难啊！
6: 行者孙，
11: 行者孙，行者，
4: 来，鸡叔叔，
3: 孔雀精，
5: 哪里来的孔雀精？哎呦，
8: 什么玩意儿？再来一遍。
11: 什么？
12: 哪里来的孔雀精？
11: 好，就这样。哎，你们没有这个呀？
10: 没有，很符合人物的特色。
12: 没关系，我们就手要这样嘛。
3: 一哥，
4: 我是手两根手指并在一起打嘴巴哈，因为红孩儿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哎，
13: 火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11: 一哥，这个我直接放弃。
3: 来，公主，
6: 那就是烤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这样吧。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13: 好辣好辣
14: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12: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3: 何老师，
12: 我是这样的，我是豹子精，我的台词是抱抱爸爸抱吧抱抱不抱
11: 什么
10: 什么东西，
11: 这个
10: 再来一下，你
11: 已经放弃了，
4: 不跟你玩了，不跟你玩了，
11: 放弃放弃。
12: 抱抱爸爸就是豹子精的爸爸，抱了他八下，抱抱爸爸抱八抱抱不抱，抱抱爸爸抱八抱抱不抱，
1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2: 台词嘴瓢就算错，
3: 就是小豹子跟他爸爸撒娇，
14: 抱抱爸爸
13: 抱抱爸爸抱抱。
11: 还得这样呢？
12: 对啊，
11: 抱抱爸爸，抱爸抱，抱不抱？
12: 你是啥？
11: 我是因为我是马，我只能御驾什么什么的。啊，那就这样好了，可以吧？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御驾驾驾驾驾驾驾。呀！
12: 可以可以。
4: 后面两个都不想跟他们玩了。
10: 白龙马人家是太子啊，也不是纯马。
12: 是这样的，前面一个玉，后面七个架，最后两个玉
3: 架架架架架架架架。
10: 好难啊，主要是你要数七个架，这个很难。
4: 太难了。
11: 好了，前面一半我已经忘掉了。
6: 完了，输定了。
3: 来，当我说开始之后就可以抢数了
12: 啊。OK。
3: 好，预备。开始，
6: 一、
10: 二，
4: 你是
14: 火点火，
4: 不对不对不对
14: 火，
4: 不对不对
14: 点火点火，
4: 不对不对不对
14: 火，
4: 不对不对不对
14: 点火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
4: 大师兄
14: 三味真火，
6: 对了
15: 对了，
3: 言齐对了，
4: 那个师傅，等一下，等一下再说一遍，我确定一下，确定一下，
14: 火点火着火三味真火。Yes，
11: 对了，
3: 好，迪哥淘汰，休息。哇，
11: 直接秒杀了，
8: 这么快呀、啊！
10: 好恐怖啊！
8: 真的，
4: 真快呀、啊！
12: 淘汰的坐到水里来，迪哥。
4: 坐到哪里？
12: 水里，
11: 旁边蹦极，迪哥去吧。
4: 再见。
11: 蹦极套餐。
10: 这个好，哎呦呦。
3: 来，请来这边等候。
10: 直接给迪哥送走了。
4: 欺负小孩，欺负小孩，一群叔叔阿姨欺负小孩。鸡阿姨给我做主，鸡阿姨。
12: 他不是鸡，他是孔雀公主。
11: 鸡阿姨，
10: 鸡阿，人家是孔雀。
4: 我还小，分不清鸡还是孔雀。爸爸，
15: 爸爸自身难保了，爸爸。
3: 你叫抱抱吧。

0: 抱抱爸爸，抱爸爸，没事，我在旁边盯着。
1: 准备好了吗？第二轮，这轮是抢八。
2: 好。
3: 我的天哪，好难，我不敢再抢。
4: 我不喊了，我害怕。
3: 我也不敢喊。
1: 迪哥来喊，开始。
0: 准备，开始。
3: 一、二、三。
5: 大师兄吃鸡肉。
3: 你没喊啊？
0: 他喊了三。
1: 喊了。
5: 大师兄吃鸡肉找胸肌。大师兄吃鸡肉找胸肌。
0: 过来吧你，淘汰我的人。
3: 你爸爸帮你报仇了，
0: 谢谢爸爸。
1: 你爸爸帮你报仇，确实是你爸爸。
5: 应该的，爸爸应该的。
0: 沙叔叔你也来了，沙叔叔。
3: 二师兄、大师兄加油啊！
1: 我都忘光了。来，演起来开始。
3: 开始，
5: 一、
3: 二、
6: 三、三、
7: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8: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9: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1: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0: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8: 二、二、二、二、
9: 二、二、二、二、二、二、二、
0: 二、二、二、
5: 二、二、二、二、
9: 我慢，但他俩
1: 好，来这样，那许凯再来一遍看一下，对不对
9: ？Repeat 一下，
8: 你来，
9: 爸爸抱抱爸爸抱爸抱抱不抱？
1: 对了，对了，然后小明的，
9: 嗯，你说嘛，你说嘛，对啊，绿架架架架架，
5: 还有两个架呢，
8: 七个架，来吧，凯，
9: 好，说了六
8: 个，来，
9: 说了六个，
3: 来了。我来了，
9: 大师兄来了，
3: 我来了。二师兄加油啊！嗯 ，OK，
4: cool。 你是什么来着？你是什么？我也忘了。
3: 不用记。
4: 什么什么沙沙沙？
3: 不要不要，我们不抢。
4: 不抢，干净。
3: 我不抢。对了。
1: 还剩六个人，现在抢五啊！
0: 准备，
8: 准备，
9: 开始！
6: 一。你哇哇
9: 哇，哪里来的孔雀
4: 精？那个哇哇哇，
9: 哪里来的孔雀精？
4: 那个那个师傅会
9: 和孔雀精
4: 抓走了。
10: 鱼架架架架架架架，
9: 好了好了，孔雀精
4: 抓走了。
3: 孔雀精在后面干嘛？孔雀精。
9: 哪里来的孔雀精？
4: 那个师傅会和那个抓走了。
0: 你先过来吧，孔雀精。
1: 好，来这样，朋友们，我们依次说，但中间只要错一次就淘汰。
9: OK，
1: 好，来，小明开始，说出剩下三个人的。
9: 哪里来的孔雀精啊？对吗？
1: 对吗？
8: 手不对，手不对，
1: 手不对，
9: 不是这样吗？
4: 不是，
8: 是这样，
1: 是
8: 这样，
1: 是山。好，来淘汰。
9: 这样。
0: 这么严格，
9: 太严格，我少了一个架子就。
1: 来，你来。
9: 日架架架架架架架，呜呜。
3: 错啊，是不不不是呜呜。
1: 来，走开。来，孔雀公主。
4: 侯克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8: 大师兄。呀。
3: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
8: 好 ，OK， 好，第二个，
1: 猴哥，第二个，第二个，对了，
9: 第二个，
8: 还有，对了，
3: 有，
8: 你是对的。
5: 我要说谁的？
9: 我们仨的，我们仨都得说。
8: 对，
5: 不知道。
8: 啊，那不对，
9: 不知道，不知道就过来啊，不知道。
8: 啊，那不对，来到你了，你要不对全部淘汰，来加油。
1: 首先，孔雀公主的。哦，
11: 好辣，好辣，孔雀公主好辣。
1: 第二个。
11: 第二个。鱼架架架架架架架，不不
8: 啊，对，七个架，七个架，
3: 哦，这个弹的标准。
1: 还有一个谁？
5: 哪里来的？
11: 哪里来的孔雀精呀？
8: 对，
0: 哎，没有脱衣服，没有脱外套啊。猪八戒，
3: 这个八戒怎么边跳边？
10: 他就是爱滑，我有什么办法？
1: 最后剩三个人嘛，

0: 好，那我们现在结束了。哎，那我俩就是草原，啥也没干，赢了。每个人给队累积2分哈，所以粉队为自己队伍积了2分，蓝队积了4分。哦，
1: 我们有4分。
2: 哦，我们蓝队分还挺高。
3: 行吧。谢谢。
0: 我们的蓝队将会获得一个本队甜椒的线索。耶，
1: 我们有线索了。
3: OK，
0: 要的就是这个，
4: 我们会跟你们分享的。
1: 对，我们一起来推理。来，
0: 必须把甜椒拎出去。蓝队甜椒的卧底的线索是剧本。
5: 这什么意思啊？
1: 剧本
5: 是啥意思啊？演戏。
4: 剧本
5: 是不是拍知道？
1: 剧本
5: 是不是拍知道？
0: 于凯。
5: 怎么可能是我？我这么认真答题。
4: 蓝队的话，那就是赖伟明和徐凯一个。
1: 我觉得没有那么直给，那么直给就肯定没意思了。
0: 我都不理解剧本。
1: 皮哥，
0: 不，我怎么了？
1: 皮哥那个透题，透剧本。
5: 哦，透剧本的男人。哦，
1: 真的跟我没关系，徐凯，真像徐凯。
0: 我还没有指你，你反过来，
1: 或者你们现在因为听到剧本是不是直接是他？
0: 迪哥，你到底要干嘛？
1: 哎，我还要怎么跟你说啊？
0: 说出来。
1: 是啊是啊。我要怎么说嘛？不是迪哥，不是迪哥。刚刚迪哥对我大声喊出了那四个字。
0: 我拼了。
1: 他为了，
0: 你肯定不是了。
1: 你清醒自己的冤屈。
0: 我说了。
1: 对我喊出了那四个字。
3: 他喊不出来那四个。
5: 什么四个字啊？
0: 只有你看什么四个字，他喊不出来。徐凯，徐凯，你看到没？我真的是无语了，只能是徐凯了。来，朋友们，不用着急，这个线索你们可以带到最后一个验证环节一起来看，因为最后一个验证环节是甜椒必须出手的环节。
2: 好，
0: 他只要不出手，他们就输了。
5: 好，
0: 所以我们就带着现在的这样的成绩，以及你们现在脑子里想的这个甜椒。 进入到最后的验证环节，我们去换运动服吧。上镜名场面这么多，怎么做到清晰自信？来看看我戴的这款明月 PMC 超亮镜片，镜片纯净透亮，拍照低反光，超通透哦。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碧红茶，低GI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6: 今晚8:30，玉庭瑶。孟庭辉，今日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们帮主日后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7: 我只是你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孟庭辉，谁给你的胆子？你是不是以为杀几个喽啰，就能救百姓于水火？ 那您可知道虎啸帮的老巢所在何处？其势力渗透到朝廷六部几处，其背后撑腰之人又是谁？若不能将他们连根拔起，遭殃的只会是更多人。今晚8:30，玉庭瑶。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好的，经过了一天的比拼和观察，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终极验证环节。全员要进行2轮的合力挑战，只要全员挑战成功1轮，那么辣椒家族直接获胜。但如果挑战失败，则全员投票推选出怀疑的甜椒家族的人来进行验证，被投票的成员直接淘汰，不再参与后续的挑战。最终2轮挑战之后，只要成功找出3位甜椒家族的人，辣椒家族就获胜，失败阵营
8: 要接受惩罚，我们的第一个小挑战呢叫气球小火车。
0: 我们的所有成员要竖着排成一排，在不弄掉身体之间所放气球的情况下，从起点出发，按照行进路线到达目的地。如果中途气球掉落，就算失败。
9: 有一个人已经明显是甜椒了，我能不能？
8: 那不能让他在第一个，你不能改规则吗？
10: 他在第几个都他都可以捣乱，
11: 在中间。
12: 不好意思。 在下甜椒家族成员之一，啊，漏了，
13: 直接要自爆保你的狼队友是吗？
14: 原来甜椒万岁是你
13: 来吧
14: 的呀，
13: 这一关是不可能让你们赢的。
1: 能把他踢出去吗？
0: 现在啊，
2: 不可以让他走吗？
3: 不行。哼。嗯。来，请大家来领一下气球。
1: 行，那我们就验证一下嘛，就验证一下，就是相当于这轮可以踢人。
4: 我们看看那个凯凯要怎么捣这个乱。
1: 其实我不是。
4: 那你在这里证明你自己，你不是。
1: 凯哥是这样的，如果这把你证明了你不是，你就是超级铁好人。
5: 真的假的？
6: 对啊。如果你这把不倒，你刚才是不是给我们开玩笑的？
5: 是啊，我开玩笑的。
2: 谁是铁好人？
1: 没有，我给他说。
5: 他怎么可能？
2: 他已经爆了。因为
1: 只要你只要让我们完成一次，你就是绝对铁好人。
2: 他不是好人啊！
1: 真的，大家无条件相信你。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是吧？来
6: 啊！只有那两个，他是。
1: 我都不知道他是。
6: 只有他和。
1: 我都不知道他是还是。坏，蠢还是坏啊？
5: 商量的怎么样，各位？开始吧。
2: 你好牌
1: 还是坏啊？
6: 就明牌玩也挺气人的。
1: 怎么排？
5: 就这样。
1: 谁来排？
4: 就这样呗。
1: 我在迪哥后面。
5: 那我排哪里啊？
6: 徐凯，来来来，你别搞我们嘛！
5: 你别搞，
1: 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6: 我跟你说哪四个字？
5: 迪哥，我们后面都赢了。
6: 行，我相信你，我们好好玩，
7: 准备好，
6: 好不好？
3: 好，手不能碰到气球，然后我建议你们有一个人来喊口令，左右左右，
6: 你们走快点，因为他有可能碰
1: 到。我懂，
5: 大家跟我口令来哦，
1: 跟上节奏，
2: 别搞事情，
1: 别太快，
5: 三，
1: 太快。
5: 等一下，我们确定是听甜椒的口令吗？
8: 是不是还超不过这个？我去，直接结束在起跑线。
5: 游戏开始了，
3: 来，第一次挑战，开始。
5: 左左左
4: ，no，
6: 都不走，
4: 往后不走，
6: 他逞人，
5: 什么鬼啊？
6: 他逞人，
5: 什么鬼啊？
3: 挑战失败。
5: 不是左左左是什么？
6: 徐凯是这样左的，左左左左。
2: 我们可不可以重来啊？
5: 当然不可以了。
2: 真的很过分，
5: 白自爆了。
3: 凯凯，这样你出来，反正他们绝对要淘汰你，你让他们九个来一次，你看他们能成功不？来，
6: 真的应该把他弄出去。
1: 我们就把他淘了，我们来一次。
5: 尊严战，虽然我们不能拿这个分，我在前面，好不好？
1: 有一说一，迪哥走得很好。哦，
5: 他走得好是吗？
2: 那我走。
5: 问题出在哪？
2: 那我走第一个。
6: 你走哪里？
1: 你走第一个试试。
2: 第一个我们不用拿球是吧？
6: 要，我在你后面盯着你。
9: 第一个得稍微走得慢一点。
2: 我可以走。
9: 他很慢。
5: 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跟那几个甜椒说一下，这个你们已经拿到这个捣乱的分了，下面别捣乱了。我们是尊严之战，我们试一下能不能走过。
10: 甜椒在这儿使劲说话。是他是甜椒吧？
9: 不是何老师，不是。
10: 那谁是？
9: 等会你就知道了。
3: 好，看看没有凯凯在的情况下，你们能不能一次完成啊？
6: 甜椒，我盯着你的，虽然你走第一个，别搞事儿。
3: 预备，开始。
11: 左右
12: 左右
11: 左
12: 右。
11: 左
12: 右
11: 左，
5: 会不会太慢了？
1: 这个可以，
11: 右，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1: 右
12: 左
11: 右
12: 左
11: 右。
5: 所有人注意力在前面那个人身上。哎，
1: 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哎，
5: 等一下，哎，
2: 可以吗？
3: 哎，
2: 可以吗
1: ？OK，OK，OK，OK，OK。
5: 快，比比跟上我，往比比再往前一点，比比再往前一点。对，我现在吃不到劲，对，可以。
2: 左右，
1: 感觉要掉了就说停。
5: 朋友们，稍微吃点劲儿，这气球不会那么容易爆。嗯，
1: 你可以再往前一点点。
5: 我吗？啊。
2: 左右，
1: 突然，哎呦，停！哎，左，哎，停！

0: 先凑了。
1: 我们要赢！我们要赢！等一下，我不对，我不妙，我天后假期
2: 不对，这到我脖子了。等一下，等一下，迪哥别动了，
1: 都到脖子了，我也在脸上。
2: 迪哥别动了，
3: 别动，别动，
2: 你别往上走了，你别往上走了。
1: 哈哈哈哈，娜扎，你腰弯那么弯，
4: 我可没有动哦。
1: 你弯腰了。
4: 我没有动。
5: 哎，这个上的好难上。
0: 对对对。
6: 好，第一轮合力挑战失败啦，所以现在各位需要集体讨论。
1: 恭喜田家。
7: 不要讨论，三，
0: 不是我，
7: 一，相信我，
0: 我不想。
6: 好，经过大家的一致讨论，大家推选出的是许凯。接下来请他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如果他是甜椒的话，辣椒就会掉下去；如果他是好人的话，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来，三二一，请验证。好，他的身份就是甜椒，
1: 就是放的叫掉。
7: 抓到一个，
0: 甜椒万岁，说。
6: 好，那么现在大家已经找出了一个甜椒，还剩两个甜椒家族的人要通过下面的挑战来完成。所有成员需要围坐在一圈，边喊节奏边传帽子，以红色的帽子为起始点，需要完整传递完两圈才算挑战成功。三次挑战机会，节奏的口令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当喊到洗刷刷的时候，需要将自己头顶的帽子向前传递；当喊到补补的时候，需要将帽子在头顶上举两次。
8: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
1: 洗来来来，你先练习一下，我看一下娜扎，预备着。
4: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我说我你们。
0: 但我感觉来一只够呛，来一只不是卧底，但是。
1: 说什么无所谓吧。
0: 不是卧底，但是好像够
5: 呛。做慢点嘛。
7: 好，来吧。
6: 你们可以决定谁作为起始发球位。
1: 我坐娜扎后面，
7: 所以星星肯定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他这一轮
9: 有没有可能他是那个甜椒，然后他不参与？
6: 我会替他玩，
0: 他绝不是甜椒。小丁是场上身份最高之人，因为他无法玩游戏。
1: 我坐娜扎后面可以盯着他，因为我可以很好的把帽子放到头上。雪清坐那可以，你就看感受一下，有人放你头上帽子是不是放歪了？
9: 好，
0: 其实这个游戏确实不是那么简单。
7: 我们这样，我们就把第一次
0: 当
7: 维稳，维稳，
0: 慢慢来。
7: 对，好，慢慢来啊。
10: 好 ，OK， 根据我的节奏啊，三、二、一，开始。
1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
12: 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补补。洗刷刷，洗刷刷。
7: 洗刷刷补补，
13: 没问题。
7: 洗刷刷，洗刷刷补补，
1: 两圈了呀！
0: 哎呀，
9: 洗刷刷，啊，
1: 好像成功了呀！
9: 成功了，
4: 成功了。
5: 说实话，早就掉了。
9: 不是，是因为早就掉，我绝对不是第一个掉的。
6: 我这边是第一个掉的。
11: 洗刷刷，
1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7: 我觉得雪清80%是稳的，但是中间有几个太往前了，就是我宁愿你往后。
9: OK OK，
3: 往前。
9: 但你别说，娜扎还挺稳的。
4: 对呀，我肯定是。
1: 娜扎被我，娜扎不敢做事儿呢，你忙起来啊。
4: 因为我在怀疑他，但是他又说我稳，那他又有可能不，真的是不是？
9: 怀疑我了，别怀疑我了，娜扎。
14: 我们这边我们三个铁好，
5: 三个肯定没问题，
0: 我们太稳了。
1: 来吧，
10: 三。二一，开始！
11: 洗刷刷，

0: 稍微再加快一点啊！
1: 洗刷刷抹抹，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洗刷刷，洗刷呀洗刷呀，
3: 抹洗。
0: 马上啊，
4: 何老师是不是？
5: 何老师，
2: 我跟你讲，我的问题绝对来自于雪琴，你刚才最后那一下是不是不中？
6: 换位置行不行？
4: 你不能被前后夹击，
3: 可以夹我们三个人中间。
6: 你在这儿，我在你后面，好，怎么样？
2: 泽林100%干净，
7: 我不要坐他后面，我不要坐他后面，我不要坐他后面，我怕他，我怀疑他。

0: 吴哲林是铁好，反正。我要在铁好人中间坐着。
1: 那我给何老师好好带。
0: 迪哥也是铁好哈。
1: 我给何老师好好带。
2: 好了，
1: 来，
2: 三、二、一，开始。
3: 洗刷刷，
4: 洗刷刷，
2: 洗刷刷，
5: 洗刷刷，五五，
3: 洗刷刷，五五，
6: 洗刷刷，
3: 洗刷刷，
6: 洗刷刷，
3: 五五，
6: 洗刷刷，
3: 洗刷刷，
6: 洗刷刷，
3: 五五，
6: 洗刷
3: 刷，
6: 洗刷刷，
3: 洗刷刷，
6: 洗刷刷，
5: 五五，
7: 洗刷刷，你们别慌，你们节奏不对，节奏不对，谁呀？
1: 是谁在带乱节奏？
8: 张延奇，
0: 不是我，
7: 一定不对。这个人他甚至不是用的手，他是用的节奏。
1: 是这样子的，我往何老师头上戴的时候，他头上还有帽子，没地方放了。
7: 因为你们快了，
9: 节奏变了。
8: 你们这边节奏真的快了。
1: 我跟张延奇一直都没有问题啊，
0: 我们这边包稳的，老铁。
10: 来，请大家站起来，最后的复盘了。
1: 那得找两个人出来，
0: 那就先这么来吧。
10: 好，朋友们，我们要投票了，每个人有两票，投给你认为是甜椒的两个人。我们每个人先说，说完之后我们再来开始投。
1: 我比较怀疑娜扎和何老师。娜扎的话就是画那幅画漏洞百出，跟那个密语没什么关系。那么怀疑何老师是因为帽子掉那几次都跟何老师有关系，就是都在何老师前后，所以嫌疑比较大。
11: 娜扎肯定是一个，
12: 然后就是虽然何老师，
8: 然后我求求了，真的不是我。
11: 虽然何老师，然后刚刚那一轮，然后在我这边，然后很做好，但是我觉得他可以通过在我这做好，然后让别人掉帽子。
13: 我觉得是何老师跟延奇，
14: 因为延奇真的跟别人节奏不一样，每一轮他都跟别人节奏不一样。
10: 他其实是音痴。
14: 他可是歌手呀，刚出了新专辑的歌手呀。
0: 我只是尊重游戏的人，我要气死了。
15: 我觉得是嫌疑比较大的其实是延奇跟何老师。
7: 好，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蓝队现在在严重的绑票，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对的密语，但是我们辣椒家族的规则是不可以讲密语，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个漏洞把自己洗成铁好。所以你要说我在你们当中怀疑谁的话，我是雪晴和小明当中犹豫一个。我们这边的话，我个人是在娜扎和延奇当中怀疑。
8: 窒息了，窒息，氧气罐给我。
7: 因为我确实很努力在玩，但是确实都滑在我这儿了。如果真的是个甜椒，不可能这么明牌的玩。
0: 首先，何老师铁坏，就这么说，帽子都是在他那儿掉的，然后他就会打这一招说啊，如果我是什么甜椒的话，我不可能让每一把帽子都在我这掉，一定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两个甜椒，这是必争的事实，只要他爆掉，保他队友就行了。
16: 绝对是何老师。
10: 好，下面进入投票环节。一会儿我说完那个名字之后，就大家请闭眼，然后每个人有两票。好，请所有玩家闭眼。认为娜扎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认为张延奇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认为何老师是甜椒家族的人请举手。好，请所有玩家睁眼。目前票数最高的是何老师和娜扎，娜扎是四票，然后何老师是全票。
7: 救命！真的，你们真的。
10: 那也就是说，参与我们最终验证的是小明、迪哥、比比姐、雪琴、辛云来、延奇和小丁，请七位来到我们的最终验证台。
7: 来吧，
1: 我们家族应该都是干净的吧？
10: 来到我们的最终，
0: 不可能是小丁。娜扎还在说，不会是小丁吧？
1: 我们家
8: 我已经傻了，
10: 在这边等
8: 我已经傻了。
9: 你走。
7: 娜扎
10: 在这边等候。
7: 娜扎，你去干嘛？
9: 我们是队友，你去那边干嘛？
8: 哎，不是，我不是，我不能参与吗？
14: 你不能，我给你投出去了。
0: 你当然不能参与啦，小甜椒。
8: 什么意思？
9: 你过来吧，你被大家投走了。
8: 我真的不是，
9: 你现在还想害他们啊？
4: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最终验证。如果里面还有甜椒家族的人，辣椒将会掉下去。在我数三二一之后，请大家将手放在台子上。辣椒，
1: 如果这里面还有一个，那太牛了，
14: 真不是。
4: 如果是，
8: 我被冤枉了，绝对。
5: 娜扎姐太状态太好了，
4: 请听口令，
5: 状态太好了，
0: 好吗？她好吗？她这个
4: 三，
0: 你看，都忍不住
4: 笑了。三，二，
9: 守住了吗？
4: 请验证，
9: 张延奇。
10: 我们的辣椒家族失败，
0: 又在装。
9: 耶，雪晴姐，
14: 晴姐吗？
0: 又在装，
1: 李雪晴。
14: 不是我，
0: 到底是谁？
9: 张雪琪，
8: 气死我了！
5: 也不是你，
8: 不是我，
9: 是你，
0: 你
17: 绝对是你，
9: 绝对是你，
5: 是他，
8: 就是你，
9: 不是我，
8: 张雪琪就是你。你倒是很聪明，你刚刚保我，你聪明得很。
9: 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已经小人得志，开始侮辱你们了。我不会在这演的。
4: 朋友们，
7: 来吧，
10: 请三位甜椒家族的人一起向前一步，三，二，
1: 就是你，
10: 一，凯凯，
0: 谁啊？
10: 延奇，
14: 你看，
4: 延奇，
7: 不是，我看是谁。
10: 没错，就是我们的何老师。
9: 耶，速见啊！
0: 还好最后力保了一下我啊！
9: 哎呀，我投对了！
8: 你真的是我。
0: 因为我想，我得把票做高一点，我怕我被票出去。
10: 我太高了，
1: 太高了吧？
7: 你票做太高了。
10: 何老师直接全票，
7: 我都没投你，张延奇。
9: 张延奇真的是险胜。
18: 动感地带毛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也来到了户外大自然中，八月份在林芝美景下的音浪等你来嗨。
7: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还有艺人合影机会等你来抽，请泽林来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18: 来，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万元旗舰智能手机。
7: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抢更多现场门票吧。
18: 现在请辣椒家族的朋友们每个人抽一个对山头喊话的惩罚，抽一个天台喊话的惩罚。
9: 为什么？
5: 哎，这个好啊，我巴不得现在就喊。
14: 我抽到了我自己了，
7: 好尴尬。
14: 我抽到了我自己。
10: 我们四个就可以来观摩。
7: 太好了，
10: 来延奇，
9: 到底是什么密语？快告诉我。
7: 我不知道。
0: 说实话，我们完全猜不出来密语。
7: 所以密语是什么？
1: 嘶哈嘶哈。何老师，你一开始就说了嘶哈，好像他们说。
14: 他说。
8: 他想。
7: 我不知道密码，但是我写的喊话里面写了
5: 嘶哈嘶哈，好辣嘶哈嘶哈。
7: 对，我写了那个。
18: 来，现在请辣椒家族的人依次来进行对山头喊话的惩罚，从小丁开始。
9: 嘿，嘿，嘿。听好了。我是这个山头最帅的哥们儿，最帅的哥们儿。
0: 哇哦！刚才有只猴子跑过去了，
9: 真的，我又没看到。
7: 好真诚啊！
5: 因为说的实话。
7: 下一位，
10: 比比姐，
19: 好来吧。
14: 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笨蛋，因为。聪明人都在山下，只有我来山上丢人。
1: 是你自己写的？
14: 哇，我自己。
9: 可以选标。
8: 对面的帅哥，我是这个山头最辣的，嘶哈嘶哈，嘶哈嘶哈。哇，
0: 何老师无意间猜到了密语。
5: 对呀、啊，哇，
0: 好神奇啊！
7: 好神奇啊！
14: 我可是 全世界最可爱的宝宝呢。大家都要爱我哟。
0: 大家都是这种 style 的哈。
9: 人生不过三万天，能疯几天是几天。加油努力。还有谁？
1: 张延琪生日快乐。
0: 哎，我还骗你，我真不是人。
10: 好，谢谢，谢谢各位。哇，今天真的太好玩了。
7: 对，今天玩得非常非常尽兴。那么我们在真假身份的博弈当中呢，也彼此磨合，在团队的协作当中呢，也收获到了并肩同行的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像香气的辣椒一样纯粹，也保持热烈直率的心情。让我们再一次祝我们徐凯主演的《忧春》收视长虹。同时呢，多多支持张延琪的新专辑《山河故人》，还有舞台剧《他们》，当然还有张延琪的同名巡演，也请大家多多支持第八季的《密室大逃脱》。
19: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 九门好友齐聚好六，好六团喜提新成员，
2: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3: 多了名分吧。
1: 九门风云再起，
4: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1: 掌门能力考验
4: 开始，
2: 加油加油
5: 加油，我要赢了，
1: 好友直接贴脸开大，
6: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 不要生，
3: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 当真的粤语撞上散装粤语，
4: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1: 你还听得懂吗？
7: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3: 有个狗狗机器人，
4: 狗狗机器人，
7: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8: 脱口秀的主持人。
9: 现在伟霆哥的普通话比他说普通话还好。
1: 为争夺好六宝物，他们纷纷使出奇招。
10: 这位千金哦，仰慕你很久了，很高兴认识你。
11: 你好，
2: 走吧，走吧，走吧。你也来啊，一走走一对，你不能碰他，你不能夸他。
4: 起拍价8.8块，
9: 佛爷我想要，我很想要这个，
3: 给他买，撒娇了，
8: 点天刀，
1: 痛叔叔全新升级，这次我们亲身实战，
2: 请唱出歌词里面含有会飞的事物。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2: 回答正确，
8: 二杆
2: 插进去。哦
4: 呦，李毅被当成说好直的一个人。
13: 我今天从头到尾一把没赢过，假掌门人玩成这样吗？
3: 我是真的，我输太难看了。
2: 如果伟霆是那个假掌门的话，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9: 什么表情啊？等一下，
4: 哥，
3: 你不会吧？
1: 真假掌门人，谁能笑到最后？
0: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好的，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

0: 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户外随行双肩包。
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0: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
0: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松，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今天就这样了，欢迎大家来张家界，下周六再见啦，
3: 拜拜。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国产赛车为何一定要走核心自研自主造车之路，
2: 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
1: 从零打造极限级国产赛车究竟有多难？
3: 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
1: 独家探访九江赛车，为您揭秘国产赛车突围之路，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一群造车追梦人如何从一根钢管开始造出能跟国际顶尖赛车硬碰硬的国产 T1 加拉力赛车呢？近日，河北迁安九江赛车凭借全链条自研自产技术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赛车制造企业，九江摒弃贴牌照搬模式，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赛车底盘、传动、悬挂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生产。他自研的勾勾三拉力赛车不仅在2026年达喀尔拉力赛顺利完赛，还囊括了2026环塔拉力赛组别三甲，凭借硬核性能让国产赛车正式跻身国际顶尖赛事竞技行列。国产顶级拉力赛车如何从无到有呢？一起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的独家探访。
4: 这个是齿轮，一个工业零部件，这样看似乎看不出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把画面放大，这样看能看出它的用途了吗？汽车，再精确点，是赛车，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赛车，从赛车底盘到传动再到悬挂的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赛车勾勾三。那除此之外，整车生产、赛事运营都是由他们自家团队九江赛车完成。今天我们将揭秘国产顶级拉力赛的诞生密码，看他们是如何让中国速度征服世界的极限赛道的。

这里就是九江赛车的核心制造基地。眼前这几台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包揽三甲的功勋战车勾勾三。刚被从新疆拖回工厂，他们正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体检，全车拆散清洗，逐渐排查损耗，再结合赛事记录做完整复盘，

0: 这就像顶尖运动员赛后做全身扫描，每一个零件都要交代清楚他经历过什么，而这些复盘出来的数据就是下一代赛车升级的活教材。
1: 现在就是到清洗和检查的阶段了，目前是拆控的状态，然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每个地方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往上去组装。我们的这个迭代会特别多，都是在比赛当中和每次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啊，收到了一些哎呀有个好的提议啊，发现了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啊，怎么改进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12000平方米的制造基地分成总装车间、加工制作中心、发动机研发车间三大块，从图纸设计到整车交付全在自己手里转。和量产车厂的流水线不一样，这儿看不到成排的机械臂统一挥舞，取而代之的是每台赛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资深机械师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单独装配，单独调教。
1: 我们跟那个汽车的主机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汽车的主机厂主要是它是为了面向十多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规模，咱们的研发目标是为了依靠我们的这个汽联的规则或者是那个国际汽联的规则，我们是进更极致的轻量化呀，更极致的这个动力的需求啊，更极致的操控感啊，来去以这个方面为那个目标去研发的。
0: 一台 T1 加赛车的根基不在总装线上，而在更上游加工制作车间，零部件研发、加工、车架成型全在这起步。九江赛车的每一台车都是从一根钢管、一块金属原材料开始的，最后变成能跑达喀尔的猛兽。
2: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库房，我们所有的赛车零部件呢都是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的，包括我们车架的一个制作，所有零部件的制作的原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你像这边就是我们制作防滚架的一些材料，车架的钢管，这边就是我们制作变速箱啊、前后桥这些里面的齿轮，都是从一根钢管、一个棒材去演变成一个整台赛车。
0: 厂区里分了设计、精密机加、焊接、装配四大功能区，十多个专业车间各自分工，但又环环相扣，全程自己动手。机械零部件不用外购，全都自产自组。那问题来了，一块原材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变成一辆能上赛道的整车？
2: 第一步就是规则的研究，就根据不同的规则去制定不同的赛车。第二步就是一个整车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布局，就是看我们那些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前后驱动桥在一个车辆的一个什么位置。第三步，整体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设计，各种零部件的一个设计。设计完以后，第四步就到了一个就是样品的制作，各种样品的一个试制。试制完成以后，第五步到一个装配，就会到对面的隔壁车间进行一个整车的组装。组装完以后，第六步再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测试。第七步我们就做一个整车的一个定型，哪些地方测试完的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记录下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改进，造成最完整的一部赛车。
0: 普通民用车有20000多个零件，而九江赛车把冗余配件砍掉，零件数量控制在7000到10000件，删繁就简，所有心思都花在强度、轻量化和可靠性上。为了把每个零件做到极致，车间里配备了精密磨齿机、精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专业设备，车架、悬挂、传动齿轮全部自己生产加工。
2: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就是我们整车制作一个精密零部件的车间。因为像目前国内来说啊，包括国外也好，能拥有这样生产加工车间的很少，几乎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比较骄傲的一点。
0: 行业内多数车队靠外购传动部件甚至进口，但九江赛车已经把全套自研传动核心技术握在手里，变速箱、前后驱动桥、赛用转向机全是自己的。 那台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早就拿下了国家专利，成了国产拉力赛车的一张硬核名片。那这台 T1 加和普通越野车到底有什么不同？民用车前后桥传动轴设计目标是跑20万公里不出毛病，载荷余量不大，而GO3的传动系统要扛住沙漠里连续十几个小时全油门冲刺，扭矩输出是普通越野车的3倍以上。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齿轮用高强度合金钢筋磨而成，齿面强度是民用变速箱的2到3倍。最关键的区别，民用车先定价格再照着造，赛车指定规则在国际汽联 T1 加组别框架内，把轻量化和强度推向极致，不问成本，所以每台赛车都是单独调试的作品。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两只手数得过来。
2: 赛车的这些零部件比民用车这些零部件的强度要大很多，甚至要大很多倍，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主要是它一个高强度，一个高载荷，抗油、抗疲劳，比如沙漠、河滩、戈壁啊，它都比较恶劣，所以说对变速箱的强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咱们这个厂里面生产一辆这样的赛车需要多久？
1: 从一根钢管，到这么一个车，需要差不多45天左右。
3: 相较于在同行列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1: 已经是超快飞快了。如果说是从国外订车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订车也好，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至少是3个月起。我当然我说的是45天啊，就是所有的备件都是齐全的情况下。
3: 就是一辆车大概要多少钱？
1: 基本上是398万的标准价。
3: 那这个就是最低价，你要改的还在都基本上往上走。
1: 对。
0: 45天就能从零造出一台整车，这速度意味着车队不用再苦等海外订单动辄几个月的周期。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代价也不小。一台GO3标准价398万，这个价格听着吓人，但在 T1 加赛车圈里已经是妥妥的地板价。国外同级别的赛车动辄500-600万起步，有的甚至超过1000万。为什么这么贵？普通民用车零件大多是铸造，一条生产线一天出几百套，但赛车不行，沙漠飞跳、戈壁冲刺，冲击力是民用工况的几倍，铸造件扛不住。九江赛车的做法是拿一整块航空级铝锭，上五轴数控机床一刀一刀洗出来，几十公斤铝锭最后只留下几公斤零件，材料成本翻几倍，加工时间翻几十倍，再加上全车7000到10000个零件全靠资深机械师手工装配单独调教，398万元里一大半是材料钱、设备钱、研发试错的钱。
1: 以我们开玩笑的话，就算卖100台车都赚不回之前投入的钱。咱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赛车，而且尤独对这个中国赛车路比较有情意结的，所有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造，就别再去过这个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我们用上我们中国速度做的车，中国速度做的配件，一些中东的客户啊也特别感兴趣，包括我们的欧洲客户也特别感兴趣。
0: 赛车不是造完就能上赛道的，装配完工只是起点，还必须拉进赛道，由车手配合工程师反复调教，找到适配特定车手、特定赛道的最快圈速，才能拿到国内外汽联的赛事认证书。那么，谁来成为第一个调教九江赛车的人呢？这个选择背后藏着比想象更深的考量。
4: 你做好赛车，必须得有好赛手，你试不出来，你的赛车不会前进。
0: 赛车这项运动最早诞生在法国，1894年巴黎办了第一场，全程126公里。起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直到1904年国际汽车联合会成立，规则统一了，赛车才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而中国专业赛车运动是1985年港京拉力赛开始传入国内的。 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1994年成立后才开始规范化管理，这样算下来，我们跟欧美差了将近百年。
4: 看了看国外的赛车，包括海拉呀，包括好多呀，就是达西亚之类的这点赛车，虽然跟咱们赛车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这职业是很厉害，人家干了一辈子了，从老到新，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儿子。
0: 中外赛车文化积淀差了一个世纪，按理说九江赛车要想快速追赶，找个外籍车手来调教勾勾三似乎是捷径，但他们偏不，反而坚定地先签下两名中国职业车手陶永明和范高翔，让他们从头开始参与初代赛车的测试研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准一个理儿，中国赛车必须由中国人来开、来调、来赢。
4: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赛车，我必须让他看得起，而且让他心服口服加佩服。必须做一款好的赛车，他必须得做到跟外国的顶尖赛车能在同场竞技，而且不输给他。找年轻的、有潜力的专业车手培养他进入。
5: 跟赛车的这种磨合呀，我不想的是惦着用国外的赛手来跑咱家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是证明你赛车挺厉害的，我们还想证明我们中国的赛手嘛。
0: 眼前这辆黑色赛车是勾勾三的上一个版本，即便被尘封了4-5年，清洗之后依然锃亮。再次看到他，车手范高翔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那些难忘的测试时光。
6: 对于我们现在勾勾三来讲，他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台车，从这台车上，我们第一次的将这个 T 加的赛车，然后进行放大，进行这个运用，才有了我们今天很成功的勾勾三啊！可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在共同成长，然后为之后的勾勾三提升了它，也同时呢也增加了我的技术，所以跟他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然后开他翻过2次，在戈壁翻过一次，沙漠那次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然后当时刮了沙尘暴，在沙尖的出速的时候太快了。他对于我来说是进入九江的真正上的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0: 对中国赛车运动来说，车子可以通过研发硬啃下来，但人才培养那得靠时间和耐心慢慢磨。今年6月初，2026年环塔拉力赛在新疆落幕，这届赛道创了历史最长纪录，车手们17天要穿越7500公里的极限路段，就连拿下车手全场总冠军的陆炳龙下来之后都直摇头，太难了，
7: 太难了，今年太难了。
8: 拿到这个的时候，您的感觉是？
7: 我当时拿到的感觉也是，很重很重，这是整个团队，这个集体。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我们这个得到了我们付出的这个回报。
8: 这个奖杯非常有分量，它既能把 T 一其他组别，然后 T 二组别、T 三组别，然后我们还有 T 四组别，全都涵盖了这个总成绩。
7: 哎，环塔其实真的，今年的环塔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只有参与的人才能知道今年的环塔有多难。
0: 九江赛车还首次包揽了 T1 加组别冠亚季军，车手桂海波不仅拿下9个赛段冠军，还获得 T1.3 组别冠军。亮眼成绩背后是九江赛车这几年系统搭建的全华班的培养平台，老将带新秀，实战中成长，逐步解决了中国越野赛车长期缺少职业车手的难题。
4: 因为2016年我就认识陆炳龙老师，陆炳龙老师是个全面的车手，就签了陆炳龙，要一老带新，在这过程中再开发更年轻的，就是在拉力车手上找，因为拉力车手他会这个速度，就是这个技术的速度长得会非常快。
0: 来九江之前，陆炳龙更多靠投资人和车队的兴趣支撑着参赛。不过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职业化道路的追求，他自认资质普通，却东闯冰雪，下战沙漠，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职业车手。
7: 36岁考了这个赛车执照，那么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我的爱人这样说过， 他说你不用保守，投入再投入，这个里边不只是资金上的投入，还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精神上的投入。

0: 家人的支持给了陆炳龙底气，但一路走来挫折不少。直到2016年，他跟九江赛车队同台竞技，发现这支队伍不仅有自研赛车，还有明确的职业车手培养计划，老将和新人都能获得大量高水平赛事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比赛里成长。
1: 那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战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吗？
2: 啊，对，这车辆每次回来以后啊，我们的后勤团队都要进行一个检修。每一次驾驶我们九江赛车的这个大家说的勾勾三，就是九江第三代赛车，在比赛的时候，它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更加的沉静，同时肩上的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也更加的重大。当下来说，这毕竟是我们自主研发国产的最好的一部赛车，它在国际赛场上也能够这个展现出自己的这个性能，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到我是非常幸运，特别是在达喀尔拉力赛上，那么展现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感动。
0: 在九江赛车收藏展厅里，上百块奖牌奖杯旁边静静停着三台初代战车，他们是赵一桥带队征战丝绸之路达喀尔的功勋座驾，也是国产拉力赛车从零起步的见证者，而他们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

0: 达喀尔比赛，跑完达喀尔比赛之后回来就疫情了，就放在这儿了，我们就收藏了。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开始这个研发了那个 GoGo 3那一款车。当时红旗厂家的那个退休的老工人
1: 啊，
0: 他们在家里头用手工搓出来的，你像这个红旗标啊，还有这个门把手，还有尾灯，这都是纯老尾灯，就是那个第一代红旗车上的那个尾灯。红旗这款车在早年间就已经淘汰了嘛，就已经不生产了，就是我们就说是有点怀旧感，基本上借鉴了这款车。我这款车呢，它当时设计的是三个档的自动挡。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来到这都上去坐一坐，有的时候先打招呼，听听声音，
1: 就纯听声音，
0: 纯听声音，有时候能开出去。嗯，
2: 三台老车是赛车的起点，而拳击是赵玉桥追梦的前传。早年他一手搭建河北省女子拳击队，从零开始建训练基地，几经搬迁，十几年深耕人才培养，送出了多名世锦赛、奥运奖牌选手，甚至拿到奥运金牌。
0: 这都是
1: 这一盘全是
0: 拿奖拿金牌的，奥运会亚军，
1: 嗯，
0: 那是冠军，那是亚军，这是世锦赛冠军。
2: 即便投入巨大，长期亏损，他还是咬牙坚持，最终把成熟队伍完整移交给体育局，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0: 2008年成立的这个拳击队，搬到迁安成立的河北省女子拳击，这不是也成功了吗？也有得到了回报。虽然我投入了很大，但是我真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奥运会金牌。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拿奥运会金牌那个叫常远，他呢是12岁都来到我们迁安训练，那么一点一点的他给他养到这么大，培养这么大，那培养一个运动员没法形容这里边发生什么，或是给他投入了多少。我也顶他完成任务了吧，拿了奥运会金牌呢，那么这个我也就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接班人，那么不如都交给这个河北省体育局。你不管做什么，就你都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什么都好，都是想着做到最好，做到第一。
2: 同样的执念被赵玉桥平移到了国产拉力赛车上。早些年，国内高端越野赛车和核心传动件全得靠进口，采购周期长，还随时面临涨价断供。他一发狠心，决定自己干，从车架、变速箱到减震，全部自主加工，一步步打造出 GoGo 系列国产T1赛车。国际赛事方面，今年1月，第48届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盐布拉开战幕。九江赛车派出6台承载中国制造印记的赛车 GoGo 3，历经14天地狱级考验，不仅实现全员完赛，还闯入赛段前10的好成绩。GoGo 3 T1 加展现出超越预期的可靠性与竞争力，彻底打破了中国赛车依赖国外技术的传统格局。
0: 人家国外的选手就常年的不离开赛车，那我们的赛手是不比赛，他就干别的项目去了，他就脱离开这个赛车了。所以说这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包括体能方面都不够。
1: 所以这个跟您现在签约的车手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
0: 嗯，
1: 就全职的车手来去完成。
0: 是的。将来想改变他们，那是必须得坚持训练锻炼和车的磨合，这个要一定要做起来，才能拿到好的成绩。
2: 追梦路上，身体也曾给赵玉桥一记重击。今年环塔开赛前，原本要参赛的他突发急性心梗，血管大面积堵塞，紧急植入2枚支架。即便大病初愈，他依旧放心不下车队，还惦记着能悄悄奔赴赛场过把瘾。
0: 胃痉挛造成了这个血管斑块破裂，
1: 哦，
0: 就当时正好在医院，

0: 叫急性心梗，挺严重的。
1: 对，很吓人。
0: 实际上，在家待不住。
2: 对，手痒。
0: 手痒，真是想的都上惦着上现场，结果我还真去了，到那待了两天，觉得，哎，有点高原反应，就是这个刚做完手术嘛，人家医生也不建议让我去，但是我说我去，我到那有什么反应我就回来。
3: 不计巨额亏损，持续投入自研，一心推动赛车文化普及，是赵玉桥长久的心愿。他期待未来政策放开，让专业赛车民用化，普通大众也能体验极限越野，同时持续迭代车辆，优化减震，动力全套自研部件，向着更高规格的达喀尔赛事全力冲刺。
0: 我们想象的是让民众们能体验到这个赛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的是专业赛车，专业赛车我们想民用化，民用化就是让大众们体验到赛车的这种感觉。国家的这个改装车的这个松动，也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松口的一个迹象。那么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我们做这些车也可以上公路，可以上牌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3: 从拳坛培育奥运健儿，到车间打造国产战车，数十年坚守，赵玉桥始终怀揣一份民族体育初心，在两大赛场双双闯出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底盘、传动、悬挂，这些曾经只能仰仗进口的核心技术，现在被九江赛车一件件装回了自家车上。12000平米的制造基地，这家企业用完整的制造链条和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了中国赛车工业可以有自己的根。这条路当然还很长，减震还要继续优化，动力还要再提升，年轻车手需要更多实战，但九江赛车走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不贴牌，不取巧，就靠自己一点点啃下来。国产赛车的引擎已经轰响，接下来他们要做新款勾勾赛车，让这声音在世界赛场上越传越远。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师，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1: 吓不吓人？
0: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2: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0: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3: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0: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4: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0: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4: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0: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3: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0: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5: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那些刚性的物品，它是容易变形的，所以呢，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0: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5: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6: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0: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6: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0: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6: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0: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6: 对对对，是的。
3: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0: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6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 这四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两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7: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0: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

0: 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限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1: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举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0: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1: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限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限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0: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2: 去年呢，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3: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0: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3: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0: 好久不见呀。
4: 你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
4: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0: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4: 对，
0: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4: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

0: 着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1: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1: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3: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2: 推开，
3: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1: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4: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2: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4: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2: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5: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1: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零级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2: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
6: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机器人居然也能像人一样上学。近期呢，在浙江杭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那机器人上学要学些什么呢？据说他们也有入学体检，并且呢还要分专业上课，听上去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学校一探究竟。

0: 哇，这太有仪式感了！机器人乐队。
1: 欣然你好，
0: 蔡老师您好。
1: 欢迎来到杭州机器人学校。
2: 我们学校现在有多少名机器人学生呢？
1: 我们现在总共有30余名机器人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日常的技能训练。
2: 哦，那蔡老师，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所机器人学校呢？机器人为什么要上课呢？
1: 因为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技能水平跟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人刚刚进入到幼儿园那个状态，它具备基本的运动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但是它还没办法在工业、家庭、社区当中去开展相关的服务跟作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所机器人学校，我们就是想让这些具备基本运动能力的机器人去掌握相应的技能。那这个是我们打造这所学校的初衷跟目的。现在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那整个我们学校现在有4层的空间。那我们面向家庭里打造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我们的情感陪伴区。那这里网罗了现在全球基本上所有的智能硬件，特别是跟小孩子、青少年的一些陪伴、情感体验当中的一些科技产品。
2: 能够理解为什么这边是情感陪伴区，因为他们都特别可爱，外形特别招人喜欢。
1: 第二个区域是我们的智慧成长区，这里呢，我们现在重点培养了一款机器人，叫胖达。
2: 哦，就是它。
1: 对，那这一款胖达机器人，它原来送到我们这里的来的时候，基本的硬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它去走入到家庭里面，跟小孩子去互动，陪伴小孩子学习，看它不具备这些智能体的这个作业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面，我们去灌注了100余个智能体，包括能够为小孩子营造一个24小时的英语的陪练的一个环境。
0: 胖达，胖达，
3: 收到收到，我在这儿呢。
0: 可不可以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啊？
3: Hi there. I came to Earth because I heard children's laughter. It's the sweetest sound in the univer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dancing, and making friends.
1: 第三个区域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区，那我们就针对家庭里面，比如说插花、送水这些技能，我们去开展特定的这个训练。第四个区域是我们的康养疗愈区，那我们重点是培养面向老龄化社会或者是一些失能的这个人群，他们做医疗康复，以及我们正常人当中也会有一些按摩啊、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第5个区域是我们的休闲运动区，主要是培养相关的体育、休闲、游戏方面的。
2: 据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入学也要经过体检，那像我们入学的体检可能就是检查身体健康，所以咱们机器人体检到底是检查什么呢？
4: 与其说这个体检，更确切的说呢，是要去看一下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臂这个负载能力强，灵巧手抓取精度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技校去进行工业装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运动能力强，我们就可以给它分配到体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外观，比较好，胳膊呀比较细，负载没那么大的，那么它可以去送到艺校去进行表演。针对语音交互还有情感交流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送去卫校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陪伴机器人，根据这个来划分。
5: 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个专业方向。根据机器人们的硬件优势不同，分配到的专业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机器人实训车间，看看不同专业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吧。
6: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校的实训车间，然后我们这个系统是做的一个最小验证系统，用来验证一个机械臂和灵巧手配合的一个自动化上下料系统。
2: 我刚刚看起来它这个抓取然后搬运的动作比较简单，那实际的教学难不难呢？
6: 实际的教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我们机械臂本身的话，它是不具备感知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了一个视觉感受系统，然后这样它就能够比较自动化的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任意一个点位抓取这个杯子。
2: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来体验一下当工程师的感觉？我也来教学一下。
6: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这个杯子的位置来测试一下它的泛化性能。
2: 好，那我先把这个往前面送一下，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 啊，动了动了。哎，它好精准啊、哦！
6: 是的。
2: 好，那我再试一个另一个方向，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
6: 嗯，
2: 我这回放在偏里侧的位置，又成功了。
6: 是的。
2: 看来这两个位置对他来说难度都不大嘛。
6: 是的，已经对他。他现在也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训练了。
7: 嗯，我们这里是机器人艺校的课堂，主要覆盖的学生有原型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学生，它将来应用在文旅商演以及话剧场景的设计上。它就是动作的协调性和流畅度，例如太极的某一个细节的动作推手啊等，它这个动作需要反复的去调教。其次就是在同步音乐的过程中，需要与音乐的节奏进行完美的匹配，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难题。
8: 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卫校的研发区域，这边一共有两款手术机器人，一款是我们的医美手术机器人，然后另一款是面向医院场景的一个手术机器人。
2: 啊，那我看我们面前的这台机器人，它是在给这位模特做面部针灸什么之类的吗？
8: 其实我们这款机器人是在做一个无针的水光注射，它可以看到这个末端是一个无针注射的一个末端，它通过高压射流的技术将我们的药液压入患者的面部皮肤，然后我们机器人可以做到自主的注射的一个流程。你可以看到它末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在实时的去识别我们患者的一个面部特征，然后它去进行一个三维重建，我们重建的越精准，它才能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避免去碰到患者的眼睛或者鼻子。其次是一个我们对于力的掌控，我们要保证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不会对患者造成一些伤害。
9: 这是一款 AI 中医诊断的机器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环节在这台机器上都能体现出来。首先您可以填写个人信息，要准确的身高体重，这就是问的那个环节。
2: 首先需要面部采集，
9: 然后舌部采集，先左手贴脉。
2: 它这个像探针一样的，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中医的手了，对吧？
9: 对，是的，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就是来检测您的这个脉搏的情况。好的，那么现在您已经检测完成了，如果点击查看报告的话，这里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检测结果及相关的一些调理的建议。这是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它可以自动识别人体的穴位，然后在按摩的过程中可以往身体里面发射一些能量波，可以缓解肌肉的疼痛之类的。您可以上去体验一下。
2: 好呀，刚好我最近肩膀还挺酸的，我来试一下。
9: 扫描成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成按摩方案。力度的话，先给您设置二档的力度。
2: 好的。哇，好舒服，它好像真的可以刚好按到我酸痛的那个地方。
9: 对，这款仪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医用的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就是很多医院里都在使用。
2: 它是会自动的识别到我哪些地方是比较酸痛需要缓解的地方吗？
9: 它主要是识别人体的穴位，一般我们说腰背哪些地方酸痛，基本上就是按那些穴位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5: 除了卫校，体校这边也很热闹。
6: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学校的体校分校，主要是面向比赛的赛事，然后去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一台就是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些上课的实训内容，主要是包括感知、运动和决策的一些训练学习。
2: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也来试一试和它对打呢？
6: 可以。

0: 哈哈，我赢了，看来我们这位机器人学生还要再练一练呢。
1: 体校这边的机器人运动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关节的机械摩擦更大，然后磨损以后，它的一些关节就可能需要去返厂维修，或者说是做重新的这种校准时训。
2: 校长告诉我们，所有完成训练的机器人还需通过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评定，拿到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考核覆盖了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也就是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等。考核通过即可成功毕业。市面上大量的机器人呢，可以翻跟头、跳舞，也可以参加奥运会长跑。运动能力和本体能力都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离最后的应用还差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缺这个大脑和这个技能操作。通过我们杭州机器人学校标准化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个转变，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3: 从指挥机械跑动的铁疙瘩，到能自主判断、适配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机器人学校首批30名新生还在刻苦的训练。未来呢，等到他们顺利的毕业上岗，我们身边或许会出现机器人护工、工业工友，还有艺术表演者。
4: 7月20日，国际月球日。这两天，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月亮和地球本来是一体的。哎，听着挺离谱是吧？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可等我把网友找到的证据啊，一条一条都看完，还真有点意思。网友呢找了3个线索：一张照片，一把土，还有一组测了半个世纪的数据。线索一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 山不是一座，是一根一根笔直立着，断面全是规整的六边形，顶部齐刷刷像是被削平了一样。网友的脑洞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地球和月亮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撞断之后呀，留下了插口。第一个问题，这些石头真的是地月相连的证据吗？ 线索二是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1935.3克土，科学家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里边的一样东西——亚同位素。这东西啊，相当于天体的身份证。太阳系里的每个地方形成的天体比例都是各不相同。一块陨石送到实验室，一测就知道它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从别的小行星上来的。 唯独有2个天体测出来几乎分不出来，一个是地球，另一个是月亮。线索三是一组测了半个多世纪的数据。1969年，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留下了一面反射镜，从那以后，地球上的天文台朝它打激光，精准地测量了地月之间的距离。结论很明确，月亮目前每年离我们远3.8厘米。 3.8厘米一年，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听着微不足道是吧？可顺着这个速度往回倒推几十亿年前，月亮难道真的是贴在地球上的？3个线索摆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地球上很多六边形的柱状结构是地球、月球早期连在一起的一个断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成立。 这种六边形的结构呢，其实是一种柱状的节理，也就是说它是早期地球上的火山熔岩冷却下来形成的，熔岩变成岩石就要收缩，这种收缩各个方向基本上差不多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六边形的结构，往下延伸就形成了六边形的这种柱状。地球和月球这个氧同位素啊，基本一致，只能说明地球、月球在早期它形成于太阳系里面的同一个物质库。 单独氧同位素证据没法证明地球和月球刚开始是一体的。月球的铁元素比地球要少的比较多，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比如水，就比地球上。

0: 要少很多。主要相信月球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后面发生了混合和高温融化，导致挥发性的物质散失，最后这些碎片重新凝聚，形成了月球。月球每年远离3到8厘米是现代用激光测距技术推到的，但推行的速度啊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没法直接推断以前地月就是一起的。靠近月球的那一端会稍微鼓起来一些，这样也在我们地球上形成的潮水。其实在月球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下呢，地球的自转周期会慢慢的变慢，而地球能量损失呢，由于反作用力就引起月球能量的增加，这样就是让月球每年会远离地球一些。
1: 所以网友那句月亮是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说它错冤枉，说它对也不全对。月亮呀不是撕下来的，可能是撞飞出去的。地球和月亮呢是一场大碰撞之后分家的一家人。网友想象中的那根看得见的石柱断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把地球和月亮拴在一起的是另一样东西，引力。那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它要是真松了，这月亮彻底跑了，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先说海，你去海边赶过海吗？退潮的时候，滩涂一口气露出去几公里，招潮蟹呀，那是举着钳子横着跑，人呢拎着桶挖蛏子，这些呀都是月亮拽出来的。月亮一走呢，只剩下太阳在拉，潮差降到现在的一半都还不到，意味着现在那片能够露出来的滩涂，很大一部分从此不再露出来了。赶海这件事，字面意义上没得赶了。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也和月亮有关。1963年，康奈尔大学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儿，他去数珊瑚。珊瑚每天长一道细纹，一年长一圈后代，数一数两圈后代之间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那一年有多少天。他数的呀是4亿年前的珊瑚，今天的珊瑚呢一年360多条，而那些化石上数出来大约400多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转得更快，一天还不到22个小时。正是月球的潮汐摩擦像一只持续发力的刹车，用了整整4亿年，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慢下来，把一天的长度从不到22个小时拉长到了今天的24个小时。月亮要是走了，这脚最主要的刹车就松了，往后再过1亿年，一天的长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基本上就稳定在当下的水平了。地球是斜着身子转的，倾角23度多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给了我们春夏秋冬。科学家用计算机推算过，没有月亮在旁边扶着，这个倾角呀会晃得比现在大得多。打个比方，倾角要是晃到了45度，极圈就跑到大概啊哈尔滨的纬度。夏天太阳几个月不落，冬天几个月不升。不光是山川海洋，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存节奏早就和月亮绑定在一起。潮汐带的生物跟着月相周期繁衍迁徙，夜行性的动物借着月光觅食活动，就连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也会随着月光的强弱调整垂直游动的规律。月亮一旦消失，这套沿用了几十亿年的生存节律就会被打乱，很多物种都要重新适应没有月光的夜晚。当然这些呀都只是想一想，月亮呀确实是在离开，目前一年3.8厘米，慢到几千年过去啊，你抬头一看还是那么大。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既然地球和月亮同根同源，那我们直接研究地球上的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大费周章的跑到月亮上去挖土，还特意挑月球背面？
0: 月球的地质活动啊，很早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月球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水，不像地球上有大气有水的话，产生风雨的侵蚀作用，导致地球上撞击坑的历史就全部消失了。这样的话，研究月球，特别就是月球土壤，就可以研究太阳系早期几十亿年的撞击数量变化的历史。
1: 几千年前，我们只能

0: 抬头仰望，猜它是什么。今天我们跨38万公里，把它捧在手里，捧回来的还有地球自己早已丢掉的那一段远古档案。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启程，我们也终将把月球，也把地球自己的过去看得越来越清楚。
1: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去冰凉的溪水里漂流是许多家庭周末游玩的首选。但是漂流虽凉爽刺激，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7月18日，广东惠州龙门县某漂流景区，一名18岁的游客漂流结束上岸后，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野外漂流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漂流过程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2: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求生吗？实验人员准备，上体。抓好，抓好。

0: 刚你们玩挺开心啊，其实你们已经和危险擦肩而过四五次了。从头给你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两个实验员就玩得忘乎所以了，前面就是下降水道，他们竟然没有及时的抓住船身，要知道这样一下去很有可能就落水了。而在过急流的时候，河道上伸出了树枝，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等到撞上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可能会觉得大不了刮蹭一下也不会受伤啊，但是人家让船身有150千克，以5米每秒的速度撞上一个静止的物体，这个动能就像你100米冲刺撞了别人，前面如果是树枝，它正好又是朝向你的，那不就像利剑一样可能把你穿透啊。如果是撞向岩石，这个动能足以让你骨折。
1: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戴好头盔，你看，就刚这样的撞击，如果说没有戴好头盔，很有可能你的脑袋直接就撞到岩石上了。
0: 如果是撞向其他船身，稍不注意就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最危险的是，男生居然把安全帽和救生衣给解开了。要知道，他们是你在漂流水域的最后安全保障。
1: 这有的人觉得热了，把安全帽放松一点，挂在脖子后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刚看到了，有很多离心运动，也有很多树枝会刮蹭着你。如果说勒住了脖子，那可就危险了，会让你窒息的。
0: 更何况每一个下降水道的末端都是一个滚水坝，穿着救生衣都很难漂浮。要不是我叫停实验，这两个实验员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你尽情欢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戴好安全帽，穿好救生衣，急流水域抓紧船身。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游客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和救生衣，安全帽要戴起来，尤其小朋友。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样的漂流乐趣，明诺建议你啊，还是要选择这样的人工快挖水域，万一出危险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到你身边施救。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平时开车最烦的两件事，坑坑洼洼路不好，反反复复要修路。那最近呢，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去看一下。
1: 7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牵头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这套长寿命路面技术从材料特性、多层结构协同设计入手，针对性解决路面开裂、变形痛点。想要弄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先从铺路最核心的原料沥青开始了解。
0: 这个是沥青，这个也是沥青，但是其实呢，沥青是一种液体。
1: 没错，沥青就是液体。为了证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27年开启了一项沥青滴漏实验。他们将常温下看似固体的沥青装进漏斗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实验跨越了近百年，仅仅只滴落了9滴沥青。科学家测算，它的粘度大约是水的1000亿倍。但是液体怎么会有寿命呢？
2: 我们说的寿命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沥青混合料的寿命。当我们修好这个路面之后，没有形成荷载作用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坏吗？
0: 不会坏。
2: 对，经过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重车，不同重量的车，是不是车越重，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呢？
0: 是的。
2: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会开裂，会形成慢慢的一些车辙印，它会慢慢的凹陷。当它出现开裂，出现结构失稳的那个状态，那么就认为它出现了寿命的问题了。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路面上有坑坑洼洼或者是裂缝，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这种大型的卡车来回碾压把路面啊给压坏了。专家告诉我们啊，其实呢，路并不是被压坏的，而是被拉坏的。
2: 我们的路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结构，那我们这个车轮行驶在作用的时候，它既有它的压应力，其实它同时它也会受到拉应力。那么整个路面呢，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它是怕拉不怕压。
1: 车辆行驶刹车时，路面承受复杂外力，在反复拉扯剪切作用下，很容易滋生裂缝。传统路面设计只用单一模量计算，但沥青材料受压模量远高于受拉模量，两者差距可达数倍，让应力计算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想要打造长寿命路面，就要精准地测算重载下路面关键点的真实拉应力，摸清车辆荷载这个对手的真实威力，才能精准挑选沥青石料，调配混合料配比。一旦低估荷载，路面设计储备不足，经过百万次车轮反复碾压，路面很快就会开裂破损。
2: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照片，其实我们的沥青材料都有改性的。你如果用一些普通沥青，其实很难抵抗这种高温车辙的作用。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呢，我们都会进行改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改性的沥青。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些地方成团，
0: 对，就像皮肤上起痘了一样。
2: 是的，整张照片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亮的凸起。
0: 对啊，
2: 这些凸起的部分就是我们改良之后的沥青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改性剂是不是非常的均匀。
0: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整个的高温车辙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抵抗的作用。
1: 透过显微照片，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经过改良的沥青内部改性剂分布均匀，让路面拥有更强抵御高温车辙的能力。而想要建成长寿命道路，依靠单一改良手段远远不够，我们整合成套技术方案，从路基基层再到面层层层优化，最终实现道路耐久性的巨大跨越。
0: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沥青加热之后它是这种液体状态，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天气有关系呢？比如说夏天它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应该是很烫的。
2: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种重型的卡车或者是车辆过去之后，它对路面的损坏是更大呢？
2: 对，现在我们一些技术就可以在沥青中加入一些改性剂，使它在高温的状态下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软化。那我们可以使普通的沥青变成高强高韧的沥青。
0: 如果我们想增加这个路面的寿命，沥青在这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可能像一个胶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胶水做得更加牢固就可以了呢？
2: 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路面它有几层呢？
0: 我想应该三层。 就是底下这个土路算是一层吧，嗯，中间还有一个加固层，然后表面上有个沥青，这个是最上面的表层。
2: 答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路面要解决它的长期寿命的问题啊，我们要从下到上一起来协同来解决。
1: 传统路面设计奉行等寿命理念，上面层、下面层、基层通通按15年规划，但表层终日承受车轮碾压、日晒雨淋，最先衰老；基层深埋地下，受力小、温度稳，远未达到报废极限，却可能随上面层一起被挖掉重修，这导致我国公路每年大中修消耗沥青约6000万吨，碎石骨料约10亿立方米。而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体系让每一层各活各的，上周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逐层递增，互不拖累，从源头上杜绝了没坏也得挖的资源浪费。
0: 老师，我们这个路不是说好了是3层吗？怎么从颜色区分看有1、2、3、4、5层啊？
2: 然后首先你看到这个黄黄的一层，我们叫土路，如果遇水的话它会软化，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软化啊，我们就在这上面加一层这种碎石。

0: 它的目的是即使下雨之后这种碎石它也会起到很好的防止整体的路基刚度下降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刚度补偿层。
1: 所以它们两个算一层。
0: 那么在这一层呢我们可以叫做基层，有时候再把分割成两层，我们有个人叫做底基层，再叫基层。那么底基层它的实惠的用料就会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有可能这里是3%到4%的水泥，这里有可能到5%到6%的水泥，我们从这样过渡。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砂石的量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到上面好像越来越细腻了。
0: 它的目的是由软到慢慢到硬的，因为水泥加的越多它越硬嘛。我们的路基它的磨量呢，大概是80兆帕到100兆帕，数值越高。它就越硬。
2: 整条道路结构遵循由下而上、由软到硬的规律。我们用回弹磨量衡量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高，代表材料硬度越大。路基涂体磨量大约只有80至100兆帕，而最上方的路面面层磨量能够突破1000兆帕，两者刚度相差悬殊。如果硬而刚度大的结构层直接铺在偏软刚度更低的基底上，两层交界位置就会出现刚度突变，车辆反复碾压时，这个界面很容易聚集弯拉应力，久而久之滋生反射裂缝，造成路面提早损坏。
1: 那我们为什么这个中间层不能直接碎石加沥青就把它解决掉了呢？
0: 因为我们的石油非常宝贵，沥青呢是石油的副产品，我们要用到一些优质的沥青，我们的代价就很高。但是我们国家水泥比较丰富，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半干性的路面材料，这就是在碎石中加了水泥，可想而知这么厚一层啊，用了水泥而不是用沥青，我们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石油资源。
2: 要知道，我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5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19万公里，90%以上的高等级公路都采用了沥青路面。如果这庞大的路网全部吃沥青，不仅成本高昂，资源更会枯竭。传统设计下，每年公路建养要消耗约6000万吨沥青，10亿立方米砂石料。大规模开山采石不仅破坏生态，频繁的封路维修更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率。郑院士团队用半刚性基层替代部分沥青，正是从源头上算清了这笔资源账。
1: 那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像这个中间层有这么厚，它是用水泥来搅拌的。那水泥不是更容易开裂吗？
0: 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层开裂之后，它这个裂缝啊，它会反射到路面上去，慢慢的路面上也会开裂了。然后有时候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一些横向的裂缝，那我们叫做反射裂缝。
2: 水泥搅拌不均匀，容易抱团聚集。专家团队运用专利振动搅拌技术攻克痛点，搅拌叶片旋转作业的同时持续振动，充分打散水泥团块，实现混合料均匀拌合。
0: 这就是我们常说明路面的结构了。从我们路基的刚度补偿，再到我们的振动搅拌，使我们的水泥更加均匀。我们通过化学增韧的手段，让实现了整个路面的寿命的大幅的增加。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高速公路的寿命呢，从15年提升到了60年。
2: 如今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已经在全国31个省区、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的50余项重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应用于我国第一条寿命逐层递增式长寿命沥青路面阎洛高速雨灯段，通车18年的检测表明使用寿命将超60年。应用于第一条全线穿越热带高叶线土地区的海南万阳高速，实现了热带高叶线土地区建设长寿命沥青路面的突破。
3: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针对传统技术存在的设计理论失实、设计方法失真、保障技术失利等等重大难题，建立了300厘米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3厘米的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世界难题。
2: 郑建龙院士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长寿命路面技术迭代，依托标准编制、工程示范，推动原创路面技术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以自主科研创新筑牢交通强国建设根基，用科研坚守铺就1000万条长效平安的康庄大道。 近期广东揭阳的洪女士在户外活动时，一阵风吹来，红火蚁落在脖子上咬伤了她。
4: 一只蚂蚁掉在我脖子上了，一看是那种很小的红火蚁，但是隔了两分钟之后，舌头就已经没有味道了，脸就开始发红了，心脏开始跳得非常快。
2: 好在送医及时，才脱离了险境。红火蚁攻击性强，毒液危害性大，一旦叮咬在脖颈、头面等敏感位置，极易快速诱发危重过敏反应。分清红火蚁蚁丘样貌，知晓避险要点，掌握咬伤后的正确急救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了解关于红火蚁识别、防范以及被咬后急救的知识。
5: 大家好，我是猪猪。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片田埂上。专家告诉我，我面前的这个啊就是红火蚁。这个红火蚁呢，它和猪猪平时见到的蚂蚁好像长得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发现它们爬行的速度啊更快一些。这个红火蚁呢，它其实是原产于南美，在2004年于广东被发现之后呢，就陆续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那它的拉丁文的名字啊，翻译过来其实叫做无敌的蚂蚁，就是因为难以防治而得名。
6: 红火蚁呢，确实跟我们的平常的蚂蚁长得是很像，我们如果用肉眼的话是比较难分辨它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小土堆的蚁巢，轻轻的去扰动它一下，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迅速的爬上来。我们一般的蚂蚁呢，可能懒懒散散出来两三个，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如果打着你就开始咬开始蛰，那就肯定是这个咬人的红火蚁。
2: 这种蚂蚁之所以被称为红火蚁，是因为人在被蛰伤后，红火蚁毒囊中大量的毒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蚁酸，会注入皮肤，立即引发剧烈的火灼感，局部皮肤形成红斑、水泡、硬肿、有痒感，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细菌性的二次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等物质，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6: 看猪猪，我们这里像这个就是蚁巢，这边也是蚁巢，然后这边有一个蚁巢，
5: 这个也是，
6: 对，小心不要踩上去。然后这里也有个蚁巢，然后包括那边也有蚁巢。
5: 那这么说来，这个密度很大呀，像这样小小的一块土地，大概一亩地样子，然后看到大概就有十来个蚁巢。
6: 红火蚁呢，它原产是在南美洲，它在它的原产地呢有很多的天敌，包括像食蚁兽啊，或者一些病原物啊、寄生种啊，对它产生控制的作用，所以保持的比较平衡。到了我们国家，它是属于一个入侵种，控制它的物种少，然后它就可以发展的非常迅速和壮大。然后呢，我们国家最近几年这个物流啊、交通的发展，包括城市的绿化建设呀，也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红火蚁的扩散。
2: 在我国缺乏天敌的红火蚁，不仅伤害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生物，还入侵各种农业区域，啃食农林作物，造成减产，而且会导致下地的农民干活不便，受伤几率相当高。所以，防控防治红火蚁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红火蚁既然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在日常做农活或者户外游玩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红火蚁，又怎样进行灭杀呢？
5: 猪猪还现在在网上流传着一些灭杀红火蚁的土办法，这些办法到底靠谱吗？那今天呢，我将在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专家的指导下，用实验来对这些土办法进行一个验证。那实验之前，我们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吗？
6: 猪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套鞋已经穿上了，最好还是像我一样戴上手套，然后有条件的戴上口罩和护目镜，防止红火蚁咬到我们，也防止一些试验用的药剂啊接触我们的身体。
5: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了，准备开始第一个实验了。这个呢是大家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普通的杀虫剂。
6: 好，现在我们先惊扰一下这个蚁巢，让蚂蚁爬出来。
5: 哇，瞬间涌出了好多蚂蚁。
6: 对，现在我们开始喷药。
5: 哇，这个见效很快，都不动了，表面这一层有一些都已经好像死掉了一样。那就不要再进一步的看看里边。
6: 对，我给你翻开里面看一看。
5: 哇，哇，
6: 你看里面，
5: 里面好多，还有
6: 还是有很多，我们继续，
5: 快快快，
6: 继续。你看跟刚才的效果一样，接触到药液的蚂蚁也是很快会中毒。

0: 杀虫剂，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只能是杀到接触到它的蚂蚁。
1: 对，只能杀死一些出来巡逻的兵蚁和一些工蚁，很难接触到这个蚁后，没有办法根治它。
2: 喷洒蚊虫药剂的方法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红火蚁的蚁巢结构复杂。在这个视频中，有人就往蚁巢里倒入了1000多摄氏度的铝水，铝水消灭了大部分的红火蚁，并开始凝固。挖开泥土，我们可以看到蚁巢内部非常的庞大，分支众多，所以喷洒药剂效率低，并不能根除红火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对第二个土办法进行实验。
1: 第二个办法，我们用水来浇灌它，我们先给它开一个小盖儿。哇，你看红火蚁
0: 出来了！天哪，密密麻麻着呢。
1: 然后赶快灌水。
0: 这个水好像倒进去被瞬间吸收了，是吧？
1: 对，
0: 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哎，但是蚂蚁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像受到惊扰一样，正常在活动啊。
1: 所以说这个水淹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红火蚁它本身身上就有一层蜡质，它不是很怕水。而且呢，红火蚁的一个自然扩散里面有一条，它在发洪水的时候抱团，然后随着水流而迁徙啊，而进行扩散。所以说这种方法反而会促进它的扩散。哦，
0: 所以说这个方法还起到副作用了，
1: 无效。
0: 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种土办法，用火烧。
1: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蚁巢，我们先把它扒开。
0: 哦，有，
1: 还是有很多火蚁，
0: 都爬出来了。
1: 现在淋上柴油，把它点燃。
0: 燃了。这个好像看着作用也不大，我看这蚂蚁好像都逃跑了。
1: 对，因为燃烧的地方温度很高，蚂蚁会逃散，而且这个火还很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些枯草，造成另外的安全隐患。如果防控的时候不把这个蚁后灭掉，这个蚁巢就一直会存在这里。
0: 那么这么看来，第三种方法用火烧
1: 也是无效的。
0: 无效。
2: 那么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彻底杀灭红火蚁呢？
1: 我们现在在杀灭红火蚁的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粉剂的撒施和诱杀两个相结合来彻底铲除它。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粉剂，因为红火蚁它有一个相互舔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这个粉剂如果沾上了别的火蚁，带到巢里面相互的传染，就造成整个巢有一定的几率被全部感染。这个粉剂呢，我们会先在这个蚁巢大概外围20公分的距离给它撒一个圈，防止这个蚂蚁的逃散，然后呢再用这个小铲破坏一小部分，让这个红火蚁都涌出来。涌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剂撒在它们的身上，然后让它带回巢感染其他的蚂蚁，这个蚁巢我们就处理完了。但是这个效果大概要等个几个小时才能见效，这个主要是用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激素压低，然后让它不对那个人们的健康生产啊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的诱杀饵剂。首先它的气味是这个蚂蚁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设计的这个体积啊和重量呢，就是刚好一个工蚁能够轻松的把它扛回家，然后喂给蚁后，是呢它呢慢性的中毒。
2: 在我国一些地区，红火蚁是多个种群聚集，覆盖范围广，而且有的窝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靠人工寻找到蚁窝，并在周围喷洒专门的药粉，非常耗时费力。如今，科学家已开始采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灭杀。
1: 跟人工相比起来，它的作业效率会提高很多。第一，它撒施的药会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需要防控的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天作业面积量可以达到300亩左右。
0: 哦，像这个就是已经治理过的这个蚁巢，
1: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死蚁，看到没有，
0: 就现在已经没有活体了，
1: 整个蚁巢已经废弃了。
2: 专家提醒，红火蚁很少出现在家中，而当我们外出活动被蚂蚁叮咬，一定要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
1: 如果一旦你不幸被红火蚁咬到了以后，首先呢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会导致这个皮肤很容易破损，以后就更加容易感染，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对它进行清洗。如果不是咬得特别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用一些像清凉油啊，或者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你感觉到有很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呼吸急促啊，那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知道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吗？
1: 啊，你给我介绍过的朋友当中有啊，毒蝎子？
0: 不是。
1: 啊，那眼镜蛇？
0: 不是。
1: 那就是香型水母？
0: 不是。
1: 那就只剩下蓝环章鱼？
0: 都不是。啊，你说的这些啊，在大师面前，哼，都是小学生了。
1: 啊？那大师又是谁啊？
0: 一般有毒的动物只带有一两种毒素，而制毒大师啊，能制造出上百种毒素。
1: 啊，上百种？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0: 那当然了，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
1: 哇，好漂亮的螺呀。
0: 这是鸡心螺，它们不止漂亮还特别毒哦。有研究表明，一只鸡心螺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个人呢。
1: 哎呦，好可怕呀。那它们是怎么制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0: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鸡心螺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鸡心螺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鸡心螺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鸡心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鸡心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扭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鸡心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它的毒素呢对人体是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鸡心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鸡心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0: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鸡心螺的毒性。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1: 嗯，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鸡心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鸡心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0: 利用他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在这个钩的后面呢，有它毒素的喷口，吃蛇的后面的这个肉质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弹出去，这样扎入它的猎物的身体。后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中间还有一个管子，它的这个毒囊呢，通过这个管子把它的毒素呢运送到喷口这儿。一旦尖锐的硬质的部分扎到猎物身体当中去之后呢，这个毒素就可以通过这个喷口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4: 从运动员到教练，他为每位残疾人运动员打造专属获胜秘籍。
5: 戴上眼镜啊，防晒防光的话，也可以同时让自己就是集中精力，然后更放松的比赛。
6: 放松呼吸，不要憋气，放松。
4: 别人重成绩，他把吃住放在训练前面，用温柔守护助力队员收获奖牌。
7: 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4: 残运赛场，温柔守护，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常德澧县市民运动中心旁，有一支残疾人田径投掷队。这支不到20个人的队伍，每位选手的身体残疾情况不同，训练的项目不同，但在近12年的赛事中，为湖南拿到过残奥会、龙奥会奖牌，打破过多项全国纪录，收获了残运会金牌。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是曾为田径投掷运动员的李红梅，他是如何带领队员们收获这么多好成绩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清晨的训练场上，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开启一天的训练。在队伍前布置训练任务的就是主教练李红梅，
1: 是投专项啊，黄叶子标枪、小威铁饼、小腹铅球。准备活动跑3圈，慢跑3圈啊，第一圈慢一点，等一会儿专项准备活动要做的充分啊。好，来开始吧。
0: 这支队伍运动员身高体态相差很大，听到主教练要求不同的训练项目同时进行，记者不禁疑问：一位教练如何同时为这么多队员进行指导练习呢？因为不止项目不一样，每位队员的身体级别也不同。在残疾人田径赛事中，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不同的残疾程度和身体功能。同样练标枪，不同级别的运动员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些铁架子是给重残运动员们

0: 投掷使用的。这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铁凳市面上买不到，因为每位运动员身体情况不同，
1: 就把它这样立起来。对，
2: 这个每个人的体型，然后
3: 对宽的窄的都不一样。
2: 你就请铁匠在那定的，自己做了
3: 啊。
0: 为了适配每位队员的身体，李红梅自己设计画图，再找铁匠上门焊接打磨，直到队员坐着舒服，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位队员的潜力。
2: 除了是这样，其实你还是很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东西其实还更多一点。
0: 铁凳一边安装了滑轮，方便在库房与训练场之间转运。作为全队唯一的健全人，这个工作李红梅每天在重复着。
1: 这个架子是这个，
3: 我们这个绑架子还是有计时时间的嘞。
2: 哦，是吗？也是比赛项目之一。
3: 对，超时了之后就试投的机会就没有了。
2: 三二一，走！
0: 固定好铁凳，第一位上场训练的队员叫李杰，他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部发力依靠上半身可控肌肉。训练时需要将腰、腿部牢牢固定在凳子上。李红梅细心地为他备齐了六支标枪。李杰的每一次投掷，李红梅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指导。标枪投完了，李红梅得跑到草坪把标枪捡回来，再投。李杰旁边这位重残队员叫罗叶，他的凳子和李杰不一样，凳子上多了一根向前延长板树杆。
2: 哦，你是靠哪个手？也是靠这个右手。
1: 我绑了啊。
0: 虽说他们是同一残疾类别，因为罗叶胸椎以下都没了知觉，只能靠另一只手的力量支撑上半身，身体发力条件不同，凳子结构就不同。李杰和罗叶两位选手是这支队伍最资深的队员。2014年，李红梅来当教练时，罗叶和李杰就是第一批跟着他训练的队员。罗叶2008年因伤截瘫，李杰也是同期受伤的运动员。至今，两人跟着李红梅训练已经12年了。
4: 我自己感觉他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爱心妈妈一样的。
2: 而且他这不是一天的。
4: 真的长年累月的保姆，可以这么说。
0: 依靠定制铁凳完成投掷只是队伍训练模式的其中一种，场地另一侧练习铁饼投掷的福方是听障运动员。每一次投掷结束，他都会用专属的手语和李红梅沟通动作问题。
3: 要饼了，要打开
0: 福方。这一投铁饼的轨迹偏了，李红梅用手语比划着告诉他，出手的角度不对，高了。福方点点头，调整姿势再来。
2: 这套语言是你们自己的磨合的，还是真的是这个哑语？
1: 只有我们两个吧。
2: 这是你们只有两个懂的语言。
1: 对。
0: 最初，李红梅为了能和福方沟通，只能用笔把想法写在纸上。随着沟通的深入，李红梅自己买来厚厚的手语书，开始自学。
5: 其实手语到这个水平，其实你是认真练过的。
3: 对，包括有一些我也不太会，就是怎么转什么，我也得问福方。我就是为了是和他交流，我才去看了这些书。
0: 而学手语谈何容易，李红梅就像学外语一样，从最基础的词语一个个啃。
5: 后来来了，怎么就没压力了？
3: 嗯，对呀，就是很轻松的就能交流了。
0: 铁饼从身体转动转到最后出手，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钟。投掷过程中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改？正常运动员教练可以喊，而李红梅面对福方得用手语，高了手势往上，投得好一个肯定的眼神。
6: 来！
0: 而指导全盲队员石慧琴的标枪投掷，则得通过机长发出的声音引导队员投掷的节奏。
2: 我说这个您站前面还是有点危险吧？
3: 我们磨合了好久，应该没事的。
2: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步骤，其实是很需要磨合的。
3: 对呀，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2: 必须站前面啊。
0: 投出去的动作怎么改？李红梅要去整体描述给石慧清，再一句一句教他怎么改。从空中看，这块场地被李红梅排成了一个一字阵型，4个投掷区错开来， 李红梅没有固定点位，根据路线一圈一圈转，流水线指导，这样每一位队员的问题都能看到。一个训练场上，截瘫的要动手搬，听障的要用手语，全盲的要用嘴说。一天下来，李红梅要在场上走很多圈。
3: 啊，对，没有转正，然后刚才那个球做的就很好，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加油。
0: 这位既会手语又懂各个级别训练方法的主教练李红梅，1992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从小练田径投掷，16岁被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湖南。但是到了湖南后的第三年，即将参加全运会的他在赛前突发伤病退役，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投掷赛场。
3: 后来就是我腰伤了之后，我爸不就是心梗了吗？然后我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垮下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奋斗的动力了，
5: 就有点想放弃是吧？
3: 就是放弃了，就是我都回家看我爸嘛，然后我教练给我打电话说，就是还回来训练呢，就是劝我嘛。我说我爸这边可能就不太好，然后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爸都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爸妈也是，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别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拖累你。嗯，
5: 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取舍。
3: 对，我老不想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特别不想。
5: 振作起来了
3: 没有啊？就是我边训练的时候边哭。
0: 准备退役前，和李红梅一起训练的老队友魏恩龙找到了他。魏恩龙目前是他的搭档，当年他在一只手的情况下创造了 F46 级残疾人铅球世界纪录，现在也是该级别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因为成绩好，他当年和李红梅这样的健全运动员在同一个队里训练，两人是队友。
7: 因为他这人就人比较善良，就性格也比较好，因为教残疾的运动员呢，还跟健身还不一样，你方式方法还是不同，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因为很多残疾小孩他本身身体残疾，你像心理方面呢，他生理方面，你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
0: 在队友和领导的引荐下，从2014年起，李红梅就成了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的教练。
3: 没得说，总要有点缺点是吧？
0: 李红梅来之后，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
3: 我2014年来的时候，三个人，一个罗烨，一个县雅，一个李杰，就是县雅拄个拐杖，然后对李杰对坐个轮椅，罗烨坐个轮椅，
8: 全部高位的。
3: 嗯，
8: 怎么练？
3: 我想着我也瘫了，我坐在这儿我怎么整？然后又怎么投，就举手都很费劲。其实
7: 就他真是把这个残疾球赛当作自己真正的事情来做，他现在基本上相当是保姆式的教练，基本上就是24小时跟队员在一起的。
0: 在基地，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是队员们找李红梅，他都一定在。他的寝室在整个队伍宿舍的第一间，也是最小的一间，这原本是楼层管理人员的储物间。在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桌子都放不下的小房间里，床头摆着队员们的成绩目标单，还有厚厚的一摞训练计划。
5: 为什么你的房间比别人小这么多呢？
3: 能出去是我自己一个人。
5: 你选了一个最小的房间？
3: 对。
5: 为什么这么搞呢？
3: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后运动员住的可能宽敞一些，舒服些。
0: 他说能睡能写日记就够了。
3: 我是6月4号第一天带的，这是2014年6月5号的。
5: 哦，我看那个训练日记啊，这么会做，是没有人要求你做。
3: 对。
5: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3: 对，是的。
5: 还是按照就是说，先就是计划也是在上面写完。
3: 对。
5: 然后再在上面写这个成绩是吧？写当时的完成的情况。
3: 对。
0: 从2014年6月5号开始第一次写训练日志，训练日志本堆满了几大箱，每一页上的泥巴痕迹、踩过的印子，是李红梅和队友们真实的成长轨迹。
3: 这个是我们在安徽蚌埠 比的这个田径锦标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包括手机上也有，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纸质版的记录。
2: 八金四银。
0: 十多年的时间，李红梅回家总共加起来不到20天，一个人从东北来湖南照顾残疾人训练，还有生活，有脾气怎么办？受委屈怎么办？
3: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哭，哭一会儿就好，没事，我发泄的可能就是哭。
0: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宣泄方式是写日记。
9: 2018年3月15日，又和他们生闷气了，这两天脾气太臭了，有点控制不住，有冲动，特别不爽，有时看见他们很开心，有时又不想理他们。
3: 我就很想我爸爸，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他去世了，然后我就会哭醒。
0: 每次提到父亲，就戳中了李红梅的泪点。他的父亲是农民，离开家乡的时候对他说，要好好的把这个教练当好。他记了一辈子，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当好，就是让父亲失望了。就这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做好每一件事。队员们说他没成家是把成全给了队员。
3: 星期天就是上周天，我就会把下周一周的训练任务写好。
2: 我那么在练的时候往后面什么成绩往后面打勾就行了。
3: 对对对，拿向雅来说吧，张雅健那个他就7米要过三个标，但是第一个没过，第二个没过，第三个没过，连续10个球才过。
2: 这么详细。
3: 对，
2: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的成长的轨迹。
3: 对，因为我们比赛就6次机会嘛，你要在争取在第一投的时候你就投出来好成绩，所以这样就是相当于倒逼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留到最前面能释放出来。我们是晚上，就是这些都练完了之后，上午下午练完了之后，我晚上可能7、8点钟的时候，我就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谁没做好，谁做得到位，然后我就写一个意见。
2: 所以说其实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脑子还在想这
3: 个事情。对，开始。
0: 今天下午队员们要进行的是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臀桥，这些静态的核心力量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对重残运动员，李红梅有她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队员们平抬手臂，放上杠铃片，一组几十秒。投掷时用到的大肌肉、小肌肉，甚至是手指尖的肌肉都能练得到。越是残疾程度高的选手，他们身上能够活动的肌肉就显得越发的宝贵。而肌肉群的训练，重残运动员用的不是杠铃和哑铃，是皮筋儿。李红梅把皮筋儿固定在不同角度，让他们多方向拉，因为这个动作最接近投掷时的发力轨迹。武彬彬是位高位截瘫选手，颈椎以下基本没了知觉，算是这支队伍中身体伤残级别最高的队员。回忆起自己当初刚来队伍时，还需要自己的母亲来照顾。
10: 从家里第一次走出家门，他的谁会来集训，然后在教练在队友的帮助下，在爸妈的回复下，然后也取得成绩，就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刚开始的话，那个包括发声呀、上下床那些都非常困难，在教练在妈妈的帮助下才慢慢能做到。
0: 靠着科学的训练，现在武彬彬能自己转轮椅吃饭，并且拿到了多个项目的残运会冠军。他的训练方法就是李红梅专门给他设计的。在李红梅看来，科学训练不光只有力量，放松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力量本身。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互相放松，所以每个人的放松都得靠李红梅。全部做完还得写完今天的训练日志，才匆匆忙忙赶去食堂。而在食堂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3: 这个不要，炸的鸡应该，你吃来一杆不？
2: 那饭为什么是你来打的？怕少了？
3: 来点汤不？
5: 你是不是怕他们挑食？这个菜的营养对你来讲，其实他们要均衡一点。
3: 对，是的。
5: 所以你就是说都得给他
3: 来点，
5: 不准。
3: 对，他是不可以挑食的。
0: 哪个运动员爱吃什么，谁在长肌肉需要多补，谁在减重需要控制，他心里有一本账。每一份餐盘需要的菜是不一样的。
3: 吃好睡好练好。
2: 吃好睡好练好，就练其实你在你这儿其实排队。
3: 对，
2: 睡觉也很重要。
3: 嗯，
0: 吃完饭李红梅还得查房。
3: 没玩手机啥，没充电玩啥。
0: 每天查房雷打不动，李红梅说睡觉是运动员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要一个一个盯。实际上队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真的会被他罚。在李红梅的房间还有队员们不好好吃饭写的检讨书。
2: 这个事情我那个检讨书我仔细阅读了一遍，大概意思是说给你准备了晚饭你们没吃，然后就然后罚跑了20圈。
11: 对，
2: 罚跑了之后发现其实你们偷偷吃方便面。
11: 经常这样子。
0: 黄叶子，女子 F46 标枪全国纪录保持者，代表中国进过残奥会。她说自己也被罚过，因为没关空调。
12: 因为她也帮我们当自己小孩一样，她就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说不准浪费东西啊，饭菜就是电源这些。
0: 她说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李红梅教的不只是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而是教队员们成为懂得珍惜生活的人。这里是位于训练基地内的举重训练房，下半身残疾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思佳，而给他做指导的还是田径投掷教练李红梅。为什么在田径投掷基地里李红梅还会训练一位举重运动员呢？
3: 在搞这个田径投掷分级可能会分不到他有优势的级别，所以就想他试试举重。
13: 你试还要去？
3: 对。
0: 原来陈思佳的级别和体重在田径投掷中不占优势，李红梅为了让他在最适合当运动员的年纪取得好成绩，让他先放下田径投掷专项，专攻残疾人举重。说来容易，但对于陈思佳和李红梅来说，要转型并拿到成绩，两个人都要从零学起。
14: 对，因为那两年我就会有一种空落了，因为当时练举重的就我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练举重。
3: 对，我第一次带他去比赛是比那个锦标赛，拿了个第5，躲在厕所哭，你回来眼通红，眼睛通红。
0: 举重运动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喊出声就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14: 相对来说比之前自信很多了。对，
13: 喊也
14: 还是对，之前不敢喊，特别不敢喊。
0: 这根系在杠铃中央的黑色扎带就是李红梅和陈思佳一起摸索出来的训练方法。爆发力训练要求推的幅度短速度快，缠一根扎带，扎带碰到身体代表推到位了，快速收回。就这么一根扎带帮陈思佳找对了每次发力的距离。在教练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陈思佳在2025年的残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组61公斤级别的金牌。跳出固有专项思维，因材施教是李红梅带队的鲜明特点。武冰冰是标枪、铁饼、铅球项目的运动员，她的上肢力量突出，李红梅又大胆安排她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轮椅竞速。最终，她在2021年和2025年连续两届获得男子 T52级200米冠军。李红梅这么用心带出来的选手，在全国赛场实力到底怎么样？7月初，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顺义举行，李红梅带队来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赛事现场，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是现在几分钟啊？现在
3: 6分半。
2: 6分半走过来。
3: 对，加上等电梯或者加上推轮椅，就10分钟。
2: 10分钟。
0: 从常德到北京1400公里。李红梅到了赛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从宿舍走到了检录处，不是散步，是计时6分半。这是不加推运动员轮椅到达检录处的时间，加等电梯、推轮椅10几分钟。第二天几点出门，路上几分钟，她全部踩好了点。同时在赛区的沙盘模型上，她反复了解路线。起初记者也没搞懂，一个教练为什么要研究赛区的沙盘模型， 走赛场外的步行路线。直到比赛前一晚，试训册才出来。李红梅打开手机，根据每一个运动员的比赛时间定好三个闹钟。第一个闹钟是下楼集合的时间，第二个闹钟是准备活动的时间，第三个闹钟是出发去检录处的时间。
13: 原来摸清园区路线，定好队员们出发的时间，是为了确保参赛队员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也是李红梅多年的大赛经验。
0: 他说，在湖南基地训练，想的是训练技巧，在比赛现场就必须掌握比赛技巧。
3: 对，
2: 假设是三点钟开始检录，那么你意味着你其实2:55就必须得到。
3: 对，
0: 他见过别的省的运动员因为签到迟到几分钟直接取消了资格，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吴冰冰作为 F51 至 F53 铁饼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在暴雨将至的前夕顺利坐上了从湖南带来的投掷铁凳，但因为现场太着急，第一次试投铁饼就直接甩到了栏杆上，发出了噔的一声。原来吴冰冰坐在投掷凳上的一个固定绳没有系紧，导致他发力不完整。李红梅进入场内帮他系紧绑带，吴冰冰在最后一投投出了13.65米的成绩。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选手上场之后，暴雨倾盆而下，吴冰冰第一名的成绩也保持到了最后。第二天，听障残疾投掷组的福方也迎来了他的比赛日。
2: 除了福方，我们自己的福方之外，你还有谁比你结婚？
3: 河北省的运动员郭美云，一个山东，一个河北，还有一个辽宁。
0: 福方的比赛，李红梅、温恩龙作为教练员是不能够进场观赛的，他们站在距离赛场20多米的场外。福方的每一个对手，李红梅赛前全部摸底了。更重要的是，在福方上场之前，李红梅还跟他单独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
2: 再戴上戴，眼镜也戴上。
15: 他那个眼镜就是防光的，然后就是让自己集中精力放松去比赛。
2: 他
3: 戴
2: 眼镜酷啊，
3: 他
2: 说为什么戴
3: 个
2: 眼镜
3: 呢？感觉酷酷的，然后戴个耳机其实听不见。
2: 这个细节很好，他其实也是像女孩子嘛，他其实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装备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心。
3: 对对对，
0: 墨镜和耳机是李红梅给福方在赛前特别准备的。福方的听力其实只能听到微弱的一点响声，但耳机一开，墨镜一戴，能让福方隔绝紧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从记者拍摄的镜头来看，全场几名选手中的确福方的状态最为轻松。第一投结束，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福方就已经望向了李红梅教练，并且用他们俩独有的手势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一下手语沟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刚刚这一投中间的问题，李红梅看得很清楚，通过指导之后，让福方在技术上有了指引，更多的是心理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果然，在第三次试投中，福方的成绩达到了46.68米。
2: 哦，快进！听到吗？
16: 湖南的福方在正赛季的铁饼比赛中投出了46.68米的成绩，超该项目的全国纪录。
0: 果然，很快广播里就传出了好消息，
2: 破了全国纪录了。
3: 因为他听不见，他没有反应。
0: 赛事官方现场为福方颁发了全国纪录证书。这一次比赛，湖南队最终获得了6金2银1铜，破一项全国纪录的好成绩。即便获得了很多金牌，李红梅的开心总是显得很谨慎。记者问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说不是金牌，也不是纪录，而是他们的未来。
3: 我希望就是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0: 12年前，主教练李红梅初到李县，队伍仅有3名高位残障队员。12年过去， 这支不足二十人的队伍先后拿下龙奥会奖牌、残奥会奖牌、残运会金牌，多次刷新项目纪录。因伤病，

0: 憾告别赛场的李红梅以全新身份重回田径场。这一次，她心中不再只有个人竞技梦想，而是装下了更多残障运动员的未来。采访中，李红梅教练也委托我们栏目，希望通过节目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如果有热爱田径、想成为残疾人运动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报名，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故事从700年前说起吧。唐邑，这是元代隶属于东昌路的一个县。土地贫瘠，水旱天灾频繁，当地百姓生活困顿，神鬼迷信自然过世招摇。一天，这座阴风阵阵的古城迎来一位潇洒飘逸的新县尹，他二话不说就带着县吏们把本地30多所祭神弄鬼、时常被用来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淫祠全部捣毁。即便如此，县衙下属还是惶惶然劝诫大人，县衙这地方不吉利，经常闹鬼，住在这里的人没有不遭殃的，大人还是搬出去的好。新县尹淡淡一笑，本官为官清正，心底坦荡，向来不怕鬼。这位不怕鬼的县尹正是36岁的张养浩。赡养浩然正气，给他取名的父亲期望他立身严谨，浑然正气，所以张养浩不但在县衙住了下来，甚至还手书一块牌匾挂中堂之上，上面赫然刻着四知堂，不要忘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休用装神弄鬼乃行贿请托。从此魑魅魍魉隐遁，百姓安生乐业。
1: 张养浩为官清正廉洁，尤其注重修身自律，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
0: 在唐邑任上，张养浩写下了牧民忠告，加上后来所著封县忠告、庙堂忠告，后世总称三世忠告。善自修者则能保其容，这句不难理解的话就是出自于三世忠告中的庙堂忠告。
2: 其实刚才这句话还有一个后半句，就不善自修者世俗素其辱，就是指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加强自己的修养，反而会加速导致自己的屈辱和灾难。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0: 真是古代的一种文体，真坠一真也，这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对真的解释。也就是说，真是裁缝衣服的工具，与真同义。人生病了，针灸可以治疗，而对官员警示、规谏视为官真。

0: 三尺不消平地雪，四十长吼半空雷。今天的济南名胜趵突泉边观澜亭上的这副楹联，便出自张养浩所撰的七律《趵突泉》。豪迈之气穿越古今，正是凭着这份对官员修身的严苛标准，张养浩成为一代名臣。他在御史台任职时因病在家调养，当朝重臣不忽目闻听此事，前往其住所探望，发现张养浩竟然真的是家徒四壁，连个篱笆院墙都没有，不由感叹，这才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啊。
1: 愿那个文宗天历二年，这个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呢急派张养浩前去赈灾。他散尽家之所有，登车就到，在一路上赈灾。到任四个月，病死的人说，关中人民呢，如丧父母，悲痛欲绝。我们现在这个张氏后人，依然保持他的修身家风。我们现在的儿童经常都能够背诵他的诗词曲赋。

0: 在泉城济南柳云社区有一个叫文中园的地方，藏着一个小小的木丘，这里就是元代名臣元曲大家张养浩的魂归之所。
1: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直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立身之本，成事之基，立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第一条就是严以修身。对党员干部来说，修身不仅是个人素养的需要，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修身不仅能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养，使其在工作和生活中啊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还可促进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尽责，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党员干部修身是保持党组织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在官，须讲学，立大本。古城长沙，潮流的色彩纵横着城市里每一处角落。来到这里的人们未必都会知道，800多年前，一场文化盛宴同样席卷了当时叫潭州的长沙城。

0: 南宋乾道三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氏。为了破解中庸中的疑难，他和住院大儒张氏在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间来回摆渡，开坛论道讲学长达两个多月，盛况空前，更成就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1: 朱张渡他所记载的就是朱熹和张氏当时啊，为了前往城南书院、岳麓书院两地讲学而乘坐渡船的这样一个渡口，所以两人有时候在岳麓书院那边讲学，有时候又在城南书院这边讲学。当时湘江上没有桥嘛，只要靠渡船来往，所以就经常通过这个渡口往来于湘江之上。这次会讲呢，也是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当时啊，数以千计的像学者、学子纷纷前来听讲。据说呢，他们当时所乘坐的马把岳麓书院前面池塘的水都喝干了。
0: 27年后，新任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的朱熹重回故地，他决定再续文脉，将书院讲学立大本的育才之道传承开来。不久之后，岳麓山下又迎来了读书人听经讲学的盛况。可是朱熹依然隐约感到不足。这天晚上，他来到熙熙攘攘的学堂，抽签选中了两位读书人，请他们辩论《大学》的精义。结果听了一半，不得不当场叫停，因为语义皆不分明。大失所望的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只为科举技，学习的目的不能仅仅为了科举啊。
2: 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呢，是为了科举做官。朱熹呢，他认为读书呢可以为了科举，但是不能止步于科举。读书呢，还是要追求这个圣贤的微言大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
0: 今天，书院内的这座岳麓书院学规石碑，18条碑文所蕴含的精神，正是源自当年朱熹为了遏制吊声名取利禄的不良学风而重新颁定的白鹿洞书院街市。

早在南宋淳熙七年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朱熹便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皆示于门楣，制定学规，并命名为白鹿洞书院街市。后来他邀请大儒陆九渊来书院登堂讲学，陆九渊针对当时科举学子只知考试取官、当官唯上是从的弊端，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微言大义，抨击某些士子以读书作为求名利的筹码，可能会造成见利忘义的严重后果。陆九渊慷慨陈词，甚至感染到在场的学子们，汗流浃背。朱熹听完也激动不已，直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吾往陆先生之训。

0: 白鹿洞书院求归，站在为国选才、为民族育才培养、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人才。学规在南宋时期朝廷颁布为全国学规。朱熹的教育思想成为元明清的官方指导思想。
1: 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须讲学立大本，则有源流。此话便出自朱文公政训。从政多年的朱熹毕生致力复兴书院，这是培养官员品性学问的源头。他一生建设讲学的书院多达60余所，称得上不折不扣的书院达人。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正因如此，宋元明清时期学士双优之人层出不穷，印证了务学至于为官理政的重要作用。
2: 好学习、善学习，是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旧风华正茂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循节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重要保证。从2020年到今啊，习总书记两次来到湖南，走进两个青年学府——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总书记用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作为对学子们的殷殷嘱托，深刻揭示了人才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朝乾隆末年，一个春天的黎明时分，湘西芦溪一艘客船于江中缓行，船不大，甲板上站立着一位退休官员，还有几位家眷。舟行水中悠然自得，突然从岸边传来一位八旬老翁的惊呼，这不是数年前携带家眷赴宁远的那位官员吗？我六十年来见携眷赴任者太多了，可归去赴携眷者绝少，真是可羡呐。官员名叫汪辉祖，刚从湖南道州知州任上结束宦海生涯，带着家眷返回杭州家乡。老人为何如此惊诧？想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便可知。清代中后期，官场腐败，风气糜烂，官员被贬被杀，离任交接纠纷不少，往往家眷都是单独出行，像汪辉祖这样能坦然携眷同归，实属罕见。

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儒家思想啊，都是教育这个知识分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就是齐家，尤其是官员必须把自己的后院管好。王惠祖呢，在他的《关箴著作》里

0: 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去上任做知县的时候，是和他夫人和一个儿子，就三个人，没有带一大帮这个随从去做官。
1: 作为清代著名的绍兴师爷，汪徽祖留下的一则官箴，显然是对齐家之道的有感而发，颇有深意。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是对为官者的身边人提出的具象目标。如何能做到这些？在汪徽祖看来，一要戒贪，二要止欲。幸运的是，这两种方法他都能找到榜样。典史汪凯，汪徽祖之父，负责管理监狱犯人，在职上除了该领取的薪俸，他从不巧立名目勒索他人。虽然家中生活清苦异常，汪徽祖的母亲不得不经常用荞麦粉混米做糊糊饭，菜也只有豆腐羹，却从无怨言。同僚嘲笑汪凯，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小吏，你还指望以后被写上史书吗？做官做到这个份上，不如早点回家算了。但汪凯却不以为然，犯人被惩罚了，我们作为官员，不应该为了金钱加重他们的仇恨。

汪家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啊，都是刻苦钻研，能克服一些阻挠和困难，作为我们子孙后代，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精神。

王回祖要求家人不饮酒，少吃肉，除了来客或者祭典日，不杀鸡鸭。夫人甚至经常织布售卖来贴补家用的不足。王回祖退休时，五个儿子分到的田产，每家也仅仅几亩而已。

0: 从幕僚到为官，正是靠着治家以严，才能得以齐家以权。也就难怪汪徽祖的励志著作《易经》问世，很快便成为了官员同僚馈赠后来者的最佳礼物。晚清名臣曾国藩更是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读后心得：予与切实，可为师法。
1: 曾国藩全集里面有几段文字，就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专心的阅读汪徽祖的这些著作，他觉得切实可行。当时他这些官箴著作影响是非常大的，版本非常众多。
0: 在汪徽祖官箴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居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说的是做官时不改寒素家风，与做官之前没有区别，平淡中能泛起幸福的涟漪。先人的智慧虽是片言之语，但责备后世的光芒却耀眼无比。
2: 齐家平天下是我们中国自有的传统，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最小的细胞，家风好了，那么能够家庭稳固，党员干部就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一个个党员干部家庭维持得好，会带来更好的社会风气，会让整个国家充满力量，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这一系列的工作都跟家风是密切相关的。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机器人的头部被击飞，机身遭到重创，失衡倒地，但仍然能迅速起身再战。
1: 太顽强了，
2: 他还在努力。
0: 这是最近在深圳举办的一场高强度机器人擂台格斗赛，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极限对抗中公开接受全世界的检验。
3: 我现在是在重庆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的现场。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机器人格斗只是在打架，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0: 看似是热血的机甲对决，实则藏着许多硬核科技看点。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走进赛场，层层拆解它的真正内核。首先，我们来看专业的赛事设置。在本次重型 URKL 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现场，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赛场，见证全场对决。赛场之上，两台身高173公分、体重75公斤的重型 T800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展开了高强度、专业化的5回合擂台对抗。赛事采用也是非常标准的职业格斗赛制，单回合有效对战时长为5分钟。每支战队全场拥有3次战术暂停，单次暂停不超2分钟，可用来微调算法、检修机甲。机器人倒地10秒内自主起身，不算 KO， 最大程度还原专业竞技的场景。
4: 这一下，哇，这一下也很太，也就是因为。
3: 机器人格斗赛表面上面看起来是拳拳到铁的激烈格斗，但实际上它检测了机器人很多的能力，比如说它的硬件到底扛不扛造，它的小脑是不是足够的稳，能够支撑这么高强度的动态平衡，以及它的大脑能不能快速的做出反应。而这些因素啊，全都决定了机器人未来有一天能不能真的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机器人擂台对决，决胜关键从来不是谁的拳头更重、蛮力更强，而是藏在钢铁身躯之中的智能算法与运动控制功底。擂台正式开战前，求真记者穿戴全身动作捕捉遥控装备，实地体验重型人形机器人 PM01 的稳定性能。
5: 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
3: 我这样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吗？
5: 对，没有问题的。
3: 对。我们来做几个打拳的动作。
0: 记者连续做出突发跳跃、急停急起、大幅度重心摆动等极限动作。PM01 能够精准复刻人体肢体动作，机身实时锁紧重心，动作同步流畅，不偏移、不卡顿、不倾倒。即便面对剧烈动态扰动，也能快速调整四肢姿态，自主维持机身平衡。
6: 是不会又晕了吧？
0: 哇！一秒急速起身，考验的就是他全身独立的智能平衡系统，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的硬核实力。不同于大众认知，这套起身能力完全不靠人工遥控，不靠后台干预，全程自主响应。当机器人遭遇重拳重击，瞬间失衡倒地时，机身内置的陀螺仪、力传感器、关节编码器会在毫秒级速度捕捉全身姿态的细微变化，快速测算出最优起身轨迹。与此同时，机身29个高扭矩自研关节瞬间爆发动力，配合四肢协同支撑，快速回正重心。
6: 这个旋风鬼要中的话，

0: 机器人身上，头部仅仅只是视觉感觉单元，真正的主控芯片、动力电源全都集成在躯干内部。即便机头部受损，视觉感知彻底失灵，单一模块失效不会引发整机宕机。依托内置的力学传感、惯性导航等多套相互独立的感知模块，机器人不需要视觉辅助就能精准地判断自身姿态，动态调整重心，持续完成攻防动作，继续参与对抗。擂台上另一大看点是机器人脱离远程操控，自主完成战术博弈，依靠双目视觉、激光雷达持续锁定对手位置， AI 决策系统毫秒级识别对手直拳、摆拳、飞踢等进攻动作，预判对手出招意图，自主选择格挡、侧向闪避、近身反击。两台机甲战术风格泾渭分明，一台擅长远距离腿法突进，一台主打近身连续组合拳。
1: 开场先给
2: 你一招，一招，哦，
3: 这个后扫是打到对方手上。
0: 整场对抗不是固定动作循环，机器人会根据战局实时调整进攻节奏，实现从被动执行动作到主动寻找战机的跨越。
4: 由我们中国人挑起的全球性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事平台，我们会牵头建立全球统一的人形机器人竞技标准，由 UR-KL 来主导制定赛事的规则和评判标准，并且邀请全球的机器人企业和个人参与进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技术和产业的链接，依托赛事上的真实的对抗和打磨，不断地把小脑大脑控制算法、进攻防守的算法、自我锁定和格斗的招式，再把赛事成果用到各行各业里的各个领域去。我们要把 UR-KL 的真正赛事推向世界舞台，巩固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0: 而这场万众瞩目的揭幕战仅仅只是整个全球联赛的开篇序幕，正式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波兰、新加坡等全球超200支顶尖战队报名参赛。经过层层筛选，最终32支精锐队伍成功晋级正赛，在下半年将依次开启分组循环赛、双败淘汰赛等多轮高强度比拼，决出最终八强阵容。从擂台之上敢打敢拼的硬核竞技，到工厂之中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再到走向全球的产业输出，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完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崛起的全方位跃升。
5: 一经落，万物生，这句话您听过吗？您可能会点点头。那鲸落到底是什么？它长什么样？发生在多深的海底？一头鲸死后能养活多少生命？您又知道吗？
6: 鲸落这个术语呢，它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呢，鲸鱼主要生活在浅水，它死了之后呢，会沉到海底去，所以这个鲸落呢是一个过程。第二层意思呢，是指的鲸尸群落，鲸鱼的这庞大的尸体落到深海的海底去之后呢，会迅速地形成一个由鲸尸提供能源的生物群落，这个群落会发生多次演替，也就是说整个的鲸尸被其他的生物分解、消化、吃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比如说鲨鱼、鳗鱼，还有大型的像虾蟹都会来吃它身上的肉。第二个过程呢，就是内脏、肌肉啊都被吃掉之后呢，又会来另外一批相对来讲个体比较小的生物过来吃。第三个过程呢，就是这个好吃的或者容易被吃掉的这些蛋白质或者脂肪被吃掉之后呢，剩下了骨头啊或者是难以消化的其他的脂类啊，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微生物会出现，把剩下的鲸鱼尸体上这些物质呢全部消化掉，经过数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个时间。
5: 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浪漫的诗，而是一头几十吨重的鲸鱼从死到被吃光，养活了整整一个海底世界，持续上百年。这种以鲸尸为能量源支撑起来的生物群落，跟热液喷口、冷泉并成为

0: 在中国，海洋学界发现了一座跨越五百三十万年的鲸类大墓地。
1: 476处鲸类化石，5处正在繁衍生息的现代鲸落，最深的一处在海面以下6789米。鲸狮群落，它的发现，时间不是很长，是近50年的事情。最早发现大约在上世纪的70年代，但当时呢，只发现了几块鲸鱼的骨头，正好处在一个。 只剩下骨头了，那么微生物也很少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大家都觉得呢，这个鲸鱼到了深海去，逐渐被其他动物吃掉，光剩下骨头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那时候呢，对这个鲸落这个群落掩体对它在深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作用，还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0: 说白了，当年科学家们看到几根光骨头，心想，哦，被吃光了，没了。
1: 完全不知道这骨头缝里正在上演着一场微生物的狂欢。硫化细菌正在上面疯狂的繁殖，供养着一个你看不见的王国。但是，后来呢？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又发现了鲸狮群落。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它处在这个微生物分解，也就是大量的这个硫化细菌在这个地方正在分解它的骨骼的这样一个阶段。哎，大家一下子就引起了海洋生物学界的高度的重视，就觉得呢，这个过程不是很简单，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群落掩体的一个过程。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Cool.
0: 所以啊，不是之前没有，而是之前大家根本就不认识。路过了就当是骨头渣子，那这次在迪亚曼蒂纳海沟，凭什么中国科学家就能找到呢？而且一下子发现了476处。哎，
1: 这也是得益于咱们国家深海探测能力的快速发展。也就这些年，咱们国家，在这个深海探测能力上是领先于世界的。
2: 比如说，咱们的蛟龙号、地陷米级的、奋斗者号呢是全海深的，这个无论多深，它都能去。世界上，前两名的载人深潜器都是咱们国家的。Cool。全世界能下到6000米以下的载人深潜器，一共没几艘，而最深的两艘，全海深，什么深度都能去的那种，都在中国。所以，当别的国家只能在海图上画圈的时候。 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坐着奋斗者号在迪亚曼蒂纳海沟32次下潜，一寸一寸的拍了、踩了、研究了，最后发了论文，登上《自然》杂志。
0: 我们听说过万物生长靠太阳，但近7000米深的海底，一丝阳光都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为啥深渊里的这些生物没有太阳也能够活得好好的呢？哎。
1: 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在这个东太平洋的洋中脊上，发现了化能环境。什么是化能呢？就是利用化学能制造有机物的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化能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像甲烷或者硫化物这样的物质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呢发生了氧化还原，它会释放能量、释放热量。
2: 这个热量呢，就会被化能微生物捕捉到，然后制造有机物。打个比方，地面上是太阳能发电，植物靠阳光制造食物，深海的这些特殊环境呢，是化学能发电，微生物靠化学反应释放的热量来制造有机物。那鲸落跟这个化学能有什么关系？一头死鲸鱼怎么就成了发电站？
1: 前期它刚刚落到深海区的时候，剩下骨架，这个骨架里面的这个晶质，这个跟这个海水当中的硫酸根进行氧化还原反应，然后呢，就释放出硫化氢这样的物质，化能微生物利用这个硫化氢跟海水当中的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释放的这个热量来制造有机物。
2: 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特别硬核，鳃里面、外膜上、消化道里住满了化能微生物，等于自己身体里自带了一个微型化工厂，随时随地给自己造吃的。鲸落、目落、热液、冷泉，这些深海绿洲。

0: 之间并不是隔绝的，一些生物就把筋骨当垫脚石，从一个生态系统跳到另一个生态系统，一块骨头成了连接四个世界的桥梁。这还不是最震撼的，论文里还有一个数据，670万吨碳，这些鲸类遗骸封存的碳相当于这片海域4700年的海雪积累量。什么叫海雪？4700年又是什么概念？
1: 海雪呢，它是上层的阳光生态系统的这些生物死了之后，它们的尸体会被分解，粪便也会被分解，逐渐形成了絮状的颗粒物，慢慢地向海底来沉降，速度实际上是非常慢的，一年有沉降几毫米的、几厘米的，那快的几米。那么现在呢，一下子下了巨大的一块大肉，一下子快速地到了海底。它跟这个海雪比呢，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过程。
0: 这些碳被锁进深海，一封就是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万年。670万吨碳等于大自然在海底建了一个超高效的碳仓库，免费运行了530万年。而且这些碳仓库不是孤立的，沿着这条海沟密集分布着大量鲸落，科学家管这叫化能生命长廊。鲸落不是孤岛，它们连成了一条横穿东南印度洋的深海生命通道。
1: 越往深，藏着的这个深海生命过程的秘密越多。在6700多米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鲸落，这就意味着在深渊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是有非常活跃的这个生命过程在发生的。大量的鲸落会提供大量的能量、大量的食物来养活深渊的这些动物，包括深海的微生物，所以它们能够活下去就是得益于这些鲸落。
0: 这片鲸鱼墓地孕育着众多生物，其中大多数物种可能尚未被科学界所知。该研究成果更新了学界对于鲸落生态系统的认知，证实部分深海海底可作为化石档案库，用于追溯漫长地质年代中鲸类的演化历程。
2: 马上就8月了，南方很多地方啊，一到这个时候，山里有一种野果就该成熟了。熟透之后，它的果皮会砰的一下炸开，露出乳白色的果肉，所以得名八月炸。以前这果子啊，只能够在深山里碰运气才能吃到，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把它引种驯化，建成了规模化种植基地。这过去在山里随手能摘到的野果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抢手货啊！这八月炸到底是什么来头？从野果到商品果，它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八月瓜的种植基地了。八月瓜呢，它的学名是叫三叶木通，它是木通科八月瓜属的一种。你看它的叶子是三片对夹而生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一点点看一下，它这个茎里面是空的，这个在它干了之后会特别明显。
4: 八月瓜它通常是在农历的8月份成熟，它的分布区很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甘肃的南部、山东、山西，还有河南、河北，其实都是三叶木通的集中分布区。喜欢森林长得比较好的林下的环境，通常都是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面生长。但是呢，虽然叫八月瓜，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南北瓜和甜瓜这没关系啊。
3: 以前呢，这种瓜呢只有在深山野林里才可以找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口感特别的水果，所以我们就把它从野生引入到了人工种植。
5: 我听说啊，八月瓜对这个生长环境还挺挑的，那为什么要种植在这块土地上，有什么讲究吗？
3: 八月瓜它喜欢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土壤的话它喜欢沙壤土或者偏中性壤土，它要求土层要稍微厚一点，肥沃一点。
5: 难怪了，所以我看这里的八月瓜呢确实长得也挺多挺茂盛的，只不过我听说八月瓜都是紫色的，为什么我在这看到的都是绿色呢？
3: 八月瓜呢，它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它成熟了之后它的颜色会由绿色慢慢的变为紫色或者紫红色。我们这个基地它的瓜是分批次成熟的，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技术人员。

0: 挑选那些成熟的八月瓜。
1: 哦，我看到了，是它对吧？师傅，师傅，您等等。
2: 我在这儿了。
1: 老师您走太快了，我实在是没跟上。
2: 哦，不好意思，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每天上午都要在那个果园里面去寻找那个熟了的瓜，一两亩的地啊，天天都是这样的。
1: 那我们怎么样来寻找熟了的瓜呢？
2: 这个青色的哈，它就是完全没有熟的。这个紫色的啊，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缝啊，这个就是八成熟的。
1: 哦，我在超市或者是商场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没开口的八成熟的。
2: 你摘下去以后，你不会马上就吃，就可以放在家里收藏一两天了。
1: 我放冰箱里保存可不可以？
2: 哎，不能放冰箱，放在家里自然的放一两天，它就成熟了。
1: 它熟了之后，就会渐渐的会有一条缝，是吧？
2: 对对对，直接裂开的，它就是你摘下来就可以吃了，已经成熟了。如果你不摘下来，自然的它也掉到地下了。而且开来的如果没有摘下来，那些小虫子啊蚂蚁啊它就喜欢吃，它就爬到那个裂开的里面去了，果子就坏掉了。
3: 挑瓜的黎师傅告诉我们，青色的果实是三成熟，完全不能采摘的熟度，紫色的中间白线明显的果子是八成熟，可以采摘，不过要放置到瓜皮炸裂，口感才更佳。完全炸开的果子是十成熟，风味最佳，但是要赶紧吃掉哦。哎，
4: 学会了挑瓜的方法，现在呢我要去摘瓜啦。哎，老师人呢？
2: 哎，在这里啊，这里有个好看的瓜，快来快来。
1: 哇，两筐子的八月瓜，看，
5: 哇，采了这么多啊。这里有一个青色的，像这种现在是不能吃的，我们可以切开看一下，你看它比较硬，是吧？这里面这个籽都还没有长好，
1: 感觉像黄瓜一样。
5: 这两种，这个乳白色，这个是颜色更透明一点。
1: 哦，它有什么区别吗？
5: 这个的成熟度更高。
1: 那我尝尝看。嗯，真的很甜，而且是那种清甜的感觉，就是
5: 软糯香甜。
1: 嗯，它有点那种香蕉的绵密感，但是呢，它比香蕉的味道更清香一点。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感觉更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呀，就是感觉肉更多了。嗯，甜度呢，可能刚刚这个稍微会略微强一点，
5: 这个个头大一些，相比来说它的肉厚一些。
3: 天气研究员对八月瓜进行了糖度测试，发现八月瓜的糖度居然达到了19度。作为对比，普通的麒麟西瓜一般是12到14度左右，看来八月瓜是真的很甜。我馋死小鸡鸡我了，
1: 觉得真的挺好吃，想再来吃一口，觉得味道非常好，但就是呢籽儿太多了一点。
3: 这么多籽，感觉吃起来好麻烦呀。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籽和肉一起嚼了吞下去呢？或者把种子和果肉一起榨汁，这是不是省事多了？
6: 这个吃的时候有讲究，种子不能吃，你只能把外面的像果冻一样果肉缩掉，然后把种子给吐了。有朋友懒省事儿，说干脆用榨汁机，不管连果肉还是种子全都给它打碎了一块喝下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拉肚子了。这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富含大量的皂苷类的物质，这皂苷类的物质进了这肚子，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促进肠胃蠕动，然后产生这个腹泻的效果。其实在很多水果的种子里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最常见的苹果，你也不能吃那个籽儿，那个籽儿里面富含大量的氰化物，吃的太多也是会中毒的。
5: 其实我们这个已经是改良品种了，像山上的那种野生的八月瓜，它的籽更多，而且果个头更小，
1: 是不是很难找？
5: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在山里面跑的范师傅，等下可以让他带你们去找一下。
1: 范老师您好。
7: 你好。
1: 听说您对这个山里边特别的熟悉啊，那您知道咱们山里边有没有野生的八月瓜？
7: 去年前年我都摘过，现在也不有，哎，去找找去看了。
1: 这有野生的梨子树，我们来看看。

0: 啊，这个梨子比我们平常看到的长得稍微丑一点啊，但它野生的就是很小个儿，我估计可能也挺扎实的啊，拿到手里还是有点分量，咱们要不要尝个？
1: 尝试一下呢。
0: 好啊。好涩，
2: 好涩，
3: 好苦啊！
0: 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梨子。观众朋友们，你们平常如果来到大山里边呢，看到果子不能随便乱摘乱吃。我今天呢是有非常专业的范老师，他说能吃，所以我刚尝了一下，这个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去寻找八月瓜吧。
4: 经过神奇研究员还有范老师的不懈努力，最终他们找到了远远的并且高高的挂在树上的未成熟野生八月瓜。不过遗憾的是，哪怕使上浑身解数，他们最终也没有采摘到一个野生八月瓜。范老师告诉我们，野生的八月瓜太看运气，本来就难得找到，找到了也可能摘不到，而且味道并没有基地人工种植的好，个头也没有人工种植的大。
5: 人类驯化八月瓜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晚近，21世纪初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八月瓜的驯化它会碰到两个非常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种子太多了，太大了，所以你驯化的第一目标是减少种子，同时让种子变得比较小。就好像说我们把给香蕉的原种小果野蕉驯化成香蕉，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另外一个，八月瓜它还有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它完全成熟以后，这个果子会炸开。你要想啊，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全炸开了，然后被外界的这个微生物侵入了，丧失了它的商品性，这是必须解决的两个难题。哦，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瓶子的底部切掉，然后再蒙上纱布或者毛巾，接着把底部绑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一个长泡泡发生器。首先我们要把洗洁精倒入大碗中，然后用长泡泡发生器蘸一下，接着我要开始吹了啊，三

0: 虽然一眼看上去很难注意到毛巾上细小的空隙，但当气体穿过沾满洗洁精的毛巾时，毛巾上每个小孔都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吹泡泡器，吹出了成千上万个微型泡泡。尽管小，但每个泡泡都是闭合的完整的圆形。之所以形成了条状，是因为绵密的小泡泡粘在了一起。而想吹出更长的泡泡条，就需要使得气流均匀地穿过毛巾，使得泡泡们的数量和大小基本一致。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哇，夏天来了，你最烦的是什么呀？我想蚊子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吧。你们看，这晚上就嗡嗡嗡睡不好，白天被咬一身包，最关键是它还传播疾病啊，防不胜防。那为了对付蚊子，各地是想尽了办法。最近北京就出了一个新招，朝阳公园往湖里投了2.5万尾小鱼，让鱼去对付蚊子。哎，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纳闷啊？这鱼在水里游，蚊子在天上飞，八竿子打不着边啊，鱼要怎么对付蚊子呢？有人说这招妙啊，不打药不费电，直接让鱼干活了。但也有人表示担心，这鱼会不会把湖里的生态给搅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以鱼治蚊到底靠不靠谱。
1: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鱼来治蚊子？
2: 这我没太听说过，不太清楚。
3: 我没有听说过用鱼来灭蚊子。
4: 我觉得鱼灭蚊不可能吧？
5: 倒是知道幼虫结局，但是没听过还能用水里的鱼来灭蚊。
6: 没听说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6: 蚊子产卵在水里，然后鱼要吃卵不治蚊子，觉得是这样。
1: 那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6: 有可能好，
1: 应该还不错。
6: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7: 近日，北京朝阳公园分批次投放了约2.5万尾麦穗鱼。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2.5万尾小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北京朝阳公园偏偏选了这么个迷你个头的麦穗鱼，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8: 麦穗鱼，大家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陌生，但其实啊，它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东部，从南到北，分布最广的一种鱼，属于鲤科，它们的个体非常的小，成体啊也就是几厘米大。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水生昆虫啊，一些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啊。蚊子不是在天上飞吗？为什么养在水里的鱼可以控制蚊子的数量呢？因为我们和蚊子遭遇啊，往往是只和它的成虫遭遇。那些叮人的蚊子其实都已经是它的成虫阶段了。但是作为一个昆虫呢，蚊子它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成虫阶段呢，只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时间，其他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在蚊子变成成虫咬我们之前，它其实是一种水生昆虫。所以说，以水生昆虫为食的麦穗鱼，那就是控制蚊子数量的非常好的蚊子天敌了。蚊子的卵、蚊子的幼虫、蚊子的蛹都是麦穗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啊，这个水域里面麦穗鱼数量相对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蚊虫数量相比于那些没有鱼类分布的这些水域里面，可能会降低80%到90%，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哦，原来如此啊！这鱼治的不是天上飞的蚊子，而是水里游的还没长大的蚊子呢。不过问题也来了啊，既然打药也能灭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费劲儿往湖里放鱼呢？
8: 那么用鱼来防治蚊子，跟化学消杀相比呢？第一，它是相对比较生态友好，因为化学消杀呢，首先这些化学杀虫剂啊，它不是那么有特异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针对蚊子在起作用，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蜜蜂啊，比如说蝴蝶啊。虽然说很讨厌蚊子，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要杀蚊子把所有的其他的昆虫都给消杀了，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次呢，这个随着化学消杀的这个使用越来越频繁，蚊子呢确实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些耐药性，过去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对于现在的很多蚊子来说效果在打折扣。最后呢，就是这些化学消杀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么与他们相比呢，用生物防治，比如说像麦穗鱼这样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朝阳公园，那我身后啊就是这次投放鱼苗的这片湖了。来，朋友们来看我手上这个，这就是麦穗鱼。哇，它们 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惊人的速度，哎，个儿还特别小啊，最大的就是这一条吧，我感觉也就十来厘米长。听说啊，他们专吃水里边蚊子的幼虫，一天能够干上好几百条呢。这漂亮的小鱼啊，确实能吃孑孓，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放心。你们看啊，一下子往湖里投几万尾鱼，会不会把这个湖里的水生态搞坏了？又或者说，这鱼会不会把湖里其他鱼都吃光了？或者说把水给搅浑了呢？
8: 首先往这个湖泊里面去投放麦穗鱼，当然了，可能前提条件是这个湖泊本身里面麦穗鱼或者其他鱼类的种群密度呢不够，不管是由于污染的原因还是由于滥捕滥捞的原因啊，导致它蚊子滋生。如果它原来就有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鱼类，那么蚊子的数量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麦穗鱼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来说，它就是一种原生鱼类，本来就在这儿，不存在一个引入了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风险。这些水域里面去人工投放麦穗鱼，其实是对于控制蚊子的数量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7: 求真记者发现，以鱼治蚊并非今年才有的新尝试。早前，科研人员就在江苏盐城和常州两地稻田做过一次对比实验。他们在稻田水沟里放养麦穗鱼，结果发现投放后第一天，水里的蚊幼虫密度就比没放鱼的对照组低了91%，第二天更是降了97%以上，效果相当惊人。而在今年的北京朝阳公园，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投鱼之后粘虫板粘到的蚊虫变少了，灭蚊灯的声音次数降低了，一条麦穗鱼一天能吃掉上百条蚊子幼虫，比过去大家熟知的柳条鱼还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证明是一种趋势，源头控蚊这条路正在从科研实验走向实际应用。
0: 既然鱼能防蚊，那咱们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个鱼缸，或者是阳台上养了睡莲、荷花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养两条麦穗鱼来防蚊呢？这在家里养和在公园里放鱼到底是不是也一样呀？
8: 用鱼来治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如果大家在阳台上养了一些水培的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小水塘，往往会成为蚊虫滋生的重要的源头。如果它里面没有原生的鱼类的话，其实可以引进一些鱼类呢进行防控。比如说麦穗鱼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它也不存在生物入侵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水体呢是很可控的，比如说你就是在花盆里面，这个花盆里的鱼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附近的小溪里面去，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养一些，比如说像孔雀鱼，它们繁殖速度也很快，同时呢它们吃蚊子的这种效率呢也非常的高，都是很好的选择。
0: 麦穗鱼虽小，干的事儿可不小哦，不撒药，不费电，让大自然自个儿干活，这才是真本事啊。你们看，有时候解决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碰硬，顺着自然的理儿来，往往事半功倍哦。

0: 让人类无需打开卷轴就完整虚拟展开并阅读了一卷近2000年前的古代卷轴。2000年前，一批古罗马沙槽之古籍被烧成黑炭，埋藏于赫库兰尼姆古城，而这些古卷留存大量失传哲学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绝版史料。数百年来，无数学者想尽办法都难以顺利解读，但你相信吗？如今依靠人工智能就能隔空将古卷层层展开，读出里面尘封千年的文字。珊珊带你看世界，今天一起解锁这场跨越2000年的考古奇迹。
1: 美国肯塔基大学计算机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发起人布伦特·希尔斯，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副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沙槽纸研究方向负责人费德里科·拉迪。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 ，everyone. It's so nice to be here and to see all of you interested in this work.
3: 你好 ，Hello everyone.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4: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新闻大求真，能参与本次访谈，我倍感荣幸。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
5: 在坎帕尼亚大区的古代海滨城市
4: 赫库兰尼姆，一座私人图书馆被火山灰瞬间掩埋，其中数百卷沙槽纸卷轴全部被烧成木炭。
5: 坎帕尼亚本地气候常年潮湿，
4: 无论冬夏湿度都很高，有机文物极易腐烂。沙槽纸正是有机材质，但火山喷发让这些古卷以碳化形式奇迹般保存了2000年，这在全世界考古遗存里都十分罕见。
0: 赫库兰尼姆古城听上去有点陌生，它其实就在庞贝古城10几里之外。维苏威火山喷发初期，庞贝直接遭遇高温碎屑冲击，有机物尽数毁灭，而赫库兰尼姆初期处于上风区，躲过了首轮灾害，后期才被高温碎屑流与泥石流掩埋。密闭无氧的高温环境让沙槽纸、木材等有机物完成碳化，而并非彻底燃烧，千年典籍得以保存至今。
3: In the Herculaneum collection, they are completely blackened by the carbonization.
4: 这批古卷在1752年正式出土。刚发掘时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烧焦木炭、草垫杂物，遭到随意丢弃和回填，直到古卷碎裂露出墨迹，人们才确认这是古代典籍。这些古卷不是日常文书、私人信件、生活记录，而是古罗马私人高端藏书馆，包含古希腊文、拉丁文两类典籍，成书时间与古城被毁年代非常接近，史料价值极高，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古罗马上层阶层的阅读世界。
0: 惨烈的天灾终结了古城的文明，却以极致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人类锁住了古罗马珍贵的思想与文化遗存。数百年来，为了读懂这批千年古籍，考古学者尝试过无数方法。
3: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quantify.
4: 大量古卷出土时已经碎裂，发掘出的残片数量总计超过1800个，可以推算得出，原本大约有800至1000卷完整卷轴。早年学界依靠人工展开残卷，主流方式是机械拉伸。虽能读出文字，但必然损伤文物，还有切割、表层刮除、水银分解等粗暴手段，大量珍贵古卷因此彻底损毁。如今我们迭代出无损研究技术，依托维苏威挑战的虚拟展卷技术，实现了完全无损破译，能还原古卷原始形态。
2: Yeah, it wasn't.Easy problem to solve.
6: 起初我们尝试利用 X 射线断层扫描观测卷轴内部，虽然可以看清沙槽纸层以及破损和老化情况，但完全识别不出墨水痕迹，这令我们十分沮丧。现实远比想象艰难，根源在于古卷墨水不含金属和重元素，和纸扫材质高度同质，导致常规 X 射线无法显现字迹。但我们发现墨水书写处沙槽纸表面会产生极微小的形变，可以被检测出来。由此我们搭建全新技术路径，改用同步加速器生成高能 X 射线，获取微米级的超高精度扫描数据。但设备使用成本非常高昂，我们以2微米的空间分辨率扫描，单卷耗时24小时，会产生30泰字节的海量3维数据，对后续存储与算力分析是极大挑战。
0: 接下来的难点是如何虚拟地展开卷轴， 这需要将近2000年来紧密卷叠在一起的沙草纸逐层分离，然后将切片展平，并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2: Yeah, so we invented what we call virtual unwrapping.
6: 我们研发了一套完整的虚拟展开数字技术流程，全程无实体操作，通过软件步骤逆向还原卷轴的缠绕结构展平成像，避免物理展开造成的彻底损毁。技术核心第一步为图层分割，通俗来讲就是定位承载文字的纸层，锁定目标区域。但古卷历经千年碳化，破损无处不在，纤维脱落、纸层碎裂、挤压粘连、边界模糊等破损问题，极大增加识别难度。完成图层定位后，我们通过计算机几何变化，将卷曲的三维纸层展平为规整平面，清晰呈现沙草纸交错的纤维结构。最后依托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强化微弱墨水信号，让肉眼无法辨别的文字变得可读。
0: 随着技术持续推进，项目迎来了标志性成果，编号1667的碳化沙草纸卷顺利完成虚拟展卷。
3: This papyrus 1667 was scanned at
4: 1667号古卷从2025年底扫描完成，到近期完整破译，耗时长达数月。我们在选择测试的古卷时，优先选择了体积偏小、结构简单、压缩程度低、适合技术测试的古卷。最终选定1667号草纸卷，这份文物体积极小，仅高8厘米，直径2厘米，却被极度压缩。虚拟展开后，文字总长接近1.5米，留存22栏文字，仅上半部分遗失。历史上多次人工拆解尝试均全部失败。如今依靠虚拟展卷技术，我们成功破译了它的全部现存文字，成为项目标志性突破成果。但其他的大多数古卷挤压堆叠在一起，内部褶皱杂乱，结构扭曲，无法物理展开，导致识别难度几何级上升，这也是项目核心攻坚难点。因此我们面向全球发起维苏威挑战，征集解决方案，官方公开所有扫描数据集，参赛者无需自行扫描文物，可直接下载数据开展研究。
0: 面向全球开放的维苏威挑战大赛，让全世界不同背景的科研力量参与到千年古迹的研究中，这相当于为古迹研究按下了加速键。
2: Well, the challenge has helped us in everything that I've described.
6: 整场研究的推进完全依托我们联合硅谷两位合作伙伴发起的微苏微挑战赛，单凭单一团队很难完成海量破译工作，需要全球研究者共同助力。赛事第一阶段就实现里程碑突破，参赛者成功读出古卷上16列文字，完成局部虚拟展开。如今新一轮赛事开启，完整单卷破译成功者可斩获$100,000奖金，所有开源软件与工具全部对外开放。目前现存古卷近500卷，我们仅扫描10%，共50卷，其中完整虚拟展开的仅有3卷，整体研究进度仅完成1%，还需聚集全球力量提速攻坚。目前整套技术尚未完全自动，关键的文字图层绑定环节无法依靠算法精准完成，需要大量人工校正打磨。就像电影特效出帧精修一样，软件只是工具，完美效果离不开人工优化。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将扫描到产出可读文本的耗时控制在1年以内，未来有望压缩至数周，实现近乎全自动破译。这是零门槛的全球公开赛事，我非常欢迎中国科研研究者参与进来，一同优化技术，解锁千年古卷。
3: I think what was more striking to me was exactly.
4: 也正是这份跨越国界的科研接力与文明传承，让这项研究格外有意义。
0: 这正是最让我触动的。沙草纸古卷研究本是小众领域，如今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本身就十分难得。不同研究者交换思路，才能更快找到解题方向。That's incredibly meaningful.Could this virtual unwrapping technology be applied to other ancient manuscripts? Would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also be able to utilize this technology for their research?
3: Yeah, tot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ve probably
4: 完全可以。我们攻克维苏威碳化纸草是全球破损最严重、破译难度最高的古籍样本，这证明这套技术足以适配各类受损文献。算法不以任何语种为基础，仅识别墨迹物理分层特征，不解读文字语义， 因此没有文化和语言的使用壁垒。这项技术还能无损还原古埃及木乃伊壳内封存的草纸文字，避免破坏外层彩绘装饰。
2: We have book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hat no one has ever read.
6: 这些古籍沉睡千年，从未被世人品读。参与者有机会成为2000年来首位读懂这些古罗马文字的人。这份发现本身就极具震撼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失传文本的救赎与重生。古人落笔著书，就是期盼被后人看见，而我们有幸让失传典籍重获新生，将这些千年文明重新归入人类文明的公共图书馆，向全世界展示。这份独一无二的文明邂逅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7: 七月，全国多地开启了蒸烤模式，新疆吐鲁番甚至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种天气下，谁都想快速凉快下来。最近呢，一款降温神器、降温喷雾在网络上悄然走红，号称一秒即凉，秒降15摄氏度，成为了不少车主和户外人群的夏日必备啊。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危险？前不久，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做了一次模拟实验，消防员在一辆报废车内喷洒大量降温喷雾，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场景。明火刚靠近车窗，瞬间发生轰然，车窗玻璃被炸飞10几米远，车内一片狼藉。这还只是个实验，早前一位车主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了副驾仪表台上，37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一天后，罐体自己爆炸，金属罐直接击穿前挡风玻璃，所幸车内无人。明明是消暑利器，怎么就变成了定时炸弹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款降温神器的真面目。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到底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患？我们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
8: 这就是我从某购物网站上购买的降温神器，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首先，我来测下我车内的温度。哇，49度，看来车内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用了这个降温神器，我现在赶紧来测下，居然没有想到只有5度，看来它的效果真的是蛮神奇的。
9: 通过求真记者的实验发现，这款号称可以迅速降温的喷雾的确有着很好的降温效果，而更神奇的是，我们将喷雾喷在柔软的菜叶上，短短几秒钟后，菜叶迅速结霜，原本软塌塌的叶子也可以直立起来，叶片也变成了碎片，整片掉落。但是求真记者发现，喷雾的瓶身上却没有标注任何的成分说明，这效果如此立竿见影的降温喷雾，它就真的安全吗？
8: 现在丹丹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车内降温神器。你还别说啊，我们刚刚在演示的过程中发现这家伙呢降温的效果还真叫一个快，难怪呢在炎炎的夏日非常受到车主们的青睐。可是你想过吗？一旦操作不慎，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立马可以转冰成火，造成隐患。不信，我们实验给你看。
9: 为了模拟在使用完降温喷雾又偶遇明火的极端情况，我们将喷雾喷洒在了设定好的场景中。黑绒布代表了车内大面积的织布或者真皮材料，而玩具汽车则代表了仪表台所用到的塑料材质。然后我们的实验员将大面积的喷涂降温喷雾来还原车主给车内降温的情景。这个时候一旦不小心出现明火，又会发生什么呢？3、2、1，点火。大家快看，喷涂完降温喷雾的绒布与点火器接触的瞬间立即出现了爆燃，火势迅速蔓延，凡是被喷涂的区域无一幸免，被大火吞噬。本该是送清凉的神器，转瞬间就成为了灾难的导火索。如若在真实的场景中，车主有使用打火机或者抽烟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黄小雨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0: 所谓的降温神器啊，它主要是一些低沸点液体，然后液体气化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吸热，一吸热以后呢，肯定会降温。那么低沸点液体呢，主要就是一些像酒精啊，还有一些液化吸油器，还有包括四氟乙烷等等。那由于气化吸热以后啊，短时间可以在小的范围内可以瞬间降温。降温神器大家可能看到，一般都装在瓶子里头喷一喷。前面说的这些低沸点的液体啊，它一般也容易烧，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在露天，而且呢，不要有明火，也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以后呢，可能短时间降温呢，可能会引起冻伤。
9: 很显然，降温神器和汽车安全是存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夏日车内气温较高，按照安全要求是不能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汽车内的。而实际上，降温神器使用的是乙醇、液化石油气之类的易燃可燃产品，放置在汽车内，驾驶员使用是明显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专家还表示，所谓降温喷雾不仅易燃，直接对准皮肤使用可能造成冻伤，长期放在高温的车内还可能发生爆炸。
8: 如果有这么好的降温神器，那一定是夏日里边的车中常备。我想呢，很多车主为了图方便，会把它放在车里的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中，还有的车主呢会随意摆放，毕竟呢拿起来一喷很方便。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简直是在车里边埋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9: 为了实验的安全，我们将降温喷雾放置在密闭的亚克力箱体中，随后我们找来了小太阳模拟室外的高温，对准箱体长时间的烘烤，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0: 大家就要喷雾的东西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温度越高它的罐子压力顶不住就有可能炸掉了。瓶子温度高的话它一气化就一膨胀，如果温度高膨胀的太快瓶子就炸掉了，那当然是有危险的。不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头用，密闭空间里头用。
1: 专家强调，这种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清凉喷雾储存和运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长时间的放在车上，随着车内温度升高或者在停刹车的时候猛烈撞击，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七月二十三日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演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幕。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点火升空约三十八秒时，一道刺眼的闪电精准击中舰体，电光顺着金属舰身疾驰而下，瞬间照亮夜空。然而，这枚承载着天链二号零六星的火箭并未出现任何姿态异常，依旧稳健攀升并精准入轨。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捏了一把汗，火箭在飞行途中遭遇雷击，究竟是意外，还是说火箭在穿过云层时本身就主动招惹了雷电？周秉宏，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1: 这本身不是意外啊，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由于火箭本身啊，外面都是金属，是导电的，它的尾焰呢几十米长，也是几千度的高温的离子火焰，所以本身是导电的，穿过云层的时候只要碰到雷雨天气，就很容易引起一种雷击放电的现象。
0: 既然火箭是主动引雷上身，那问题就来了，一道闪电的电压动辄上亿伏特，电流峰值可达数万安培，这股足以劈碎大树的巨大

0: 能量到底去哪儿了？是火箭的金属外壳把它挡住了，还是有别的通道把它排走了？
1: 就是火箭的外壳把它导通了，由于火箭外面就是一个金属壳，就形成了一个叫法拉第笼的东西，也就是它外表层的电压是一样的，对于里面的电器来说它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就保护了里面的导航系统。
0: 外壳导流和尾焰泄电确实能解决上亿伏特高压电流的去向问题，但闪电不仅伴随高压，还会产生极强的电磁脉冲干扰。如果有一丁点高压电流或电磁脉冲漏网，窜进了精密的飞控电脑，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干扰，我们在内部电路上还留了什么后手？
1: 第一个就是它内部的导航器、导航电路和控制器、计算机，它都有金属的屏蔽层。第二个就是如果高压的电磁脉冲突破了这一层的话，那么里面还有防浪涌的装置，也就是把这个电压会安全的卸下来，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装置的安全。
0: 在航天史上，火箭被雷劈并非首次发生，结局有着天差地别。1969年，美国阿波罗12号起飞后36秒和52秒，连续两次遭遇雷击，飞船仪表盘瞬间全黑，主要电力系统直接瘫痪，最终依靠航天员和地面团队紧急重启设备，才死里逃生。而1987年，美国一枚阿特拉斯火箭在雷雨中发射，强大的雷电流瞬间损坏了导航计算机内存，导致火箭在空中失去控制，剧烈翻滚，最终只能自毁解体。同样是雷击，为什么长征火箭能从容硬扛？
1: 因为刚开始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啊，所以它的设计啊确实是有些缺陷。那么在后来，由于出现了刚才说的几个故障以后，我们国家的防雷击设计啊，就加上了多层的保护，除了电磁屏蔽、防浪涌设计之外呢，在火箭飞天前，这种技术会在电磁脉冲的冲击下进行多次的实验，能知道它使用的边界啊，就是能经受多强的这个雷击，持续多长的这个雷击，都得到了它的使用的边界。
0: 既然咱们的火箭防雷铠甲这么硬核，连雷劈都不怕，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遇到雷雨天气，我们也可以硬着头皮发射，不用再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
1: 这个防雷击啊，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啊，是有一定的参数范围，比如雷击的概率、雷击的强度，也就是电压的高低以及持续的范围，并不是说有了这个防雷击的机制以后呢，就可以随意的不管这个雷击的气象条件。
0: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航天发射窗口通常是经过精密计算，精确到秒的，既然窗口是算好的，为什么还会撞上雷暴天气？难道气象部门没有提前预警吗？
1: 我们现在这个发射任务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啊，所以我们有这个防雷击的措施以后呢，现在一般提前4个小时就能预报这个气象条件。但是啊，这个气象预报啊，它不是说100%准确的。
0: 原来如此，发射窗口是轨道力学与气象条件的极限博弈。这次长征三号乙在雷电交加中硬扛闪电，毫发无损，被网友惊叹为金钟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已经把高空雷击这种极端场景纳入了常规的发射边界条件？这次雷击无损发射，除了验证了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完全真实的全要素雷击实战试验？
1: 是的，我们这个抗雷击和这个防电磁辐射的这个设计啊，在地面实验室啊，就经过了严酷的这个实验和反复的这个测试。这一次呢，也是通过实战检验了我们长征火箭防雷击的能力。相信他们获得的数据啊，对我们的安全的边界会有更准确的数据，为以后防雷击啊也更有了底气。
0: 从1969年阿波罗12号的惊魂时刻，到今天长征三号乙直面闪电的从容不迫，这场天雷试炼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中国航天实力的试金石。当火箭穿越雷暴继续攀升，当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次金钟罩般的硬核表

0: 气膜粮仓正式完成压仓储粮，新一代智能储粮设备正式投入规模化使用。这种外形酷似巨型白膜帐篷的新型粮仓颠覆了大家对传统粮库的认知，它搭建速度更快，储粮效果更好，还能实现绿色智能储粮。那么新型气膜粮仓到底运用了哪些黑科技？它是如何建成的呢？它和传统粮仓相比，优势究竟在哪儿？又是如何实现防虫防潮恒温保鲜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跟随求真记者一起走进粮库现场，一探究竟。
1: 家宝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粮仓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这种钢板粮仓，还是这种混凝土粮仓呢？都不是。今天啊，我要带大家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粮仓，叫做气膜粮仓。王老师您好。
2: 哎，家宝你好。
1: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气膜粮仓啊，没有想到这么大，我觉得好壮观啊。
2: 我们身后的气膜粮仓，它的高度达到了33米，直径是24米，建成以后装粮的高度是26.6米，一个仓能装9000吨粮食，相当于2300万人一天的口粮。
1: 哇，这个太厉害了。哎，那咱们这个气膜粮仓和普通的粮仓相比的话，有什么优势吗？
2: 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粮仓，第一，防水性能很好；第二，保温隔热性能提升3倍以上；第三，气密性能相比传统的粮仓提升了6倍以上。气密性能是我们作为粮食仓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要求，气密性能提升了，就不要使用传统的药剂来防治害虫了。我们在仓内集成了氮气气调技术，完全实现绿色储藏。
0: 氮气气调储粮技术是将高浓度的氮气冲入到粮堆内部，从而形成一个低氧的环境，让害虫窒息受到抑制，同时还能减弱粮食籽粒的呼吸和新陈代谢。而低温储粮技术则是通过对仓房进行冷却，使粮堆的平均温度不超过15摄氏度。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储存效果，粮食在进仓前也不必过于烘干，可保留更多水分，保持粮食的营养品质、口感和新鲜度。
2: 我们身后这个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浅源仓，它的运行成本下降30%左右，谷物冷却下降4%，氮气气调这一块下降很明显，空调控温的能耗能下降50%。但是整体的造价而言，和我们传统的是基本相当的。
1: 那它很有优势啊。
2: 是。
1: 哎，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是我就第一次见粮仓，我现在非常兴奋，特别想进去感受一下咱们气膜粮仓内部是什么样的。我可以进去吗？
2: 好。
0: 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储备库建设更趋向于向绿色、生态、智能化模式发展，气膜粮仓成为第四代新型粮仓得到推广应用。那它仅仅是一层气膜吗？让我们赶紧走进去瞧一瞧。
1: 哇，这个就是咱们气膜粮仓的内部，好大。
3: 对，
1: 这个也有混凝土结构，我看到。
3: 是的，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个仓呢，宣纸这个乳白色这个位置啊，你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它的一个保温层，也就相当于是气膜粮仓的一件棉衣，已经喷涂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田字啊、井字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呢，是我们绑扎的这个构造层钢筋，下面这个灰色的这个部分呢，是喷射的构造层的混凝土。我们看到顶部的这个4个孔的这个位置呢，后期要从这块预留孔洞。粮食就是从这里通过设备把粮食装进仓里。低位的这块出粮口，包括低位的测粮口，我们的粮食是装到这个位置的啊，这就是高位的一个关粮平台的一个门。最终我们形成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就直接开掉了。我们的一个薄壳结构在前期啊就可以进行精准的预留预埋，这样呢后期我们开动的整个的一个位置尺寸啊就更好的把控。
1: 就的确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和科学啊。
3: 对，
1: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粮仓是从上面灌下来，然后是从下面分层取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
3: 哎，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气膜粮仓结构还有什么优势吗？
3: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是在这个仓内进行施工的，它不受雨雪大风啊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再加上仓内的机械利用率高，最终呢就实现了整个的一个施工周期啊要比上一代的浅源仓啊能提高啊

0: 25%的效率，它工期更快了。二一个呢，它在舱内进行作业啊，它没有这个建筑垃圾的外排呀、啊，包括施工过程中的粉尘啊，一些尾气的排放啊。
1: 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因为长沙夏天的时候比较热，咱们这个气膜粮仓的内部温度消防隐患它是怎么把控的呢？
0: 汤的一个气密性非常的优越，它更加的保温了，
1: 热气不容易进来啊、
0: 对，热气不容易进来，
1: 更容易保存。
0: 对，然后它的保温性更好，它的冷气不容易散失掉。这个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啊，针对于这个消防啊，舱内啊有一键报警系统。施工完成以后呢，它的储粮的消防标准啊，已经达到了国家的相关的规范要求。
2: 粮仓采用三层特殊结构，最外层是 PVDF 防水膜，像冲锋衣一样抵御风雨；中间是聚氨酯泡沫保温层，如同保暖衣维持恒温；最内层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层与结构层，像铠甲般坚固稳定。其施工工艺也独具匠心，先像吹气球一样撑起气膜，再喷涂聚氨酯形成保温层，最后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这种创新的结构与工艺确保了粮仓出色的气密性和保温隔热性，为粮食储存提供了理想环境。那你们知道这个巨大的气球是怎么吹起来的吗？
0: 我们现在在这个一号舱这个位置啊，你可以回身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落地的这一个大箱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气压云端监控系统。的那一侧呢，就是我们的三保护的电动智能风机。这两套系统呢，都是我们中煤68公司自主研发的两个科技产品，它能很好的呢为气成的一个过程啊进行充气，同时呢也能更好的保证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舱内气压的恒定。我们的这个云端监控系统呢，它可以实现低压报警、历史的气压的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云端数据的上传。当风压出现失调、过高或过低的时候呢，它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终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过程中啊对气压安全完美的保护、同时呢也实现了一个智能建造、无人坚守的一个效果。
1: 那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系统的话，大概充满一个舱需要多久呢？
0: 据这个项目来说呢，最快的一个是21分钟。
1: 那还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啊，就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结构，它是需要一直充吗？还是充完了之后就是它可以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压强？
0: 整个的一个充气过程啊，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模板支撑体系，我们在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薄壳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后啊，模板支撑体系就可以拆掉了，把风就停掉了，最终它自己舱内外的气压就要通过开门啊一些工作它就恒定了，只是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充气。它施工完成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膜材啊，就形成了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外装饰物了。它既起到了美观的效果，同时呢又起到了一个防雨防尘的一个效果。也这也恰恰说明了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领域，气膜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面是非常广的。
2: 凭借优异的保温隔热和气密性能，气膜粮仓可实现低温储粮工艺，解决南方高温高湿下粮食保鲜等难题。而且相比传统仓型，气膜粮仓经济性也更优，

0: 这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封猴。
1: 放我回家吧，我再也不馋嘴了。
2: 嗯，还真是小猴啊。不过呀，它和我印象当中的猴子好像不太一样。你看它的眼睛比别的猴子大，身上的皮毛呢像羊毛一样，比别的猴子浓密，尾巴呢也特别短，短到几乎看不到了。还有啊，它看起来笨笨的，也不如一般猴子灵活，反而看起来像个树懒。
0: 你好呀。确实，它的行动非常缓慢。有研究表明，封猴平均挪动一步呢，要用12秒。所以呀，封猴还有个别称，叫做懒猴。
3: 封猴呢，属于灵长类懒猴科。懒猴它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在我们国家呢，有两种懒猴科的灵长类，一种体型比较大，大概20到30公分，体重在1公斤到2公斤，这种我们称之为封猴。窝蜂猴的体重呢，一般在200到300克，非常小，大概只有10几公分，大概像成年人的拳头这么大。这些猴子呢，跟我们普通见到的猴子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都是昼伏夜出，晚上才出来。
4: 眼睛瞪得像铜铃。
3: 另外呢，它们会取食树上留下来的枝叶，以树胶作为主要食物，还会取食一些昆虫、花蜜。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有些种类呢会通过2-3天的冬眠或者叫休眠来度过这段恶劣时期。另外，它们可能还会通过超声进行通讯，就像在其他动物里边啊，比如说蝙蝠通过超声波进行捕食和交流一样。
0: 封猴是夜行性树栖动物，白天它们就缩成球状睡在树上。你看树上的毛球，就是封猴在睡觉。到了晚上，封猴就会出来觅食。
2: 哦，难怪它们的眼睛那么大，跟猫头鹰的一样，原来啊是为了夜晚活动时候看得更清楚。
0: 没错，封猴特别喜欢吃植物的分泌物和蜂蜜，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哦。封猴的舌头特别长，就是为了方便它们摄取食物。
2: 哎呦，珍珍，这是我眼花了吗？这封猴怎么有2条舌头啊？
0: 你没眼花，就是2个舌头。
3: 封猴确实有2个舌头，除了一个主要取食用的比较长的，在它的这个正常舌头下方，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比较小的脚趾化的一个小舌头，我们称之为下舌。这个下舌质地比较坚硬，上面还有一些齿状的一些凸起。下舌的会有利于去除牙齿上面的一些碎屑，还有可能在它取食树胶的时候会有利于吮吸，就这个作用是在其他灵长类里边几乎看不到的。
2: 哎，珍珍，你快看啊，这只小封猴举着双臂卖萌求人类给它挠痒痒的样子，可真是太可爱了。
5: 咋着情了呢？人家正享受呢。
0: 千万不要被这看似可爱的行为给迷惑住了，它其实是受到惊吓，非常害怕哟。
2: 不是吧？
0: 下一步它就会放毒攻击了哟。
5: 其实是害怕呢。饶了我吧，再挠我就要毒你了。
3: 这个行为给大家造成了一种误导，大家都认为这个个体表现的是可爱，但其实它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在封猴举起双臂的时候，侧面下方裸露的皮肤，这个皮肤其实就是它的臂下腺，这也是它的毒液的主要来源。封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通常会先把双臂交叉，然后举到头部的上方，然后把头低下，蜷缩到身体里边形成一个球，同时呢，它会发出呼呼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他们这是在模仿眼镜蛇的一种形态，因为他们背部有一条弯曲的条纹，跟他们头部的图案会形成一个类似眼镜蛇的一种图案，同时在伴随的声音就会类似眼镜蛇的这种威吓敌人的这种状态。另外，如果这个威胁持续加大，他们就会做下一步动作，通过舌头去舔舐他们肘部的 壁下腺跟唾液混合以后产生毒性，再通过它们的牙齿，在下面有一排非常细小的牙齿水平向前生长，当在啃咬对象的时候，毒液就会通过这个齿梳注入到对方的体内，这样就达到了释放毒液的一个过程。总结起来呢，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两步法，第一步就是舔舐，第二步呢就是啃咬。这个两步毒液系统在现存的动物里边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可能是目前最为复杂一种释放毒液的系统。
0: 胖坤，快看，这就是封侯胳肢窝里分泌的毒液。除了让敌人中毒，这些毒液还有重要作用哦。
3: 目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的封侯的毒液的效果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它可能用于种间竞争，封侯的毒液对于同类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对其他物种相反还是比较温和，在被同类咬伤以后，封侯的伤口就非常难以愈合，经常会化脓发炎，甚至会导致剧烈的呕吐，最后可能导致死亡。所以我们认为封侯的毒液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争夺配偶或者是争夺领地，用于跟同类打架的。第二个功能可能会用在防御一些体外的寄生虫，封侯跟其他的灵长类相比，在同一个圈养条件下，他们身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比较少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会在平时通过毒液涂抹他们的皮毛来抵御这些寄生虫，会起到这个防御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可能是用来进行化学通讯，在封侯里面，他们有可能会通过毒液散发出的气味来告诉同类或者是其他的种类，这个地盘是我的，不要轻易的进入。
6: 有猎物，
5: 这是我的地盘。
6: 不好，有毒气，溜了溜了。
2: 哇，没想到看起来呆萌可爱的封侯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
0: 没错，不过虽然封侯身上带毒，但因为他长相可爱，大量的封侯被非法捕猎作为宠物出售。
2: 啊，那他们不怕中毒啊？
0: 当然害怕了，所以非法贩卖者会残忍地拔掉封侯的牙齿，以免咬伤人传播毒液。这么残忍的行为对封侯带来巨大的伤害。
3: 封侯在进行毒液攻击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下面牙齿的齿梳来进行毒液的释放，所以拔掉全齿其实对于它们毒液的释放并没有太大的抵消作用，但是对于封侯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牙齿被拔掉以外，在圈养条件下，我们经常会错误的把一些水果当成主要食物来喂养封侯，这些其实在自然界当中他们都是不会取食的。这些过量糖分的食物吃了以后，封侯的牙齿就会产生龋齿，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5: 真好吃，哎呀，我牙疼咬不动了。
0: 而且封侯繁殖能力较弱，雌性封侯每年只能生育1到2只幼崽，再加上屡禁不止的非法的贩卖，封侯已经成为了濒危动物。
3: 在我们国内目前存在的两种懒猴的灵长类，目前只分布在云南的南部和我们广西的西南部，封侯据我们目前的调查大概只有2000只左右，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而窝封侯的数量更少。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我要打开相机，并且把这一滴水滴到镜头上，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这一滴水看上去像什么？
9: 它是那个圆的一半，中间是凸出来的。
8: 很好，所以如果按照凸透镜的原理，它这个曲率就非常大了，对不对？
9: 是。
8: 嗯，好，我现在把它翻转过来。好，哇，现在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通过光的折射，你们看，你们看，能看到水里的微生物，特别多的微生物。
9: 好
8: 多啊。对，是的。哇、哦，
10: 好脏啊。
8: 是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喝生水，对不对？ 猜一下蚂蚁有几个脚？
10: 四个。
8: 六个，八个。为了观察更清楚，我们用一张白色的背景。
11: 哇、哦，这个，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2: 看到了，看到了。
8: 哇、哦，这个是蚂蚁的头。
11: 哇、
8: 哦。
11: 我的天
8: 哪！哇、哦。
13: 1、2、3、4、5、6个。
8: 现在看得清楚了，有多少只脚了吧？
13: 6只。
8: 嗯，好，六只脚，很好。这个水做的显微镜是不是再便宜不过了？
14: 是的。
8: 嗯，好。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花？
14: 哦，洋瓜花。
8: 洋瓜花，哎呀，好。想看哪个部分？
14: 哦，它的那个花粉。
8: 花粉哦，好。
14: 哦，哇哇哇哇哇！看不见了。
8: 这是什么？
14: 花粉。花粉，你看这是。
8: 这是它的叶子，一片叶子。哇，看到了吗？
14: 看到了。
8: 这是它的花蕊和花粉，对不对？
14: 是的。
8: 现在看我们是。

0: 这么大的，对不对？嗯，拿开再对比一下，好小是吧？嗯，
1: 为什么手机加了一滴水以后就有这么好的显微效果呢？
2: 使用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我们要将被观察的物体切割成薄片，放在光线充足的物镜下进行观察。物体的影像被物镜和目镜两次放大后，呈现出肉眼看不到的细节。一般的手机原本是没有光学放大功能，并且在拍摄近距离物体时，还会因为对焦距离太短，出现模糊的情况。而借助水滴制作的简易显微镜，其主要原理就是通过水滴形成的凸透镜放大物体，同时还大大缩短了手机拍摄的最近距离，手机镜头和物体的距离缩短到一厘米甚至更短，都能清晰成像，这样看上去就有显微镜的效果了。如今用手机记录生活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用一滴水做显微镜，就能及时记录和随时随地观察肉眼很难看到的精彩世界了。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7月25号，深圳龙岗一家便利店内。1名6岁的小姑娘连人带床被狂风卷出了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床怎么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就在床边不到1米处，她的家长可是纹丝未动。这风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婴儿床飞了，大人却没事儿？今天我们在风洞里尝试还原这个现场。我们参考世界里的规格买了个婴儿床，并且给小朋友的身上加了配重。现在他的体重是20公斤，所以人加床一共30公斤。你觉得几级的风可以把它推动？好，现在已经开风了，飘带也飘起来了，大概是1级风左右。你看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事儿。现在我们慢慢的升高风级，风速开始升高。现在走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哎，开始动了。现在大概是3级风就开始动了，随着风力慢慢增加，动得越来越快。你看婴儿床被吹跑了，但是我还好啊，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这个轮子是可以滚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轮子锁住。现在4个轮子全锁住了，再来看一下还会不会跑。加风已经到5级风了，没有任何反应，纹丝不动，还在继续往上走。
1: 现在是6级风，现在被吹住了，但是速度比前面慢了。
0: 7级风，你看啊，没锁轮子的时候3级风就可以轻易把它吹跑，但是一旦把轮子锁上，3级风就动不了了。6级风的跑的速度也是可控的，当然因为它有这么大的迎风面积，所以到了7级风我还是可以像旗子一样把它举起来，让它随风飘扬。但是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咱们再来看一下监控。这张床可不是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出去的，而是唰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拽出去一样。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细节，这家店里前后2扇门都是开着的，你想到了什么？没错，狭管效应。到底什么在拽它呢？我这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一些乒乓球，右上角有个开口，你觉得风真的会把它们拽出去吗？现在我们往里放了一些烟饼，开风，接下来打开上面的小窗，你看外面的气流就会把里面的烟给带出来，通过烟的轨迹也能很明显看得出来里面的气在一直的往外抽。好，继续加风，看里面的乒乓球，我们尝试给它开一点点小口，你看到了吗？直接被吸出去了。说完物品，接下来我们说人。那个小朋友被甩到草坪上以后，自己又爬了起来，跌跌撞撞跑回店里。看上去这个路程不长，也就10米，对吧？但其实每一步都潜藏着危机。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西瓜来模拟小朋友的头部，看看在狂风中到底有哪些危险。平常伞都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对吧？但一旦它兜住了狂风，就会获得很高的速度，这个时候伞里面的骨架就有可能对你或者路人造成伤害。这个小朋友在摔倒以后立刻站起来了，因为风力还可能会继续加强，一旦站起来可能会继续被吹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卧倒，双手抱头，让自己处在最安全的位置。就算想要站起来跑回家里，也不能够正面迎风，因为这样的迎风面积非常大，又可能会被掀翻，得尽量靠着墙边，侧着身体，降低自己的迎风面积，压低身体，才能更好更安全地跑回室内。还有一种东西，它的迎风面积也非常大，那就是广告牌。

0: 你看啊，我们做了14实验，其中的确7次都飞过去了，没有砸中，但有3次是中了的，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了大面积的割伤，这个危险概率你能够承受吗？实验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这个事件中最危险的两个细节其实是前后贯通的穿堂风以及轮子没锁的婴儿床，只要这两个隐患被提前排除，就没有那么危险。当然话说回来，排除隐患的时机不在发生事件的当下，而是台风来临之前。
1: 一段文字可以生成代码，一串描述可以画出图像，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也渗透到了音乐领域， AI 加音乐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今天求真实验员就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走进 AI 音乐的世界。

月。AI 加音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老师，你这个就是 AI 自动作曲系统吧？
1: 对，是的。
0: 它生成一首歌曲的时间是多久呢？
1: 我们目前可以做到23秒左右。
0: 23秒，这么快？
1: 对。
2: 眼前的这套 AI 自动作曲系统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作曲、编曲、歌唱、混音，并最终生成完整歌曲作品。AI 能够在23秒快速地创作出一首歌曲，据说创作能力甚至可以达到一般作曲家写作水平。
0: AI 自动作曲系统创作水平到底如何？今天就现场来一个小测试。
2: 我们的求真记者一诺曾经为科学

0: 同样的歌词对比一诺的创作， AI 自动作曲系统又会谱写出怎样的歌曲呢？老师，交给您啦。
1: 好的。
2: AI 自动作曲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文理科老师的协同合作。文科老师利用其乐理知识编写不同旋律、曲风、情感、歌词的歌曲，作为 AI 深度学习的原料。理科老师再将这些歌曲信息进行整理和统计，建立数据库，然后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对应的模型。系统会根据输入的参数和歌词进行歌曲作品的制作。

0: 一诺和 AI 谁写的歌更受欢迎呢？我们请中央音乐学的师生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我们来先来听这个的。
1: 这个
0: 哦，你喜欢一诺
1: 第一段？
2: 我更喜欢第一个吧。
3: 啊，我更喜欢这一段。
0: 这一段，
4: 我觉得第一个更有意思吧。
2: 因为它可能更纯洁一点，
3: 但听起来更有那种流行的那种，
1: 就是有孩子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5: 我觉得第二段可能音乐更好。
0: 那你知道第二段的音乐它是纯 AI 制造出来的吗？听得出来吗？
5: 还没听出来。旋律肯定就比第一个更变化多一点，听了完整性，第二个也是都比较好一点。
4: 第二段的话就是更偏向说那种你就是小孩接触的那种效果。
0: 在我们刚刚的采访过程当中呢，同学们都表示第一段一诺所唱的歌曲呀，更能够引发情感的共鸣，更加的真实，而 AI 所制造的音乐呢，完成度更高，而且旋律具有丰富性。那么 AI 作曲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6: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主任李小兵。
7: 音乐人工智能这个生成啊，其实三方面啊，第一个是数据，第二个是算法，第三个是算力。在理科方面，他们在算法上面很好，编程能力很强，就是机器学习啊需要数据库，那么这数据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些数据局的建立是要有学音乐的人去建立，怎么分类，怎么标注，都是音乐家去说了算，那么他们需要文科的人去帮助他们把握，你要告诉机器这一段是干嘛的，那一段是干嘛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是怎么分类的，以及他们的算法中产生的结果的可行性、科学性或者艺术性的问题。
0: AI 作曲这么快就可以创作出一首歌曲，不愧是提高效率的好帮手。不过 AI 和音乐的结合可不止于此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AI 乐器。
8: 老师，我这个角度 OK 了吗？
9: 我看一眼，对，它要捕捉到我的两只手就好了。
8: 那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9: 可以可以，你看上面有点都出现了。可以。
6: 摄像头是 AI 虚拟乐器的载体， AI 算法会采集摄像头中手部关键点，获取手势信息，模拟拨动琴弦的效果。
8: 这些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手放在上面能干嘛呀？
9: 你发现了吗？上面可以捕捉到我们手上的骨骼，然后有很多的点儿。然后你有发现现在这个模式是全部都是琴弦的模式嘛？你看一根一根竖着的线，对吧？其中你看到食指上面有一个粉色的点，看到了吗？
8: 看到了。
9: 对，然后你试着拨动一下它，
8: 可以发出声音是吗？
9: 对，横向，对，横着走。哇，
8: 这个声音好，
9: 你可以拨动的快一点，它会出现流水的声音。
8: 哎，这个声音有没有一点和我们真实的古筝的声音有点像啊？
9: 对，它是一样的，
8: 它是一样。

0: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这个曲子里面会用到的。嗯，刚才我们的手势是撑开的，对吧？
1: 对，
0: 用这个食指来触发的。嗯，那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需要我们用这个说一个 OK。
1: OK 的手势是吗？
0: 对，轻轻的捏一下，在每一个空格的地方捏一下。你看，从这边开始，这个是哆，
1: 我是香，
0: 对，然后旁边是 re， 对，然后是咪。
2: 哎，我看了一下，我能不能弹出一个调调来啊？
0: 可以。
2: 但好像我弹的还是不太好，李老师来试一试。
0: 可以试一下我们那个曲子里面的，比如说。

0: 基于 AI 手势识别的新型虚拟乐器，可以让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脱离乐器的空间束缚，同时虚拟乐器可以自由变换音色，甚至能让演奏者用肢体语言在同一时空演奏多种乐器，形成一种独特的表演效果。
1: 有了这虚拟乐器，感觉音乐的表演形式又丰富了，一边跳舞一边弹钢琴也不是不可能。当然 AI 技术除了能够丰富表演方式之外，也能够让音乐的互动方式更加有趣。没有想到音乐也可以和脑机接口技术联系到一起。
2: 是的。
1: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头上戴的这个叫做脑电帽，戴上它以后呢，你的脑电波的情况就会被捕捉到，而且可以实时的显示在屏幕上，你自己也可以看见。
1: 哦，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2: 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它来生成实时的音乐，也可以捕捉你现在实时的一个情感状态，来影响音乐后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由您的脑电来生成的音乐。
1: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0: 通过脑机接口传感器，系统可以实时捕捉和分析听众的脑电信号，监测其情绪变化，然后结合 AI 算法生成相应的配乐，创造出了一种共情的音乐体验。同时演奏者也可以看懂听众的情绪，将其情绪用音乐表达出来。
4: 从曲线上看，发现你的压力现在有点大。
1: 是的。
4: 那我现在用音乐来表现一下你的情绪。
1: 好。

0: 怎么感觉我听完之后压力更大了呢？我现在缓一缓心情啊。哎，可以看我的曲线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好像更加放松了。
0: 是的。
1: 那根据你的曲线，我来表现一下你的放松情绪。
0: 好的，好的。嗯。
2: 脑电波的监测不仅让演奏者获得了读心术，演奏出表现听众情绪的音乐，也能让我们通过更深入的机器学习，研究音乐对听众的情绪的影响情况。
3: 人工智能主要的智能在哪？其实人是在脑，所以说研究人工智能一定要研究大脑。我们传统的有一个音乐治疗中心，我们都知道哈，音乐对人的反应其实是很快的，我们吃药可能还需要半天一天，但是音乐一播放它就会影响你的情绪，很快，几秒钟。那么音乐到底影响到了人的哪里的情绪，在大脑里头产生什么反应，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
0: 没想到啊， AI 加音乐能够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不知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2: 大家仔细聆听就可以发现，除了

0: 在舞台上民间乐器的声音之外，还能听到忽高忽低的电子音伴奏。不难发现，在舞台的右下角坐着另一位演奏者，他正在使用手势控制器与 NPC 对现场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变形与重塑。
1: 这个就是手势控制器吗？
2: 对，
3: 首先它可以把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的一个变化。我们要不先听一下？
1: 好。

0: 你也来试一下。
1: 声音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小。当你的手指往上翻的时候，来听，声音会越来越高。往下的时候会越来越低。
2: 这个好神奇啊，这一抬一下，那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1: 它是把我所有的手势进行了一个学习，然后把它记忆到了这个控制器当中，然后当我的手有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实时的对声音进行一定的变形。
2: 那除了可以控制音调的高低和音量的大小之外，还可以控制什么呢？
1: 它本身还可以成为一件乐器，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鼓。
2: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好的。
2: 哦，真的？那除了鼓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它还可以是铃铛。现在这个铃铛敲击的速度非常慢，然后往上抬就会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哇！人类啊，向前滚滚向前啊，就是要科技赋能，艺术也是一样。你们刚刚看到的这批年轻人，他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他们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在创作他们的音乐。这个技术不基于刚刚所说的脑电啊，这个手势控制啊，这个机器听觉啊等等等的这些方面，只要是能够产生未来音乐中打动人的新的声音、新的创作理念、新的创作手法，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尝试。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猜这是什么球啊？
0: 这不是一个球，这是一个球鱼。
1: 嘿嘿，这都被你给猜到了，你看它好厉害，一秒钟就能够缩成一个球。
2: 遇到危险不要慌，变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我吗？
0: 胖坤，并不是所有球鱼都能把自己团成球的哦。你看视频里面的是一种三带球鱼，然后你看它背上有三条明显的带子。
3: 球鱼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动物，它是起源于美洲的，它是属于带甲目，也叫有甲目的这么一种动物。它的身上呢，跟我们熟悉的这个穿山甲有点像，都是有鳞片覆盖全身的。球鱼的话，一共有大概有20种或者是21种左右，它的一些名称的一些叫法的话，有大部分跟它的身上这个带甲，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条带这个骨甲是相关的，比如说三带球鱼啊，六带球鱼，九带球鱼，甚至还有七带球鱼的这么一种叫法。当然呢，它的体型大小也比较大，它们最小的从10几厘米到最大的将近1米，那么都是这个类群的成员体型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
0: 球鱼家族成员身材差异很大，这是球鱼家族里面个头最大的巨球鱼，从鼻子到尾巴可达1.5米，体重可达50公斤。而这个粉红色的小不点儿是球鱼家族里最迷你可爱的窝球鱼，它的体长只有10厘米左右，跟松鼠的个头差不多，是球鱼家族名副其实的小老弟。
2: 寿司、皮皮虾，傻傻分不清楚。
1: 哇，大大小小的球鱼都身披铠甲，那为什么就三代球鱼的铠甲是能够缩成一个球呢？其他的球鱼不能团成球，那它们要如何防御天敌啊？
3: 有甲片的这些动物的话，可以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穿山甲，那它的鳞片的话是一片一片的，那么后片压前片，是就有点像古代锁子连环甲这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类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像于我们的龟，但是龟和鳖的那个甲的话是属于这个骨甲，它们的甲板实际上是跟它们的骨骼是愈合在一起的。那么球鱼的甲是属于毛发的一个衍生物，只不过呢它这个衍生物比较特别，它变成连在一起的甲片也是有骨质和角质共同这种作用在上面的。球鱼呢，它的甲分为三个大的甲片，也就是身体的前部、中部和后部。当然它中部的甲片的话又可以分为一条一条带状甲片，带状之间的话会有一些连接，是比较有这个延展度的。并不是所有的球鱼都可以把身体缩成一个球，只有2种三带球鱼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去蜷缩在一起来做防御，主要是因为这2种三带球鱼的话，它的甲片有比较大的一个延伸度，可以让它把三个不同的甲片给它蜷缩在一起。其他这个球鱼来自保或者说这个抵御天敌的话，它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奔跑，逃脱球鱼的奔跑速度还是不慢的，所以它在有危险的时候首先它会要跑掉。那么钻入洞穴也是它一种方式，因为它主要生活在地下的洞穴里，它的挖掘泥土的能力很强，它用比较快的一种方式的话挖出一个浅坑，把它背部的甲板露给它的这个天敌，那个天敌对它的甲板是没有任何咬伤或者咬碎的一个办法。
0: 球鱼它们是除了人类以外唯一一种会得麻风病的动物哦。
4: 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会导致皮肤和神经受损，甚至身体畸形。麻风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传播，人类是其最主要的宿主。科学家发现，球鱼也可以感染麻风杆菌，并且与人类感染的菌株高度相似。
1: 没想到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居然有致病风险。
0: 可千万别怪他们了，是人类把麻风病带给了球鱼，他们又将疾病还给了人类。
3: 现在的球鱼大概有10%到20%的个体是携带这个麻风杆菌或者是麻风分支杆菌的，这些受到麻风病感染的这些球鱼的话，又会把这个麻风病重新传染给健康的一些人类。
0: 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组织、政府和慈善机构一直在努力控制和消除麻风病。科学家们在球鱼身上提取到了麻风菌素，研发出了麻风疫苗，这对于人类制服麻风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哇，那可要谢谢可爱的球鱼们了。
0: 球鱼造福人类还不仅于此哦，他们的视力特别差，行动和捕食全靠嗅觉。然而球鱼的坏眼神已经被科学家纳入基因治疗实验，有望帮助人类治疗失明。
1: 所以啊，这保护小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3: 一般来讲的话，动物呢是眼睛里会有两种细胞，一种是视锥细胞，是用来感知光线、感知颜色的；另外一类是视杆细胞，是用来感知这个弱光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比较发达，白天生活的动物视锥细胞比较发达。那么球鱼来讲的话，因为它主要是在夜间生活，它曾经是有视锥细胞在他的眼睛里出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就被他的演化所摒弃了，最后他的视锥细胞不发挥作用，只有他的视杆细胞在夜间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几乎80%以上的食物都是在地下，所以它用很灵敏的嗅觉可以帮助它去寻找食物。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嗅觉是帮助它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技能。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低空经济正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重塑立体交通格局的万亿级新赛道。7月20号到23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在上海举办，452家全球顶尖企业齐聚亮相，570架前沿低空飞行器同台竞技，汇聚国家队核心技术、新锐企业创新成果与全球化产业资源。下面就跟随记者丁玲直击展会一线，全景解码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布局、硬核科技实力与大众化落地新图景。
1: 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那今天啊，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低空飞行器都来了，走，一起去抢先看一看低空经济的未来。
2: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工业成飞、航空工业明基机载这些低空国家队天团集体亮相，亮出了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低空核心技术与系统集成方案。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骨干力量，航空工业成飞将长期积累的高端气动设计、先进轻量化材料以及高安全性航电系统全面注入到低空经济的民用场景中。这台云影 25V 伪作韩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正是马年春晚舞台上的明星真机，能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升空后一键切成固定翼模式高速狂飙，不仅不要跑道，还能在空中完成精密的编队拼图，应急、巡检、货运全都不在话下。
3: 这是我们云影 25V 伪作韩道式垂直起降无人机，载荷可以互换，各类型的侦察载荷或者说是探测载荷以及货运的投送都可以用它来做。
2: 这台三能一体氢能源无人机已经于今年3月底成功完成首飞，太阳能、氢能、锂电三合一，超静音、零污染，能一口气在天上飞整整24小时，直接给低空装上了绿色超级引擎。
3: 这一架呢，就是我们的氢能源的无人机，可以用来做各种灾情探测、交通巡检，以及我们的生态环保啊、野生动物保护啊，都可以用它。它的主要特点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长时间飞行。
2: 密密麻麻的飞机在天上飞，怎么保证不撞机、不迷路？这就要靠低空飞行器的最强大脑和神经系统了。这次中航明基机载带着40家成员单位、近300款黑科技产品，首次全家福式集结，感知、监管、动力、飞控等5大领域直接包圆。有了这套硬核机载全家桶 ，eVTOL 才能从能飞跨越到稳飞。
4: 低空飞行器除了它的机体结构以外，其他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机载系统的范畴啊。其实您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飞行模型，它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低空飞行器机载系统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它包括航电、飞控，还有一些液压的电力的一个系统。整个飞行器能够实现飞行，它主要是依靠这些系统在发挥作用。低空飞行器最重要的是安全，它的安全性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机载系统来进行一个提供的。
2: 在乌兰特展位中央 ，V25100 天行真机格外吸睛。这款6座级复合翼 eVTOL 外形酷似缩小版民航客机，航程覆盖200至400公里，预计2027年完成试航取证，未来可用于城市通勤、低空旅游、医疗急救等场景，让打飞的出行从概念照进现实。
1: 现在我就来到了沃兰特的展台。那今年5月啊，他们是完成了国内首次有人驾驶的飞行转换，也就是从我们旋翼的垂直起降飞行模式，平滑的切换到我们固定翼的水平巡航的飞行模式。那全球已经有3家公司掌握了这样子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正是这样子的技术实力，沃兰特吸引了海内外超过260架次的采购订单。
2: 有人转换飞行被行业公认为商用 eVTOL 的试金石。 飞行中航空器要同时应对旋翼气流、固定翼升力变化等复杂气动环境，稍有偏差就可能失控。载人状态下的模式切换更要求飞控系统实现毫秒级的精准控制，对算法、传感器和系统协同能力提出极致考验。该技术的突破为中国低空经济角逐全球市场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样在载人载道高歌猛进的还有本土炼竹企业石滴科技，他们的目标非常接地气，利用高安全标准和成熟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打造老百姓坐得起用得到的空中出租车，主打轻转旋翼路线的120，时速直接狂飙到320公里。
1: 我现在坐在这个机舱里边的感觉就是还是挺开阔的，视野挺开阔，而且不拥挤，感觉这个空间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合理，比那个坐在汽车里边的感觉要宽敞一些，
3: 可以坐5个人，还能带5件随身行李。那目前它是一个纯电动的一个动力源，所以呢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从轻转旋翼的这个技术角度来说，目前我们是全球领先的头部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做载人类引力头，它其实主要有3种技术路线构型，一种是多旋翼，一种是复合翼，还有一种就是轻转旋翼。大家如果要是做一个将近500公斤有效的载荷的一个飞行器，哪架飞行器或者哪个技术路线这个飞行器能飞得更快，整个飞机更轻，那一定是轻转旋翼这个技术才能实现。
2: 目前石滴科技 eVTOL 的 TC 证审定进度全行业领先，是国内高安全等级 eVTOL 类别中唯一达到该进度的企业，正式进入符合性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在上海开展示范飞行。如果说别人是在造飞机，那蓝色向量就是在造飞天版特斯拉。创始人吴琼深耕航空工业20余年，曾参与 C919 核心航电系统研发管理及多个国家级重点飞行器项目，一出厂就确定了电动化加智能化的路线。他们用软件定义飞机，打造了全球首个面向载人飞行的开放式智能集成平台 IIS， 这与新能源汽车行业走过的路线如出一辙。因此蓝色向量被很多业内人士比喻为低空特斯拉。
5: 我们是一款2吨级的 eVTOL， 它起飞权重有2.7吨，可以上载500公斤。我们这款飞行器它瞄准的市场目标是一些商务出行的人士，所以我们把它命名叫城市公务机，主要是运用于一些短途的城际间的运输，以及从城市中心到郊区一些解决交通拥堵的运输，以及未来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运输。
2: 蓝色向量开启 eVTOL 业务以来，已连续完成多轮融资，近半年融资额超过4亿元。本次低空博览会上，蓝色向量正式发布首款轻转旋翼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Scala V30， 规划应用于城际交通、公共服务、应急救援等场景。随着车企密集布局低空经济赛道，此次展会出现了不少汽车产业的身影。沃飞长空是吉利科技集团布局新通航领域的核心企业，致力于造能垂直起降的电动飞行汽车。飞行汽车有70-80%的零部件和供应链能跟新能源汽车完美复用，这也是为什么上汽、蔚来都在投资低空经济。中

0: 飞控计算器主要是装在我们飞机靠近重心的位置，单架飞机的在空中的飞行安全主要是靠飞控计算机来保障。它通过采集传感器的那个飞机的姿态然后计算和控制飞机的平衡所以飞控计算机它是整个飞机的一个安全基础如果出现计算错误或者其他的缺陷，容易导致摔机炸机所以特别是载人机，它是要求非常高的安全等级。
1: 一航智能在本届博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已经获得试航三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EH216S。 该无人驾驶载人eVTOL于2025年1月完成在上海市中心的首次飞行，是全球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集齐型号合格证、标准试航证、生产许可证三大试航证书的无人驾驶载人eVTOL。2025年3月，其相关运营航司成功获颁全球首批载人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指导价为239万元。
2: 你看我们这个轴，这个桨前面能看到是四个轴，对应的后边就加起来一共是八个轴，每个轴上有两个桨，一共16个桨。那16个桨呢，我们是做了非常大的冗余，比如说一个桨出故障或者碰擦，那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1: 除此之外，一航智能还重点展示了其新一代长航程机型 VT35， 指导价650万，其满载设计航程超200公里，最大续航时间约60分钟，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场景。该机型目前正处于试航审定阶段。
2: 交通的这个变革其实是推动人类这个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从原来的二维体系变成三维体系，那立交桥其实就显示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彻底。未来呢，我们会把整个空中隔成无数的这种三维，所以呢，那每一种机型会在每一个轨道上面这么安全飞行所以它的未来想象空间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1: 从拍摄电影到精准播种，从地质监测到紧急救援，无人机正变身超级飞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民生应用场景。在本届博览会上，基于无人体系的各种前沿技术和新产品、新应用更是层出不穷。在大疆行业应用展区，通体银会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吸引了众多围拢拍照的观众。这是大疆首款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 DJI EV50 的首次线下公开展示。这款无人机不用专用跑道，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
3: 这也是我们大疆首款百公里级别的运载无人机，就说明了其实是我们认为这款飞机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还是在物资的运载上。那这款飞机的用途呢，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的应急救援。前段时间南方的水灾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去完成了我们的物资的投送。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讲的低空物流，这款飞机实际上它瞄准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跨城市或者县城到乡村这样的一个长距离的物流运输，我们叫运载无人机。除了运还有载，因为我们的飞机都配备了比较好的 PSTK 的功能，我的飞机是支持去搭载第三方的负载，可以给第三方负载提供供电、提供开关功能。像我们这款飞机这么巨大的货舱里面，除了可以放货物之外，你还可以放各种的传感器，放我们的信号基站，放我们的各种探测设备。
1: 今年4至5月，这款无人机随科考队进驻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攀升至8861米高空，在零下20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累计完成32架次作业，填补了该区域的研究空白。未来在山区物流、应急救援、森林防护等场景，这款纯电无人机都将大显身手。逛完2026低空经济博览会，我们发现先载物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的18字方针正成为行业共识。目前国内大多数载人eVTOL仍在试航审定过程中，但取证的脚步正在加快。从长三角大湾区的低空载人观光航线，到各大快递物流巨头常态化运营的无人机末端配送，从应急救援、医疗急救到农林植保、智慧巡检，低空应用场景正在快速发展。 随着2027年试航审定进入关键窗口期，

0: 个万亿蓝海产业正全速向大众驶来。
1: 在湖南的版图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它一头连着省城长沙顶尖的医疗资源，另一头则深深扎进武陵山脉的深处。2024年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这支全国闻名的医疗王牌军，在张家界开启了为期3年的组团式帮扶，将精锐的医疗力量整建制地派驻到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这不仅仅是医生的简单轮换，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信念与希望的精准移植。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留在当地的、带不走的医疗队。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聚焦在这场跨越大山的接力中，那些日复一日在发生的故事。
2: 检查动脉吧，检查动脉。那个中安来一把来。
3: 申康军，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对口帮扶张家界医疗队的心脏大血管外科专家，他的一天通常开始于一台心脏手术。今天的这场手术，就算最大程度的压缩名字，简称后也叫做二尖瓣置换加主动脉瓣置换加三尖瓣成型以及梅兹术。名字不简单，手术更复杂。在帮扶医疗队来之前，这样的手术市级医院会直接建议患者转去上级医院。
2: 如果说病人的话都往那边转的话，对病人的话他也是奔波跑几次去住院，那边住院的话也要等床位。如果这边能开展的话，他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把这些手术做了，对他医院的发展也有好处。
4: 我们的这个专家在这里常驻，不仅仅就是在这个手术上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指导，在整个这个患者的住院的过程中，对于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的一个制定，以及术后患者的一个继续再治疗的一个方案的制定，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2: 好，那个吊线包吧来。
3: 整个帮扶医疗队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做一群飞刀医生解决单个病人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当地医护人员拥有和医疗队同等的能力。这场手术能够开展，不仅因为申康军在场，也依靠于在前两批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当地医护人员已经能够上手的一个关键技术——体外循环技术。这相当于为病人搭建一个临时的人工心电机，让心脏暂时休息，为手术创造空间。申教授此行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这项技术连同背后的整套团队体系完完整整的种在这里。
2: 他们确实很努力，这边的话从主任到医生到护士长啊护士啊，他们都很尽责，就是看得很仔细，就是你跟他讲一些要点一些要求的话，他们也会尽量把它记好，很负责也很上心。
3: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不久前，一位心脏因外伤破裂的危重病人从外地转来，他的心脏被利器扎破了，当地医院说抢救不了，转院也是希望渺茫。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团队最终成功独立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4: 因为在当地的话，他是不敢进去的，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体外循环的支持。他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体外循环，有这个手段，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后备方案来应对这个术中不同的这种情况，极大的提高了患者的一个抢救的成功几率。讲远一点，就是他们湘雅分二的话，对于我们的急诊科，对于我们的一个急诊救治能力的话，实际上也是全体系的培训过，所以这个患者救治的成功不单单是我们一个科室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医院对于这种急诊患者的一个救治能力的一个体现。
3: 这位正在送娃上学的妈妈是帮扶医疗队的心内科专家陈雅琴。陈雅琴的帮扶期原本只有3个月，但看到山区百姓对优质医疗的渴望和当地医院的现实困境，她主动申请将帮扶期限延长到1年。
5: 听院长妈妈的话好吗？请一个，请一个。好了，你跟妈妈进，院长妈妈进去了啊，拜拜 ，baby。
6: 有些大医院的话，确实挂号也很难，所以。就是这些患者的话，他们真正的需要就是能够得到我们当地医院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好好的治疗，这样子他们就不用奔波那么远去挂很难挂的号，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感触的点。
3: 作为医者，这样的决定解决了张家界患者的需求，但作为母亲，家里5岁孩子的需求又该怎么办？
6: 他每次我从家里来到张家界之前， 他都会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妈妈你怎么又要去张家界，他太小了，我跟他说这边有很多病人需要妈妈，但是跟他讲的话他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
7: 因为他也需要，
6: 他也需要妈妈。所以呢我就想，我既然要延长这样的一个派驻的时间，那我何不干脆把他带过来。
3: 做下决定后，陈雅琴开始为孩子物色当地合适的幼儿园。得知帮扶医疗队医护人员的孩子需要入学，张家界一家民营幼儿园主动联系上了市人民医院，希望能够为有入园需求的医疗队医护人员子女提供免费就读。
8: 我自己的母亲啊，就是因为那个脑角质瘤疾病，然后这边治不了，然后就派到那个常德人民医院去啊，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扎根我们大湘西来，我就很感动，第一时间就给人民医院说了，他都死了这么多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我们仅仅只是做我们教育的能做的事情，就是帮他解决好这个孩子这个问题。
9: 第三个肯定是中国人，是吧？那你就去叫
6: 走吧，我带你去个 B 超去。
3: 就在我们拍摄的当天，出现了一位拍摄计划之外的黑衣服青年。所有挂号病人看完后，陈雅琴径直走出了诊室，主动和他聊起来，还陪同做了两项检查，看起来对他的情况十分熟悉。可当时陈雅琴刚到张家界帮扶才一个月，怎么就会有老患者呢？
10: 跟我朋友去长沙了嘛，问那个保安，我说陈雅琴，我那个预约不到，能不能麻烦你通融一下？我是他的病人梁飞。哎，我预约不到他了，我现在就说要复查。他说陈雅琴教授不在这里，去张家界了，跟我朋友开车从长沙，然后又今天11点钟到的张家界。
3: 他叫梁飞，是湘西宝靖人，平时不住在张家界，近几年一直在长沙湘雅二医院陈雅琴教授处治疗和复查，这一次啊是特意跟到张家界来的。2022年，32岁的梁飞在工作中倒下了，一个月内被当地医院连续下达病危通知书。由于身体过于痛苦，他希望家人能够停止对自己的治疗和抢救。
10: 难受，当时那种感觉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家里人看着也心痛，我看着他们我自己更加心痛。父母嘛，最后一些希望也要拼一下，就说走，我们去长沙湘雅妇儿医院，然后就叫那个救护车半夜的就拉去那个长沙了，刚好遇到陈雅琴教授，他刚好值夜班在2楼，他说看了一下，梁飞你放心，不到一个月你出院，保证你治好。
6: 他的诊断呢是个心肌病，心脏当时像气球一样扩大，然后是一个严重的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然后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虽然是同样的有我们的诊疗指南和诊疗的技术和同样的诊疗的药物，但是呢对于病情的把控可能每个医院每个医生对于病人的病情的评估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用药的剂量用药的联合方式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对于我们紧急情况这种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的话，我们团队还是非常有经验。
3: 陈雅琴和团队用27天时间，没动一刀，仅靠精准的药物治疗把梁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无论陈雅琴派驻到哪里，梁飞都要追着他看诊的原因。
10: 你们现在换个病房，我给你调去我的办公室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就正对着你，我好方便照顾你，
7: 盯着你
10: 看看你有什么。当时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等于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
6: 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更加希望什么，我的专业呢，我比较擅长这种疑难的极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和救治，我更想的就是要把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的技术，我们对于极危重症患者的这种抢救的理念，一定要带到我们的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来。
11: Yes, a lot better.
12: That sounds good.
11: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but taking it easy.
13: Do you still have abdominal pain?
11: Just very small.
13: Small, a little.
11: Yes, I've been walking around to.
3: 在医院里，如果医护人员当天没有手术安排，通常这一天的工作会从病区查房开始。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病区有点不一样，作为全国外籍游客最多的景区，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也有着全国最高的外籍病患就诊人数，所以这边的病区查房双语交流属于刚需。
14: 我来了之后，他们告诉我这里的见外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后面查了一下，是去年是136.9%。我说，哎，怎么会是超过100%？它其实是。 那个旅游人口比那个常住人口，因为张家界的常住人口比较少嘛，其实他们确实是外国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3: 为了能够更顺利的与外籍患者进行沟通，贺小华和同事们自发组织起了英语角，利用工作休息间隙的碎片时间，大家一起熟悉近期诊疗过程中用到的专业医疗词汇。
14: 开展了200多期吧，因为它应该是一个碎片化的学习嘛，就是每天早上可能就是利用4-5分钟时间，大家学习一些医学的词汇，其实是多方受益的。嗯，像患者来说的话，他可以能够听懂我们教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啊，医护来说的话，也是打破这种沟通的壁垒，我们更能够明白患者的一些主诉啊，还有疼痛的程度啊这些的，因为如果沟通不到位的话，很容易隐匿病情。
3: 一台手术，一个家庭，一句问候，他们在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日常里紧密交织。他们会在疑难病例的会诊中相遇，为一个复杂病情共同商讨方案。他们也会在每月的社区义诊中并肩作战，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7: 你刚刚一个月了，一个月照了片子是不是？
12: 我就是不敢动啊。
7: 啊，没事没事。
12: 我看他如果长好了，是不是就可以慢慢？
7: 一个月长不好的，晚上3个月的时候就到医院站来复查个片子。我们这次晚间牛头门冷静小区这样的大型的义诊啊，已经搞了40余场，服务群众百姓20000余人次。就是我们就说驻张家界的那个医疗队，已经开展了2700余台大高难度的手术，新技术93项，那个医院 CMI 值呈那个0.87，半幅前跃升到1.01。
3: 3年的帮扶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信心。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的省级重点学科从3个增加到了近10个，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实现了0的突破。
15: 那个多巴那个泵的话，待会儿就分开吧，它里边放了复肾。
16: 一个是就是帮扶团队一个下沉，就是帮扶团队在科室里面驻点嘛。另外我们也是选派了100多人，就是上到襄阳附二去轮训，有针对性的学专门的技术。帮扶之前的话，我们王牌科室包括呼吸内科、心内科、儿科。现在我们扩展的话，除了这3个科室之外呢，我们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包括我们的消化疾病中心呢，包括我们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内科，另外还有我们的骨科和 ICU 啊，都已经入选了，就是我们新一轮的省重点学科。
17: 胸口痛过没？
18: 一个是痛
17: 痛是吧？
18: 你是到了需要做手术的地步了。
3: 医学的尺度不仅在于攻克多少疑难重症，更在于它跨越了多少山海的阻隔，抵达了多少渴望重生的生命。从输血到造血，从单兵作战到团队协同，襄阳二医院的帮扶医疗队正用他们的专业与奉献，在张家界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大病不出事的生动实践。
19: 我们在开展一个活动，叫做千名博士集成型，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年轻人跟张家界的年轻骨干结成对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等到这帮人成长为医院的技术骨干的时候，是吧？两边还可以加强联系。
3: 这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将成为武陵山区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国产赛车为何一定要

0: 要走核心自研自主造车之路，
1: 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
0: 从零打造极限级国产赛车究竟有多难？
2: 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
0: 独家探访九江赛车，为您揭秘国产赛车突围之路，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3: 一群造车追梦人如何从一根钢管开始造出能跟国际顶尖赛车硬碰硬的国产 T1 加拉力赛车呢？近日，河北迁安九江赛车凭借全链条自研自产技术交出了亮眼答卷。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赛车制造企业，九江摒弃贴牌照搬模式，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赛车底盘、传动、悬挂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生产。他自研的勾勾三拉力赛车不仅在2026年达喀尔拉力赛顺利完赛，还囊括了2026环塔拉力赛组别三甲，凭借硬核性能让国产赛车正式跻身国际顶尖赛事竞技行列。国产顶级拉力赛车如何从无到有呢？一起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的独家探访。
4: 这个是齿轮，一个工业零部件，这样看似乎看不出它的作用是什么。那我们把画面放大，这样看能看出它的用途了吗？汽车，再精确点，是赛车，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中国赛车，从赛车底盘到传动再到悬挂的核心技术，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赛车勾勾三。那除此之外，整车生产、赛事运营都是由他们自家团队九江赛车完成。今天我们将揭秘国产顶级拉力赛的诞生密码，看他们是如何让中国速度征服世界的极限赛道的。

0: 这里就是九江赛车的核心制造基地。眼前这几台就是今年环塔拉力赛包揽三甲的功勋战车勾勾三。刚被从新疆拖回工厂，他们正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体检，全车拆散清洗，逐渐排查损耗，再结合赛事记录做完整复盘。这就像顶尖运动员赛后做全身扫描，每一个零件都要交代清楚他经历过什么，而这些复盘出来的数据就是下一代赛车升级的活教材。
1: 现在就是到清洗和检查的阶段了，目前是拆空的状态，然后把它清洗干净，然后每个地方都检查完了之后再往上去组装。我们的这个迭代会特别多，都是在比赛当中和每次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啊，收到了一些哎呀有个好的提议啊，发现了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啊，怎么改进到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0: 12000平方米的制造基地分成总装车间、加工制作中心、发动机研发车间三大块，从图纸设计到整车交付全在自己手里转。和量产车厂的流水线不一样，这儿看不到成排的机械臂统一挥舞，取而代之的是每台赛车都有自己的专属管家。资深机械师一个人从头跟到尾，单独装配，单独调教。
1: 我们跟那个汽车的主机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汽车的主机厂主要是我它是为了面向十多万或者几十万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规模，咱们的研发目标是为了依靠我们的这个汽联的规则或者是那个国际汽联的规则，我们是进更极致的轻量化呀，更极致的这个动力的需求啊，更极致的操控感啊，来去以这个方面为那个目标去研发的。
0: 一台 T1 加赛车的根基不在总装线上，而在更上游加工制作车间，零部件研发、加工、车架成型全在这起步。九江赛车的每一台车都是从一根钢管、一块金属原材料开始的，最后变成能跑达喀尔的猛兽。

0: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库房，嗯，我们所有的财产零部件呢都是放在这个库房里面的，嗯，包括我们车架的一个制作，所有零部件的制作的原材料都在我们这边。你像这边就是我们制作防滚架的一些材料，车架的钢管，这边就是我们制作变速箱啊、前后桥这些里面的齿轮，都是从一根钢管、一个棒材去演变成一个整台赛车。
1: 厂区里分了设计、精密机加、焊接、装配四大功能区，十多个专业车间各自分工，但又环环相扣，全程自己动手。机械零部件不用外购，全都自产自组。那问题来了，一块原材料到底要经过哪些步骤才能变成一辆能上赛道的整车？
0: 第一步就是规则的研究，就根据不同的规则去制定不同的赛车。第二步就是一个整车的一个粗略的一个布局，就是看我们那些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前后驱动桥在一个车辆的一个什么位置。第三步，整体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设计，各种零部件的一个设计。设计完以后，第四步就到了一个就是样品的制作，各种样品的一个试制，试制完成以后，第五步到一个装配，就会到对面的隔壁车间进行一个整车的组装，组装完以后，第六步再进行一个整车的一个测试，第七步我们就做一个整车的一个定型，哪些地方测试完的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就记录下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改进，造成最完整的一部赛车。
1: 普通民用车有20000多个零件，而九江赛车把冗余配件砍掉，零件数量控制在7000到10000件，删繁就简，所有心思都花在强度、轻量化和可靠性上。为了把每个零件做到极致，车间里配备了精密磨齿机、精密五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专业设备，车架、悬挂、传动齿轮全部自己生产加工。
0: 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就是我们整车制作一个精密零部件的车间。因为像目前国内来说啊，包括国外也好，能拥有这样的生产加工车间的很少，几乎没有，这是我们值得比较骄傲的一点。
1: 行业内多数车队靠外购传动部件，甚至进口，但九江赛车已经把全套自研传动核心技术握在手里，变速箱、前后驱动桥、赛用转向机全是自己的。那台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早就拿下了国家专利，成了国产拉力赛车的一张硬核名片。那这台 T1+ 和普通越野车到底有什么不同？民用车前后桥传动轴设计目标是跑20万公里不出毛病，载荷余量不大，而GoGo3的传动系统要扛住沙漠里连续10几个小时全油门冲刺，扭矩输出是普通越野车的3倍以上。自主研发的六速序列式变速箱齿轮用高强度合金钢筋磨而成，齿面强度是民用变速箱的2到3倍。最关键的区别，民用车先定价格再照着造，赛车指定规则在国际汽联 T1+ 组别框架内，把轻量化和强度推向极致，不问成本，所以每台赛车都是单独调试的作品。国内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2只手数得过来。
0: 赛车的这些零部件比民用车这些零部件的强度要大很多，甚至要大很多倍，因为我们选用的材料和工艺，包括它的精度，可能都比民用车那些要高一个等级。主要是它一个高强度，一个高载荷，抗扭、抗疲劳，比如沙漠、河滩、戈壁啊，它都比较恶劣，所以说对变速箱的强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2: 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咱们这个厂里面生产一辆这样的赛车需要多久？
3: 从一根钢管，到这么一个车，需要差不多45天左右。
2: 相较于在同行列当中，你们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3: 已经是超快、飞快了。如果说是从国外订车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订车也好，据我所知，应该是在至少是3个月起。 我当然我说的这45天啊，就是所有的备件都是齐全的情况下。
2: 就是一辆车大概要多少钱？
3: 基本上是398万的标准价。
2: 那这个就是最低价，你要改的还得都基本上往上走。
3: 对，
1: 45天就能从零造出一台整车，这速度意味着车队不用再苦等海外订单，动辄几个月的周期。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代价也不小。一台GOGO3标准价398万，这个价格听着吓人，但在 T 加赛车圈里已经是妥妥的地板价。国外同级别的赛车动辄500-600万起步，有的甚至超过千万。为什么这么贵？普通民用车零件大多是铸造，一条生产线一天出几百套，但赛车不行，沙漠飞跳、戈壁冲刺，冲击力是民用工况的几倍，铸造件扛不住。九江赛车的做法是拿一整块航空级铝锭，上五轴数控机床一刀一刀洗出来，几十公斤铝锭最后只留下几公斤零件，材料成本翻几倍，加工时间翻几十倍，再加上全车7000-10000个零件全靠资深机械师手工装配单独调教，398万元里一大半是材料钱、设备钱、研发试错的钱。
3: 以我们开玩笑的话，就算卖100台车都赚不回之前投入的钱。咱们老板特别喜欢这个赛车，而且尤独对这个中国赛车路比较有情意结的，所有东西我们自己生产自己造，就别再去过这个给那个老外去掐脖子的事儿，就想把这个壁垒给去掉。我们用上我们中国速度做的车，中国速度做的配件，一些中东的客户啊也特别感兴趣，包括我们的欧洲客户也特别感兴趣。
1: 赛车不是造完就能上赛道的，装配完工只是起点，还必须拉进赛道，由车手配合工程师反复调教，找到适配特定车手、特定赛道的最快圈速，才能拿到国内外汽联的赛事认证书。那么，谁来成为第一个调教九江赛车的人呢？这个选择背后藏着比想象更深的考量。
4: 你做好赛车，必须得有好赛手，你试不出来，你的赛车不会前进。
1: 赛车这项运动最早诞生在法国，1894年巴黎办了第一场，全程126公里。起初，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直到1904年国际汽车联合会成立，规则统一了，赛车才真正走向规范化和国际化。而中国专业赛车运动是1985年港京拉力赛开始传入国内的。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1994年成立后，才开始规范化管理。这样算下来，我们跟欧美差了将近100年。
4: 看了看国外的赛车，包括海拉呀，包括好多呀，就是达西亚之类的这点赛车，虽然跟咱们赛车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人家是职业的，这职业是很厉害。人家干了一辈子了，从老到新，从他的父亲到他的儿子。
1: 中外赛车文化积淀差了一个世纪，按理说九江赛车要想快速追赶，找个外籍车手来调教GOGO3似乎是捷径，但他们偏不，反而坚定地先签下2名中国职业车手陶永明和范高翔，让他们从头开始参与初代赛车的测试研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准一个理儿，中国赛车必须由中国人来开、来调、来赢。
4: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赛车，我必须让他看得起，而且让他心服口服加佩服。必须做一款好的赛车，他必须得做到跟外国的顶尖赛车能在同场竞技，而且不输给他。找年轻的、有潜力的专业车手培养他进入。
5: 跟赛车的这种磨合呀。我不想的是惦着用国外的赛手来跑咱家车，那样的话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是证明你赛车挺厉害的，我们还想证明我们中国的赛手嘛。
1: 眼前这辆黑色赛车是GOGO3的上一个版本，即便被尘封了4-5年，清洗之后依然锃亮。再次看到他，车手范高翔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那些难忘的测试时光。
6: 对于我们现在GO GO 3来讲，它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啊。这台车，从这台车上，我们第一次的将这个 T 加的赛车，然后进行放大，进行这个运用，才有了我们今天很成功的GO GO 3啊。可以说，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在共同成长，然后为之后的GO GO 3提升了它，也同时呢，也增加了我的技术，所以跟它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然后开它翻过两次。在戈壁翻过一次，沙漠那次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判断失误，然后当时刮了沙尘暴，在沙尖的出速的时候太快了。它对于我来说是进入九江的真正上的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
1: 对中国赛车运动来说，车子可以通过研发硬啃下来，但人才培养那得靠时间和耐心慢慢磨。今年六月初，2026年环塔拉力赛在新疆落幕。这届赛道创了历史最长纪录，车手们17天要穿越7500公里的极限路段。就连拿下车手全场总冠军的陆炳龙下来之后都直摇头，太难了，
7: 太难了，真的，今天太难了。
2: 拿到这个的时候，您的感觉是？
7: 我当时拿到的感觉也是，很重，很重。这是整个团队，这个集体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我们。这个得到了我们付出的这个回报。
2: 这个奖杯非常有分量，它既能把 T 一其他组别，然后 T 二组别、T 三组别，然后我们还有 T 四组别，全都涵盖了这个总成绩。
7: 哎，环塔其实真的今年的环塔真的是太难了，太难了，只有参与的人才能知道今年的环塔有多难。
1: 九江赛车还首次包揽了 T 一加组别冠亚季军。车手桂海波不仅拿下9个赛段冠军，还获得 T1.3 组别冠军。亮眼成绩背后是九江赛车这几年系统搭建的全华班的培养平台，老将带新秀，实战中成长，逐步解决了中国越野赛车长期缺少职业车手的难题。
4: 比如2016年我就认识陆炳龙老师，陆炳龙老师是个全面的车手，就签了陆炳龙，要以老带新，在这过程中再开发更年轻的，就是在拉力车手上找，因为拉力车手他会这个速度，就是这个技术的速度长得会非常快。
1: 来九江之前，陆炳龙更多靠投资人和车队的兴趣支撑着参赛，不过他从来没放弃过对职业化道路的追求。他自认资质普通，却冬闯冰雪，下战沙漠，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名职业车手。
7: 36岁考的这个赛车执照，那么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我的爱人这样说过，他说你不用保守，投入再投入，这个里边不只是资金上的投入，还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精神上的投入。
1: 家人的支持给了陆炳龙底气，但一路走来挫折不少。直到2016年，他跟九江赛车队同台竞技，发现这支队伍不仅有自研赛车，还有明确的职业车手培养计划，老将和新人都能获得大量高水平赛事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比赛里成长。
2: 那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战车也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吗？
7: 啊，对，这车辆每次回来以后我们的后勤团队都要进行一个检修。每一次驾驶我们九江赛车的这个大家说的GO GO 3，就是九江第三代赛车，在比赛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更加的沉静，同时肩上的那种使命的那种责任也更加的重大。当下来说，这毕竟是我们自主研发国产的最好的一部赛车，它在国际赛场上也能够这个展现出自己的这个性能，这一点是我个人感觉到我是非常幸运，特别是在达喀尔拉力赛上，那么展现5星红旗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和感动的。
1: 在九江赛车收藏展厅里，上百块奖牌奖杯旁边静静停着3台初代战车，他们是赵一桥带队征战丝绸之路达喀尔的功勋座驾，也是国产拉力赛车从零起步的见证者，而他们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拳击和赛车两大领域，坚持数十年的体育报国故事。
5: 这3辆车是当年做出来跑过丝绸之路比赛，还有这个达喀尔比赛， 跑完达喀尔比赛之后回来就疫情了，就放在这了，我们就收藏了。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就开始这个研发了那个 GOGO3 那一款车。

0: 当时红旗厂家的那个退休的老工人
1: 啊，
0: 他们在家里头用手工搓出来的，你像这个红旗标啊，还有这个门把手，还有尾灯，这都是纯老尾灯，就是那个第一代红旗车上的那个尾灯。红旗这款车在早年间就已经淘汰了嘛，就已经不生产了，就是我们就说是有点怀旧感，基本上借鉴了这款车。我这款车呢，它当时设计的是三个档的自动挡，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来到这都上去坐一坐，有的时候先打招呼听听声音，
1: 就纯听声音，
0: 纯听声音，有时候能开出去。
2: 三台老车是赛车的起点，而拳击是赵玉桥追梦的前传。早年他一手搭建河北省女子拳击队，从零开始建训练基地，几经搬迁，十几年深耕人才培养，送出了多名世锦赛、奥运奖牌选手，甚至拿到奥运金牌。
0: 这都是
3: 这一盘全是
0: 拿奖拿金牌的，奥运会亚军，那是冠军，那是亚军，这是世锦赛冠军。
2: 即便投入巨大，长期亏损，他还是咬牙坚持，最终把成熟队伍完整移交给体育局，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0: 2008年成立的这个拳击队，搬到迁安成立的河北省女子拳击，这不是也成功了吗？也有得到了回报。虽然我投入了很大，但是我真拿到了金牌，拿到了奥运会金牌。那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拿奥运会金牌那个叫常远，他呢是12岁都来到我们前训练，那么一点一点的他给他养到这么大，培养这么大，那培养一个运动员，没法形容这里边发生什么，或是给他投入了多少，我也顶算完成任务了吧，拿了奥运会金牌呢，那么这个我也都是把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接班人，那么不如都交给这个河北省体育局。你不管做什么，就你说做一个项目也好，做什么都好，都是想着做到最好，做到第一。
2: 同样的执念被赵玉桥平移到了国产拉力赛车上。早些年，国内高端越野赛车和核心传动件全得靠进口，采购周期长，还随时面临涨价断供。他一发狠心，决定自己干，从车架、变速箱到减震，全部自主加工，一步步打造出勾勾系列国产 T1 赛车。国际赛事方面，今年1月，第48届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盐布拉开战幕。九江赛车派出6台承载中国制造印记的赛车勾勾三，历经14天地狱级考验，不仅实现全员完赛，还闯入赛段前10的好成绩。勾勾三 T1 加展现出超越预期的可靠性与竞争力，彻底打破了中国赛车依赖国外技术的传统格局。
0: 人家国外的选手常年的不离开赛车，那我们的赛手是不比赛他就干别的项目去了，他就脱离开这个赛车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技术方面包括体能方面都不够。
1: 所以这个跟您现在签约的车手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您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就全职的车手来去完成。
0: 将来想改变他们，那是必须得坚持训练锻炼和车的磨合，这个要一定要做起来，才能拿到好的成绩。
2: 追梦路上，身体也曾给赵玉桥一记重击。今年环塔开赛前，原本要参赛的他突发急性心梗，血管大面积堵塞，紧急植入2枚支架。即便大病初愈，他依旧放心不下车队，还惦记着能悄悄奔赴赛场过把瘾。
0: 胃痉挛造成了这个血管板块破裂，叫当时正好在医院，叫急性心梗，挺严重的。
1: 对，很吓人。
0: 实际上，在家待不住。
4: 对，手痒。
0: 手痒，真是想着都上电视上现场，结果我还真去了，到那待了2天，

0: 觉得，有点高原反应，就是这个刚做完手术嘛，人家医生也不建议让我去，但是我说我去，我到那有什么反应我就回来。
1: 不计巨额亏损，持续投入自研，一心推动赛车文化普及，是赵玉桥长久的心愿。他期待未来政策放开，让专业赛车民用化，普通大众也能体验极限越野。同时持续迭代车辆，优化减震，动力全套自研部件，向着更高规格的达喀尔赛事全力冲刺。
0: 我们想象的是，让民众们能体验到这个赛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做的是专业赛车，专业赛车我们想民用化，民用化就是让大众们体验到赛车的这种感觉。国家的这个改装车的这个松动，也对我们这也是一个松口的一个迹象。那么不久的将来，也有可能我们做的这些车也可以上公路，可以上牌照，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
1: 从拳坛培育奥运健儿，到车间打造国产战车，数十年坚守，赵玉桥始终怀揣一份民族体育初心。在两大赛场双双闯出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底盘、传动、悬挂这些曾经只能仰仗进口的核心技术，现在被九江赛车一件件装回了自家车上。12000平米的制造基地，这家企业用完整的制造链条和实打实的赛事成绩，证明了中国赛车工业可以有自己的根。这条路当然还很长，减震还要继续优化，动力还要再提升。年轻车手需要更多实战，但九江赛车走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不贴牌，不取巧，就靠自己一点点啃下来。国产赛车的引擎已经轰响，接下来他们要做新款勾勾赛车，让这声音在世界赛场上越传越远。
2: 首发，下节更精彩。
3: 19世纪，变局骤临，吾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2: 首发，现在继续。

0: 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简，用从简。故事发生在晋朝，这年的正月初一，武昌城里格外寒冷，飘飞的雪花使得城池银装素裹，但街道上却无太多诗意，厚厚的积雪，湿滑的地面，让人举步维艰。突然，有人将许多木屑一层层铺在地面和台阶上，顿时让雪天行走变得稳妥和轻盈起来。这是谁做的好事？提供木屑的乃是荆州刺史陶侃，他的库房里堆满的木屑，此时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多的木屑从何而来？原来不久之前，朝廷下令造战船，砍伐了大量的竹木。陶侃让工匠把加工竹木时产生的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登记入库。废料视之如宝，当时很多人大为不解。这场大雪顿时让百姓们对从政尚俭的陶工交口称赞。几十年过后，陶侃已经离世，荆州刺史桓温打算西征，需要修造大量船只。这时，陶侃生前留存在仓库里的竹头又被派上了用场，它们被削成竹钉，用来造船、修船，不仅节约了材料，还提高了进度。一大仓库的废料，关键时候变成了宝贝。不知道明代幼学琼林里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这句话是否源此而发。两晋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甚为猛烈，正因如此，陶侃为国降本增效之良法无异于官场清风。
1: 陶侃出身寒微，少孤贫，早年做过县中的小吏，后来他在仕宦上逐渐显达，靠的是他过人的军功和力干。陶侃主政的荆州地区处在北方的石兆政权和四川的陈汉政权之间。陶侃本人啊，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志向，就是西平巴蜀，北进中原。为了完成他担负的使命，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和志向，陶侃就需要在自己治下的地区恢复生产，储蓄物资，珍惜民力，节约资源。
0: 清代道光年间，志气颇受好评的建昌府司马觉罗乌尔通阿，记录自己处理县政的心得，撰写了一部名叫《居官日省录》的官箴书。在这部官箴书中，他更是将上简提升到惜命的高度。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简，用从简。
2: 乌尔通阿认为，奢靡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贪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为官者要为天地万物的长长久久爱惜每一个生命，要为百姓们的幸福安康珍惜财力，不能滥用民力物力。做事要简单，不能搞排场，用度呢要节俭，不能铺张挥霍。乌尔通阿认为那是对生命的浪费。
0: 乌尔通阿在编撰《居官日行录》时，应当是仔细拜读过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陈洪谋所编《从政遗规》。这部被许多官员奉为座右铭的官箴书，是陈洪谋从政为官48年，任职12个省份之后的毕生感悟和采录。被誉为江吏之贤者的陈洪谋，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告诫：为俭足以养廉，俭者君子之德也。
3: 陈洪谋的话呢，是1723年清代进士，他具备了第14个字：清正、廉洁、勤政、务实、慎言、善教之真。
0: 总有人会被深深影响。晚清大吏陶澍在3省水灾劝捐告示中，抨击官场奢靡之风实属害命之举，痛陈省医盐验之费可活几人，省医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医土木之费可活几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奢侈浪费的痛心疾首，和对俭省节约以多多保全生命的热切期望。从来至奢从俭，管他人意，管自己难。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历来被人视作官场肥差。陶澍受职治理盐政，他上任后的第一刀竟然给了自己，不但将两江总督府内的吏员、义工、厨夫、戏乐等几十个机构人员全行裁撤，更减去服务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乌尔通阿在《居官日行录》中对于上俭可谓不惜笔墨，居家宜俭，居官尤宜俭，俭则安分，俭则节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对于节俭，他认为有两层含义，除了官员自身要厉行俭朴，还要在治国理政中上俭惜费，凡事本着节约的原则去做，不乱花一文钱，这样的节俭效益尤为巨大。再说回陶澍，按朝廷的规定，他兼任两淮盐政，每年发给他的兼职薪银可达5000两，而历年的常规，盐政衙门每年要送20000两赏恩银给总督府官吏分红，这一切陶澍全部拒收，上缴国库不说，还将所谓的常规下令废除。陶澍认为自己两江总督的薪银待遇足够优厚，能省一分之服务费，就能减一分之盐价，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呢？陶澍改革盐政，除填补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亏欠外，另外又上交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
4: 陶澍的上俭其实跟他的出身还有他的人生理想追求有关系，因为陶澍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小时候也过过这种要依靠采野菜去充饥的日子，他正因为出身寒微，从小呢也就知道底层百姓的这种困苦和穷苦，所以呢也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这一份初心和本心。
0: 在陶树的家乡益阳安化的一个中学校园内，有两株树龄210年的荷花木兰。传说他们是陶树亲手栽种的。每到初夏时，清风徐来，芳香四溢。
5: 简朴啊，是我们的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呢，始终把节俭朴素、历届奢靡作为自己的传家宝。

0: 在河南开封博物馆内，有一块斑驳的石碑，被誉为镇馆之宝，多名官员的名字镌刻于上。这是北宋146年间总共183任开封府长官的相关记载。在这些开封府长官中，不乏许多震烁古今的名字，例如寇准、欧阳修、蔡襄、范仲淹等。但请看这里，有个小坑，残存的字迹十分模糊，难以辨别，他究竟是谁？是包拯。如雷贯耳的黑脸包公包青天
1: 升堂。
2: 提名祭碑在古代其实是一种教化官吏，给世人道德教化这样一种作用。群众站在碑前，如果这个官员他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可能会指名进行唾骂；而这个官员如果是一个清官，那大家肯定会就是指名进行褒奖。包拯到了我们开封府担任长官，那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了当时北宋的一个诉讼制度，在百姓心中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0: 当年他罪行大小，
1: 儿女大战。
2: 包青天的故事经久不衰地流传在民间和舞台上，那么真实的包拯是个什么模样呢？宋史《包拯传》有这样的描述：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都不会笑的包拯能有朋友吗？南宋朱熹与弟子漫谈交际之道时，曾感慨细致地嗟叹包拯这位前辈利己接人之言，也就是说包拯对人际交往极其慎重。包拯十七八岁时，与同学一同在泸州兴化寺苦读，他们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兴化寺旁有条深巷，巷子里住着一位当地有名的富家翁。这位妇人特别看重才德兼备的学生。一天，包拯和同学路过他门前，

妇人热情地邀请他们进屋坐坐，两人婉拒。妇人不甘心，过几天继续诚邀，态度真诚而恳切。同学有点犹豫了，但包拯丝毫不为所动，正色提醒道：“今妄语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二人终于再一次过其门而不入。后来包拯科举入京时，宰相吕夷简颇想会一会这位声名在外的老乡，听说包拯在京的租屋恰巧与自己的府邸是同一个里巷。吕夷简自信满满，中进士的包拯肯定会按官场惯例主动登门拜见自己的。谁知久等不来，派人一探方知，包拯早已离京赴任了。

0: 包拯的交际思想呢，主要对于这个民风啊影响在于呢，就是提倡啊从简之风，追求风清气正，追求高雅趣味。那么对于官员来讲呢，在品德上呢要严于律己，清廉正直，公正执法，工作上面呢要尽心竭力，敢当天下之责，踏踏实实做事，不限于朋党之争，心中装着百姓，为民生信利除弊。另外呢，就是构建一个清清的政商关系，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1: 在今人看来，包拯大概会有一个社恐的人设，但在清朝人石成金的眼里，包拯的一言一行正是他所推崇的为官者交友最高境界，寡交。石成金所著《谨慎要法》中有一句官箴名论：居官唯以寡交为第一法。换言之，就是为官从政必须把少交朋友作为第一法则。其实交集宜慎，交友有度，聚会宜简，乃是历代官箴普遍强调的一个观点，而包拯可谓是践行寡交法则的楷式与典范。
2: 寡交为第一法呢，实际上就是说官员要与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要能够做到操守严明，处事呢有据，正正当当坦坦荡荡的与人交往，减少那些呢不必要的应酬和影响自己正确决策的来往吧。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能保持自己的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1: 为官谨守交际的分寸与界限，常见于官箴告诫。明代著名思想家、官至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薛轩，在所传《官箴书·从政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意思明晰，为官者应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与交际，多回家吃饭。清代的工部主事徐栋，其官箴著作《穆令书》所录的《何事其保甲书》中，对从政者如何交友有了更为具体的主张：有朋来往，清茶一杯，仅足以助谈性，好友投契，不在宴会。的确，醉笑三千场，不如清茶一盏，淡而悠远，久而弥香。相比起北宋名臣们浩如烟海的文字应酬，包拯所留下的文字不过早年的一首短诗，端州一句食客，晚年一篇家训，以及一本谈论国家大事的奏议集。存在于文字中的包拯其实也是寡淡如水，但活在后世百姓眼中的包公却色正芒寒。犹如那块石碑，字迹虽然被抚摸掉了，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刻印在人们的心中。
3: 孔子说过，无友不如己者，其中蕴含着交友需谨慎，在精不在多这层意思。古代官箴对于官员的社会交往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宁少勿滥，也就是石成金所说的寡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守住交往观， 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不断进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是对传统儒家学说和官箴文化的传承弘扬和推陈出新，让人际关系变得清清爽爽，不是私人小事，而是事关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大事。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警、自省，自觉净化三圈，做有原则、守底线的明白人、干净人。

0: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1: 松傲霜雪立南山，
2: 人乃清贫方作官，
1: 一代廉相

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任命吏部左侍郎陈廷敬监管遣法。刚刚上任的陈廷敬来到皇家铸币工厂保全局，他率同僚对天盟誓：“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始不受一钱，愿与诸公同之。”豪言壮语之后，过了几个月，保全局官员从铸钱所用废铜中捡到了一些古币，拿给陈廷敬看。陈大人从中捡起了一枚秦半两。官员见风使舵，忙说：“人言古钱配之深极，请公配之。”陈廷敬也没多想，收下古钱配在腰间。又过了数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保全局官员就把铸就的新钱拿来请他验看。查验时，钱币散落于桌上，

查验完毕，官员收拾好离去，无意间遗落了一枚铜钱，于是陈廷敬便将这枚铜钱收了起来。一天，陈廷敬去保全局时，猛然警醒，自己粗心大意，一取二钱，这该如何面对当初的誓言？他毫不迟疑，赶紧奉还了两枚钱币，并特作小文《二钱说》一篇，将事情经过做了大致描述，以此自省。

0: 史书记载，陈廷印两外大司农，处之不仁，清操俗人。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恪慎勤勤，始终一阶，恭敬谨慎，清廉清正，始终一阶，就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品格。
1: 一枚钱币一文钱，在清代许多清官僚吏的眼中已经远超了它的实际货币价值，与名节而言，它甚至是一块试金石。与陈廷敬同朝为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有一句名言影响极大，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是怎样的底气让这位康熙皇帝口中的天下清官第一讲出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语？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张伯行既不请吃也不送礼，有人曾好意提醒他不妨准备点礼物去上司家里走一趟，张伯行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为官誓不取名义钱，安能办此？如此珍重名节，耿直为官，以至于他盛名在外却无人举荐。后来康熙皇帝南巡时特地召见了张伯行，并升其为福建巡抚。

0: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到任之后，他立即发布了轰动一时的阙赠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知名节；一厘一毫，明知之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如此犀利之文字，足以让有心人闻风丧胆。
1: 张伯行他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文化啊，他有很深的这个修养。他自己呢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这个为人要诚实，存心要谨慎，学说要纯正，品德要端正，操守要清廉，做事要勤民。”这个他说是六个做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一直是在不断的实践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些想法。
0: 名节及名誉和节操，他是许多信从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为官者

0: 其一生的追求。南宋岳飞在与幕僚谈话时的一句话给出了方法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
1: 若当前还有少年头，空悲切。
0: 所以钱对于名节而言总是带着考验的使命。关于译文和译文不值的思考并非始自张伯行，南宋后期做过抚州推官的罗大经就总结出了士大夫若爱译文不值译文的从政信条。清代康熙年间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所传《世卿名官自省六戒》里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用这句西人云谆谆主告自己手下的某些官老爷，责令他们不可不戒。晚清干国良臣陶树更是写下了对联以明心计：要办文不值办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2: 阙曾檄文在当时这篇文章被称为为官青年的精神铁句，在当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学生当中，他们有些人是入朝为官的，就把这样一种阙曾檄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来表露自己为官青年、为官清贫的这种心声，和他们的老师一样，敢于向官场贪污这样一种污浊风气去做斗争，表明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的。

一枚小小的铜板，引发无数围观者思想的狂潮。或许他们都深知，世上荣华难保，古来名节如新。人于世间，喜欢探索和找寻，总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或轻似鸿毛，或重如泰山。

讲名节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一个从政信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张伯行的箴言警句，勉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名节观、政绩观。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员干部只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豁达心态，排除私心杂念，干大事，创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努力，做出贡献，其人格操守和风范就一定会被党和人民所深刻铭记，也一定会令名昭彰，流芳百世。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湖南工程机械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湘超第二轮继续进行，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拿下比赛胜利。今晚株洲对阵郴州，衡阳对战常德。8月3号起，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将在本台、芒果 TV、精英纪实卫视同步播出。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重卡、轻卡、矿机、桩工等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一批创新成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挑战者，自重10.6吨的三一重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了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背后功臣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1%，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魔鬼减重，车身轻至10吨，搭载800多度电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其中牵引车独占1.7万台。
2: 重新定义了商用车的电驱系统，大幅提升了我们电动重卡在场景上的适配性和实用性，加速了国内干线物流领域向电动化和绿色化转型。
1: 在更广阔的天地，湖南工程机械的另一场远征悄然展开。西伯利亚零下50度的极寒冰原上，中联重科的绿色混动矿卡如履平地。今年6月的土耳其工程机械展上，一排排超大型矿机圈粉无数，现场签约及意向订单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过去半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余座矿山实地测评，攻克50余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百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从单机销售到钻、挖、装、运、破、排的全流程成套方案，中联重科已成批量进入西藏、秘鲁高海拔矿区及欧美顶级矿山，
3: 聚焦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个

0: 新一代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高倍率的充电电池，再加更大功率的这个电驱系统，以此来将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矿卡适配更广泛的这个矿山场景。
1: 而在装机施工的细分蓝海，山河智能则亮出增程绝活，其电动旋挖钻机能量转化效率比燃油机高一倍，零排放施工效率提升10%到20%，插电节能超80%，增程模式超65%，预计全年销量增长2到3倍。车间正加班赶交付，几款产品全部覆盖插电、纯电池、增程三种模式，彻底打消客户用电焦虑。
2: 那么我们是持续的去采集我们已经已售机型的这个施工工况的一些数据，导入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模型，这个设备销售以后3年5年以后，它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迭代升级。
3: 湘超第二轮昨晚继续进行，岳阳、益阳、邵阳分别战胜永州、怀化和张家界，拿下胜利。
4: 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比赛开始，双方拼抢激烈。比赛第28分钟，岳阳队的潘敖渊补射攻入唯一进球，取得领先优势。永州队下半场全线压上，轮番冲击对手防线，但未能完成破门。岳阳领先后稳固防守，凭借反击牵制，最终以1-0战胜永州队。
5: 我们去年不也经历过3连败，这才打了2场球。我跟大家讲，跟队员们讲，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个赛季我们依旧会继续战斗，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战斗。
4: 昨晚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主场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怀化队，怀化队开场以2-0取得开局，然而益阳队并没有打乱节奏。第30分钟，10号球员贺元杰进一球，4分钟后，17号球员陈俊杰再入一球，顽强将比分扳为2-2。下半场，怀化队再进一球，在最后10分钟，益阳队贺元杰和肖敬光各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5-3，逆转取胜，稳稳拿下3分。益阳队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积分榜首位，
6: 球队拿下3分，就是最满意的结果。最后连着6个客场，我只能说我们继续延续这个状态，然后把分拿回益阳。
4: 昨晚主场作战身穿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对阵身穿蓝色球衣的张家界队，比赛第35分钟，邵阳队2号楚晨涛门前冷静推射破门，率先打破场上僵局，邵阳队1-0领先。半场开场仅11秒，邵阳队51号孙志博禁区前沿劲射破门，快速将比分扩大为2-0。在第57分钟，张家界队当回一球，但最终邵阳队以3-1拿下本赛季首场主场胜利。
3: 昨晚永州迎来本赛季首个主场赛事，近20000名球迷涌入永州市体育场，场内外热度爆棚。
4: 比赛还没开始，永州主场外已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大家挥舞旗帜，呐喊助威，场面十分热闹。
7: 我是从吉林，我今天下火车就被那边的热心群众安排的专门的球迷会的车送到体育广场，我非常感谢他们，下车也有果汁送到我手上，喝下去非常的凉快清爽。
8: 上海人，永州媳妇，我准备利用我退休的时间带更多的上海朋友来这边体验我们的永州人的热情，永州人的快乐足球。
9: 四川广安的小平谷尼，因为我们广安的口号是永向前，和永州永冲锋的精神特别契合，所以我想为永州打 call。
10: 我们从江苏常州叫永州，我是扬州，18个小时，因为我觉得永州队这种精神必须要到场支持，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才能感受得到这种永冲锋的精神。
11: 刚从我们大部队里走出来，有多热，大家看一下我的脸就知道了，和摄像老师已经是走丢了，实在是太热情了，球迷们。
4: 夜幕降临，近20000名球迷涌入体育场，岳阳队球迷齐声高呼，看台化作一片红色的海洋。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队员潘敖渊补射攻入唯一进球，现场顿时沸腾。
12: 防守做得好，进攻做得好，中场和前场连接特别好， 我跟他们加油，我的感觉就是我好像和他们一块在战斗。
13: 我们两个有拼搏精神，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非常厉害。他们那些小伙子真的在场上用了很大的劲，有没有两分的光？
4: 身着蓝色球衣的永州队也毫不示弱，下半场全线压上，虽未能完成破门，但依旧对对手球门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14: 比起他们在赛场上面的拼搏，我们这里失不算什么。去年我们夺冠了，今年我们继续加油，永州加油！
4: 场内球踢得火热，场外也同样热闹。今年永州市体育场外设置了97个场位，果汁饮料、文创球服、地方特产一应俱全。截至昨晚，消费额达30多万元。冠军城冷饮站的玲姐榨出的橙皮存了满满一箩筐，即便隔着口罩也难掩他们满脸的笑意。
15: 到6点钟起来到现在一直都没停过，累但是赚钱很开心，到现在已经有400多杯了。
9: 赚了多少钱了？
15: 应该在4000多到5000块钱这个样子，
9: 5000块钱了。
14: 对，下午3点半生意就很好了，做不赢，忙不赢，一直在排队。
9: 烤的手酸吧？
14: 发抖了。要谁的？
16: 卖了有10000多了，然后那个吊牌全部都丢在地下，没有时间去捡啊，这根本这衣服也不没有时间去整理，到处都在补货。
3: 在永州赛场之外，记者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更让人向往的风景，那就是永州的待客之道。
4: 昨晚永州主场19000多名观众把看台填得满满当当，这两天跑来永州看球的外地球迷很多，记者到永州站时心里就一个念头，他们嘴里念叨的贴心到底是个什么样。在出站口，志愿者蒋昌华手里攥着根旗杆和一包崭新的旗帜，这些都是给外地球迷准备的。
17: 看到这个旗子就知道外地的，我们把我们永州本地的一个广告牌全部往后面推，优先给外地的朋友们优先制作广告牌。
4: 蒋昌华去年相超他就当过志愿者，网上认识了不少球迷朋友，好些人都没见过面，但有事都找他。武汉来的高铁下午3点21分到站，他二话不说抱起旗杆就往站台赶，提前10分钟等在那儿。
18: 今天跟金门朋友一起来，黄石朋友也来了，是今天搞气氛搞大一点，搞热闹一点，完全是一对一的感觉，
19: VIP 服务的感觉，是不是？
4: 在永州高铁站有香超志愿服务车，上去一问，我们得知这位大哥叫盛胡，是永州人，头天在业主群里喊了一嗓子，8个邻居响应，开着自家的车就来免费接人了。
20: 让外地朋友感受一下我们永州人的热情，接送3趟就是想为我们家乡做点事。
4: 正说着，出站口涌出来几个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盛大哥迎上去一问，有岳阳来的，还有重庆来的。一路上他嘴就没停过，从东安街到血压，从老街到新开的夜市，恨不得把整个永州都介绍给人家。
21: 我一出来真的很暖心，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外地的球迷啊，能够聚在这里一起真的是很感动。
22: 哇，好大的太阳，站在永州体育场外就能实时感受到永州首个香超主场的火热氛围。很多朋友关心主场观赛怎么安排，外地球迷怎么样才能有序的进场加入我们的助威方阵呢？能看到即便是烈日当头也挡不住我们球迷奔赴赛场的脚步。
4: 傍晚比赛哨声一响，看台上永州的、岳阳的，还有从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陕西赶来的，几十个城市的旗帜挥舞，都为场上的球员加油。人群中有位陕西来的汉子叫李建峰，一个人扛着面大旗，从开场摇到结束，嗓子都哑了。
23: 输赢无所谓，虽然我们今天输了比赛，但是我们赢得了全国球迷的支持。你们的热情在很多地方感受不到的，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
4: 比赛结束，体育场的人慢慢散了，可永州的夜才刚开始热闹。记者看到不少穿着球衣的外地球迷也都坐在路边的小桌旁，有说有笑的吃着喝着，他们都打算看完球赛还要在永州好好的玩几天。
3: 赛场之内激烈对决，赛场之外的第二现场同样火爆。全省多地创新打造户外观赛场景，古城、夜市、广场化身球迷共享。

0: 的城市主场，不用挤进赛场就能边看球边吃喝，体育赛事的人气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夜间消费的热度。
1: 在邵阳工业景区香蕉生态文化酿酒城，一个10米高的巨型足球格外吸睛，成了当晚最热门的打卡点。300多名球迷聚在大屏幕前，隔空为邵阳队主场首战呐喊助威。现场还配套了趣味互动游戏、歌舞展演、潮流夜市和啤酒市集，市民吹着晚风看球喝酒，氛围轻松惬意。
2: 我们各个摊主也为准备更多的新鲜食材，迎接我们的每一场的香草。希望我们香草打得好，我们的生意也做得好。
3: 今年的香草期间，每逢我们邵阳队的比赛日，我们都会去打造香超球迷嘉年华的第二现场，让我们的邵阳市民可以欢聚在这里看球交友，助力我们邵阳文体旅融合发展。
1: 在张家界大庸古城，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香超客场赛事，大批市民游客齐聚古城为家乡球队助威，沉浸式的观赛氛围让古城夏夜格外热闹。
4: 第一次来张家界，在大庸古城刚好还是看到张家界的一个主场的一个比赛。在大庸古城的话，边吃边喝边看，
5: 这个古城这边还是安排的非常好的，因为本来休息嘛，这简直是锦上添花，因为能够看上这个激情的足球比赛，还是感到非常开心的。
1: 借助球赛带来的人气，古城里的夜经济也跟着火了一把。景区联动餐馆、特产店推出了球迷专属折扣，消费券、演艺活动也一样不少。
6: 这个我们其实是一个逻辑的，是把体育经济转化为我们的文旅经济，体育流量转化我们的文旅流量，最终是要呈现出的效果呢，是要丰富我们的整个夜游场景，激活我们的夜间消费。
1: 益阳广电东广场同样热闹非凡，高清大屏直播益阳对阵怀化的比赛，20多家美食摊位一字排开，烧烤、卤味、啤酒一应俱全，啤酒 PK、 比分竞猜等互动游戏贯穿全程，市民吃得爽，看得过瘾。
7: 虽然第一现场特别的热闹，但是我们第二现场我觉得有吃的有喝的，坐在这里可以跟自己的朋友熟悉的人坐在一块，看到这种益阳的球赛，他们能够打出我们踢出我们自己益阳人的精气神，其实也特别的棒。
0: 香超第二轮今晚继续，株洲将主场对阵郴州，衡阳将主场对战常德。本台记者孙小倩现在就在衡阳的香超现场，我们一起跟随他看看现场的情况。
8: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衡阳市体育中心，那距离今晚啊衡阳对阵常德队的比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现场的球迷们啊已经陆陆续续在进场了。来到现场你就能感受到咱们球迷们的热情。那今天晚上的衡阳和常德两支队伍啊，可以说当下的情况都比较的微妙。在经历了首轮比赛之后呢，衡阳队和邵阳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握手言和，虽然说呢展现了稳固的防守，但是遗憾呢没能拿到赛季的开门红。而常德队啊，作为上一个赛季的联赛的亚军，上一场呢竟然是意外落败了，目前呢积分挂零。现在呢两支队伍都急需一场这个赛季的首胜来提振士气，谁能咬紧牙关，谁就能止住在香超积分榜上的颓势。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这个衡阳队和这个常德队在上一个赛季当中呢交手过两次，衡阳队呢是没能赢过常德队的。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衡阳队坐拥这个主场之力，看看今天晚上的衡阳队能不能打破魔咒，让我们共同期待。
9: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0: 19世纪风云突变，百年变局骤然降临。湖湘大地上，一群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云星雷愤，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8月3号起，每周一至周四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将同步播出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致敬我们的湖湘先贤、中华国事。
1: 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立足中华文明存续与民族复兴的宏大视角，将叙事坐标锚定在1816年至1916年的100年，围绕思想启蒙、洋务自救、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四大板块，串联起救亡图强、接续传承的几代湖湘人才群体。他们中有经世致用、不懈求索的桃树、魏源、郭松涛，有兴办洋务、实干自救的左宗棠、曾国藩，有变法图强、舍生取义的谭嗣同、唐才常，有矢志共和、鞠躬尽瘁的蔡锷、黄兴、宋教仁等人。
10: 把这个链条串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发展脉络了。云星雷愤100年呢，讲的是湖南的人才群体啊，但是他们所发起和倡导的这些运动啊，是全国性的，影响力、号召力是非常大的。
1: 作为精英纪实团队继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又一重磅人文力作，本片延续了严谨的史料态度、细腻的影像语言。创作团队依托历史上的奏折、书信、诗词经典著作原文，结合实地遗址探访与史料考证，以扎实内容还原历史本真，从经济变革、思想迭代、外交博弈、教育革新、社会民生五大维度，全方位复刻晚清百年社会风貌，并引入中外横向对照视野，真实客观立体呈现近代百年变革图景。
11: 它的片名啊，取自于杨昌济的一句话，就是湘省四风云星雷愤，贤同已还，人才辈出，啊，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反映了湖南的这个人才如云聚集，如雷奋发，展现他们为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奋斗的一生。
1: 在叙事表达上，本片兼顾时代宏阔与个体温度，还原一代代湖湘先贤、中华国事的坚守与牺牲，让观众共情先辈在时代局限中攻坚克难、破冰寻路的赤诚与不易，让厚重的近代史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先辈们与绝境中寻出路、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担当与魄力，以及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于当下依旧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12: 这个纪录片呢，用深厚的感情歌颂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它告诉现在的人们，要继承前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要胸怀前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0: 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化解基层。今年以来，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依托省市县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321机制，紧盯民生高频信访痛点，下沉干部力量，健全闭环处置体系，推动群众诉求快响应、速解决、真满意。
13: 一举反映的道闸安置问题、体育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然后付诸实施。
1: 在益阳市鹤山区上城世家小区一场庭院会上，第一书记、党支部成员、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坐在一起，商讨停车位、道闸外移等问题。上城世家是当地老小区，居民住了快20年。过去，业主与物业矛盾尖锐，外墙脱落砸到车，物业拖着不办。有一次小区起火，消防通道被堵死，消防车进不来。
14: 就当时这里全部都停满了车，所以消防车辆进来的时候根本就展不开，第一时间就得打电话挪车。
1: 小区变压器和水管老化，停水停电是常态。一次小区停电整整5天6晚，居民们多次投诉，却因管理权属不清、没有执法权等原因不了了之。这样的案例在鹤山区不在少数。物业领域信访占民生信访总量约10%。要找到解开恶性循环的钥匙，鹤山区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升级。物业问题谁来管？鹤山区推广物管会模式，在难以成立业委会的小区，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临时代替业委会履职。 物管小区自治组织覆盖率从不到30%提高到54%。鹤山区还制定物业管理工作管理办法，

0: 配套十个工作指引，形成制度体系。有了政策指引，当地还推行小区党支部、自治组织、党建服务站、党建指导员四个全覆盖，强化党组织引领，党员加入物业管理会、业主委员会，增加业主凝聚力。
1: 桃园街道派去我们小区党支部担任地区书记，帮助我们小区基层党建指导，通过和我们群众面对面解决我们群众的矛盾和纠纷，以及我们群众的一些奇难愁盼。
0: 在小区党支部和业委会的努力下，群众不满意的老物业退出，新物业进场，停车位不够、外墙脱落、加装电梯等问题也在持续推进，还制定了5分钟响应、30分钟见面、24小时拿出方案的响应机制。
2: 那就是说，我们小区的党支部、小区的志愿者，然后我们业委会就拧成一股绳，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在群里面会提出来，然后他们第一时间看到以后就会给我们一个答复。
0: 截至目前，鹤山区解决物业投诉580个，9个小区更换物业，8个调整物业费，收费率同比上升15%。鹤山区还搭建民意诉求一体化办理平台，推动监管从多头管理转向集中闭环。
3: 对社会工作部呢，就对每一个群众的诉求都掌握一个尺度和标准，去压实责任，推动落实。我们判断是合理诉求可以解决的，一定要得到解决，达到群众满意的这个目标才是办完。
0: 这样的基层实践正在湖南各地落地。岳阳华容县以321机制为抓手，推动信访治理从程序办结向实质化解跃升。近年来，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治理，以省市县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问题321机制为抓手，高位统筹，靶向攻坚，系统施治，建章立制。将包括物业类问题在内的城乡建设、政法、劳动社保等七大民生信访多发领域，把专项工作积案化解升级为行业性、系统性专项治理。昨晚，第12届曹灿杯朗诵展示活动总展示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启幕。本次活动涵盖朗诵、主持、演讲等多种艺术展示形式，将持续至8月6号。神秘湘西，爽一下！乌龙山首届洞穴摇滚音乐会日前在龙山县乌龙山大峡谷景区开唱。通过溶洞加音乐的创新模式，将龙山峡谷山水、溶洞地质文化与青年潮流文化融合，让乌龙山大峡谷夏季恒温16度的天然凉爽，搭配溶洞环绕声学优势，为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夏日避暑音乐体验。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吾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啊！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5: 带什么东西？
16: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7: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8: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赶紧解冻。
17: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7: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6: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安琪，肯定哪有问题。琪琪的妈妈不可能接受安琪园的。
1: 哎呦，这世间怎么会变？

0: 大嫂，二舅，二舅，你们快出来！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小姨她离家出走了。啊？
3: 不会吧？真的，她房间里的衣服、化妆品都没了。快跟我去看看吧。
1: 咦，她是不是疯了呀？她。
0: 哇，衣柜里什么都没有了。哎，
1: 你那边呢？啊？
2: 什么都没有，看看都真格了，大嫂。哎呀，
1: 这个臭丫头，电话关机，她真是疯了她。
0: 我说吧。
3: 跟徐德辉一块儿跑的。
1: 什么？徐德辉？

真的想好了吗？把手给我，看着我的眼睛。我是真的，真的爱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单着，不是没有好的，是没有喜欢的，没有聊得来的。我甚至还怀疑过自己。 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就是对男人提不起兴趣？可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真正的明白，原来那么多年的孤独寂寞，都是老天让我耐心的等待你。终于把你等来了，你可不许逃开哦。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我就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也爱我，就请你勇敢起来，像个男人一样来接纳我。不要再磨磨唧唧了，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0: 成琳，我爱你，我当然爱你，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我挺窝囊的，我就是没勇气，我怕给不了你幸福。我不会的，幸福不是用来给的，是靠我们俩共同来努力。
1: 因为我爱你，你也爱着我。
2: 梁哲林，你给我出来！啊！我知道你在家。
1: 出去，出去，出去！
2: 这怎么办呀？
1: 先躲起来。
2: 梁哥林，你给我开门！哎呀，
1: 你们好像没灯哦，这不在家吧？
2: 有灯光吗？
3: 没有，一点灯都没有。大嫂，
2: 肯定是你在下面叫的时候，他们把灯给关了。梁哥林，你开门！我问过房东了，我知道你在家，别让那些丢人。快开门！
1: 怎么？
3: 没有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哎，有垃圾啊！
4: 是他们扔出来的吗？
2: 那
3: 没准是白天的呢，大嫂。这，哎，
2: 这样吧，咱们下去看看他们那个窗户有没有动静。走走走走走。
1: 好，好，好，走。
2: 哎，徐德慧，你不把证据交出来的话，我们就报警，你知道吗？
5: 算了，老婆，别在这大喊大叫了，影响到别人。
6: 什么呀，大哥，得先找着郑丽再说，别管那么多了。叫，
2: 郑丽啊，我是大哥，你先下来，我们好好谈谈好吗？你说你这样算怎么回事吗？想想爸妈，你这么做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跟他那么多废话。徐德辉，我告诉你，
6: 陈林，
1: 时刻抓住时间，还是下去吧。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啊？我就不去。 看他们能把我怎样？反正我心里定，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6: 5、6、7。

0: 行，是。哎呀，走吧，快呀！徐德辉，你给我等着！开门！刘德利，开门！哎，
1: 郑国，郑国，你把门踹坏，也许人真的不在啊！
2: 不在，不在，那垃圾哪来的？
1: 你想，他们俩要是私奔的话，怎么可能还待在这里等着我们找上门啊？
2: 大哥，那徐德辉是胆小鬼，不会私奔的吧？那应该不会的啊。郑国，
1: 咱们也别在这闹了，影响人家隔壁邻居休息。
2: 那怎么办？就便宜这家伙。
1: 郑哥，
2: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回家，回家以后这事先别跟爸妈说。行，哎，任务先回家吧，回家再商量啊。走走走，别提了，提烂了，走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慢点，先回去，慢点。
3: 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0: 老头子，我觉得我们几个孩子还是很善良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回来了，你看在我的份上，就不要和孩子们计较了，啊？
1: 时间长了呀，他们会理解我的苦衷的。哎，
0: 跟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呀？虽然说小的应该孝敬老的。
1: 但是我们做老人的也应该有老人的样子，是吧？这次的事情怎么说都是你太过分了。我知道，
0: 放心，我不会再跟他们计较的。今天怎么这么听话呀？
1: 哎，别动。
0: 怎么了？
1: 脚趾甲紧一点。

0: 喂，怎么了？真的？
1: 下班我去接你。
2: 长得漂漂亮亮的。
0: 我知道了，那拜拜。
3: 妍妍，是奇迹吗？
0: 妈。奇迹刚刚打电话跟我说，他妈妈晚上叫我去他家吃饭。
3: 真的？太好了，怎么那么快啊？今天得穿得漂亮一点啊，待会儿吃完饭呢，妈陪你去买衣服。
0: 不用了，他上次给我买那件我还没穿呢，我穿那件就行。
4: 来喽，爱心早餐送货上床。
3: 哇，好丰盛啊！
4: 漂亮吧？哎，你赶紧吃啊，一会儿咱们还到家里去找爸爸妈妈请罪呢啊！
3: 现在去还不得被打死啊？等过两天他们消消气再说吧。
4: 那倒是。先吃饭啊，来，我喂你，来。
5: 完蛋了，完蛋了！啊，盛米煮成熟饭了，煮成熟饭了！
3: 你们怎么进来的？
4: 可能刚才我倒垃圾的时候没锁门，他们就……哎，
5: 算了吧，还躲什么呀？啊，躲得了今天，能躲过明天吗？
4: 好啊，你个屡教不改的家伙，你还变本加厉！
3: 老公，
4: 我你找我，找我，冷静冷静，找我！我们用法院的手段制裁他，勾引良家妇女。
3: 你们别乱来啊！我们要结婚了。
4: 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3: 我说我们要结婚了。
4: 谁让你们结婚的？
3: 我们都成年人了，我情他愿，不就可以结婚了吗？
6: 喂，我妹说的是真的吗？
4: 是真的，怎么了？
6: 好啊你，叫我杀！
4: 你混蛋！你干什么？
3: 大哥，我老公要打大我。
4: 你给我起开，要不然你去哪？你给我起开！
3: 是我。
4: 她是我老婆，你叫谁老婆？
3: 我们都要结婚了，我当然是他老婆了。
4: 你个混蛋，我让你叫我啊！我压死
0: 了！大嫂，我的手机呢？是这样的，我呢，最近在外面听到一些奇怪的传言，是有关于你们家奇迹的，所以我想亲自来跟你确认一下。
7: 说吧。
0: 我是听说这你们家奇迹要跟我那个前儿媳结婚了。
7: 是。
0: 啊，那这么说齐董事长是答应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7: 是的。
0: 哎，我说齐夫人，有你这么做事的吗？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们家天雅说的？你说你只承认她这个儿媳妇，你怎么才没几天你就变卦了呢？我们家天雅还傻乎乎的在那儿等着做你的儿媳呢。哎，你这么做对我们家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7: 林夫人，我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7: 在安全还是你嫁儿媳妇的时候，你是不是污蔑我们家小季跟你们家的安琪媛搞外遇？你怎么可以对我们家小季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情？居然你还希望你的女儿要嫁到我们家？再怎么说，安全是你儿媳妇，就算你对他有100个不满意，也不能污蔑他搞外遇吧。我真没想到天雅有你这位母亲。
0: 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那是在……
7: 好了，我不想再听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嘛，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呢。你
7: 总而言之，我不希望我的儿子 跳入火坑，也不希望跟你成为亲家。
0: 神气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天雅条件那么好，什么样的人找不着，就非你们家那臭小子不可啊！真莫名其妙。算了算了算了。哎，这不能算呢，这算了，我那宝贝儿子天佑怎么办呢？哎呦，我的妈呀，这！这事情简直是乱成一团麻了嘛！这，我快疯了！我，哎。

收到这封信时是你最后的机会，希望你能主动和孟杰坦白，请求他的原谅，也让你自己的心得到平安。否则，我会让人把我的日记本转交给孟杰。

0: 他会放在哪儿呢？难道他真的要把我平静的生活给打破吗？圆圆啊，
1: 哎呀，奇迹公司什么时候把我们面条放到他们公司去卖掉啊？颁奖晚会上签合同，从下月开始，全国连锁店。 都会卖我们梁家一碗面。哎呀，我太开心了，圆圆，谢谢你，你救了我们一家人呐！舅妈，别这么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
2: 老婆，
1: 林天佑，他来干什么？我出去看看。
2: 江江，我在这儿。你找我有事吗？啊，你看这车怎么样？我上次看你开的送货车太破了，我看着就心疼，所以特别帮你挑了一辆封闭式的货车，送给你。来，钥匙。
1: 我不要。
2: 为什么不要？你不是需要吗？你就当做是我送你的一个礼物吗？来，啊，
1: 我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2: 你是我老婆，哎，我怎么会是别人呢？
1: 你说这话也太伤人了吧！谁是你老婆？快点把她开走吧！
2: 哎，老婆，我还有话没有说完。
1: 有话就说，别拉拉扯扯的。
2: 我跟吴美姿办理离婚手续了。
1: 这跟我有关系吗？那是你的事儿。
2: 什么叫我的事啊？你说这话，我的心都要流血了。我不是要为了跟你复婚才跟他离婚的吗？
1: 我到底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呢？
2: 我是不会和你复婚的。哎，老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受委屈，我们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好不好？哎，老婆，我没有让你马上答应我吗？你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你。哎，袁。

0: 大舅妈，你啊！大舅妈，我听我妈说，你一直喜欢我，对吧？
1: 现在实在没辙了，到了这个地步，没法帮你，把这个包还给你妈。
0: 大舅妈，如果在这个家里连你都不帮我的话，还有谁能够帮我吗？
1: 大舅妈，我就是太着急了，我真的不能没有圆圆。舅妈，就帮帮我吧，就帮帮我吧。来，这个你拿着。还有这个，请您代为保管啊。
0: 这什么钥匙？
1: 这封闭式货车的钥匙。啊，这个车这么漂亮，很贵吧？哎呦，多贵我都舍得。我看圆圆开那么久的货车送货，我心里难受。 大舅妈，我先回去了，但是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0: 哎呦，这包，这车，好大的诱惑！上天，你是不是又考验我了？

0: 哎呀，大哥呀，已经四个了，你们家圆圆到底喜欢哪样的？
1: 我也不知道。
0: 不是我是她男朋友，你是她男朋友啊？啊？这都不知道？
2: 我们没聊过这个问题啊。再说了，我要是知道的话，晚上你帮我参谋。嗯，
0: 好。
2: 嗯，谢谢你，
0: 谢谢啊。
2: 你再看一看。
3: 哎，你是学画画的，给我好好看一看。嗯，
0: 我跟你说啊，现在的戒指吧，特别没新意，都一个样，一个大钻石作为钢圈上，拼的就是钻石大小，特别无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做一个。
0: 行啊。
1: 行。
0: 啊，我给你做一个，做一个呗。我跟你说，这就是你不懂了。现在呢，都流行定制戒指，嗯，不仅能做出你想要的各种款式，而且吧，还能融入你们恋人之间的美好回忆啊，共同理想啊，什么乱七八糟，你不懂。
1: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定制就它了，那这个事交给你了，怎么样？
0: 不是哥，你真找我呀？
1: 对呀，
0: 我没做过呀。
1: 哎，你想啊，你是学画画的，是大艺术家，对不对？文艺范儿，你又了解我，这件事说你气谁啊？
0: 哎，也对啊。啊啊啊！哎，那就这么着，那我呢就送你们俩结婚礼物。嗯啊，这个原料费呢、设计费呢、工时费我就不找你要了，但是钻石你得自己买啊。
1: 哎，我也没那么小气，设计费、工时费我付你三倍的，就这么定了，帮我做一个。
0: 真假啊？哎，真的啊，你说的啊。
4: 哎，对了，你自己也得加快速度啊！上一次相亲那个空姐，你之前一直还唠叨呢，怎么样啊？行动没行动啊？
0: 我是想行动了，没机会啊！
5: 你怎么那么笨呢？找机会啊！
0: 我跟你说，哎，天雅，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6: 哦，我来做市场调查。哦，你们呢？
0: 哦，我陪琪琪买。啊，那个，啊，你们先聊着，我还有事儿。啊，门口不让停车。啊，你快快点啊！拜拜拜拜，
6: 拜拜。来买戒指。
5: 啊。
6: 给安琪媛。
5: 是啊。
6: 哦。
5: 啊，你先忙工作吧。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拜拜。
1: 如果在一起是折磨的话，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在一起？
6: 你是要跟我分手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也碰到对的人，你就会明白我的心情了。
6: 我已经遇到对的人了。
1: 那个人不是我。
6: 琪琪，你对不起我。我不会原谅你们的，
7: 董事长，我刚刚查了一下公司股东最近进出的情况，发现，总经理总共减持了800万股。
8: 总经理他为什么要减持公司股份？
7: 好像有一大宗都转给了夫人。
8: 夫人？
7: 哦，就是吴美姿。吴美姿现在持有我们林氏集团10%的股份，已经成为了新的大股东。
8: 什么？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7: 是。
8: 你这个败家子！
9: 你干嘛打人啊？
8: 我这点家底，早晚得被你败光。
9: 我又怎么了？哎，我又怎么了？
8: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自己公司的股份全部都给了吴美姿？
9: 哎呦，这跟他离婚。总要给人家一点补偿嘛，而且他妈现在的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不然他怎么生活？
8: 那你给他一点现金就好了，你干嘛把自己的公司的股份全部都给了他呢？
9: 我就觉得对不起他嘛，就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8: 对，就只有他可怜。